重要的时刻，只要到咱台北广播电台 Facebook 面册不重要，台道话，我是几年级生，我上爱的台语歌曲是什么歌，你都有机会参加抽奖。活动要举办到七月七十日止吼，另外七月十八号下晡三点到五点，在台北市中山堂要举办2026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邀请翁水霞、王中平、李冰德、李明德、曾伟忠、吴美玲、吴美玲做精彩的演出。在七月七十上午十点正式开放售出门票，我到到现场的听众朋友嘛不要紧吼，咱台北电台足大心的会公布同步伫咧 YouTube 面顶来直播。今日咱心花大开，特别透过咱听众朋友点播的经典歌曲，做伙来欣赏属于咱台湾人的青春岁月，搁再一届来回忆起一段咱的歌，咱的时代。首先安排这条歌曲是写在婚典的名，演唱陈明章作词罗汉秀，作曲也是陈明章。1993年在咧《戏梦人生》的电影原声带里底，由玻璃佳音唱片公司来出品。《戏梦人生》电影剧中的主角是咧描写李天禄，伊生命当中有四个查某人。咱这条写在婚典的名，是要写给伊的大某陈茶。陈茶，作为来欣赏《陈茶之歌》写在婚典的名。

多谢咱这位欣赏的这条写在婚顶的名，是孟子歌后凤飞飞演唱。这歌曲呢，让咱感受到人生的感情，深深刻在记忆内底。其实呢，真侪台语歌曲之所以会当成做经典，那是因为旋律好听点点，更加是因为伊陪伴咱走过人生的黑暗期，让咱力量继续搁行落去。再来安排这条歌曲，写出真侪台湾人共同相信的一句话：天无绝人之路，天公总是疼惜认真打拼的人。做伙来欣赏《天公疼憨人》，演唱曾心梅，作词许常德，作曲游鸿明，金企鹅唱片公司出品。大家做伙来收听。

语讲听讲人真心美歌声分享给大家。讲到台语歌曲的黄金年代，真侪人一定会想到李玟、江蕙。伊的歌声陪伴真侪台湾人走过青春，也唱出爱情里底上解幼路的情感。再来安排这条歌曲是杨佑点播的《灯下恋情》，灯下恋情，演唱江蕙，作词董嘉明，作曲翁志贤。1984年收录在《返乡》的专辑当中，由大信唱片公司出品，大家做伙来欣赏。

天下乱情，江湖的歌声。这歌曲伫咧1984年收录伫《返乡》的专辑当中。1984年，即嘛是2022年，哇！安尼唔就是42年前，42年前呢？真正有历史的歌曲吼。感谢咱听友五年级生郭小姐点播。讲到江辉的歌声，总是特别让人感动。啊，那这个江辉的代表作。相信咱真侪六年级生，甚至是较少年一辈的朋友，拢一定熟悉这条歌曲。这首歌曲的作品一推出，随时加做 KTV 点播排行榜常年经典。这条歌就是《落雨声》，也是江辉李姐演唱，作词冯文山，作曲周杰伦、周杰伦。这是六年级世代共同的回忆，大家做伙来欣赏。

若要有好时段，唔免等好夜。世间有阿不肖的人，上好命。这条歌曲内底上界经典的歌词吼，就是叫咱有好爱及时。落雨声、江湖的歌声，分享大家。这首歌曲永远会陪伴咱人生某一个真重要的坎站。有当时也是思念，有当时也是爱情，有时只是暗暝看到月亮，想起心肝内迄个人。再来安排这个歌曲，旋律较温柔，歌词充满诗情画意。这条歌是《天顶的月亮》啊，徐景淳演唱，1996年。收录在《天顶的月亮》专辑当中，由滚石唱片公司出品，大家做伙来欣赏。

顶的月亮啊，徐景淳的歌声分享给咱亲爱听众朋友。一首歌曲，一段青春，一段旋律，一份人生的记忆。今仔日咱透过无同世代的听众朋友所点播的台语经典歌曲，重新找寻属于咱迄个年代的感动。下面插播了后，再继续来进行新闻合开后半段这个单元，再来欣赏更加侪陪伴咱人生。

0: 听说最近政府要开始普发现金。
1: 我这阵啊有收到一封普发现金线顶登记的电子邮件，咱先线顶登记啦。
0: 但觉得我看麦，奇怪，是安怎要填信用卡资料啊？这是个人资讯，袂当凊彩交出去呢。而且普发现金嘛，袂透过电子邮件通知啊。咱先卡一六五反诈骗专线确认，再个讲啦。
1: 来路不明的资讯，爱细腻，随时卡一六五，才袂互人骗去哦。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2: 想让台北更好吗？台北市1999是您反映市政问题的好帮手，请提供真实姓名与联络方式，清楚说明要通报的人、事、时、地、物，能让我们处理更有效率。精准陈情，诚实进步，让台北市更美好。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研究发展考核委员会提供。

嗨，大家好，我是翁水霞，邀请大家到店来参加2026年台北广播电台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伫咧7月18号，我会伫咧台北市中山堂用歌声陪伴大家。咧演唱会的活动将同步于台北广播电台网路直播，爱记哦，7月18号我们中山堂见，欢迎你们。

一个轻松快乐的欢乐假期。欢迎继续收听咱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新会乐会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阿关，赶紧呢，过来听咱听众朋友点播的歌曲，大家爱听的歌曲，大家歌曲拢伫遮，新会乐会万事拢顺心。你听到海鸟咧叫，你就知影，这都是小白的海花，演唱江辉。

小别的海花，刚飞的歌声，分享给我们亲爱听众朋友。差不多差不多，一个很重要的资讯要给我们听众朋友知道齁。台北电台要举办2026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这场演唱会时间在7月18号礼拜六。下晡3点开始到5点，地点伫台北市中山堂。有听众朋友伫面试被中央人话讲，到底什么时阵开始开放予人提票咧？这个门票爱开钱来买票无？唔免啦，这是来欣赏这个演唱会，完全免费。但是爱先登入这个 KKTix， 搜出电子票馆，刷定来搜出门票。一个人会使摕两张票吼，那我都用 KKTix 吼，刷定网络来搜出门票的听众朋友，无要紧，你会使来到7月7日礼拜五上午10点开始开放搜出门票，来到台北市中山堂正门口搜出门票，每一个人会使摕两张票。提完危机，卡手万吨，万来你都无分。而且先来提醒咱前来听众朋友吼，你若是要刷订提票啊，先爱登入这个 KKTIX 哈，车加入会员注册，才有法度搜出门票哦。记得7月7日礼拜五上午10点开始开放搜出门票。2026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邀请大家做伙来登录。咱台北电台 Facebook 面册被中呀，咱的歌，咱的时代，听友点播上爱听的台语歌曲，伫咧 Facebook 咱的面册被中呀进行活动，咱的听友拢足踊跃的来留话吼。阿官呢，在节目当中来服务咱亲爱的听众朋友，你爱听的歌曲拢伫遮。所以阿官要继续来播送咱听友伫咧 Facebook、FB 面册被中央老话点播上爱听的歌曲。这条歌是《风尽头》，陈雷、陈瑞演唱，作词作曲吴家祥，1993年。收录伫《往事》就是我的安慰这张专辑内底，大家做伙来收听。

你那今仔日风真大，千万唔通去扫掉风台尾吼，卖笑人虾米拢未晓啦，因为我听讲你嘛无介搞，但你关心风真大，分享给咱亲爱听众朋友。在这条上经典的歌曲，嘛是阿关足喜欢的歌曲，这是泡蛙声，而且刚会的歌声。这歌曲是2013年由阿尔法音乐唱片公司来出品，大家。

的歌声分享给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很多听众朋友说听到这条歌曲就想到自己的阿爸，想到自己过出门的时候那种父母不甘的心情，真的会让人目屎流目屎滴。歌声真好听，分享给大家。再来安排这条歌曲是叫我的名，我们的听友点播，这是巫启贤演唱，作词何启宏作曲，巫启贤1995年收录在《爱那么重》这张专辑里面，大家做回来收听，叫我的名。

条歌曲听起来就有爆发力的吼，害我精神拢变足好诶。这是港星吴启贤所演唱的歌曲，作曲嘛是吴启贤。1995年《爱那么重》的专辑内底收录伫遮。1995年，即嘛是2026年，安尼唔多是30、40年前的歌曲。30年前你在做什么呢？呵呵，听讲吼，这条歌曲伫 KTV 内底，照常也有人咧点播点唱。感谢听友点播，再来播送的这条歌曲是《云中过雨》。这条歌曲是合唱曲哦，这是王锡贤甲孙淑媚合唱。2013年收录伫《云中过雨》的专辑内底，由华特音乐唱片公司出品。大家做伙来收听。

桂怡合唱曲哈，再来熊乐贝贝来安排这条歌曲是《再会啦，心爱的无缘的人》，徐文斌演唱，作词作曲熊天意，1995年收录的《再会啦，心爱的无缘的人》这个专辑内底，大家做回来欣赏。

论你是四年级、五年级、六年级，甚至是较少年世代，每一个人的青春记忆里底，拢一定有一首属于家己的歌曲。那你嘛想要分享你心目中上界经典的台语歌曲，会记得把握机会，上咱台北广播电台 Facebook 林册白种呀，参加咱的歌，咱的时代留言活动。因为这首歌曲记录一个时代，一段旋律，嘛收藏咱共同的人生故事。感谢你的陪伴跟收听，我是阿关，心要乐开，万事拢顺心。这是台北广播电台，祝福大家平安健康，更快乐。咱下回空。

0: 哇，这溪边好清凉啊！哎，万一我掉到水里了怎么办啊？
1: 哎，我很会游泳，可以马上下水救你啊！
0: 不行，救命有五步骤：一、大叫救命；二、叫119来救人；三、利用延伸物；四、抛送漂浮物；五、利用大型浮具划过去。千万不要自行下水救人。
2: 从事水上活动应慎选安全、合法有救生员的地方。
0: 有人溺水，谨记叫叫声抛滑，才能避免憾事发生。
2: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3: 哎，阿哎，你回来了，哎，记得先。
4: 先洗手，换衫对吧？
3: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孩子出现爱睡、会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带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4: 啊，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还要记得定要擦匀洗手哦。
5: 宝贝，咱的宝贝，
6: 别让孩子受罪。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王宗平。7月18日，2026台北广播电台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就在台北市中山堂，和咱大家做伙来重温台语金曲的经典旋律。当天除了现场演出以外，同时嘛在台北电台 YT 直播，拢能感受到咱台语歌曲的优美。真欢迎大家做伙来参加，我们现场见，也直播见。

0: 现在时间9:00。
1: 校园里有什么声音？
2: 歌声、
3: 风声、
2: 雨声、
3: 读书声、
2: 笑声。
1: 我们在学校很快乐，
4: 因为我们是快乐小精灵。
5: 学校是知识萌芽的起点，是美丽未来的推手。学校教育所展现的多元丰富，让我们快乐自信的成长。本节目邀请优秀的小朋友畅谈学校点滴与各种学习，还有校长老师们分享学校用心的多元规划以及有趣或独特的专属特色。欢迎收听可爱姐姐主持的《快乐小精灵》。
6: 这里是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节目是快乐小精灵，我是可爱姐姐，大家早安。快乐小精灵节目为您介绍国小学生们在学校认真学习，参与各类社团和活动，健康快乐成长的故事。上半段的节目邀请小朋友们谈谈参加社团的收获，下半段的节目由可爱姐姐化身斗妹和帅帅，用小朋友的视角请学校师长聊社团有趣的事。可爱姐姐在我们快乐小精灵节目介绍了台东长滨国小制作毕业歌的专题，以及马远国小毕业典礼和校车启用典礼之后呢，好多听众朋友都说啊，老师和小朋友都超棒的，尤其是长滨国小的毕业歌超好听，真的啊，会一听再听哦，百听不厌。而马远国小的校车启用还有校长致辞、毕业生致辞都令人好感动哦。吕国良校长和毕业班的马杰生老师都说，校车铺平了孩子上学的路，以后不担心风吹雨打，孩子们都能够顺利到达学校上学了。可爱姐姐知道啊，各个学校呢都陆续的办理了毕业典礼，同时呢也是社团的结业发表的时候。本周要介绍的是台东卑南国小。

0: 他们非常特别的举办了阅读社团的说故事发表。低年级的小朋友们用自己改编的童话故事来欢送毕业的学长姐哦。我们先来认识台东卑南国小。
1: 台北小学堂说故事时间。
0: 说到卑南国小，地理位置真的太特别了，它坐落在台东纵谷的怀抱里，旁边就是缓缓流淌的卑南溪，远处呢还能够望见层层叠叠的青山，空气里啊都飘着草木的清香呢。这里不仅有清新的自然环境，还紧邻卑南文化遗址，古老的部落文化还有鲜活的校园生活悄悄地交融了，让这一所学校呢多了一份独特的韵味。放学之后，小朋友们说不定啊还能够沿着溪边小路散步，看看田野里的小花小草，感受大自然最温柔的陪伴。我们卑南国小现任的校长是杨慧珍校长，他为学生们开办了不少的社团哦，包括柔道、棒球、儿童乐队、陶艺、现代舞像、乐高积木等等耶。每一个社团啊都让小朋友收获满满。其中呢最有趣的是阅读社，参加的小朋友呢不只是阅读了课外读物，同时啊也要练习说故事，发表阅读感想，还可以改编故事哦。指导老师王以婷老师他说啊，这个阅读社呢课程设计有几个步骤。第一呢要让小朋友走进故事，然后啊开始提问。第二呢就是小朋友要说出自己的想法，然后呢大家来沟通。第三啊就是故事呢都了解了，可是故事之后呢还可以做什么延伸活动呢？哇，这真的好厉害哦。原来啊一个简单的童话故事可以发展出这么多有趣的课程耶。小朋友们都称呼王以婷老师为多多老师，他带领小朋友们把知名的童话故事一一做了改编哦。其中啊大家都很熟悉的就是三只小猪的故事。哇，可爱姐姐听完了感觉真的很颠覆了耶，因为可爱姐姐的想象不是这样的啊。那我们来研究一下哦，大家小时候听到的三只小猪的故事是不是说猪妈妈让三只小猪啊盖房子，而大野狼呢很坏，他想要吃猪老大就破坏了他的房子，又想要吃猪老二也破坏了他的房子。还好啊猪老三他的房子很坚固，终于没有让大野狼得逞耶。最后三只小猪呢合力就把大野狼消灭了。这是英国的童话故事嘛，大家的印象都是这样的吧。可是啊在卑南国小阅读社的小朋友呢，他们觉得啊大野狼的意思可能不是要吃掉那些小猪呢，他们觉得应该听听不同的声音哦。大野狼去拜访三只小猪到底是为了什么啊？大家也很好奇对不对？现在我们就来听卑南国小阅读社改编的三只小猪的故事吧。
2: 大家好，我们是台东县卑南国小阅读社团，今天要和大家分享一本很特别的故事哦。你一定听过三只小猪，但是今天我们要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个故事，究竟大野狼阿力真的是坏人吗？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三只小猪的真实故事吧。
3: 很久很久以前，有一只大野狼

0: 名字叫做阿力。
1: 其实我不是大家想象中的坏人，那一天我只是想做一个生日蛋糕送给奶奶，可是家里没有糖了，所以我决定去向邻居借一些糖。
2: 第一个拜访的是朱老大的家。
0: 谁呀？
1: 你好，我想借一点糖，可是我的感冒有点严重。阿秋，
0: 没想到大野狼阿力一打喷嚏，稻草屋竟然倒了。
3: 我的房子，
1: 对不起，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2: 于是阿力又来到朱老二的家。
4: 这可是我用木头盖的房子，
1: 请问可以借我一些糖吗？阿秋，
4: 哎呀，房子怎么倒了？
1: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啦。
5: 事情似乎越来越糟糕了，阿力只是想借糖，却接二连三把房子弄倒了。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0: 最后，阿力来到第三只小猪的家。
6: 我的房子是砖头盖的，最坚固了。
1: 请问可以借我一点糖吗？
6: 不借，你快走开。
1: 可是我只是想做蛋糕给奶奶呀。
2: 就在这时，阿力的感冒变得更严重了。
0: 阿秋！这时候，许多记者突然跑了过来。
7: 快拍照，快拍照，大野狼要吃三只小猪啦。
1: 不是这样的，你们误会我了，误会了。
8: 原来就是你，大家都说你是大坏蛋，快把他抓起来啊！
2: 从那天开始，大家都相信新闻上的故事，
0: 却很少人愿意听听阿力怎么说。
1: 我真的只是想借糖做蛋糕给奶奶。
5: 有时候我们听到的故事不一定就是全部的真相，换个角度看看，也许会发现不同的答案哦。听完故事后，阅读社的小朋友有什么想法呢？
2: 我觉得不能只听一个人的说法，
4: 遇到事情要先了解真相，换个角度思考，可能会有不同发现。
9: 每个人的看到的事情都不一样，
1: 所以要多思考，多观察。
5: 阅读不只是读故事，更是学习思考与理解别人。希望大家都能用不同的角度看世界哦。那我们今天就来介绍我们的角色配音吧。我们的旁白一号乔兹，
10: 大家好，我是乔兹。
5: 我们的旁白二号陈一，
11: 大家好，我叫陈一。
5: 大野狼阿力，
12: 郑玉，
13: 大家好，我是郑玉。
5: 猪老大志峰，
14: 大家好，我是志峰。
5: 猪老二寿命，
15: 大家好，我是寿命。
5: 猪老三平成，
16: 大家好，我是平成。

听完以后是不是觉得好有趣啊？大野狼感冒了，哇，大野狼还是一个孝顺的野狼呢。他是只是想要借点东西啊，要煮东西给奶奶吃呢。我们卑南国小阅读社的小朋友都是低年级的哦，真的好棒哦，掌声鼓励。我们先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后回来。

0: 大家好，我是童安，欢迎回到 FM93.1 台北电台。
1: 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2: 回到快乐小精灵，下半段的节目就交给斗妹和帅帅喽。我是斗妹，
3: 我是帅帅，我是阿妈了。我们来气候拜访那个快乐小精灵的，
2: 分享他们参加学校社团的快乐。
3: 对啊 ，Let's go， 嘿啦 ，Let's go， 走喽。朵妹，朵妹，朵妹啊，好开心哦！我们又来参加毕业典礼了。
2: 对呀，我们自己都还没毕业，可是已经参加了几个学校的毕业典礼了耶。
3: 哎呀，都是可爱姐姐啊，太忙了，才让我们有这样的机会呢。今天我们来到台东的卑南国小。
2: 哇，又是台东哎，朵妹好喜欢台东哦。
3: 对啊，对啊。台东啊，花莲啊，都是好山好水，非常美丽的地方呢。台东的卑南国小啊，有好多社团哦。朵妹啊，你记得啊，我们之前就有介绍过我们新的阅读社团。
2: 对啊，好好玩哦。然后啊，就是还看到小朋友们啊，把那个故事说完，老师还带他们一起做卡片啊，还有画，还有啊，反正还有很多延伸的活动呢。
3: 对啊，对啊，这真的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社团，
2: 而且老师很有耐心耶，因为他负责带的是低年级的小朋友哦。
3: 对啊，对啊，其实啊，我们都觉得很奇怪啊。我们小时候啊，就是妈妈都会啊念故事给我们听嘛。
2: 就是啊，妈妈一念啊，我们就睡着了嘛。
3: 对对对，但是啊，好像妈妈没有像老师这样子跟我们讨论这个故事内容啊。然后啊，我们有什么想法？
2: 哎呀，我们已经睡着了啊，要讨论什么？
3: 也对了，老师这样做很棒耶。因为可以啊，让小朋友啊，去知道说这个故事到底在讲什么。然后呢，也有可能，如果是他们要写这个故事的话，他们会用什么不同的角度去写？
2: 对啊，就像今天我们毕业典礼嘛，然后前面啊就有邀请小朋友啊，就是阅读社团，算是他们的一个成果发表。他们啊就可以啊连说故事带表演，
3: 真的很像一个舞台剧呢，
2: 好棒哦！然后他们都那么小小的，一年级、二年级的小朋友，哎，真的很厉害耶！
3: 对对，这个故事啊，也真的让帅帅觉得哦，大野狼并不是我们啊从小就认为很坏的，因为每一个动物都有他们的天性的嘛。他不一定啊，就是啊，专门要去吃那个小猪的
2: 啊，可能就是告诉我们要有坚固的房子啊，我们盖房子也不能马虎啊，就是如果有遇到强敌的话，我们才可以阻挡跟抵御嘛。
3: 我就是抖妹自己的想法和看法咯。
2: 哎呀，就是我们稍微长大一点，我们也会去想那个故事是要告诉我们提醒

0: 我们什么嘛，大野狼也不代表就是大野狼是坏的，有可能是在比喻说有风啊有雨啊，我们如果房子不坚固的话，我们怎么可以安全的生活呢？
1: 帅帅有点怀疑你是不是有去上我们那嘟嘟老师的课啊。
0: 哎呦，让你发现了，董妹真的有去偷偷的听一下呢。
1: 难怪难怪这么厉害。哎呦，那我们别聊了，校长要致辞了呢。校长啊，要说啊，小朋友在学校到底有参与哪些生活，我们先安静的听一下哦。嗯，好，要掌声欢迎校长杨慧珍校长要致辞咯。
0: 校长请。
2: 各位主任老师还有卑南国小最可爱的小朋友大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校长。随着凤凰花开，蝉声渐响，又到了我们一年一度最温馨也最依依不舍的毕业季节。今天校长想借由广播的麦克风，把最真诚的祝福送给即将远航的毕业生，同时也对在校的学弟学妹们说说心里话。首先，校长要对即将毕业的六年级大哥哥大姐姐们说一声，恭喜你们，你们毕业了。回想这六年来，校园的每一个角落都有你们留下的汗水与泪水。在棒球场上，我看到棒球队的队员们在烈日下奔跑挥棒，不畏艰难地挥洒热血。在活动中心里，我看到柔道队的同学一次次被摔倒，却又一次次勇敢地站起来，拍拍灰尘，眼神更加坚定。在艺术的课堂上，你们亲手染出一条条美丽的蓝染作品，展现出对土地与文化的热爱。这些点点滴滴都是你们在卑南国小最珍贵的勋章。未来的国中生活是一场全新更广阔的冒险，校长送给你们三句话。第一，保持好奇，像你们在科学梦工厂里一样，永远对世界充满探索的热情。第二，无惧挫折，要像在柔道垫上一样，跌倒了就是我们变强大的机会。第三，感恩惜福，在你们成长的路上，有父母的养育、老师的教导、同学的陪伴，还有无数人的支持，请永远保持一颗感恩的心。无论未来成就多大，都不要忘记所有帮助过自己的人，用温暖的手去回馈这个世界。祝福你们展翅高飞，前程似锦，卑南国小永远是你们最温暖的家。
0: 董妹要插个话，校长说送给小朋友三句话，帅帅你记得吗？
1: 要保持好奇吗？还有不要怕挫折嘛，最后好像要感恩惜福吧。
0: 对呀、对呀、卑南国小真的是毕业生们最温暖的家。可是校长、还有没毕业的在校生啊。
1: 那我们不要吵嘛，我们继续听校长要送给我们在校生什么呢？
0: 校长请。
2: 接下来校长也要期许我们一到五年级的在校生同学们，毕业生大哥哥大姐姐们即将把卑南国小的优良传统交棒给你们了。校长对大家有三个小小的期许。第一，学会感恩，传递温暖。看到学长学姐们在球队课堂上带领大家的进步，请不要吝啬你们的掌声，让我们给即将毕业的学长姐一声最真诚的祝福，谢谢他们为校园留下的美好典范。第二，勇敢接棒，承担责任。 尤其是即将成为学校领头羊

的五年级同学，不论是球队的训练、科学的探索，还是校园生活的日常，期待你们展现出学长姐的风范，带领学弟妹们继续为卑南争光。第三，在

0: 融入每天的校园生活，做一个快乐、自信、有礼貌的卑南好儿童。亲爱的孩子们，毕业不是结束，而是另一个精彩故事的开篇。在校生们，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送六年级的学长姐。毕业生们带着全校师生的祝福，勇敢地向前奔跑吧。祝福大家都有美好灿烂的每一天，谢谢大家。
1: 哇，校长也鼓励了勉励了在校生很多哎、
2: 欸。对啊对啊，帅帅记得小朋友要学会感恩，还要传递温暖，
1: 还要勇敢的接棒，因为我们学长姐毕业了嘛，然后啊我们在校生要承担起责任。
2: 什么责任呢、啊、
1: 当然就是要让我们卑南国小扬名在各个比赛的舞台啊，让大家都知道我们是一个很优秀的学校嘛。
2: 哦对，还有啊就是希望小朋友在生活里实践什么双语生活啊。
1: 诶，好像是学校在推行双语教育嘛，所以啊小朋友啊要习惯起来呢，不然学了半天语文如果没有去用的话，可能就很快忘记啦。
2: 诶，对啊对啊，我们学校真的好棒哦，让小朋友啊从小就把这个语文的基础啊扎根，将来进入到国中以后啊才不会啊觉得学习困难呢。
1: 董妹觉得啊，校长最后说大家都要做一个快乐自信的卑南儿童，真的很棒耶。
2: 对啊对啊，我们小学生啊就是求学阶段应该是最快乐压力最少的，所以学校呢让我们啊就是快乐的成长嘛，还安排了、啊、那么多的社团可以让我们啊按照自己的兴趣啊去选择嘛。今天啊我们来参加了台东卑南国小的毕业典礼，又看到了阅读社团的成果发表，还有啊就是听到校长的致辞。
1: 对啊，我们真的学习到很多耶。那也已经放暑假咯，帅帅你要参加暑假活动吗？
2: 对啊对啊，家长们不是都帮我们安排了吗？要参加才艺班、安亲班还有夏令营嘛。
1: 可是我们偏乡部落的小朋友啊都会继续在学校接受我们老师的辅导继续学习呢。
2: 真的那么棒哦，学校简直很全能的都负担起来了，
1: 对我们的小朋友真的太好了。好啦，我们任务完成，我们要去听故事咯，我们再去找多多老师，我们下次再会咯。
2: 再会再会。
1: 谢谢斗妹、帅帅、杨慧珍校长、王以婷老师、赖品成、连成一、杨乔姿、郑玉、玉山小朋友的分享。下周呢要介绍的是花莲卓西国小射箭社，敬请准时收听，我们下次再会咯。

0: 放心啦，老师都有提醒过，爱去有救生员、救生设备，也是安全开放的水域上水。
1: 教育部体育署连续协同中央甲地方，加强危险水域巡查，建造水域安全网络，针对危险地区进行宣导甲控制。
2: 受水爱安全，你我来守护。
1: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4: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3: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4: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让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会当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2: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上下班时间车子好多哦。
6: 是啊，哎，你听，什么声音啊？
5: 啊，我看到了，是消防车。哎，就在我们后面，快快快，快点让路！
6: 好，好，好，我往路边靠。
7: 车辆在路上遇到执行任务的救护车、消防车等紧急车辆，
8: 应礼让救护车、消防车先行通过。
2: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醒您：生命无价，救人救灾最优先。

0: 有时疯狂，
1: 有时捣蛋，
2: 有时沉默，有时悲伤。
0: 谁的青春不迷茫？
1: 青春的节奏也会失去方向。我们都曾经在青春的周记里写下成长。欢迎收听《在青春的周记里》。
3: Hello， 同学们，我是爱丽丝，欢迎收听在青春的周记里。在这里，我们会透过独白分享的方式，倾听属于成长阶段的故事，那些在年少时期无法说出口的伤，那些没有人可以分享的快乐，都可以在青春的周记里得到释放。现在，让我们一起打开耳朵，敞开我们的心，聆听在青春的周记里每一段珍贵的年少故事。
4: 只要我听到家里门里面有人的声音，我觉得很开心。但是我已经失望过很多次，没有时间陪我的话，为什么还要把我生下来？

0: 我是纸飞机，我要写下13岁的周记故事。心情是黑色的，我想和他们分享的事情越来越多，他们却越来越少时间能听我说。难道我在他们心中不重要吗？
1: 青春怎么说？

0: 是纸飞机，我目前是一个大学生。
1: 欢迎纸飞机。纸飞机在今天的青春周记当中写下的这13岁的周记故事，心情颜色是黑色的。黑色对当时的你来说代表什么样的一个心情感受呢？
0: 我觉得黑色的话是代表没有开灯的颜色，然后对当时我来说是很孤单的感觉。
1: 纸飞机提到了你那时候想和他们分享的事情越来越多，但是他们可以听你分享的时间是越来越少。要问一下纸飞机了，他们指的是谁呢？
0: 他们指的是我的父母。那时候13岁的时候是我国中一年级的时候，然后当时我读的是私校，所以其实我在学校就会待到晚上6、7点了。然后那时候回到家会发现都没有人在家，然后因为我是一个分享欲很强很强的人，所以我那时候都会用手指头记下每一件我在学校发生很有趣的事情想跟他们分享。但是我回到家的时候会发现，哦，今天没有人在家，我会想说没有关系，我留下来明天再继续分享。但随着数字累积越来越多，我会发现已经多到来不及跟他们分享了，然后我就会慢慢的把这些事情留在心里。我每次回到家的时候，我都会在家里的门口前停一下子，因为只要我听到家里门里面有人的声音，我觉得很开心。但是我已经失望过很多次，所以我会习惯在学校留到很晚。那时候我的心里会有一个想法是，既然他们没有时间陪我的话，为什么还要把我生下来？因为我还有个哥哥，我哥哥是比较独立的人，然后我那时候会觉得说，既然他可以这么独立，我好像也应该要这样。但我有一次偷看到他的日记，我有看到一句话，我一直觉得很印象深刻。他就在日记上面写说，就只是提供住宿、吃食还有给钱，这样跟养猪有什么差别？
1: 所以呢，纸飞机那时候是因为爸爸妈妈他们的工作太忙碌的关系，常常是不在家的，对不对？你有告诉过爸爸妈妈你内心当中的孤单吗？
0: 我觉得我有尝试假日的时候会说，今天可不可以陪我，偶尔会在他们面前哭。但是我觉得我妈那时候没有意识到我在向她求助，她只会说她今天真的有事或是什么的，就是她没有发现那时候我已经开始想要封闭自己的内心。我后来就也慢慢的学着，如果他们没有时间听我说的话，我可以去找我的朋友玩。就是那时候对我来说，友情好像可以弥补这一块的孤单。这个经历会让我比较压抑自己嘛，就是可能在朋友眼中我是很乐观的人，因为我会不习惯去把自己脆弱的一面展现给大家，不想要让大家知道。其实我爸妈是很好的人，也很鼓励我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但是我自己内心会有一个坎，没有办法跟他们很亲近。即便现在长大了，我可以自己完成很多事情，没有像小时候那么需要他们的陪伴，但很多时候 他们

0: 突然想要关心我的一些事的时候，我会下意识的没有想要透露那么多。我觉得这个感觉对我来说就很像你买了一张电影票，但是你是中途才进电影院看的，你前面已经错过那么一长串的剧情，就算你中间想要弥补好像也来不及了。
1: 纸飞机这有点像是你不想说，代表着你对爸爸妈妈的那个无声的抗议，因为他们在你最需要的时候没有及时的接住你的求救讯号。
0: 对，我觉得很多时候那段时间错过了，就算之后要怎么弥补都没有办法。就是我有时候会觉得说，我妈自己也会觉得愧疚，因为她有时候会想要给我很多东西，然后会让我觉得她好像是出于愧疚那段时间没有好好陪我。但是我会觉得说，那段时间的缺席没有办法用任何事情去取代。
1: 那你会想要跟爸爸妈妈的距离拉近吗？
0: 怎么说，心里一定是想要的，但有时候就是会有一个坎卡住你，但你自己知道你内心是想要的。我觉得那道坎可能也是来自于我小时候没有办法谅解的感觉，但是在大学又经历一些低谷，那个低谷又让我跟我父母的感情拉近了一点，因为那个低谷很难受，所以我唯一能求助的只有我的父母。那时候也是他们拯救了那时候的我。
1: 所以当我们经历了一些生命的低潮的时候，再回头看的时候，其实最重要的一股支持的力量，我们看见的还是我们的最亲近的家人。
0: 哦，对，我想分享就是我国高中的时候，我说我都以友情为重嘛，所以那时候我会觉得友情就是我的全部了，所以我那时候一直觉得我的人生中只要一直有朋友陪伴的话，我不需要其他情感。但是到我大学经历的那段低谷，我才知道原来其实家人是一直一直最重要的存在，在你最落魄的时候真的能拉你一把。
1: 纸飞机曾经埋怨过，既然没有时间陪我，为什么要把我生下来？这个是没有告诉过爸爸妈妈的话，
0: 从来没有。这些感觉我一直都不太敢跟他们说，我自己是觉得他们也有愧疚过这件事情，因为那时候在我经历过那段低谷，那时候我爸其实有问过我一个问题，说会不会觉得小时候他们没有花时间陪我，然后那时候就回答一个有，然后但我们的对话也没有继续了。
1: 虽然说错过的时间跟事情就错过了，他是没有办法挽回的哦，但是也想问一下纸飞机，有没有什么话想告诉爸爸妈妈的？虽然你曾经责怪过爸爸妈妈，既然没有时间陪我，为什么要把我生下来？但是现在长大的你，你或许理解了爸爸妈妈那时候工作的忙碌，但是对你来说，在你最需要陪伴的时候，他们的缺席是个事实，你有什么话想告诉爸爸妈妈？
0: 我想跟他们说，就是虽然我小时候埋怨过他们，但我现在没有办法跟他们那么亲近，不是。

0: 因为我还在埋怨他们，只是那个曾经受伤过的自己还在慢慢疗愈中，然后我也很感谢他们一直给我这么好的环境，然后也谢谢他一直都在，就算可能我们过去的那段时间没有那么熟悉，但他们在我真的需要的时候还是帮助了我很多。
1: 要问一下纸飞机，现在的你如果看到了那个小时候的自己，家里没有人，你坐在地板上哭泣，你想对他说什么？
0: 我想对他说，难过就哭出来没有关系，你可以靠着自己的力量变得很独立很勇敢。
1: 纸飞机在今天的青春周记当中写下的43岁的周记故事，心情颜色是黑色的。要问一下现在是大学生的纸飞机，回头看过去的那段的成长经历，你的心情颜色还是一样的吗？
0: 我觉得回头看的话好像会变成黄色，因为会觉得说自己很勇敢，靠着自己把这份孤独变成欢乐散播给大家了。我高中的时候，我朋友有跟我说过一句话，他说因为他一直跟我说他觉得我是一个很温暖的人，然后那时候其实有跟他分享这些事情，他就跟我说真的经历过孤独的人会更显得温暖，因为他知道那个感受很难受，所以会不希望别人去体验到那种感觉。
1: 但是我们在善体人意的时候，也希望纸飞机能够回头看看自己，关照一下自己内心当中的一个需求。当我们把欢乐跟温暖散播出去给他人的时候，也不要忘记了，我们也要把一份的温暖跟一份的光给予自己。Hello， 同学们，虽然我们都听过每个孩子都是独立的个体，但是成长阶段还是需要父母的爱与陪伴的。少了父母陪伴的成长对孩子会有哪些影响？当孩子已经发出了求救讯号的时候，父母要如何给予回应，及时接住孩子呢？错过孩子的成长，当想要弥补的时候，是不是有什么方法可以弥补呢？现在让我们前往青春会客室，邀请东吴大学健康暨咨商中心王嘉玲心理师来告诉大家。
2: 青春会客室，
1: 嘉玲老师你好，
3: 主持人及线上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欢迎嘉玲老师。这一集我们要来谈的是少了陪伴的成长，谁能知道我的孤单？请教一下心理师，从小缺少父母陪伴的成长对孩子的影响？
3: 是，我想先说的是陪伴跟陪在身边其实很不一样哦。很多父母其实是都陪在孩子的身边，但是我们现在要谈的是陪伴，就是呢，尽管我们每天都在孩子旁边，但没有真正的跟孩子互动，或者是有些父母亲因为工作比较忙碌，相处的时间有限，但是还是能够陪伴到孩子，所以我想这两个是不太一样的。所以我们来谈的是陪伴这件事情，它并不是我在孩子身边多久这件事情，这个陪伴在谈的是我跟孩子之间，或者是孩子跟父母亲之间的情感是不是有连结的，情感是不是可敬的。这个翻成白话文的意思，我想就是孩子他觉得我需要的时候，爸爸妈妈或者是家长愿不愿意 靠近、理解跟回应。我想孩子会从小透过一次又一次的和我们父母亲的互动，慢慢形成一个内在的运作模式。他们在回答几个问题，这几个问题分别是：我是值得被爱的吗？别人可靠吗？这里的别

0: 别人指的就是大人，照顾者或父母亲，以及当我需要帮忙的时候会有人回应我吗？纸飞机每天把想要分享的事情记在手指上，代表是他其实内在是很期待的可以跟父母建立连结，但是呢，每一次回到家发现没有人的时候，他慢慢学会了不要有期待，比较不会失望，很多孩子不是不想说，而是慢慢的停止期待他对别人的这样的一个心态。所以呢，我觉得这样子长期下来其实会造成孩子，他面对他自己的情绪是没有出口的，或者是孩子慢慢长大之后反而会变得独立或很懂事。可是这个独立跟懂事并不是一件好事，因为他的内在容易感受到孤单，他觉得没有人能够帮忙我，而不知道如何向外界求助，所以才变得看起来像独立或者是很懂事的样子。当然我想回过头来，就是我们怎么样建立那个陪伴的品质也是很重要的。其实对，从我们的角度，我们认为父母亲没有最好的父母亲，只有够好的父母亲。所以呢，如果现在你正是在收听我们这个节目的家长我想就借这个机会，也许你今天可以有5分钟、10分钟，试着用我们的方法来陪伴你的孩子。
1: 是，今天青春周记的主角纸飞机也曾经认为是不是自己不值得被爱哦，他也曾经心里埋怨过，既然没有时间陪我，为什么要把我生下来？渐渐的，他用友情弥补了亲情的一个孤单。那纸飞机也提到了，其实他是一个分享欲非常强的人，所以他就会用那个手指头记下每一次他想要分享给爸爸妈妈的一些的事情，但是每一次回到家，他都发现家里没有人。他就会想说那我下次再分享好了。但是随着那个数字累积越来越多多到来不及跟他们分享，慢慢的纸飞机就把这些事情留在心里，他压抑了情绪。纸飞机说他也曾经哭着跟爸爸妈妈说可以陪陪他吗，但是爸爸妈妈因为工作忙碌的关系就回说今天有事。爸爸妈妈没有意识到纸飞机再向他们求助了。请教一下心理师，当父母因为工作忙碌没有办法陪伴孩子，但是孩子其实已经发出了求救讯号了，这时候父母要如何给予适当的回应，及时的接住孩子呢？
0: 我想纸飞机的爸爸妈妈还是很爱他的，只是呢可能没有听懂孩子那时候想要说什么。当纸飞机说可以陪陪我吗，爸爸妈妈回答今天有事这两个对话其实在不同的层次里面，纸飞机它是一个情绪的需求连结，但是呢对爸爸妈妈来说它是一个问题解决的一个方式。其实蛮多现在父母亲因为我们一忙，所以我们心里就比较急所以小孩子他提出来的一些问题，我们很快的就朝向解决事情了，但是其实孩子他要的是被理解他想要是一个情感的连结。所以呢，如果我们回到那个当下，纸飞机说今天可以陪我吗，爸爸妈妈其实可以先反映他的需求，说我听到你今天好像希望我陪你，就是让孩子知道我听得懂你现在的情绪。当然我们真的有时候很忙所以我们也还是可以很真诚的跟我们的小孩说，可是妈妈今天或爸爸今天真的要工作，但是你愿不愿意等我回来，我们大概有20分钟的时间，我很想听你今天发生什么事情。所以有时候真正疗愈孩子的不是陪伴多久，就是整天都在家里陪着孩子而是让孩子知道，我知道你的需求，我也想要跟你连结，我有把你放在一个很重要的位置上。因此呢，我想在现在非常快速互动的一个状态当中有时候爸爸妈妈下班回家的时候，小孩子可能已经开始要睡觉了那能够怎么样去建立我们在家庭当中的一个固定的连结的仪式？譬如说这个连结仪式不用很久的时间譬如我们睡觉前的10分钟，也许9点、10点10分钟的时间，我们就把我们的手机都放下来，平板放下来，我们来做情感的连结或者是我们固定呢一个礼拜一起 吃一顿晚餐，然后这顿呢就是不是妈妈煮，爸爸煮，就是我们一

0: 起出去一个餐厅坐下来聊聊哦，或者是我们可能哪个时间点就会去散步走走等等的。所以我觉得那个最重要的那个陪伴，它最需要的是一个品质，而那个品质是我们都有情感的连结。
1: 是，那个陪伴并不是时间长短的一个多寡哦，就像嘉玲老师提到的，那是一种品质的陪伴哦。而且嘉玲老师，爸爸妈妈给孩子的回应我觉得很重要，不是一开始就否定他，而是理解他的需求。
0: 是，
1: 纸飞机说，大学时期因为一段的感情让纸飞机陷入了生命的低谷，他唯一能够求助的只有爸爸妈妈了，因此他和爸爸妈妈的感情拉近了一点，但是还是没有办法那么的亲近哦。那纸飞机呢，是用看电影来形容，就像中途才进电影院，前面已经错过的剧情，就算你中间想要弥补，好像也来不及了。心理师，你怎么看待这段的亲子错过的成长？难道真的来不及了吗？
0: 我很喜欢纸飞机的这个比喻哦，确实童年就只有一次，童年的陪伴错过了，好像真的没有办法再重来。但是啊，从很多的心理学里面，或者是心理治疗里面哦，我也看到了，我们人的一生都可以重新建立安全感，也就是关系它是持续的变动的，所以这样的安全感当然是可以修复的哦。即使我们童年没有得到足够的照顾者的陪伴，但是只要在我们人生之后有遇到了稳定、安全、愿意理解自己的人，我们那个内在的依附经验依然是有办法慢慢的改变的。而且呢，我觉得从纸飞机的故事里面看到一个重点，他在生命低谷的时候，他其实再次的向父母求助了，其实这也是一个关系开始修复了哦。那这个关系开始修复了，是这次爸爸妈妈接住他了，所以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这个关系可以从这个修复的地方慢慢的再去重建。也许可能错过了我们童年的陪伴，但是从今天开始，我想纸飞机跟父母亲之间的关系那也能够有一个新的改变了。很多时候的这个亲子关系，除了我们可能到了青少年或者是成年早期，我们开始谈恋爱了，我们也会从头去检视我们的跟父母亲的关系。还有一个时间点也很重要哦，也就是说，当如果我们慢慢长大了，成为父母亲的时候，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契机，跟我们的原生家庭，跟我们的父母亲，也还可以再次的有关系的改变。所以呢，我觉得那个亲密的关系哦，或亲子的关系，它比较像是一本书，只要你愿意，我们都可以持续的再翻开下一页，而这个故事还可以继续的再写下去。
1: 是，哎，这有点像是哦，就是前面的故事剧情或许不是那么的完美，但是我们现在呢，书写的是一段爱与陪伴的一个故事。
0: 是，
1: 现在纸飞机理解爸爸妈妈是第一次当父母，所以忽略了很多的事情，也很感谢他们一直给予这么好的一个环境，也谢谢他们一直都在，只是那个曾经受过伤的自己还在慢慢的疗愈当中。透过纸飞机的故事，请嘉玲老师给青少年爱的提醒。
0: 会受伤不是你的错，但也记得疗愈，不要急着完成。
2: 我的青春宣言，
3: 我想对自己说，你经历过的孤独，其实不是因为你不值得被爱，只是这些事情可以让以后的你变成更好的自己。
1: Hello， 同学们，每一段的经历都会成为生命的养分，都会让我们成为更好的自己。不管现在的你正在经历什么样的阶段，请记得，你的存在就是一件美好的事，相信自己是值得被爱的。在青春的周记里，倾听每一段珍贵的年少故事。最后，透过轮椅歌手柯腾浩所演唱的主题曲，带给大家信心还有希望。我们下次空中再会。
4: 的节奏也会失去方向。我们
5: 您好，我是李明德。7月18号，礼拜六下午 台北广播电台将在台北市中山堂举办练

0: 电台北夏日演唱会，7月10号星期五上午10点 KKTix 及台北市中山堂同步开放免费锁票，名额有限，锁完为止。活动详情请上台北广播电台官网或脸书专页查询。
1: 报告老师，我发现有同学在布电煮粉，
2: 而且他走路颠颠，说话又不清楚，
1: 他有可能是吸到丧尸烟弹。这种电煮粉是低级毒品，里面所掺的乙托米酯会让人意识不清楚昏迷，甚至危害性命。
2: 哇，很恐怖耶。
1: 持有、使用也是贩卖丧尸烟弹拢有刑责，老师家长要特别注意囡仔生活状况，大家做位关心，让囡仔远离毒害。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伫咧校园内每一个人拢有权利被尊重，但是有时阵霸凌事件点点发生，带来无声的伤害。我有看到小明被人欺负，但是我惊我若是管会受到牵连。
3: 咱会使甲老师讲，也是卡1953反霸凌专线点击关心小明，让伊知影伊袂孤单。
1: 优先校园需要每一个人的努力，看到不公平，伸出支持的手，就是改变的开始。
3: 霸凌唔通吞忍，爱甲包容，让校园更卡比好。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现在时间10点整。
1: 当然也是很希望说啊，我在什么很大的外商公司工作，讲出来大家都听过啊，然后拿出名片，还念出你们公司股票代码，对。但是我们现在在做这件事情是，不只是我们的团队，还有我们股东，还有我们合作牙医师们，都是有一个社会使命在。
2: 嗯，
1: 那这个社会使命有时候会是会默默的付出，默默的心里感受温暖。但如果有政府还有更多单位给我们很大的肯定的话，那当然不只是我们自己默默感受，好让更多人给我们肯定。
3: 直播主 YouTuber VTuber 那是什么工作啊？哎，你们这些年轻人可不可以教教我啊？
4: 大家都说年轻人经营自媒体当网红很赚钱哦，哪有那么简单啊？
5: AI 会取代人类，还是让不同族群生活更平等方便呢？
6: 网络社群媒体崛起，传统媒体死定了吗？
7: 在网络世界冲浪的同时，你看的东西真的是你自己选择的吗？
8: 时下你不可不知的科技应用与社群发展，
9: 科技社群敲敲门，
10: 带你推开趋势的大门，
11: 跟我们一起用媒体发挥社会影响力。
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每周六早上10点的科技社群敲敲门。我是主持人信如，
5: 我是主持人佛谦。哇，信如，你知道吗？就是上上周，我突然有一天牙齿突然爆痛。
2: 哦，我记得你智齿发炎，对不对？
5: 对，我智齿发炎。然后我那时候觉得说，哎，我怎么看牙医？因为我以前看牙医都是因为我们有那种固定的联合门诊，然后会去台大，然后去看个牙医。
2: 嗯，
5: 然后我那种临时状况我真没遇过。
2: 嗯，
5: 然后那时候就是一般诊所，就诊所就说，他没办法收我，因为我没办法移位。那时候我就搜寻到一个很酷的组织哦，也就是我们现在敲门的来宾。
2: 是什么组织？
5: 是牙医通驿站的驿。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牙医通的执行长曾伟志 Albert。
12: 叮咚，门铃一响，议题上线。各位听众朋友，你害怕看牙医吗？对一般人来说，看牙医可能只是克服心理恐惧，预约挂号排个队。但你有没有想过，对于长期卧床的长辈、行动不便的身障朋友，或是住在偏远地区的居民来说，光是走出家门看牙医就是一场大工程呢？我们常说科技要带有生活感，而数位平权不该只是口号。当高龄化社会来临，科技该如何

0: 破实体诊所的高墙，把牙医叔叔阿姨直接送到家呢？今天节目邀请到专门推动居家医疗数位转型的品牌牙医通 Dentist at Home， 意即为驿站之意，让医护人员以诊所或治疗所为服务据点，汇聚各个领域的专业医师人员，交流传递并提供健康医疗照护资讯与服务。通则为四通八达，畅行无阻，容易到达之意，希望从都市开始发展，未来能结合社区医疗资源，更进一步前进到偏乡，协助更多有需要的人。牙医通透过科技把牙医送到家，为行动不便者提供居家医疗诊疗。究竟这样的社会创新想法是怎么落地实践的呢？待会就一起来听听专家来敲门吧。
1: 网络平台好几种， YouTube、 TikTok、 Instagram、 Podcast， 到底该怎么经营啊？
2: 科技知识每天都在变，好想用用看 AI 的最新功能哦，但是这样到底会不会触发啊？
3: 别烦恼了，就让专家来告诉你们。专家来敲门。
4: Hello， 各位听众，还有两位主持人，大家好。
5: 请执行长帮我们简单自我介绍一下，然后也可以跟听众分享一下牙医通这个品牌是什么样的一个组织。
4: 好啊，很谢谢你们邀请我来分享啊。我本身其实不是医疗人员，好，那但是呢，我以前有在药局做过送药到府的推广，那也有在一间口腔产品公司在做行销。那其实有一段经历也蛮特别的，我有一段时间在做创业辅导的工作就是协助民众他们在创业过程遇到什么问题，他会跟政府来申请顾问咨询那比方说创业贷款补助有些补助是不用还的然后这一些东西怎么申请，那政府会委托我去指导他们。那另外一方面，我也会在台大跟政大担任创业课程的业师所以这段经历跟医疗真的没有太大相关。
5: 对啊，怎么会现在到这个品牌服务？
4: 对，那也是像刚提到，我以前在药局工作过，做送药到户。那时候我们会到居家还有安养中心，所以那时候我对长照产业有一点点印象那另外一方面呢，又去做口腔产品的推广，所以口腔卫生教育还有一些牙医师我们都会接触。那后来因缘际会，有一个牙医师想要做牙医到户。就没想到我以前的工作经验都有相关所以呢，他们就邀请我来这间公司担任执行长甚至我后来又投资资金在营运这间公司
5: 听起来是一个好像讲起来很轻松的一个缘分，然后就这样进来了，然后就开始担任执行长到现在。执行长可不可以跟我们介绍，你刚刚有提到说想要做牙医到府的这个服务嘛？那牙医通就是这个品牌就是在做这件事情吗？还是说具体是怎么样去做的？可不可以再帮我们详细的分享？
4: 好的，其实健保在推牙医到府针对身心障碍或是卧床的民众有健保给付部分的费用给牙医师所以呢牙医师如果说他有些时间喜欢做社会公益然后呢他就可以来到民众家里看牙齿，然后申请健保给付这个费用当然很少人知道因为健保给付的费用其实不是非常高所以很多牙医师里面选择说，那我就在诊间帮人家洗牙、植牙、矫正，其实自费收入其实也还不错导致说这样健保给付的金额不高嘛，所以很多牙医师说，那我就在诊间就好了。但是很有需求的民众是非常多的他们一开始会去跟政府申请这样的牙医到府，但发现很少牙医师在做甚至他申请的时候要等很久，所以呢干脆就算了，就放弃，就不申请了那我刚刚提到我们公司成立之前有几个牙医师自己是在诊间他会去做这样的就会回馈甚至有只收200块的挂号费这样的服务但我们的发起想要做这件事的牙医师他就说，但是像这样的牙医师他可能只能服务自己的区域嘛他可能没有办法跑到别的地方比方说他可能在新北市他要去新竹吗他要去桃园吗，非常困难。
5: 对啊，
4: 所以呢我们公司就成立起来呢，我们去拜访

0: 不同县市的还有区域的牙医师，就哎、欸，我们有专车接送，我们有护理师随行，有个案管理人员帮你跟家属联系沟通。那这样子呢，牙医师只要上车，好，那我就行动设备也有我们公司准备好，所以牙医师什么东西都不用带你上车，到个案家去帮他做口腔治疗就好了。我们把他的专业去尽量的发挥，请他的行政事务由我们公司来做。好，那也因为这样的服务方式啊，我们陆陆续续现在北北基桃，我们现在有13个牙科诊所跟我们合作，让更多民众可以使用这样的服务。
1: 嗯，像这样子的服务是不是像博谦啊你就会需要、对不对？
2: 对，
1: 因为我之前就有问博谦说，像他们这样坐轮椅啊，然后又比较难去移位的这样的伙伴们要怎么样去看牙齿，我就有点难想象。因为大家应该可以想象，我们去看牙齿就是要坐到那个诊疗台上面嘛、然后我就问博谦说，你是要直接往就是轮椅往后躺然后就可以看了吗，还是怎么样？
2: 这很有趣哦，就是我为了看我的智齿我还去了三间诊所，因为我后来想一想说，哎、欸，那诊疗台上不是那个灯吗？那我说我的椅子可以往后倒，跟诊疗台一样，又在椅子可以完全几乎躺平，那我是那个灯拉过来就可以了。结果我去了第一间诊所，他说不行，因为他那诊疗台是那个灯是固定的，不能拉动。然后我想说，哎、欸，那好玩，要换一间。那第二间说他可以拉动，那拉动，哎、欸，灯真的照我嘴巴了。那问第二个问题来，就是他的器械拉不过来，因为他的器械是粘在诊疗台上面的，那那个长度是有限的。所以等于说我还在移位过去，那到第三间他也是一样的原因，就是可能器械不够长之类的，然后也拒绝我。这就是可能是我们会遇到，就像我们身障者或者是比较严重程度的像中风啊或者帕金森氏症的长者会遇到问题，要没办法移位嘛，要移位就很困难。
1: 可是这样子到底我们要怎么去看牙？因为听起来好像牙医诊所并没有为就是我们这样需求的人去做准备。
0: 其实刚刚博谦讲到这是一个一环嘛，那有一个部分其实我们很常遇到，就是这个人说哎、我要照 X 光，好，就他那个 X 光没办法照，好，因为他坐轮椅身高不够、
2: 有我有、
1: 对啊，那个 X 光是都很小哎、
0: 对，那他说要请你站起来，我就是没办法站起来、
1: 怎么站起来？
2: 对，还有说我有椅子，我有椅子，那椅子就很小，
1: 啊、
2: 他就要放到他椅子上面去，
1: 根本就是 会倒下或是危险啊。
2: 对啊，而且真的是很多长辈，因为其实很多声音障碍者到后期，他的口腔因为发育不全的原因，所以他的其实嘴巴张开受到很大的局限。你有没有照过 X 光的牙科？他是要塞到你的嘴巴里面去用，长辈没办法用，我也没办法用，因为嘴巴张不开啊。那等于说你要把嘴巴硬掰，然后把你塞进去，这件事情就很困难。那我那时候觉得说，这件事情是不是就是因为我没有照过 X 光的牙科，所以我一直很好奇说 X 光牙科到底怎么做。那因为我后来就是因为诊所都没法看，所以我就去大医院。我后来发现说，大医院他们怎么解决？他们是把 X 光的一个黑色的一个胶条是软软的，他就直接塞到你的嘴巴里面，然后用这样照，所以其实是可以照的。但可能因为医院的设备不足的原因，所以导致声音障碍者要去照东西很困难。甚至我听我朋友说，就是他们因为没办法照，所以医生就只能用自己的经验去
1: 直接判断，
2: 对，直接判断去评估。哦，你这个可能是智齿发炎，或者是怎么样。可是有时候就像蛀牙好了，蛀牙蛀有没有蛀到神经这件事情，其实医生不知道啊，因为他要透过 X 光才能知道说他到底有没有触碰到神经。那所以很多时候可能第一原本不用拔牙的牙齿就被拔掉了，因为他可能觉得就蛀到神经的话、就被拔掉了。
1: 这样我想要请教执行长，因为刚刚听博谦分享啊，感觉好像会受限在一些特殊器材或者是设备的问题。可是我想象中啊，如果又要到居家去做这样的服务，一定是更缺乏这些专业器材的。那到底要怎么样去进行这样子的医疗？
0: 我觉得信如这问的非常专业，也是很多民众会问我们的问题哦。他说：“那你们到家，那个椅子怎么办？”
1: 对啊，
0: 哦，其实大家会很，因为我们平常看牙很习惯在诊间看牙，所以我们被那个椅子框住，我们必须要坐在诊疗台上才可以看。好，但其实我们到居家，像博谦坐轮椅，我们牙医师跟护理师就一个在你左边，一个在你右边，
2: 对，
0: 好，然后就请你嘴巴张开。那灯怎么办呢？好，我们有登山头灯。或者是
1: 登山头灯可以用，
0: 对，登山头有的牙医师他喜欢自己控制灯源的话，他就会带登山头灯，他自己头去控制。好，那或者是有的牙医师说，那我们请护理师，我们

0: 灯、好，可以聚焦在你嘴巴的一个光源，
1: 对，
0: 好，所以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嗯，好，你就躺在轮椅上面，好，你也不需要移位到哪里，那这是一个部分。另一个部分，有的长辈他可能是卧床，
1: 嗯，
0: 好，卧床我们也是一样哦，我们很常遇到说我们卧去长辈家，然后长辈卧床，然后家属就拿了椅子给我们牙医师坐，好，但是牙医师坐下来，他那个卧床那个身体距离不够啊，好，所以后来我们牙医师们啊，还有我们护理师们，好，深蹲，好，
2: 深蹲，
0: 核心都非常好，好，所以就是大家很难想象说哦，我就是必须看牙，一定要诊疗椅，好，所以我们到家其实我们没有诊疗椅的。那我们很常到民众家里，家属说、欸、那我妈妈现在是躺着、啊、要不要把她移到沙发，还是要让她上轮椅，我们都先过去看，我们牙医师评估自己深蹲能力 O 不 OK 、哦、然后再说、欸、其实我们这样做就 OK、而且有时候会是趁长辈在睡觉的时候去帮他弄牙齿、
2: 啊、不会有感觉、不会痛吗？
0: 有真的会睡很沉 对，因为有的长辈他可能很怕看牙，好，所以牙医师到他可能会很紧张、你不要说长辈啦，我自己去诊间看牙我也很紧张， 对不对
1: 、
0: 所以其实像我们在做这样的事情啊、目前台湾是我们第一间成立公司提供牙医到府的行政资源服务跟系统、但日本这样的公司是非常多的、日本的行动设备也是非常多的、
2: 因为我听说就是您其实在之前的采访中有分享到你们其实有去参考过日本的模式嘛，那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日本他们那边是怎么样去实行这样的服务？
0: OK， 其实因为日本的超高龄社会的状况比台湾还早发生、所以呢他们高龄人口很多、那无论是、政府在推动或者是民间的一些牙医师们也很愿意去做居家医疗、所以呢他们在做的服务流程还有行动设备都是比台湾还有经验非常多的、那时候我们很荣幸透过我们股东的关系、有去东京齿科大学、那我们整个团队还有我们的牙医师过去，我们就分成两组、跟着他们不同的两组成员呢辅导不同的居家去做口腔照护、那我们做完口腔照护我们回来，我们自己会case study， 然后来看哪些服务流程是适合我们在台湾做的。有一个地方让我蛮惊讶的，就是我们在台湾，我们去个案家去帮他做口腔照护啊，这个个案他可能卧床八年了，然后都没有洗牙，那我们去呢，发现到哇，他嘴巴口腔状况真的蛮严重的，有一部分他自己可能没办法生活自理，另外一部分是照顾者他可能刷牙的方法用错，然后导致呢这个长辈口腔状况很差、但在日本完全不一样。我们去日本、发现即便这个长辈失智，他可能卧床很久，口腔还是很干净。
2: 为什么、
0: 这很特别、因为日本在推80岁的人还要20颗牙齿这件事情、所以呢他们从小的根深蒂固就是做口腔清洁。我们大家可以想想看、我们学刷牙好或者是使用口腔清洁的工具是什么情况让你想到、有人教我们做这件事？
2: 我想到是小学一年级老师在前面叫大家带个牙刷然后开始教，
1: 还有可能小学的时候营养午餐都会发那个漱口水、
2: 对
1: 蓝色漱口水、台湾都很推漱口水那个、然后每人就是漱这样，
2: 对
0: 然后在之后你可能就没有印象，
2: 对，就没有了。
0: 好，但是日本不是，他们是每个时期都会在推动这件事情。好，所以其实我们去日本看他们，他们嘴巴都是很干净好，那他们牙医师在做什么呢？他们其实没有在帮他刷牙，他做口腔检查而已。他们做非常多的时间是在帮他做吞咽训练，还有发音训练。我们团队去那里呢，就看到牙医师、护理师啊，日本还有口腔卫生师，好，在那里帮长辈做上肢的伸展，好，因为上肢伸展会刺激他的唾液分泌，那唾液分泌呢，他就可以中和口中的酸性，就比较不容易蛀牙。
1: 对，
0: 好，然后呢，还有就是跟他唱歌，我们在那里唱儿歌，日文儿歌，我说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好，因为他可以刺激他声带。还有构音，我们叫构音训练，在台湾这部分都是语言治疗师在做的。

0: 好，语言治疗师大家可能也没有很熟啦，但很多语言治疗师在做小时候小朋友在发声的训练。好，那现在因为高龄人口越来越多，所以这些语言治疗师不只是小儿的构音训练，连长辈的发音训练、吞咽训练都在做。那所以我们去日本看到，牙医师也在做吞咽训练，
1: 对、啊，
0: 还有发音训练，
1: 跟我们想象的很不一样啊！我原本是以为说，哦，去看到他们有，比如说针对很困难的牙齿问题啊，有一些不一样的医疗手法等等的、但没想到他们其实在做的事情，跟我们想象中那个医疗差蛮多的耶。
0: 对，也有一部分是做口腔治疗，但大概有2/3的时间是在做我刚刚讲的吞咽训练、发音训练，还有上肢伸展，还有唾腺。好，这个脸颊按摩刺激唾腺分泌这件事情，好，那时候我们也很惊讶，
1: 对、啊，
0: 但是目前在台湾要推动这件事情还有点困难，因为我刚刚讲的，大家可能自己口腔的照顾都没办法照顾好，还要去帮长辈去做他的口腔清洁，好，所以其实我们真的很常遇到去个案家，好，长辈他可能只是一年没有刷牙，口腔状况就蛮多的。
1: 那当时有带什么样的模型或者是制度回到台湾吗？
0: OK， 因为日本在做这样的公司其实非常多，我无论是上网查，或者说我们实际去跟东京齿科大学交流，我没有去拜访日本在做牙医道服的企业，那我们就把他们说的这些流程啊，我们就稍微把它调整一下，然后变成我们公司还有台湾适合的服务流程。但有个地方我们公司也还在努力的，我们去日本看他们做这些服务啊，蛮多还都是纸本作业
1: 哦，
0: 所以其实这也是我觉得在台湾我们目前是纸本，然后接下来做资讯，好，我也蛮期待我们公司可以开发一些资讯工具，来把这样的服务的资讯工具推到日本去。
2: 对，因为说到资讯，我其实我查过执行长背景，因为执行长是资讯出身的背景，那你那时候从资讯出身，因为你看你们找到有热忱的牙医师，找到有热忱的护理师，然后愿意出来，但是你要如何把这群有热忱的能够透过一个平台能够去集结，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事情。因为可能长辈早期可能都是靠打电话，就打电话到诊所，或者说你的医生会出来帮我们用一下，但这样的话可能真的没有效率，而且他可能就是如果有时间诊所，他就是要打时间电话。那透过平台，当时执行长是怎么去运用这样的平台，然后去做这样的建制？
0: OK， 我觉得运气还不错，就我之前在松窑道夫的公司工作过，那时候我们的药局有大概20个药师，全台湾到处跑在做松窑服务，那很多人都说，那你们 APP 怎么用？好，其实我们公司那时候药局也没有开发 APP， 好，我们就是用 LINE。好，要帮 LINE 广播宣传一下。好，因为台湾使用 LINE 的覆盖率极高哦，像东南亚可能是用 WhatsApp 比较多，那台湾就是用 LINE 哦，所以其实无论是之前在药局，或者说现在我们牙医道服的服务哦，我们就用 LINE 好，因为长辈用 LINE 也很方便，而且打 LINE 又不用钱，好，所以长辈就很喜欢打 LINE 哦。那我们公司一成立没多久，我们就是决定就是用 LINE 来做这个服务，所以民众也不需要再找我们电话，你只要知道有这个服务加我们的 LINE， 你就可以在上面填写表单、上传资料，或者是拍他口腔的照片或影像给我们，那我们就会把它整理起来给我们要过去的牙医师去做预先有个心理准备，知道要做哪些处置。
2: 那你们牙医师是怎么去没合到的？就例如说，你怎么知道这位牙医师会有空，或者是这个牙医师他刚好可以出来？你们是用把个案的资讯放上去，然后由牙医师去认领吗？还是怎么样的机制？
0: OK， 因为大家都会想说，哦，所以你们是媒合平台喽？哦，其实我们没有媒合哦，因为跟大家分享哦，我们公司现在就是牙医道服的资讯系统，资源系统啊、我们不是平台。我们讲平台啊，会大家就会想说，哦，就是牙医师在上面，然后个案在上面，在那里配对。
2: 哦，对，
0: 其实没有，其实没有。为什么？有一个部分是因为哦，我们做的服务的医疗行为很多都非常客制化，然后又非常限制于区域，
1: 是。
0: 所以呢，我们都是去拜访牙医师，甚至我们跟牙医师工会

0: 办课程，啊，我们去分享台湾跟日本的牙医道府差异在哪里。
1: 嗯，
0: 啊，那有的牙医师就会来听，啊，那有的是有兴趣，有的是有学分，有的认为这是未来趋势，啊，就会来学习，啊，然后呢我们就去招募牙医师。那我们每个月底就会问牙医师说，你下个月哪几天留给我们，
1: 哦，
0: 那他就会把他愿意的时间给我们，
1: 嗯，
0: 哦，有的

0: 哦，那很多耶。
1: 对对对，所以其实就我觉得也蛮特别的啦，就是这些牙医师要做这个服务啊，老实说是没有办法在上面赚到太多钱的，
0: 嗯，
1: 啊，但是他们会觉得说他在这里做的是很纯粹的医疗行为，
0: 嗯，
1: 啊，那我们去个案家家属给他的回馈，那个成就感是整间得不到的。
0: 嗯，目前合作的牙医师数量多吗？
1: 嗯，我们现在北北基桃大概有13个诊所跟我们合作。
0: 嗯
1: 嗯，其实也还蛮辛苦的啦，老实说，因为我们初期股东是牙医师，嗯，那我们创业没多久就遇到疫情，嗯，好，所以 就还好还活着到现在，
0: 也是很不容易。
1: 对，有撑过。那老实说，我们去年牙医师大概只有8位9位，
0: 嗯，
1: 那今年其实政府更积极在推动牙医到府这件事情，
2: 对，
1: 所以有的牙医师在外面有听说政府在推动牙医到府，他上网搜寻就找到我们公司，就主动跟我们联络说，哎，我也想要做牙医到府，那可以请牙医通怎么样协助我们做这件事情。其实我们发现还是有蛮多牙医师是很有爱心有回馈热忱的，但是他从来不知道该怎么做，那要去问也不确定可以问谁。好，那他去问了的话呢，那个牙医师可能一个月只做一次，他要等到那一次可能要等很长的时间，但我们公司是天天都有牙医师在外面做，他只要有兴趣跟我们联络，他随时都会安排时间看我们怎么做。那另外呢，我们在公司成立初期啊，我们有去拜访别的诊所还有医院有在做牙医到府这些牙医师哦，我们发现有的诊所牙医师很辛苦哦，牙医师自己要开着车，然后带着他诊所的助理，然后扛着行动设备，然后到公寓5楼之类的，他真的非常辛苦。所以我们公司很特别，我们还派一个个案管理人员跟一个护理师，那我们个案管理人员就协助开车，还有器械设备装设，还有搬运啊，那我们护理师就担任诊所助理的角色，递器械啊，好，跟家属整理他的病历啊，提醒牙医师说，欸，这个家属提供的资讯是什么，这个个案他有没有吃抗凝血剂，好，那有没有糖尿病，好，来提醒牙医师这些注意的事情。好，所以新的牙医师来他不用担心他什么都不会，好，他可以看我们的牙医师怎么做，去一次或两次都 OK。那再来，他不是一个人面对整个这个家庭，我们有个案管理人员跟护理师在旁边协助他，帮他壮胆。

0: 大家好，我是士林地检署检察长王以文。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将于11月28日投票。如果发现贿选，检警一定查，一定办。检举贿选，全民一起来。检举请打0800-024-099，0800-024-099，拨通后请按4。
1: 以上内容由台湾士林地方检察署提供。2026历史复活节中正时光之境系列艺文活动，包含美食推广、食农手作、沉浸式戏剧、走读导览、集章纪念品、纸艺手作、音乐会和成年礼等等，即日起

0: 到10月31号，邀您一起时光中正。详情请上中正区公所网站查询，免费报名参加。以上内容由台北市中正区公所提供。
1: 我想来一根。
2: 禁烟场所结界启动，我是无烟环境守护女神苏燕佩。年轻人，公车候车亭是禁烟场所，不能吸烟。
1: 那电子烟呢？
2: 电子烟是违法产品，更不行。在公园、校园等禁烟场所使用任何烟品，要罚2000到10000元罚款哦。
1: 好吧。
2: 禁烟场所别吸烟 ，No smoking。戒烟专线0800-63-6363。
1: 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使用烟捐益助。

0: 欢迎回到科技社群敲敲门，让我们一起来探索科技与社群领域中的社会创新可能性。我是主持人信如，
1: 我是主持人佛谦，还有我们今天的来宾是来自于亚裔通的执行长 Hilbert。
0: 欢迎执行长。
2: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啊，刚刚上半集其实我们分享很多牙医通到底是怎么样去做这个居家牙医服务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但我刚刚最后呢，其实就有丢出一个我的疑问，因为我觉得任何一个很棒的社会创新的方法，它一定都是经过蛮长时间的验证跟反复的去修正，才会变成现在可以运行，然后可以发挥影响力的一个模型嘛。那我就想要知道说，牙医通在初期创立的时候啊，你们遇到疫情有没有非常的艰苦？就是你们一开始的想法跟现在在执行的这一套流程是有经过什么样的修改吗？会差很多吗？
2: OK， 其实真的是差蛮多了。好，就是说一开始我们也是想说，那我们就成立一个平台，然后有意愿的牙医师在上面，然后有需求的民众在上面申请，然后自动配对。好，后来发现不是这样。
0: 好，因为一开始像媒合的感觉。
2: 对对对对，但后来发现呢、有两个层面，一个层面叫法规
0: 啊，
2: 医疗法，好，其实是有规定，医疗行为是不可以。这个第三方，对对对对对对
1: 对。
2: 我们成立的时候，后来是有找律师来了解我们整个服务流程，还有对外的说明是什么。好，所以我们公司现在不会是讲平台，好，我们可能是资讯平台，好，但是我们是整个是资源服务系统，好，一个 system 在做这些事情。好，这是法规面。那第二个部分是，其实我们一开始在成立的时候，因为我们公司有找护理师啊，那我就跟卫生局联络说，我们护理师要做牙医到府，有什么东西需要注意的事情？那主管机关啊，就某一个主管机关就跟我说，谁准你们做牙医到府的？
0: 哦，
2: 这是违法的吧？
0: 那怎么办？
2: 就后来我就把健保在推牙医到府的这个文件还有公文，就传真给这个承办人。好，那承办人，我原本说，你可以有 email， 我 email 给你。他说我很少收 email， 你传真给我。我说
1: 哇，这种年代还
0: 对对
1: 对，
2: 对，所以后来我就传真给他，他就看到说原来可以做哦，他没有听过，他也不知道怎么处理，你们去问牙医师工会。好，所以其实就会遇到这样状况。老实说，我也跟大家分享，很多行动不便要去看牙科的民众啊，他预约不到医院。好，然后也医院可能说你要不要问问看牙医师工会，然后牙医师工会说你要不要问问看全联会，好，他说那你要不要问问健保局，
0: 被丢来丢去，
2: 转来转去啦，那其实就不得其门而入。好，那还好我们现在陆陆续续有点知名度，然后我们不会广大的去做宣传，跟所有民众宣传，但是我们会去跟第一线在做居家医疗跟居家照顾的单位去做宣传。好，比方说我第一个就是跟我以前在做送药到府的药师说，因为他们还是有在做居家送药服务，然后呢我们也会去找照护员看护，或者是说现在在做居

0: 居家复健的职能治疗师，还有刚刚讲居家吞咽训练的语言治疗师，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居家护理师。我去跟这些单位去介绍我们的服务，他们就说哇，以前有听说有，但是都预约不到位，
1: 嗯，
0: 那他们现在知道可以找我们，然后呢他们就也很愿意去跟他的家属说，哦，说诶，现在如果有这个问题，口腔有问题，哦，你可以找牙医通啊，他来你就搜寻牙医通就可以加了，哦，甚至说我们现在跟医学中心合作，
1: 嗯，
0: 啊，医学中心他们也很难找到居家的牙医师，哦，那我们跟几个院，北医、万方、龙中、台大，哦，我们都有专属的来群组，哦，他们就会在上面说，欸，他帮哪一个居家个案申请牙医到付了，哦，然后呢我们也在 LINE 上面回复说，哦，我们这次去张北北的大臼齿拔牙咯，那你们居家的照护团队下次去的时候帮我们注意张北北伤口愈合的状况，
1: 哦，
0: 我们就变成这样一个横向连接，哦，那因为透过 LINE 来预约，然后 LINE 呢我们后来有做一些调整，我们以前是群发讯息，后来发现加入我们LINE的族群很多类别，有的是个案本身，那有的是照顾者，有的是医疗人员，那后来我们就针对不同的族群会去做贴标签，我们去发讯息的时候会针对他有兴趣的讯息去传递讯息，那比较客制化了，那也因为这样子的做，透过LINE来预约，透过LINE来发讯息，后来LINE还颁奖给我们，他觉得我们的服务很棒，有点数位转型，让可以大家用 LINE 来预约牙医到府服务，然后又客制化的去推播讯息，那封锁率很低，那又是传递很棒的资讯给民众们，所以 LINE 在去年有颁奖给我们。
1: 哦，那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这个服务的流程啊，因为刚刚提到一开始其实想要做媒合平台嘛，那后来比较像是前面有提到支持牙医师，然后让他只要带着他的专业就可以让他到家去进行这个纯粹的医疗服务。那我想要知道这整个过程能不能还是跟听众分享一下，就是假设说今天博谦想要预约好了，那他会经过什么样的一个流程，然后跟接受到什么样的服务。
0: 嗯 OK， 现在透过我们 LINE 来预约牙医通的牙医到府服务啊，其实非常简单，第一个你就加我们官方 LINE，然后呢加入之后你就可以填线上表单，把你的证明文件赖给我们，比方说我们要符合身心障碍的重度及重度，或者是重度失智，或者是长照的七级或八级，好，你就把证明文件拍照赖给我们，那我们就有同仁会把你整理成主管机关要审核的文件表单，还有诊所要的病历表单，好，这些民众都不用去处理，我们都帮你处理好，然后呢我们会把主管机关要的文件 email 给他们，他们就会回复我们说，欸，这有没有符合资格，他只要说符合资格，他说什么时候会发公文，我们不等他公文到诊所了，我们就马上安排车子接牙医师到你家帮你看牙，所以其实这流程是非常顺利的，那以前如果我们公司没有成立的话，你可能要上网查，然后下载表单列印出来，填写完把你的资料传真或邮寄到主管机关，然后等审核，审核完呢他发公文到诊所，诊所的医师看到，这个需求在我附近，然后再看他的行事历什么时候有空再去你家，那个时间非常长，那现在透过我们来申请我们服务，我们大概一周两周，牙医师就到家里了。我们曾经有个个案运气还不错，就他早上申请把资料给我们，然后我们整理好就 email 给主管机关，主管机关刚好下午在审核说通过了，然后我们隔天早上有牙医师负责那一区，
2: 隔天就有
1: 了，
0: 隔天就到了，
1: 这很重要，
2: 一般的还快，一般的都要等三到四天才有，
1: 对，因为我觉得牙痛痛起来是真的很痛，会痛死人的那一种，所以就是我很难想象如果今天牙齿很痛，然后我要预约牙医师，我还要等那么久，我可能就已经不知道通知哪，我可能看到的时候我牙齿已经坏死这样
2: 对，因为其实我们因为我对于就是这个部分我做一些研究，我发现说其实无障碍的牙医诊所其实在去年还前年的时候大家有推过，然后那时候牙医师好像很反对，就是他们认为牙医诊所没办法变成无障碍的，所以卫福部开始转而推行所谓的居家牙医这边。那我想问他执行长这边，就是其实你们还是会跟诊所去做一些开发或做一些合作，你们是怎么去找到或者是

0: 会不会有很多诊所会愿意来主动接近你们？因为现在卫福部就讲的就是诊所不能拒绝身心障碍者的病患，但他们又基于一些原因，那我就没办法看。那他们会不会就是更主动去把这些需求转介给你们？
1: 老实说，我们一开始在找这样的牙医师后，是因为我们初期要做牙医道夫的牙医师股东，他想做这件事情。好，但我觉得啊，物以类聚这件事情我是非常相信的。
0: 是，
1: 这个牙医师就想要做这件事，然后找了几个朋友，还有找到我来做这件事情。
2: 嗯，
1: 好，所以初期都是透过这个牙医师股东，他跟我们去跑服务流程，把服务流程建置起来，然后他就跟我说啊，哪个同学、哪个学长、哪个学弟学妹牙医师可能会有兴趣，然后他就会帮我和他拉一个赖群组。然后我就跟那个医师约时间去拜访他，然后去跟他详细介绍我们的服务流程哦。那牙医师你不用担心，好，这些东西我们通通会帮你处理，你只要给我时间上车，你器械设备都不用带，我们都帮你准备。好，那有的牙医师就觉得好啊，那我来做做看。
0: 哦，
1: 那有的牙医师有可能做一做，哇，觉得真的很累耶。好，比方说最近夏天要到了嘛，下午很热，然后有时候还午后雷阵雨。好，那我们有时候还要穿隔离衣啊，那真的去个案家，有的家里可能环境不是那么好，又很闷热，没办法开电风扇或冷气。那做完了，有些牙医师的热忱就没了，
2: 他就太辛苦。
1: 对，他就说啊，不好意思，因为刚好家里有些状况哦，我必须要花比较多的时间在诊间。好，那当然有这样子的牙医师，但我们也有很热情、很喜欢做这样工作的牙医师。他一开始是一个月跟我们出去做一次。然后变成一个月两次，现在是一个礼拜会有两天跟我们在做居家牙科。那在这里在做居家牙科这件事情，我觉得不是用钱来驱动他们。为什么？因为在诊间其实很多牙科都可以做自费，美白啊、矫正啊、植牙
0: 啊，
1: 这些自费费用其实对于牙医师收入我觉得也还不错。但是这些牙医师如果来跟我们去做牙医道夫，我们要跟他说你这可以赚多少钱是没有办法的，好，因为我们是在做健保。对，所以我们都是用不同的方法来驱动他。
2: 怎么说？
1: 比方说我们的服务流程里面，我们跟牙医师到干家做完，然后下来，然后上车呢，我们的同事就会传讯息给家属说，我们今天服务哪里有要改进的，让我们知道，我们来改进，哪里做得不错也给我们鼓励。那只要有给我们鼓励，是说牙医师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们马上就会跟牙医师说。那牙医师会可以及时得到了回馈。他这个回馈不是说我今天赚多少钱。那我有时候就会讲，我们在做马斯洛需求理论最上面的自我实现跟超我。
2: 真的。
1: 那个东西不是说老实说牙医师不可能再想要温饱啦，一定能温饱。对不对？那再来是他有没有什么东西是让他觉得有荣耀、有成就感的？好，那这个东西我们要想办法去规划。从服务流程，或是媒体来采访的时候，我们安排不同的牙医师去接受采访。或者说我们颁奖的时候，邀请牙医师一起来共享盛举。或者说我们也会有春酒或尾牙，我们就找合作牙医师一起来吃饭，来分享，就是说我们在做居家医疗得到什么成就感，或者说有什么有趣的事情。
2: 就是大家一起共荣共好的感觉，不是只是像可能单纯在诊间，也许就是很繁忙啊，每天要一直做治疗，一直做治疗，然后很累，下班这样子。
1: 我们也蛮常遇到，就是家属说我要现在申请这个牙医道夫，但是我还没有申请这些什么身障长照证明，那怎么办？我就说你先去申请，另外一方面也请你帮你爸爸的口腔影片拍照录影给我们，我们有护理师跟牙医师先帮你做初步看有没有很紧急，是不是要马上去医院。我们其实真的之前有遇过家属就是很焦虑，然后就拍影像给我们看，然后我们护理师跟牙医师看一看说这个很危险，你不要等我们去，你赶快叫救护车去医院。后来他就去医院处理，还好有去医院处理， 不然差一点蜂窝性组织炎。
2: 哦，那很严重哎。
1: 嗯，对，那我觉得就是透过 design thinking 的这个课程啊，我自己收获非常多。
2: 嗯，
1: 啊，我们那时候会去访谈非常多人，然后开始去设计我们的服务流程或者我们的产品，然后呢，

0: 民众用完之后，我们会再去访谈，去了解说这个东西有没有什么地方要改善，让我们的东西可以服务流程也好，产品还有这些东西预约这些东西是不是可以更优化，让大家更好操作。好，那也可以跟大家分享，我们最近除了在做牙医到府的这个服务申请以外，我们现在也要开始导入一些 AI 的一些应用在里面。
1: 哦，怎么导入？
0: 因为我们很常遇到哦，就是民众他晚上好，爸爸嘴巴流血，好，然后说嘴巴痛，好，他不知道怎么办。好，那其实因为我们公司已经六年了，大大小小五花八门的很多人都来问我们啦。好，那还好我们之前有付费把 LINE 的那个对话记录保留下来。好， LINE 那个对话记录要花钱才能保留下来。
1: 我讲一下。
0: 对，希望 LINE 可以支持我们。对对对，就这对话有保留下来，所以我们就可以丢到我们的那个 AI 的 database 做 training。好，那以后呢，民众如果有遇到一些问题，那我们可以引导的让他去点选，让他可以哦有个概念。那如果真的不行，就打电话给我们，好，而不是时时刻刻就要打电话。
2: 对，我想要咨询哪这边，就是其实现在讲的蛮多的，就是牙医通在做的事情。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如果现在是一般民众相信我好了，我如果去找牙医通，那牙医通这边目前能够提供的医疗服务是什么？就像是洗牙吗？然后如果有蛀牙可以拔牙或什么吗？可不可以跟就听众介绍一下？
0: 目前健保在推牙医到府的服务里面啊，大概有分几个啊，最常见的就是洗牙、补牙、简易拔牙、口腔卫生教育、涂氟。好，那其实我花蛮多时间在做口腔卫生教育的。好，就是说，因为我们现在成年人啊，其实政府有统计，成年人大概有80%哦，都有轻微的牙周病。好，那就口腔卫生教育不够，落实的非常好。很多民众可能连自己刷牙的方法都弄错，或者他没有用牙线的习惯，长辈可能没有用牙尖刷的习惯，所以其实很多人都有牙周病的问题。那如果说我自己的口腔照顾都照顾不好，我怎么可能帮我爸爸妈妈口腔照顾好？所以我们花蛮多时间就要照顾着怎么样刷牙，怎么是用牙线，怎么是用牙尖刷。好，那健保给付是2个月可以到民众家里去帮他的口腔做检查跟治疗。好，所以其实我们有用户是真的，好，2个月快到就赖我们说，2个月快到喽，帮我安排牙医师过来。好，那我们也有遇过，就是家属就是来用了一次，然后我们去检查，我们牙医师说，你们照顾的不错哦，这样子，然后他就把我们封锁了。
1: 为什么？
2: 为什么？
0: 他可能会以为加官方赖，我们就一直传很多讯息。对，但其实我们公司一个月只会群发2次哦，因为群发讯息是要钱的啊，我们公司也没那么多钱。好的，所以其实有的家属说，好了，反正你这是在检查 ，OK， 没问题，那我们就照我们原本做法去把它做清洁，好，也不要来打扰我们，我们也不会去吵你啦，我们也没有那么多钱在群发讯息。所以其实各式各样的照顾者的心态都有不一样。那有的老实说，我们也会有遇过中低收入户的。好，那我们现在刚好跟桃园脊髓的损伤协会有合作，只要是他们的协会会员来申请我们的服务啊，开3连式的发票给这个个案，那这个案就会拿着发票跟桃园的脊髓损伤协会去申请补助。
1: 哦，那这样很棒哎。
0: 我觉得是那个协会的理事长很用心啦，他也是一样，就是他们有会员有使用过我们的服务，跟他说。然后理事长就主动跟我们联系，然后我就去桃园拜访理事长，他说他们有这样的经费，好，那就是说，我们就是可以特别去照顾他们的会员，好，很多脊髓损伤协会的会员，好，其实真的行动不方便，
2: 对，
0: 好，然后我们刚刚有聊到嘛，他真的是去医院或去诊所，他照 X 光都没办法照，好，那甚至我们以前还有遇过，有了个案很特别哦。他就是赖我们说，我妈妈现在在医院，你可以安排牙医师来医院吗？
1: 为什么？
0: 对，我说啊，你在医院，我们安排哪里怪怪的？
2: 我们要可以安排医院自己的。
0: 对，然后我就说，我们方便通话吗？他就说，医院的牙医师说他没有说过特殊需求，还有身心障碍的训练，所以他不能看。他怕说哪里没有注意到，他 可能治疗出什么状况，好，对

0: 对家属可能也不好。好，后来我们也是这样子，他就那我请你把妈妈带回家，那我们安排牙医师到家里帮你妈妈看牙齿。
1: 那我想问执行长，就是你们营运六年来啊，有没有什么是你们真的去到然后回馈让你们非常非常印象深刻的这样子的家庭或者是个案？
0: 嗯 ，OK， 我觉得这部分，其实脑中好多个个案闪过哦。
1: 嗯，
0: 我大概有一两个可以跟大家分享哦。第一个是我们去个案家，这个长辈大概也不算长辈啊，才60出头吧，就中风。中风他其实就是真的行动不方便出门。
1: 嗯，
0: 那透过那个医院的护理师介绍，然后我们到家里啊，然后去帮他做洗牙啊。那会帮他做洗牙。其实有个部分他非常困难，不没办法出门，除了中风以外，他还有气切，所以我们知道照顾者是很积极的照顾者，
1: 嗯，
0: 他们除了安排中医到家里帮他针灸，然后还有安排职能治疗师帮他做复健，另外还有语言治疗师帮他做吞咽训练，那我们牙医师去帮他做口腔照护，因为这样子大概。快半年8-9个月吧，后来听这个照顾者说，哇，他现在这个长辈都可以吃东西了，然后也可以用着助行器慢慢在家里附近公园走来走去，其实家人哦跟我们这样的回馈，我们是非常感动的，为什么？因为之前中风没办法行动，然后吞咽也有问题，然后口腔有状况，那陆陆续续都。每个部分都复健起来了，好，那又可以就去附近公园走走，可以吃美食，家里全家人聚在一起吃美食，那欢乐感哦，真的是很不一样的。这我觉得是对我印象很深刻的一个个案。
1: 那因为执行长刚刚有说，就是其实你们也有受到一些奖项的肯定嘛，那是不是也可以跟听众分享一下，就是近期的一些好消息？
0: 好啊，像我们去年除了 LINE 颁发奖项给我们以外啊，给我们另外一个蛮大的肯定，就是台北市产业发展局颁了一个社会创新奖给我们。
1: 嗯，
0: 那这社会创新奖它是台北市的厂商可以去申请，那一年只颁发一家给社会创新的厂商。那当然除了我们以外，有的厂商是拿到品牌领航奖啊，有的是研发奖啊，之类的，那我们就是拿到社会创新奖。好，那因为这个奖项对我们团队还有对我们股东来说其实是非常大的鼓励哦。为什么？老实说我有时候被采访啊，他们主持人有时候说你们有没有什么时候想过不想做，其实我们常常想不想做，
1: 太辛苦
0: 真的太辛苦了哦。那对，那 我当然也是很希望说，我在什么很大的外商公司工作，讲出来大家都听过啊，然后拿出名片，还念出你们公司股票代码、啊对，但是我们现在在做这件事情是，不只是我们的团队，还有我们股东，还有我们合作牙医师们，都是有一个社会使命在。
1: 嗯，
0: 那这个社会使命有时候会是。会默默的付出，默默的心里感受温暖，但如果有政府还有更多单位给我们很大的肯定的话，那当然不只是我们自己默默感受，好，让更多人给我们肯定，好，让甚至说我们合作的这些单位他们的家人也都知道我们有这些肯定的话，我相信会更多人愿意支持我们来做这些事情。那民众端当然会知道说，这是政府有挂保证的，好，那比较愿意来，对我们更有信任感，医病关系可能也会更好一些。
1: 也让更多人可以有机会看到你们在做的事情，然后也愿意跟你们有一些不一样的连结，然后让影响力可以更扩大。
2: 凝聚星星之火，为好事发声，梦想传送门。
3: 那执行长，我们节目最后其实都会有个许愿的环节呀。那想问执行长这边，就是你有没有想过，就是未来想要把牙医通这个品牌可以带领到一个怎么样的新的里程碑吗？
0: 新的里程碑啊，其实我们真的非常努力哦。就是一开始有跟你们分享到，我们在日本看他们的居家口腔照护的时候啊，花蛮多时间在做他的吞咽啊，还有发音训练。那长辈们的口腔都非常健康啊，我也非常期待哦。就是说我们在台湾

0: 每个人好，不管长辈也好，我们年轻人口腔都要顾得好好的。
1: 嗯，
0: 那另外一方面呢，也希望更多医疗人员可以投入居家的这样的照顾哦。那当然现在语言治疗师也非常稀缺，他们在做吞咽训练啊，还有构音训练啊，还有这些东西啊，我们也希望我们公司未来有一个旗舰馆，然后呢可以让民众来这里做特殊需求的口腔照护，还有吞咽训练，还有构音训练，好，我们集结不同的医疗专业人员在这个地方提供口腔延伸出来的吞咽还有营养相关的专业知识，好，让超高龄化社会的台湾呢，好，越来越多人可以有这样好的医疗品质。
1: 哇，非常的期待这个旗舰馆的诞生。
2: 对啊，
1: 跟执行长分享一下，就是我们节目的这个许愿环节非常的灵验哦。之前有很多来宾来许愿，他真的就达成嘞，然后我们就很开心的邀请他再次回来上节目。那今天真的很感谢执行长跟我们分享很多故事，我想或许有一些听众听完之后，他也有兴趣来比较详细的了解，或者是他可能真的需要来申请使用这个服务。那执行长可不可以跟我们就是快速的分享说，如果我们今天需要使用的话，可以从哪一些管道来找到你们的服务？
0: 如果民众想要申请牙医到府服务啊，其实大家可以上网搜寻牙医到府、就可以收到。不只是可以跟我们申请啊，也可以跟主管机关申请、那如果说大家觉得我们服务不错，想要来体验看看的话呢，你就在网络上面或者 LINE 上面搜寻牙医通，医是驿站的驿，就是四通八达的意思。好，所以只要搜牙医通加我们的 LINE， 在 LINE 上面跟我们互动就可以来申请我们的服务。
1: 那最后呢，我们是不是再邀请执行长也帮我们点播一首歌来送给今天的听众朋友？哇，执行长露出了很困难抉择的表情。
0: 我想要有首歌是我小时候很喜欢的是披头士里面 John Lennon 唱的 Image。 就刚刚讲创业其实都要有一些想象力啊，老实说我以前也没有想到说我会做牙医到府、然后也没有想到说会得到政府的肯定、也没有想到说陆陆续续牙医师们又非常投入做牙医到府以外，甚至还投资成为我们的股东、那真的是做社会创新创业要很多的想象力，那这部分是我还非常欠缺的。好，我希望这首歌可以鼓励大家好勇敢做梦。
1: 那听众朋友如果听到这一集，那你如果有需要的话，都可以点选我们说明栏的资讯来申请看看这样子很棒的服务。那或许也可以分享给周遭有需要的亲朋好友，因为我们真的是采访完之后觉得哇，这个好的服务必须要赶快推荐出去给更多更多人知道。我相信大家的分享也会是对牙医通来说很棒的一个支持。好，那再次感谢今天执行长来到节目当中做分享，然后也提醒各位听众朋友呢，不要忘记在每周六早上10点准时收听我们的科技社群敲敲门。那我们就下周再见喽。

0: 嗨，大家好，我是翁水霞，邀请大家到店来参加2026年台北广播电台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伫咧7月18号，我伫咧台北市中山堂用歌声陪伴大家。在演唱会的活动将同步于台北广播电台网路直播，爱记哟，7月18号我们中山堂见，欢迎你们。
1: 哎、欸，老哥，我要请假去台北提出行政诉讼，
2: 为着乌龙罚单，就要去花莲走一遭哟。
3: 欢迎会当叫外送哦，速送的送。当民众提起适用单一定数，或者是交通财管事件行政诉讼，若是你管辖的法院上远，会当透过巡回法庭

0: 由法官去定将大的所在的法院就近开庭。
1: 法院将外送，巡回法庭，让民众更加方便。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台北市公有自营停车场及裁决所提供代收高龄驾驶执照注销切结书服务，缴回或换发高龄驾驶执照龙尾通，还可以获得实用宣导品哦。呼吁民众提醒家中长者，缴回或换发驾照多以大众运输工具代步。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0: 现在时间11点整。
1: 老公，我们搬到花莲或是南部跟爸妈一起住好不好哦？房价亲民，曼湖的生活步调也很适合孩子成长呢。
2: 可是老婆，我们的工作和生活圈都在台北啊。
1: 请听来自百里侯的热情与奉献。欢迎收听来这里开讲，
2: 张小莹制作主持，给您家在台北的100种理由。
3: 家在台北，里人为美，欢迎收听来这里开讲，我是小莹。这个节目在每个星期六的上午11点到12点，在空中为大家邀请台北市各行政区的里长或者是商圈的理事长总干事，为大家介绍分享社区中的大小事还有各项的活动。今天节目将为您安排两个单元，分别是台北新气象以及台北真美丽。首先在台北新气象的单元，为您邀请台北市大安区光武里的里长，也是台北市东区商圈发展协会的理事长韩修和韩理事长，要为大家介绍今天啊7月4号5号呢，在我们东区商圈呢有举办了来自新竹尖石乡的水蜜桃等农产品的特卖会，还有7月25号26号一年一度的东区潮放夏日趴封街的大活动。稍待呢，我们也请韩理事长为大家介绍了。另外在第二个单元台北真美丽，为您邀请台北市中山商圈发展协会的秘书长张碧珍，张秘书长也要为大家介绍今天呢7月4号中午的12点40，在我们圆山花博啊举办2026中山品味生活节夏季甜点嘉年华第二届的烘焙之星选拔大赛。那7月4号5号这两天呢，会在我们的花博园区啊举办相关的竞赛，还有相关的活动，例如像飞行船市集啊等等。那当然呢，整个活动一直哈会延续到7月31号，整个中山商圈的店家都会配合中秋节的相关活动。那详情呢，我们稍待也请秘书长为大家说明了。好，那么开始为您进行今天来这里开讲的第一个单元，台北新气象。台北新气象。

0: 今天为大家邀请我们台北市大安区光武里的里长，也是台北市东区商圈发展协会的理事长韩修和，韩理事长，理事长您好。
1: 是，大家好，我是东区商圈发展协会理事长，也是我们在地的光武里的里长。
0: 今天啊，特别邀请这个具有双重身份，里长又是理事长的韩修和理事长，为大家来介绍我们东区商圈呢、啊，最近也就是今天7月4号开始这个热闹。

0: 闹不闹的举办的有关于这个水蜜桃是不是？
1: 对，其实商圈一直在下半年从七月开始告知到我们夏季嘛，我们就办理一连串的活动。
0: 对、嗯，
1: 我们在这一次我们的四号五号就是今天，就在今天下午，
0: 嗯哼，
1: 我们办理一个坚持箱，我们跟坚持箱长期在合作，去年我们就开始合作了，
0: 哦、
1: 我们就把他们的一些名产啊，一些水果，大家当地最好吃就是水蜜桃。
0: 对、
1: 嗯，啊，这次就是在我们里面下午一点钟
0: 哇
1: 到两点就开始了。对，
0: 哇，七月四号就从今天一点。到两点钟，只有这一个钟头吗？
1: 没有，我跟你讲，我们这次活动呢，我们大概是两天。
0: 嗯，
1: 我跟你报告一下。
0: 嘿，
1: 在去年我们同样的时间办这活动，
0: 嗯哼，
1: 坚持箱呢，他们带了1500盒的水蜜桃在卖，
0: 嘿，结果呢
1: 就卖完了。
0: 哎，一天就卖完了。对，我记得上回我们有特别提到，所以这次他们有没有多备一些啊？
1: 所以他们真的多备，因为我一开始说，因为当时第二天他们紧急把一些什么的农产品啊，包括一些山蔬啊，一些农作再上来卖。可是我们的主题是卖水蜜桃嘛，
0: 对啊，
1: 大家推出来问水蜜桃，所以这一次我们加倍，我们增加一倍，我们这次准备3000箱、
0: 啊，哇，不得了，不得了。所以就是四号和五号这两天从一点钟开始，是不是一直到几点？
1: 对对，从一点钟开始，没错。哦、我们特别在下午4点钟开始，我们有一个开幕式到我们6点钟。
0: 哦、
1: 那我们有请当地、
0: 哦，
1: 我们有请当地一些原住民的舞蹈人表演，而且重点来的、
0: 哦，
1: 我们现场有问就有奖的活动。
0: 哦，
1: 对，
0: 就是互动的活动了啊、
1: 哦。对，我们。我会跟他们乡公所讲，他们准备了15到20箱的水蜜桃，只要答对了，直接送你一箱，没问题。
0: 哦，哎，这个坚持箱是泰雅族吗？是不是？
1: 哎，对，哇，你真的很厉害，简直，这是泰雅族，没错。
0: 泰雅族啊，哦，那他们这个那个织布啊、哦，是特别有名的嘞。
1: 对对对，然后这次来，我一直想说他们一个最大的特奖就是。因为坚持乡是山上，它很多所谓的露营区、民宿，非常的美丽，真的。
0: 对，尤其司马库斯，
1: 对，司马库斯，对对对，没错没错没错，司马库斯非常多人喜欢去的。
0: 对，
1: 那乡长这次特别准备司马库斯免费体验券。
0: 哎呦，
1: 对，双人体验券，这是最大奖，只要现场来的姐你也可以来，我也希望你抽到。
0: 啊、
1: 对，对。所以下午来的记得一定要来参加我们的开幕式。
0: 好，就是4点钟是不是开幕式？
1: 对，4点钟就开始了。
0: 哦，他是现场数人头还是我们有一个票券要填一下呢？
1: 对，其实啊、应该说现在报名应该来不及了，现场还是可以报名。
0: 啊、哦、好，现场。
1: 现场我还是希望香港开放名额，让我们所有线上听众，只要听到来的。
0: 嗯，
1: 或是报你小英姐名字，我都可以加码。
0: OK， 我记得这个去年也是这样的，包括卖年货的时候，年货大街啊，也是我们台北电台的听众，好多人都去啊。哎，所以啊，修和理事长，我还是要再确认一下，就是7月4号和5号下午是2点钟就开始，这个水蜜桃的贩售，是不是？
1: 对对对，我们从4点钟一开始结束一个。开幕式结束之后，我们就开始正式卖我们水蜜桃，而且真的这一次因为天气有够好，所以真的水蜜桃更好吃
0: 哦。所以是4点开始啊？
1: 对对对，没错，
0: 对，
1: 没错。
0: 下午4点钟开始开幕式，然后开始卖水蜜桃。你说这次有3000盒是不是？
1: 对，3000盒，
0: 那一天
1: 买的够？
0: 一天1500盒是不是？
1: 我没有限量，其实搞不好第一天又卖完，真的，
0: 真的有点担心嘞啊、哦。嗯，
1: 没错没错。
0: 嗯，
1: 其实我在我们不管是我们商圈群组，或是我们的粉丝，还有我们的米的群组，我这样姐真的非常踊跃、大家都在问，真的。
0: 那一定的。
1: 还有我们，对，像刘太太几个妈妈，她说：“李导，我上一次买10几盒，这次买得到，我就绝对买得到。”
0: 嗯。好，所以大家这个要提早去排队了啊！而且最重要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活动，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相关农产品。我们稍待啊，再请我们台北市大安区光武里的里长，也是台北市东区商圈发展协会的理事长韩修和韩理事长，再为大家介绍这次7月4号、5号的水蜜桃的这个贩售新竹坚实的这个事情喽。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来这里开讲。今天为您邀请台北市大安区光武里的里长，也是台北市东区商圈发展协会的理事长韩修和理事长，要为大家介绍我们东区商圈从七月份开始的陆续的活动。那刚才理事长也是里长特别提到了七月四号五号，也就是今天呢，从下午四点钟的开幕式开始呢，这两天都有来自新竹尖石乡的水蜜桃还有相关的农特产品啊。好了，那这个是这两天的活动，可是呢这个一年一度的盛大的事情就是七月二十五二十六的封街，是不是？
1: 对对，其实在我们2018没落之后，我们2020年开始，我们每年在七月份的时候，我们会办理一个固定式的一个东区最大的夏日正式活动，就是东区潮放夏日趴。这一次一样，我们在七月五、七月六两天周末，我们就在大安路一段，我们做一个封街的活动。
0: 哦，大安路一段就是忠孝东路一直到这个市民大道这一段，是不是？
1: 对，没错，一样是这段。那包含我们大安路一段，从大安路口到市民大道，以及我们的顶好广场、龙门广场、鲁公绿廊。一直延伸到我们大巨蛋，我们都有一连串的活动。
0: 哇，你几乎就是从这个复兴南路一直到光复了嘛，是不是？
1: 对，其实因为大巨蛋它从赛事开始运作，它就是跟我们密切活动，帮我们中间，所以我们从大巨蛋一直延伸到我们的大安路，我们这一个叫经济廊带嘛，所以我们在这次七二五二六，我们就串联在一起办一个最大的盛事活动。哦。

0: 就是东区的潮放夏日趴这个活动了啊。好了，见风机啊，这个去年呢，这个人山人海，几乎走不动，所以要呼吁大家不要开车，不要骑车，不要骑脚踏车，你还是搭公车或者是捷运吧，啊，会不会？
1: 没错，
0: 比较好一点。
1: 姐，你讲真是对。其实，在去年的时候，前年的时候，我们办活动的时候，一个很多人打来骂我们说：“啊，请问你们哪里可以停车？全部停满了。”
0: 嗯，
1: 所以我在这次的这个这次广播，我就呼吁大家，我们一定要做大众运输，包含我们公车，包含捷运，捷运站到忠孝复兴、忠孝敦化。涉及到我们的国父纪念馆站，三站都可以下车，
0: 都可以啊，这一路逛过来哈，嗯，
1: 对，没错。那，我们这次活动我们办得非常盛大，所以我们跟报告一下，就这次我们活动呢，我们二五二六两天，我们会在我们的顶好广场、龙门广场以及我们大安路，我们分成三个地区，三个活动。我们主舞台就是我们的大安路一段，我们主舞台。
0: 哦哟，
1: 那我们非常多的明星，等一下我会跟大家讲哪些明星。那我们第二个厂区就是我们的柳公公园、柳公绿廊，我们这次有准备我们的水坝。
0: 哎呦，水坝，
1: 水坝，我们叫维新水坝，就一个大型那个为完成一个水坝。那我们的水坝中间，我们会有我们东西知名的酒吧这边摇调酒给大家喝，当然是喝酒不开车，那我们就要先宣导一下。所以我们这边请了三家的非常有名知名的东区的酒吧，在我们这边现场做表演。那你现在只要去登录我们的粉丝页打卡，我们现场一定是赠送一杯给你们喝。
0: 嗯，所以重点就是不要开车，还是搭捷运或公车来啊！这个我们一定要提醒大家的啊，真的要善尽这个责任啊，还有这个义务了啊。
1: 对，
0: 这个是
1: 没错。那我们第二个场次就是我们长期以来我们在东京商圈的顶好广场，我们就办一个市集。这一次我们扩大举办，我们在大陆一段沿路风街，我们找了非常多的异国美食，包含餐车。
0: 哇，
1: 我们来这边摆设，那每一个餐车都有做每一个抽奖，每一个抽奖我们都有赠送免费吃。
0: 哇，你这个是真的是讨大的这个资本哎，欸，啊，
1: 对。为了我们电台的一些我们的粉丝，我今天为了姐，我赞助30份免费的，好不好？
0: 今天
1: 来先找我理事长。
0: 好，就说是我们台北电台的听众啊，所以大家一定要赶快听了啊。好，那我们稍待再请我们台北市大安区光雾里的理事长，也是台北市东区商圈发展协会的理事长韩修和理事长，再为大家介绍我们7月25、26号非常重要的东区潮放夏日趴风街的活动咯。
1: 好，谢谢。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来这里开讲。今天为您邀请台北市大安区光武里的里长，也是台北市东区商圈发展协会的理事长韩修和，韩理事长要为大家介绍了我们7月25号26号的东区潮放夏日趴封街，这个三个非常重要的，刚才特别提到了大家搭捷运公车去，千万不要开车啊，也不要骑车啊。好，那刚才是讲了在刘公公园的这个很重要的这个水坝啊，这个所以真的不能开车来啊。好，那接下去还有什么样的活动呢？除了等好广场这个美食摊，对不对？
1: 对，那我们现在最后一个场地就是我们在我们的柳光绿廊，还有我们的大巨蛋，我们有串联起来。我们在现场，我们有发放我们的消费券。那我们消费券以2000人次为主，我们分了两个券，一个叫100元的消费券，跟300元消费券。只要在现场排队打卡，我们就赠送。那我们只要持我们的300元或100元消费券，到东区商圈的特约店家都可以做兑换。
0: 哦，这真的是不得了，这个好康的事情了啊！
1: 对，其实我们在去年，我们100元消费券，我们发放1000名，我们下午3点钟开始，40分钟发完。
0: 哇，那你今年有没有加码？
1: 我们今年特别加码，我们100元消费券，我们加码2500位，我们300元消费券加码到1000位，所以今年我们分了两个场次，第一个我们在顶好广场，第二个我们在大巨蛋，我们都可以去领取我们消费券。
0: 哇，所以大家赶快把握这个时间啊，这是很重要的。这个好康的这个事情了啊。
1: 还有我们这次在柳公公园跟我们的第二广场，我们有摆我们的东区扭蛋机
0: 啊。扭蛋机是什么？
1: 对，你要是排队去，我们加入我们粉丝也去做扭蛋，里面有非常多大奖。我告诉大家一个非常非常大奖，我们就富国岛双人免费机票，
0: 越南的富国岛是不是？
1: 对，富国岛，
0: 你真是大方啊。
1: 去年我们是 Okinawa 冲绳来回，当天第一个小时就被抽到了。
0: 哇，那我们希望它慢一点吗？
1: 这不是，所以今天我们奖品特别多，我们大奖就是富国，第二奖就是我们的 iPhone。
0: 哦，
1: 还有陆续3奖4奖非常多，所以我希望我们的听众不要让别人知道，我们自己知道就好了。
0: 对，
1: 赶快来。
0: 对，
1: 我们3点钟开始。
0: 哦，这个很棒的哦。对，我们这个潮放夏日趴这个活动，这是不是每年都会有啊？
1: 对，其实我们从3点我们正式开幕的时候，我们会请到我们全台湾最帅的市长蒋市长。

0: 长来做我们一个开幕式。
1: 嗯嗯，
0: 之后我们陆续的请了一些知名艺人，包括我们的火星人呐、啊，我们胖胖团，还有我们的压轴是美秀集团。其实在去对，其实去年美秀来的时候，现场挤了将近10000人在这边。
1: 天哪！哎哎，你怎么

0: 够在热闹的把这些的活动让我们的市民甚至于外地来的这个朋友们也都可以在这里享受夏日趴了。
1: 没错，其实东区在二零一八年没落之后，我们这边不管是我们的小店家、中型店，甚至大企业，包括搜狗，包括民耀这些，我们大家团结在一起，就是为了让我们东区再一次的复兴起来。所以在这几年，我们办了非常多活动，也是通过这些呢，我们要互相扶持、互相帮忙，我们才活动路越办越大。
0: 嗯，真的是越来越大。刚开始啊，这个人没那么多，可是后来慢慢竟然敢封街。这封街之后呢，完蛋了，捷运也走不动了。我连大安路啊，甚至于顶好商场也都走不动了呢，怎么办呢？
1: 没错，其实更重要的是要谢谢台北电台一直替我们宣传，我真的非常感谢，为我们宣传这活动。所以我希望说，我们不管怎么样，我们把东西振兴起来，包含只要是当天的两天活动，只要是带台北电台的粉丝，我都有特别小礼物。
0: okay,
1: 没问题。
0: OK， 好，那我们再说一次啊，这个今天呢，七月四号、五号，在我们的东区商圈有水蜜桃，是不是？
1: 是，对，没错，
0: 对，这个要赶快的。然后当然了，这个四点钟开幕呢，这个大家赶快提早去排队啊。这个水蜜桃是来自新竹尖石乡非常棒的农特产品啊。那当然了，我们刚才一直强调的，在七月二十五号、二十六号的东区朝放夏日趴封街的活动，大家可以上我们的粉丝页去了解了啊。好，那今天限于时间，我们就先请我们台北市大安区光武里的里长，也是我们台北市东区商圈发展协会的理事长韩修和韩里长，也是韩理事长，为大家介绍这两个盛大的活动。等到我们这个七月二十五号之前呢，我们再请我们韩里长为大家来说明这个相关的活动了。那今天非常谢谢里长、理事长，谢谢您。
1: 好，谢谢大家，谢谢。

0: 嗨，大家好，我是翁水霞，邀请大家到店来参加2026年台北广播电台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伫咧7月18号，我伫咧台北市中山堂用歌声陪伴大家。咧演唱会的活动将同步于台北广播电台网络直播，爱记得哦，7月18号我们中山堂见，欢迎你们。
1: 2026台湾国际热气球嘉年华7月4号到8月20号将于台东鹿野高台登场。活动首度联合知名人气 IP， 打造全球首颗吉伊卡瓦造型热气球。8场次光雕音乐会，超强卡司阵容，无人机展演与烟火秀等你来解锁。快上粉丝专页查询活动详情。以上内容由台东县政府提供。
2: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3: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2: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3: 这么好哦。
2: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3: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2: 以上广告由

欢迎回到来这里开讲节目，这个节目在每个星期六的上午11点到12点钟在空中为大家邀请里长还有各商圈发展促进会的理事长为大家分享里内还有社区内的各项的活动了。好，那我们开始继续进行今天来这里开讲第二阶段的节目内容喽。

0: 今天为大家邀请台北市中山商圈发展协会的秘书长张碧珍张秘书长，秘书长您好。
1: 你好，大家好。
0: 今天要特别邀请张秘书长为大家来介绍我们七月四号开始的啊，在我们圆山开跑的2026中山品味生活节夏季甜点嘉年华的陆续的活动啊。那首先要请教这个秘书长为他介绍我们中山商圈啊，到底这个范围有多大，感觉是整个中山北路都是你们这个会员吗？
1: 其实我们中山商圈它是一个比较长条型的，其实它从北呢是从我们的圆山花博园区，然后民族东路这边一直到两条纵线，就是一条是到中山北路到南京东路这边哈，然后另外一条就是从林森北路到南京东路的林森公园这边，是整个大范围都是我们商圈的街道区。
0: 哦，所以范围蛮大的哦。那个区内其实我看是传统的，还有现代的，甚至于五星级的饭店都在我们商圈内喽。
1: 是的，没错，没错。
0: 所以这样子，我们整个商圈可以算是蛮多元的啊。那我们的民众如果要去的话，您建议要从哪里开始走啊？要从东边呢，还是？
1: 我觉得这样子说吧，因为就是说，如果您想有点像很惬意的休闲的，然后很随性的逛。到了晚上又还可以喝点微醺的小酒的话，那我就建议从圆山花博，那可能有两个捷运站都可以出来，就是圆山站出来一号出口，或者是从中山国小一号站出来，这整条呢，这是一个比较休闲放松的感觉。那如果你想要感觉比较精致，然后可能名品精品啊，我们就可以从中山站出来，然后逛着中山北路这一段。那这当中的话，也遇到了林森公园。那这当中有很多的那个休闲观光饭店，然后当然就有很多的米其林的餐厅。这是另外一条路线，这样子。
0: 蛮多元的，有多元的选择啊。好，那我们言归正传呢，那主要就是七月四号要举办2026年的中山品味生活节的夏季甜点嘉年华。秘书长好像去年就已经有举办一个什么烘焙之星的选拔，是不是？今年是不是第二届了？
1: 是的，没错。
0: 当初为什么要举办这样的一个算什么烘焙之星的这样的一个选拔，这样的一个活动呢？
1: 主要其实我们您知道的，就是在我们商圈内，有非常多的知名的烘焙店，然后商圈内也有非常多的星级的酒店、观光饭店。那在

0: 这个情况下的话，就聚集了很多的游客，哦，那在这个游客旅客在驻足当中，就会希望带点伴手礼回去他的家乡也好，或是回去分享给朋友。那我们乡村有个特色，就是非常多的达人手做的一些料理甜点，于是我们就想到说，应该用这个样的方式去表现乡村的特色之一，让消费者或民众来商圈的时候会有一些记忆点，然后也想要根据这样的一个特色来游逛我们商圈。
1: 哦，哎，那您举办像这个烘焙之星啊，那是只限定我们中山商圈的店家来参加吗？
0: 不是的，其实我们希望就是大家，其实现在的现在大家都是一个联动的一个时代，就是不管是就无国界的一个时代，然后在多元化的情况下，我们结合了整个台北市只要是台北市登记立案的店家或快闪店，那我们都是我们邀约可以来参加比赛的一个选手。
1: 哦，所以只要是台北市的这些店家啊，这个跟烘焙有关的都可以来参加这样的一个竞赛了啊。好，那我们稍待再请我们台北市中山商圈发展协会的秘书长张碧珍张秘书长要为大家介绍这一年一度的2026中山品味生活节夏季甜点嘉年华有关于第二届的烘焙之星的选拔大赛的相关资讯咯。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来这里开讲。今天为您邀请我们台北市中山商圈发展协会的秘书长张碧珍张秘书长，要为大家介绍

0: 一年一度的2026中山品味生活节夏季甜点嘉年华，有关于第二届的烘焙之星选拔大赛的相关资讯啊。那刚才啊，秘书长为他介绍了我们中山商圈啊，像这个烘焙店蛮多的，很多的手作达人呢、啊，所以特别举办了这个烘焙之星的选拔。那能不能为大家来介绍我们今年？哎，那是几号开始啊？
1: 我们在7月4号星期六的周末
0: 哦，那就是今天了嘛？
1: 是的，是的，所以说我们的民众听众们，如果知道有这个讯息的话，欢迎大家今天下午12:40到5点之间，我们有一个很精彩的大对决决赛。那这当中的话有非常知名的五星级的饭店，然后也有很多家的那个大家都会耳熟能详的一些烘焙店来做一个大比拼这样子。
0: 哦，那是在什么地方呢？是在花博公园吗？
1: 是的，在花博圆山公园环形广场这个地理位置。那今年的话，大家不怕找不到地方，在你从圆山捷运站1号出口走出来之后。你会发现夏天有一座白色的城堡。我们这一次呢，我们商圈所有的理事长也好，理监事所有的会员店家非常的支持我们的活动。我们也拿到了台北市商业处跟经济部的预算，然后来把它打造一个夏天的城堡，也就是说，在一个非常舒适的冷气房内做一个比赛。那你也知道说，在甜点的部分，它是非常的娇贵的，它不适合在烈日之下，所以我们在这样的一个露天的环境打造出这样的一个舒适的环境，就是希望让选手们也好，让所有的参赛者或参与的民众都能够有一个很棒的
0: 体验。所以你的意思说，这次特别在圆山捷运站一号出口特别这个打造了一个城堡，里面有空调设备，让我们参赛的选手或者是我们这个可以旁观的或者评审啊，还有我们这些这个来凑热闹的啊，都可以到这个里面来参加，是不是？里面有空调。
1: 是的，没错。
0: 那也想请教，那这个烘焙赛啊，有没有规定要比赛什么东西？因为这已经总决赛了嘛，是蛋糕呢，还是这个饼干呢，还是等等的呢？
1: 其实我们的主题主要是为了能够让我们的中山商圈找出一个最棒的一个伴手礼。那对于这一次的比赛，它的商品内容其实它比较偏向中西式的烘焙都有，但创意方面的，例如呢，我们最熟悉的像蛋黄酥，或者是马德莲，或者是达克瓦斯这一类型等等的商品，所以大家人手一袋，可以带回去当伴手礼，或者是自己在家里面享受这样的甜品，也是很棒的。
0: 所以说是中西的这个甜点都可以在当天看到这些竞赛的选手们大展身手了啊。那这个是总决赛了嘛，那怎么样来评审比较公平呢？是有这个专家吗？还是
1: 对，我们有邀请了非常专业的评审，也有美食美学家，那另外的话也有我们自己商圈内非常知名的企业作为一个行销方面的评审。当然我们就是不外乎做出很棒的伴手礼甜品之外，就是希望能够有很好的行销通路，那借由这个活动呢，让大家更知道我们商圈内不管是或者是台北市内有好吃的烘焙甜点，大家都能够知道到哪里去做消费。那我们最特别的是跟去年一样非常受欢迎的，就是在前一波我们已经是素人评审的这一块。素人评审就是他能够评审出，其实来讲的话每个人口味都不一样，那素人评审就是评审的一个条件，就是会有一个人气创意奖，这个就是属于素人评审的这一块提炼出来的这样。
0: 所以也是这个 多元的面向来选拔这些烘焙的选手啊。好，那我们稍待要再请我们台北市中山商圈发展协会的秘书长张碧珍张秘书长再为大家介绍7月4号5号呢在我们圆山花博举办的2026中

山品味生活节夏季甜点嘉年华的烘焙之星选拔大赛。那稍待呢，我们再请秘书长来谈谈呢，除了这个烘焙的选拔之外呢，其实我看这里面的活动也蛮多的，例如像还什么飞行船市集啊等等，我们稍待啊再请秘书长为大家来说明咯。

0: 现在收听的是来这里开讲，今天为您邀请我们台北市中山商圈发展协会的秘书长张碧珍张秘书长，为大家介绍7月4号也就是今天要举办的2026中山品味生活节夏季甜点嘉年华第二届的烘焙之星的选拔大赛啊。那刚才啊，秘书长已经为大家介绍了，特别在圆山捷运站一号出口，哎呀，打造了一个这个有空调的非常棒的一个城堡的建筑啊，让选手呢，还有我们这些评审呢，甚至我们的民众啊，都可以到这个有空调的这个区域之内啊，来观赏以及来参与我们这次的烘焙之星的选拔大赛。好，那也想请教秘书长啊，那这个如果得奖的话呢，有什么好康的呢？或者是我们消费者有什么好康啊？
1: 对，延续着刚才的，我们今年最特别是就是会这么提早来，在这个七月的夏日办这样的一个甜点嘉年华，就是在总决赛的金赏、银赏、铜赏这三个前三名的得奖者，我们中山商圈会做一个风月宝盒限定的一个中秋节的一个伴手礼的礼盒，那这里面就会同时吃到这三家的商品，然后做一个限量的发售，然后预购这个概念。那详情的话，也可以追踪我们的粉丝专页跟我们的官网。那另外提到的就是我们的活动是七月四号、五号这个六跟日这两天同时进行，除了有棚内的这个大型的一个空调空间之外，我们第二天有的快闪市集，第一天的话也在周边我们的棚外也有很棒的一个餐车，跟是由飞行船市集所执行的一个很筛选过的很有品味的一些我们的一些快闪店家在我们的外面，让大家在夏天逛的时候其实也是很舒适的。那棚内的话有我们会员店家准备的快闪市集限定一天，那因为是限定一天，每一家的会员店家，他们都准备非常吸引人的商品，或者是限量销售的商品。
0: Oh.
1: 那我是建议民众这两天其实都可以来逛，两天都是不同的风，不同的样貌。
0: Oh.
1: 那到在这两天的活动，到我们大会的服务台，我们其实是有一些打卡礼赠送之外呢， oh. 今年最特别是我们商圈。继上次在灯节活动和玫瑰展活动之后，我们自发性的发了这个商圈的购物券，然后在七月四号到七月三十一号这当中，有很多的我们的会员店家跟特约店家都寄出非常多的优惠方案。那拿了这个我们的购物券呢，消费只要在我们这两天的消费现场消费满500，就是等于满100就有一点，集满5点就可以送一张价值100元的购物券，然后并没有限定，所以就是消费越多送的越多。那第二天的话，在七月五号的时候，只要是消费满500，那也不计数量，就是我们就有抽奖大礼。我们商圈内有很多星级饭店准备的一些大礼盒跟惊喜的礼包要送给大家。
0: 所以秘书长啊，意思就是除了这两天的活动之外啊，我们还有这个相关的到七月三十一号都可以在我们中山商圈的这些店家可能选购这个中秋节的伴手礼咯。
1: 对的，对的。
0: 那除了伴手礼，因为这里面也有很多的这个餐厅啊，五星级饭店，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去有一些的优惠措施啊？
1: 其实我们有很多的会员店家，他对于只要是商圈的就是活动呢都非常支持，所以在这当中他们也有一些折扣，或者是说消费满额可以送的，这个都是详情，大家可以多多关注我们商圈的搜寻中山商圈粉丝专页，或者是到我们的官网去关注我们所有的活动信息。
0: 哇，听起来真的让人这个啊叹为观止啊！我也想请教啊，秘书长啊，这次的活动，您说七月四号的中午12:40啊，到这个4:10是所谓的烘焙之星的总决赛嘛啊？那这两天呢、啊，除了烘焙之星啊，那我们圆山花博的这个活动也是从中午12:00一直到下午4:00举行吗？
1: 我们飞行船市集的活动是这样子，是每七月四号、五号这两天都是

0: 从下午一点到晚上的，7月4号是到晚上的8点，7月5号是到晚上的6点，所以欢迎大家呢有空的话，在我们这个暑假第一周第一个周末，然后能够带着大小朋友或者合家一起来走走这样子，
1: 对。对啊，毕竟啊，这个交通非常方便啊，搭乘捷运啊，这个一号出口就可以来参与我们这个中山品味生活节。那当然了，中山商圈也因应啊，有很多的这个优惠的措施，也提供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呢，你可以做一个选择了。那我们今天也非常的谢谢我们台北市中山商圈发展协会的秘书长张碧珍张秘书长为大家介绍了今天中午12:40开始的2026年中山品味生活节的夏季甜点嘉年华烘焙之星选拔大赛，在我们的圆山花博这两天举行。当然了，配套措施一直到7月31号，详情可以上我们中山商圈的粉丝页了。那今天也非常的谢谢张碧珍秘书长为他所做的说明，谢谢你秘书长。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0: 爱的听众朋友，请熟知家庭逃生计划1216原则，灾时采取正确应变动作，画出一张家庭平面图，标示两个不同方向的逃生出口及路线，设定一个屋外逃生集结点，每6个月进行逃生演练。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 我感觉即马过车路的时阵，足侪车辆拢会让过路人，足赞的哦。
2: 对啊，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
1: 骑车也是开车，拢爱让行路人。
2: 无论骑车也是开车，经过路口拢都爱减速慢行。拄到行人穿越，请稍等一下，让人先行。
1: 行人伫咧过车路，嘛爱遵守规矩，行斑马线哦。
2: 请大家做伙为交通安全尽一份心。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王宗平。7月18日，2026台北广播电台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就在台北市中山堂，和咱大家做伙来重温台语金曲的经典旋律。当天除了现场演出以外，同时嘛在台北电台 YT 直播，拢能感受到咱台语歌曲的优美。真欢迎大家做伙来参加，我们现场见，也直播见。

0: 现在时间12点整。
1: 忙碌的心情，来点旋律调剂。
2: 喧嚣的城市，让音乐陪你慢慢走。
1: 不管你在哪里，正在做什么，
2: 音乐是你最好的心情伴侣，让音乐为你充电。
1: 欢迎收听《音乐不打卡》，宛志平制作主持，让我们一起享受这段美好的音乐时光。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在星期六的中午12点收听《音乐不打卡》，我是小丸，正式进入七月份喽。今天是7月4号，星期六。哇哦，我总觉得一年过完一半呢、今年就差不多了。人家说嘛，头过身就过，所以每一年呢，其实我最焦虑的大概就是1月到3月。因为一年的开始啊，有很多的计划都不知道是否能完成，然后加上1月到3月又会遇到过年，你就会觉得时间都不够用。那过了6月呢，正式进入7月份下半年开始，你就觉得哇，今年大概就差不多了，就这样了哦。那尤其9月，尤其在中秋节过完之后，我就差不多觉得今年已经过完了。因为要安排明年的工作啊，甚至很多预录的节目大概也都录到年底，所以大概过了9月，我就觉得哇，今年非常棒，结束了，然后就开始迎接下一年，然后就这样一年又一年的就过去了。哇，时间就非常快哦。你也有这样的感觉吗？好，今天节目一样提供三个单元，第一个单元歌曲回播，那第二个单元声音现场，分享最近值得期待的演唱会的音乐现场哦。最后音乐时光机回顾历史上的音乐事，在这个礼拜过去有哪些专辑歌曲发行呢？好，马上就进行今天的歌曲回播。那今天的第一首歌是职业驾驶吴先生要点播范玮琪的歌曲《到不了》哦，好应景哦，但是应该乘客都要到得了才对了哦。那这首歌是范玮琪在2000年的时候呢，他的第一张专辑自己填词，张洪亮谱曲的歌曲，其实是一首情歌，也送给每一位朋友，还有职业驾驶吴先生，谢谢你的收听喽，到不了。

这首歌呢，讲的是一段明明很靠近，但却始终走不到终点的感情，想要抓住，但是又只能放在心里的遗憾哦，就是明明在身边，但却逗不了你心里的那种感觉。好，送给点播的驾驶吴先生，希望你行车平安，天天开心咯。那今天音乐现场的第一首歌，我们来听听哦，就是澳洲的小天王 Kid， 那他跟小贾斯汀曾经合作一首神曲叫做 Stay， 那也因为这首歌曲呢，他就红透半边天哦，那一样他要来到台湾开演唱会咯。那我们来听听他的这一首跟小贾斯汀合唱的经典神曲 Stay。

The Kid Roro 在7月3号星期五昨天呢，还有7月8号晚上8点有一场，然后是在 Zip New Taipei 进行他的台湾演唱会。接下来呢，我们要来听到就是来自韩国的一组四个人的女子团体 Mama Moon， 他们正式宣布在2026年要展开全世界的巡回演唱会。那同时呢，他们最近也推出了一首新的单曲哦，非常的可爱、俏皮、活泼。那韩团越来越多哎，让我想到过去的日本团体，也是几乎每个月都有新团。那现在呢，韩国的团体就是这样，都来不及认识，然后就有新的团体了。不过这四位呢，是真的非常的可爱哦。那他们的新歌呢，也在6月份的时候推出了这一首 Four Flowers 四朵花。

正式要在今年展开他们全世界巡回的演唱会，台北站就即将要开始了，7月4号晚上6点半，还有5号的晚上傍晚的5点半，在高雄巨蛋要举办他们台湾场的演出。好，那这也是他们6月份推出的单曲这个 Four Flowers， 那配合他们的巡回演唱会 Forward。那这首歌讲的也是四位成员曾经在不同的赛道上舞台上努力啊，可是呢彼此的连结都没有改变的，好像团体就是这样哦，就是没有解散，但是各自有各自的经营，那这样也叫比较能够长久。接下来呢，这一组团体他们已经出道25周年了，那这几年真的就是在全世界巡回哦，最后回到了台湾，他们就是五月天。那很多朋友已经去看了非常非常多了，不止一场，很多朋友最少一场，那有些人哇太多数不清多少场了，甚至呢他们的每一场演唱会每一天都要去看看。好，这次呢五月天即将就是已经开始了，在7月3号就开始了，在3、4、5还有80、11、12这7天呢重新回到台北大巨蛋进行他们的 #5525+2 回到那一天的25周年巡回演唱会。好，这次的舞台一样是亮点哦。那其实大家看他们的演唱会，除了喜欢他们现场看他们听他们的歌，还有很多是一起享受青春的回忆。

五月天在2000年的专辑《爱情万岁》专辑当中收录的歌曲《温柔》，过了20多年，这首歌还是非常好听。接下来一样是一组团体，也是非常喜欢他们 ，Michael Runs to Rock 摇滚麦克。我们来听这首《Take Me to》。

That's why you go away. 他们也是第一次要到高雄来开唱哦，这是非常期待他们在明天七月五号晚上七点在高雄流行音乐中心。接下来要听到的是珊妮，陈珊妮即将要在 Legacy 举办他的演唱会。那这是在今天七月四号星期六晚上七点。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时请固定家具，准备物资与紧急避难包，地震时立即执行抗震保命三步骤，趴下掩护稳住，切勿搭乘电梯，有任何状况拨打1999或119通报。灾后如果建物受损不宜居住，请前往邻近避难收容处所避难。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 解决纠纷，公公敢那会当拍官司，免遐麻烦啦！向你介绍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亲像厝边冤家娘子、消费争议，也是劳工甲头家的问题，甚至是医疗纠纷，拢会当用 ADR 的机制来排解，定数利便佮快速，而且唔免开大条钱哦，利便快速免费去。拄到纠纷，选择 ADR， 唔免拍官司，互咱省时又佮省钱。以上广告由舒焕益提供。
2: 早囝，工作期间有存一点仔钱无？
3: 妈，放心啦，除了雇主每个月提交的退休金，我嘛参加个人自愿提交退休金哦，无计算入去薪资所得扣税，每年还阁会用个分配投资运用收益。领取的时阵，还阁会用个享有至少银行两年定存利率的保证收益。
2: 哎呦，劳工主题，我做真多。
4: 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接下来进行我们音乐时光机历史上的音乐事，我们来听听，这是2005年7月1号的时候，原味觉醒的幸福下载专辑当中的《夏天的风》。

这夏天的时候啊，有风是蛮舒服的，但是、哦、很多地方真的是连风都没有，站在那里呢，哇，汗水直下。所以夏天的风真的很重要。云外卷行是由世元界跟卫斯理所组成，那这首歌的词曲都是卫斯理，夏天的风。

0: 夏天温暖的风，不过要提醒大家，外出吹风还是要注意防晒哦，免得中暑了。接下来我们来听听，这一样是26年前的夏天，2000年7月份，谢霆锋推出了他的国语专辑《了解》。那现在看他虽然40多岁了，不过跟20几岁的帅气跟酷酷是一样的。我们来听听，这是谢霆锋的专辑当中的《因为爱所以爱》，是由林夕作词，谢霆锋谱曲。
1: 为了什么回报，所以关怀。

谢霆锋因为爱所以爱，好，他的爱情故事似乎也是蛮适合用这首歌来诠释的哦。接下来我们来听听，这是戴爱玲在2003年的7月4号推出的专辑《为爱做的傻事》。那这首歌一直到现在哦，传唱度也非常高，尤其很多人参加歌唱比赛的时候呢，特别喜欢选这首歌来展现自己歌唱的技巧，尤其是高音的部分。我们来听听这首《对的人》。

这首《对的人》是姚谦作词，然后 Kistro 作曲、编曲跟制作，讲的是一个人在感情受伤之后呢，要慢慢学会不要因为寂寞而就随便的再走进一段关系。好，对的人确实不容易啦，有时候一开始没有那么对，但是慢慢的成为彼此对的人。接下来这首歌是很棒的词，北宋词人苏轼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我们来听听这一首王菲所演唱的《但愿人长久》。

这首歌呢是苏轼在中秋节的时候啊，因为一想到跟他的弟弟七年没有相聚了，他的弟弟是苏辙，那七年没有相聚了，就思念自己的亲人，所以就有感而发，人有悲欢离合，月也有阴晴圆缺，用以比喻呢遥望着月亮来思念自己的家人。那最后呢，当然有很多对于人生聚散无常的感叹，那最后就写下了温柔的祝福，因为好像也没有办法改变什么，所以就写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那这里的婵娟呢，意思就是明月的意思啦。虽然呢我们分别在两个地方，分隔千里哦，但是看到的是同一个明月的概念，所以非常有意境。那后来呢，梁鸿志啊就把这首宋词谱曲由邓丽君来演唱，又唱出了一种带有月色般的思念。那后来呢1995年的时候啊，王菲为了要致敬邓丽君，所以就用她当时她本来就很具有空灵特色的音色，然后重新了编曲，又让这首歌曲有了不同的感觉。所以这首歌有非常多不同的版本，但其实它就是一首思念家人亲人的一首歌，好，也很适合在中秋节播放，所以我们中秋节的时候呢可以再听一次这首歌。那接下来转换一下心境，听到的是孙耀威，这是在1993年7月份所推出的歌曲《认识你真好》。哇，这首歌一转眼也30多年了。这首歌呢，当时是改编日本的国民乐团南方之星他们的作品。

孙耀威的歌声认识你真好，好一样哦，是过了30多年，这首歌还是历久弥新哎，而且好适合认识新朋友的前中后期都还蛮合适收听的。好，就刚喜欢一个人的时候呢，那种有一点点害羞又忍不住要靠近的心情呢，认识你真好。回忆起就是他真的90年代的那种清新感哦。我今天听了好多就是早期的帅哥，不过现在也还是帅哥哦。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四爷的歌，这是吴奇隆。他在2016年《旅程》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天生孤独》，那也在这首歌曲当中跟大家说再见咯，感谢大家今天一个小时的收听，明天中午12点音乐不打卡，我们空中再会了，拜拜。

0: 为维护安全行走空间，台北市政府提醒您，机车不骑骑楼人行道。若要进入可供停车之骑楼或人行道，需以牵行方式停放。另外，行经路口应暂停让行人先行，共同建立友善的用路环境。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 我想要调整时间做散工赚钱。
2: 我看到网友分享有迄种短期薪水管的工课，听讲只要到三工卡电话都会使哦。
1: 这款资讯来源敢有安全？
2: 我已经有时间要去面试，你要做去无？
1: 唔通凊彩交出个人的资讯哦。薪水管佮轻松的工课，可能有玄机。咱先卡165反诈骗电话，确认一下，卡妥当。
2: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亲爱的民众。自行车窃案频传，您是不是也常贪图一时的方便而没有将自行车上锁？为了有效预防自行车失窃，提醒您要有车不离身的概念，停车时一定要记得锁上大锁，可以使用防剪断或脚踏车警报锁，以降低歹徒犯罪动机，防范自行车窃盗案件发生。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台北广播电台共同提醒您。

0: 现在时间13点整。
1: 以下为重播节目。

0: 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1: 呀哈，上广播有 AI 来听书，真是太赞了嘞！
2: 哎，爱老爱聊，利用三个相片，用在 IG 当红，当当你点赞呢！
3: 嘿，爱总算在 Threads 当红，请到爱个打工嘞！
4: 等一下，你都有可能遇到太麻烦了。
1: 有事就请诺布伦，解决问题 no problem。欢迎来到诺布伦事务所。
5: 嘿，小气，信上有只双狗，会硬心去蹦出呢。我无想到，我骗入都讲我是烂好人，甚至还讲我的硬心会犯法。哎，拜托。你大弟受伤那副几下东西，是莫想个大弟我卡个吞好，可能也会看到个几副动态，是有可能本本门动门事，所以我念书去听书了几条两副，加出几本几条几东西，刚入五朝，俺娘就犯法，俺咪停染缝嘞。
1: 诺布伦事务所周岁了，文阳祖堂腿北天腿诺布伦事务所太家好，爱黑印证今晚啊，安利事务所苏都会放心呢。台上喊夜梦，夜梦的好朋友就是安利的小晴啦。我知道小晴讲个咩有道理呢，嘿啊，喊谁死啊？心上大伯就同安利讲啊，要热心助人。就同同学听书一下，安用敢有问题？头摆安利咩会去合作社，同同学听买的会给东西呀、啊？啊，不过呀哈吼，迄命路死推，迄用命路买东西，同学我记得爱给上沙地杯，爱知道呀，爱无问题吧？爱迄次都小心，咩有一些的阎王诶？不过都带滴法律当空来讲，敢会出事情啊？安利先来问困难吼，其他嘅后生朋友，记得嘅想法系嘛嘅哦？
6: 朋友听书来结结，后生恐吓打最久。
7: 我是小安，我觉得小晴这样啊，虽然不会每一次都有可能触犯法律，但是就是非常有机会，因为万一就是有人寄的包裹里面是违禁品的话，他可能就会触犯法律，因为用的是他的地址跟身份。
8: 大家好，我是小丹，我觉得小晴这样子做，除非是他前面要先跟寄件人先确认好东西到底是什么东西、哦、那不然也真的是会触法的。
9: 我是阿明，听小晴这样讲，我觉得他一点都不冤枉。那像我自己是从来不会把地址借给别人，因为不知道他里面的东西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万一里面是违禁品或是危险的物品的话，真的非常有可能会触犯法律。
7: 爱发现到啊，有上朋友痛啊，给想法完全无共用呢。记得丢硬币啊，也嫉妒，有问题。因为就讲，虽然迄大摆都会出问题啦，不过一躺起来就乖乖啊。古早起平常时咩唔会将一个处置加本其他上瘾啊，不过都在乖滴那道币诶，会出犯嘛个法律咧？行起起身吼，记得上太多咧，呀，无相干呐。哎，你啥好来吼，就夹夹枪律师同大家讲清楚了。
1: 有阎王，行起阎王呢，请律师同唔讲。

0: 前三位了，今天来我同大家讲下大嘴骨的就是刘思雨律师，欢迎律师。
1: 大家好，我是刘思雨。
0: 哇，律师啊，讲到亚下哦，现托人嘅神法，唔论你系亚嘅老朋友，行喺香港条，我知道讲吼，寄东西啦，咪用路买东西啊，吼，动

0: 家呢，你自家有好伫庙路当中买东西冇啊？
1: 有时候还能买啦，因为上班冇按多时间，你真的点空你买东西嘛，就会用庙路的方式去看啊，算 window shopping 你买东西，较方便啦。
0: 嘿呢嘿呢，不过外面有观察到哦，亚下面有动到个后上条啊，吼，认真去加，就想讲，几多阿不扛啊，咪就会发现到外面嘛个咧，古时候就会请同学，还讲朋友来听书，啊，像有滴会个上班做咩会啊，一去加无时间落去处理啊，吼，就会拜托同事啦、啊朋友啦，帮我去超商取个货，哦，帮我去领个包裹，这样的情况在我们生活当中也都蛮常发生的吼。
1: 算一家看到啦，因为从来这个诶，黑的地方黑无管理员都会让个天数数东西的，故说我拜买老东西寄到办公室，那寄到办公室的时候就会呛同事，黑个无出发现呛同事说，让个呛一下事，让个两安尼。
0: 哦，唐一罗应该就会热心助人呐、啊，看无有问题嘞，你夹夹好来唐坤呐，到底我们的小情发生嘛个事情嘞？
2: 梦梦看，小琴谈恋爱哦，见这个陈星星呢。
3: 哦，你就两张无乌白讲啦，爱怎么谈恋爱？爱滴打字了啦，
4: 打嘛个字了？
3: 哦，隔壁好搞个阿壮啦，今卖东西唔滴会记起来，即使讲爱带好搞下次用，那东西还唔会搬家会念，所以是无爱工作在家厨子搬去收东西。
4: 哈，迄好搞次又无唔错啊。不过整套的资料都本记名的天发出字
3: 是啊，里面不是那些收东西的基本资料听吗？
2: 今天呢，不敢在叫他买墨的啊，不会输墨的
3: 不对呢。哦，哎呦，其实说啊，不是修理啦，不会崩塌啦。哎呦，我赶紧买墨的东西，要不用在上地图让我有墨的关系。
4: 小琴，你用我打败就老唔敌，讲到像魔管很强用啊！
3: 哦，哎呀，我大学搞本来就接上老同学收东西，俩没摩擦吧？
2: 这些唔熟悉同学，阿总系隔壁学校呢。
3: 唔过我都要强找补习班啊！
4: 强找补习班，唔过冇强班啊，佮系隔壁班嘅呢，唔张见过几百面啊？
3: 三百？哦，哎。我是去到去看起来冻怪啊，不是修理啦。
4: 莫再哎呦喂啦，看起来怪，唔代表唔记的东西就会冻怪的呢。我想看呐，迄个是讲记的东西，唔要运气，迄唔记的东西，物流上登记的，迄硬个命诶，你迄数千年呢。
3: 哦，我是提供一只记东西个提点听听，莫爱念重啦。
2: 哦，你老个学啥？准做迄？哎呦香哦！
3: 哦，哎呦，啊，包裹是相爱的命，我东西用很爱的，莫事情啦。
0: 哎呦，假使有问题，我就从一个包裹吼跳脱就好些嘞。我做讲小情讲，根本唔会查，因为你刚刚有讲到，给包裹当红有吓到你命诶，你就跑不掉了嘛。不过亚班冇用用呢，你是。小琴拿到这个包裹，他只是代收，上面也不是写他的名字。就算有问题，呵呵，你要怎么证明呢？所以这个 OK 吧？
1: 其实不管你有下面呀，没下面呀，你去帮人家代理这件事情，本身就会有一个风险。好，安内讲好诶，其实实务上的董家威宽斗啊，过去有一些案例是说，他不是运。一般的东西，他甚至是运毒品，好，来卖偷给你，然后用透过这种送这种什么包裹的方式去运送这些毒品，那你可能拿到的结果包裹都拿输红，虽然讲没啥人命的，结果警察来了钱的时候，东西都拿输红。
0: 嗯，
1: 来唔提啦，你讲一东西没挨嘅，可是那种嘛东西会同人家输红。不管追迷，你有不认判刑，或者有没有被定罪，那是一回事情。可是过程中，你就是还是会接受要调查，你还是要去法院开庭。那这个其实就是一个风险。
0: 意思就是那个东西啊，只有你有拿到，你有拿到，就让你的那有关系的哦。无论当过有下到你的名的嘛，不过最后你是你按你说啊。

0: 啊，就当紧张嘞呢。佮感恩你啊，大拜我天顺呐，推凉推熟呀个包裹的时候，听说就会夹夹擦口了，看一下底部黑马给东西啊，莫要轰东西，大拜因看呐，哎，就不用都给倒闭耶，但都给我凉。可是那个危险在里面，可是我能去帮他拆开来看吗？
1: 其实我应该按你讲，我建议啊，吼，就唔会唱咩唔怕，不过你听到先事先先问。问清楚讲给黑马个东西，那比如讲，应征很爱老你娘包裹，那最好的做法就是我你老外讲的时候，哎呦传个 line 跟我说，哎、欸，所以明天要去哪里拿包裹啊？你寄什么东西？那你问飞来吗？飞来讲哦，里面只是衣服，说好好，那我明天帮你带领衣服。
0: OK，
1: 那底度还真的有一些不好的东西，那俺没做的有证据，证据讲，哎，给老外讲那衣服，俺其实俺还不能骗的，俺没是受害者。
0: 哦，所以我觉得有个很关键的地方，就会底部黑马给，你听说会做的证明讲，俺有问题哟，讲懂单纯就会散夫就会痛哎，听，结果杀某凶多，俺没懂言梦呢，这时候你才会是一个完完整整的受害者。
1: 哎呀、啊，可是讲真经的啊，嘿。爱自己的一些想法是说，其实那些没按熟识的人，然后其实不是按好心，说真经就是这样。因为虽然说、只是简单帮个小忙或什么之类的，可是像基地都这样，你有读到很多的状况，你根本就不在其他人去用的人，给他买卖的东西，就全部都不在的情况下，你就是单纯的烂好人嘛，就是说，因为你天数，因为很爱天数，还注意天数，也总的人就这家伙不你骗的主人的问题。
0: 哇，哎、欸，谈讲你新闻当中真是有按那个例子啊，吼，给就某生意告我们得清楚给死结，然后就触犯法律，而且甚至是运毒这么严重。
1: 嘿啊嘿啊，因从以前还有一在欧内英国有送新闻，英国还看得多，就会寄些什么通货从国外寄包裹回来给他，然后给他数。结果底度不能查到是大麻，那马上就运送二级毒品啊，那完全没得谈。
0: 哇！可是如果他本人有说，哎、欸，我朋友说这只是要给爸爸妈妈的保健食品，那这样子他有办法证明自己的清白吗？
1: 那就是只会看你安尼讲，你有买个真机啊？你要证明说你我根本我没有参与在其中，然后你要说服法官、检察官，那你就是要多这么麻烦的事情嘛？你就会做案多额外的事情去证明你自己的清白，
0: 嗯，
1: 比如说。与其这样啊，就会跟因公一开始你就会先问清楚，然后你还真的问呢，那第三年就闪闪躲躲，然后讲的咩讲无清楚的话，你警铃大响，就会落去天数。
0: 哦，古手鸦片嘞，唔系很太假讲哦，中午的天数其他上瘾哦，行去做得啦。不过青葱有个事情就会讲，我提到先问清楚，无论佮讲个系整个行去假个吼，无论佮有偏误，不过至少嘞，你有先报复起个强烈。好、哦，假是真经真经发生问题的时间，你这样有办法拿出一个真经。那我这边我也懂了，律师，我们是不是要用赖传讯息才会有证明，不能口头说明而已？
1: 对啊，口头说明当然你要说，我也曾经讲过啊，对方说没有啊，没有跟你讲过
0: 啊，那就啊，那百口莫辩。
1: 对啊。
0: 好，昆仑那个小琴啊，哦，糖豆鸦片好像有一点点危险，不过真的有这么危险吗 ？Andy 继续查下去了。
2: 哎、欸，小琴。你用看起来呢，任务达成的用的啊，买都买好东西的嘛。
3: 嗯，很爱买的啦，很爱给网友警察提防，他本单讲会寄到信店，结果寄到爱大家付权的超商，他当警长呢，我是想讲，嗯，反正爱带好高档次肉，只留寄来量一下。
4: 哎，等一下，唔该，喺讲唔老用油，量机唔错的包裹。韩国唔完全唔伫底度嘅，系乜嘅东西？
3: 系啊，诶，佮拜托佮当菜讲呢，讲乜嘅？哦，快嚟快嚟，我检查地方咧。哦，我是老几那一下，举手之劳，还好吧？
2: 啊，唔过你又唔熟悉佮本嘢，一包裹伫边度，系乜嘅人干的？
3: 嗯，对呢。不过我看起来佮是普通嘅包裹。你那一路没摸几冲，哎，你躺在上阵，你吃到系乜嘅？
4: 我知道，迄种危险嘅上瘾呢。
2: 我躺到 犯法的生意。

0: 你两个很夸张呢。啊，唔系啊，今年是真紧个冻结，俺去到俺唔老去听书，会很过意不去。
1: 小琴啊，俺真个唔了讲系天使，还是烂好人呢？
0: 哈？做嘛个俺系烂好人？啊，蹦出其他人系动冲扰个事情咩？哎哟，俺是大学搞下次就，本来是接上老人那东西啊。
2: 这些宿舍的同学呢，名有几不错所在，都好就几多不带个副圈。哎，你不觉得这件事情怪怪的吗？
1: 嗯，根本就不对，他根本一记的那么多东西，他说几不错，我就相信呢。万一在路那来路不明的东西，我那铁给拿到给你呢。
2: 嗯，
0: 哎，感情竟就很恐怖。哎呀，啊入门梯啊，大不了我就把包裹丢掉就好了啊。啊，无你都要讲个安危险很犯法，乃入暗行呢。
3: 你是啊，你是小琴讲哦，包裹是下矮个名诶，啊个东西又唔黑矮个，某事情啦。哎，对啊，我也觉得应该没有事，就算有事吼，也是要给他拍拍手，谢谢他帮忙呢。真的会有事吗？
4: 其实英国黑暗的讲，你人家拜托我输东西的，反正。轻冲用一组会抵到讲，其实你买到会买个东西
3: 哦。
4: 因为冲抵到你有谈讨论到讲，抵到迄抵到迄，佮买也买个东西的话，对你来讲就会有只风险啊。你有讲风险就会讲，佮咪有可能佮买的东西是有问题的，甚至是违法的违禁品的，那这对你来说可能就是个影响嘛。
3: 欸，但是我们想问一下，因为那些东西我们会会本来的啊，跟我就会听书给听听，跟驾驶底部的东西真的有问题，会影响到我们。
4: 没啊，没啊，这样没，因为一般你就出去处理这样的时候，其实不管是警察的检察官或法官，其实他就做处理这样的时候，他就会设定啊，他的 原本的设定就是说，你那输东西的你，你天天抵抵度很蛮高
3: 哦。
4: 因为一般来讲，爱去搞买东西，敢会抵爱买蛮高东西嘛。然后输天的你会想爱去搞命的。
3: 嗯，
4: 那你几个想讲讲，你做下两命的，做基本的又是五一两的，你会可能唔抵抵度很蛮高东西。
3: 韩国人你当狗，整个人就会下到三十四就会很给命的，你跑不掉了啦。我讲到啊，当狗下到爱给命的啦，就会乱摸一下讲，因为亚哈因为天数你去数亚个东西啊，你听错哦，有人给命的啦，天发啦，哦，甚至还有可能会有亚个出资啦，就按那个资料，按那个简单的方式提供给其他上的。干做的啊，啊，不过一般你买东西，啊，没有试用都要得有资料啊。
4: 其实英国来讲，啊，那些资料去提供出去，它本身提供资料本身没嘛个太问题。那伊遐问题来讲，你要提供老五拿啊那些资料人，其实蛮严嘛。
3: 嗯，
4: 哦，有可能几张，其实像哦，哎，爸爸妈妈，冇老人家看冇用用路，其实爱天数买，然后天数寄，那个寄转于老夫，很加得输。那当然，提到其他地方资料，当真送哈。那不过，前面黑讲，挨只魔术师的人都很挨，很难挨资料伊。
3: 隔壁班给哦，见过差不多三多听听，三百听听。
4: 魔术师的人会让难的资料的时候，其实你就会卡细腻掉的啦。
3: 唔知叫我做嘛嘅事情啦，我嘅看起来咧，哎，有批动吼，这个危险的味道哦，小心可能真的有一点麻烦。唔过单枪案呢，嘿，安利撒下来继续查下去了。
2: 小心，你又怎么啦？刚喊你个 sell 呢，一下面结结冲富寡汹涌呢？
0: 就嘿，该网友如来拜托爱你啦。
1: 你讲个不知名包裹，
0: 知名的啦。啊，其实讲个地板是墙黑机会送骗入个电路，就是一个装饰品而已啊。
5: 装着危险的饰品。
1: 哎呦，阿琼，你先让小琴说完话啦。
0: 哎呦，其实讲个黑机上会送本骗入个生意个电路，啊，机匠来亲爱那会封叉，上墙爱去接落去寄到故乡个骗入个位。啊，本来我是想学好啦，我大学搞动风片，其实还没摸马改。
1: 小琪，草兵

0: 卖给狗，你还烂好人呐、
1: 啊？你啦，俺爱错不认识，底个民众当上动球，是去到啊，紧紧动上就一滴的烂好人，
2: 一滴的，我看是超级吧。
1: 啊，总之我想通了啦，李阿白，俺会白白付出嘞，俺会牢记秀润飞。
2: 哈？
1: 啊，是讲金通是爱什么老去天修？
0: 哦，也算是一种慎重啦，总算爱自我保护的啊、哦。
1: 所以，我跳下是传讯是老去讲啊。东家呢，去飞爱了呢，唔到十分钟呢。
2: 几讲嘛个？
1: 几讲冇问题，我会倒半年就得了。希望你今年老爱天修。啊！你家个远方个仲好不爱，俺会直接回拨你客家啦。
2: 等下，几号人个银行账号哦？
0: 小吉，几号没等枪二让你寄包裹，很想拿你个丈夫资料啦。
1: 公鸡会倒不爱签表示感谢呢。你看，阿吉会动家呢，看起来很真诚呢。
2: 真诚也跳啦，越是这种秒回家付钱，加上急着要你的账户，越可疑。
1: 你就想挺多了吧？阿金啊，我个账户摊做得做嘛改，除了付钱，没总得做嘛改吧？
3: 雷斯，俺只好讲小晴一个迄算赌斗后瘾呐，给人讲乱，中夫本爱吼，俺傻傻嘞，总要给晕飞啊吼，飞本呐，那应该无嘛个问题吧？哎，唔讲俺困吼，怎么面啾啾，感觉案情并不单纯，都在办什么个事情嘞？
4: 其实俺知道啊吼，这个就可能是一般人可能后生个啊，或者是。就是少年朋友对于事情的敏感度没按够啊，因为像他这样说的事情，他默默短枪输包裹给他老人付钱，有金钱上的金流上的往来，我可能做历史过做比较久，还是会用这种最大恶意去揣测别人啊，还会知道说假使说什么他的反应的发会发生什么事情，那小青家这个事情可能其实会变成洗钱防治法的洗钱的共犯。
3: 为什么呢？
4: 因为他们不知道钱在哪里啊，假设说对方他真的是一般人，他真的真的请天数，那可能就没事情。那不刚好他是诈骗集团的人，他本来钱可能是他骗来的账款，那某种程度上他就有可能会涉及到洗钱。
3: 俺稍微问一下，个洗钱干有亚个疏失几多，怎会影响到啊？
4: 其实冇，
3: 比如说500块也有可能，1000块有可能，100万也有可能，
4: 有可能。
3: 我昨天干嘛？我就想讲，就500个软听听呐，就100个软听听呐，哎呦，冇关系啦，唔是按计较啦，还会想讲，俺蠢到嘞。
4: 其实，因为你迄讲多讲，你还有得到一些利益啊，吼，那有时候就更难讲。因为如果你是纯帮忙啊，就是张天数听听，可能没输钱，那你还都得用一点一点米老法官讲，那张天数听听，根本就没输钱。啊，可是里面还有受到一些利益的话，你有一个对价关系存在，在法律上的评价就会没困用。
3: 一点真经是董崇勇的，他给他听出我的声音，因为还没有看到他的新闻啊，就永远会调司机啊的东西本，啊，结果他的东西毛毛烂烂啊，就说好啊，给他推前本好嘞，对方还想说很好呢，推前本啊，不过我知道他钱是哪里来的，没有说的就说，我把我的这个账户给对方，如果他是原路返回退给你，给董爷来做某问题啦。不过做嘛给唔低嘛给皮蛋烘买东西，你面露蛋烘买东西，你莫会用一般给方式低钱本来，你会还会来当当拿下个中夫本币呀？来做太家就会用好卡生意的话咧。
4: 故说以下其实，来记得某超开发亚几年的应该会经验吧？这四大超商好像就有那种就是遇到收到什么幽灵包裹，有那个退款的机制都得处理。那其实他去搞，不管政府啊，也还民间的公司，他们其实都还蛮努力要去避免自己的物流系统被滥用了。所以这一点也是大家假使讲，嘿 ，Helpline 有熟到讲，有幽灵包裹啊，我冇听东西，但东西基本爱的情形，我。 做对。

0: 韩泰做对用透过这样的方式去把它处理掉，这样子。
1: 冇唔错啦，好，给追名追名嘞，就会冷漠一下 Lisa 啦，呛漠一下小庆，今天有冤枉吗？还是其实他麻烦很大呢？
0: 就这些真的跟啥你还烦你没法给，就真的有大麻烦了。

听咱们本所有的后生朋友、青年朋友，开始甲乡下来学习一下了。确实啦，亚好吼，大部分的后生朋友啊，就懂好滴庙路买东西。不过有上司就做工一麻烦吼，阿福卡又冇一个礼言呐。啊，阿爸阿妹因为上班，基准阿福卡又冇人舒服啊吼，还去讲就讲，哎，这个基准是过后，阿爸阿妹会问呐，又乌白乱世界，故事就会请朋友来。天数一下哈，做得几多伢不卡，还讲伢带给小沙漠啊，亚倒闭的真金会好好同大家来提醒了哦。历史就有共道啊，你提供亚的有资料，全部就会你给你给资料，你的个人资料给拿出去，总简单就做得我亚给不打不切的事情，还有听一点就会啊哈，你根本就唔晓得，要东西底部黑马的都是几多伢不卡崩。烂体有嘛个法律嘅问题，卖人我来负责任咧。看起来是好意，不过做起来变坏事情，佮就无干无啥的哦。古时候啊，见朋友就会特别同太气甲讲哦，你嘅出自，你嘅天发号码，你嘅名诶，甚至系身份证之后，全部就会给你资料。佮驾驶朋友东西唔滴，会记到来倒闭嘅。继续会抢机吼，阿毛用命路买好嘞，好啦，讲起来小青一心嘞就无眼望点到嘞，迄做嘞太麻烦嘞，虽然唔系咪一拜都会赌到，唔过话就讲赌到嘅一拜，哎呦，真的就是会后悔莫及了啦。哦，今晚嘞 ，Andy 分析给个小青嘅问题，每位像 Andy 嘅青年朋友、后生朋友，下一拜嘞，伊也给提供出自天数其他上。你给世界爱多想一下了，有事就请诺不论，解决问题 no problem。下个礼拜还有嘛个案件爱来处理嘞，继续请 Andy 给听众朋友、后生朋友。下个礼拜请一下时间 ，Andy 台北天台长来聊聊。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王宗平，7月18日2026台北广播电台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就在台北市中山堂，让我们大家做伙来重温台语金曲的经典旋律。当天除了现场演出以外，当时也在台北电台 YT 直播，都能感受到我们台语歌曲的优美，真欢迎大家做伙来参加，我们现场见，也直播见。
2: 同事有人收到一则国道通行费欠费简讯，点连结刷卡缴费被盗刷了30000元呢。
3: 收到没有车号而且带有缴费连结的欠费简讯，千万不能点开连结。像我因为有申请电子账单，有欠费会用电子邮件通知，再也不用害怕被诈骗讯息干扰哦。
4: 慎防通行费诈骗，请小心申办 ETC 电子账单，免受诈骗讯息干扰。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举提供。
5: 台北电台是大家永远的好朋友，我是娃娃金志娟。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FM 93.1 AM 1134的台北广播电台。

欢迎光临劳咖会客室，喝一杯咖啡的时光，听职场生活与梦想。每周六下午1:30 Let's talk about labor。 本节目由台北广播电台与台北市政府劳动局共同制播，欢迎收听。老丁九老咖，阿布九阿巴，我是白天。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台北广播电台每。

0: 周六下午1:30播出的劳咖会客室，捧着公务员的铁饭碗的工作现在还香吗？有人毕业呢，考上普考，工作却没有想象中的美好，薪水不如预期，超想要转换跑道的，究竟要到民间企业工作还是继续准备高考呢？进国营事业好不好？有没有其他的选择呢？可以让我一路安心到退休，不用担心中年失业。马上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单元 Labor 小剧场。Labor 小剧场，
1: 妈，台北市得奖了耶！我决定了，大腿小弟去参加台北市公部门的就业甄选。
2: 小慧，我这公务员退休了，以前你不是还笑我吗？说公务员这种工作没有挑战性。弟弟呀、过几年再说吧。
1: 妈，今年不一样哎，台北市荣获2026年李光耀世界城市奖的特别奖。这个奖项有城市界的诺贝尔奖的美称，台北市成为全台唯一获得这项殊荣的城市耶。蒋万安市长6月还搭飞机到新加坡出席领奖，他还感谢市民朋友、历届市府团队以及公司部门长久以来的共同的努力。
0: 姐，国际评审团来台北看到国小学童，还示范了拿数位学生证在便利商店兑领鲜奶耶，得到评审团高度的赞美哦。把公共服务融入日常生活是很聪明的做法， Very smart。
1: 你说的没错嘛，阿敏他想要挑战企划大师，你快点传授给弟弟台北市公部门就业甄选的小 people 啦。
0: 每个月举办一个场次的市府约聘雇人员的甄选，欢迎行政达人、社福天使、工程高手、企划大师，台北市政府劳动局欢迎您加入公部门团队，一起成就更好的台北。每段劳动故事都是生活最动听的诗。嘿，你来啦，咖啡刚煮好，欢迎劳咖嘉宾。公职真正的优势是退休后生活至少不会太差吗？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聊开启公家机关的另一扇门，台北市公部门就业甄选。首先呢，真的是要恭喜台北市啦，荣获了2026年李光耀世界城市奖。如何荣耀呢？成为台北市政府的员工。欢迎雇主服务科谢杏麟科长。杏麟好。
1: 你好，大家好。
0: 现在呢，除了国家考试之外呢，要怎么加入台北市这个大家庭啊？
1: 要加入台北市这个大家庭很简单，我们台北市就业服务处每个月有办理一场次，所以每年有12场次的市府约聘雇人员甄选，所以无论你是行政达人、社福天使、工程高手还是企划大师，北市府各局处都有你发挥的舞台。我们采网络报名、口试、甄试，欢迎加入公部门的团队，成就更好的台北。
0: 杏麟，现在私人企业工作那么多选择哦，那公部门有什么吸引人的条件呢？
1: 其实私人企业竞争激烈，而且充满着不确定性哦。我们公部门薪资透明，福利完善，休假也正常，还有很多职缺都可以去选择。通常呢，只要你做得不错，自动续约都可以做到退休。举例来说好了，我们这一次啊的就业甄选，以职业的专业门槛高低跟是否具备管理责任，薪资虽然最低从31000，但是最高就可以到77000耶。
0: 哇，
1: 如果你具备社工背景或心理辅导的专长，我们这次开出的缺额都非常的有吸引力。不止啊，缺额很多，针对保护性的业务或督导职的行政业务给予非常优渥的薪资，都是破70000块。那你如果拥有一技之长，像你是工程的、机电的、园艺的，缺额最多了，起薪是33000左右。面对起薪大约33000，工作稳定的环境，门槛低的基层行政职职缺也不少。大家有职的职缺都不等人，欢迎来台北市就服处。那也欢迎您转传相关的资讯给正在找工作的亲朋好友。
0: 杏麟，铁饭碗真的很香哎，可是各个机关的职缺是不是会看背景啊？还有没有内定黑箱作业呢？去考也不一定会上啊，听众朋友可不想陪绑呢。
1: 听众朋友别担心，我们台北市就业服务处如果来口试的时候，口试委员有3位哦，不止用人机关，还有人事处，另外还有专家学者，评分绝对公平。加上呢，我们还有我们本处的政风单位在场督导，应考人数 时间分配、分组进行等标准化的流程，所以啊，

0: 听我讲来，这些程序绝对是公平、公正和公开，而且我们采口试的方式是因为我们同时可以评估应考人在表情仪态、认知能力、组织跟逻辑能力以及口语表达的能力，还有相关的人格特质多方面的表现，更能评估这位应考人是不是有担任这项职务的人选。
1: 劳咖会客室的第二位嘉宾来咯，欢迎劳咖嘉宾，热情的欢迎我们卫生局的前主任陈彦君，彦君姐姐
2: 你好。大家好，
1: 彦君姐，您担任口试委员的经验很丰富哦，因为受理报名的时间非常短哦，要报名的朋友可能会没办法好好的完成报名表上面的自传啦，那您有什么完成自传的小 撇步 小技巧吗？可以跟我们聊。
2: 其实啊，如果有兴趣到北市府来工作的朋友，这个就业服务处它固定每个月都会办理，所以你平常就可以先准备好你的自传，等到公告这个受理报名的时候，你就选择你想要报名的机关职缺，再来做一些修改跟论述，就不会太仓促。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口试阅读到参试者的这个报名的自传和资料，很奇怪，都会发现一些错误，甚至于像工作经历的时间错误，甚至于没有时间，那个工作经验的部分是空白。那书表上呢，强调自己的专业，但是却跟你来参加的这个职缺根本没有相关，就很可惜。
1: 真的，不要鸡同鸭讲啦齁，人家讲 A， 那你答 B 齁。彦君姐，口试的时间真的很有限，然后像白天很容易紧张啊，当然是看到面试官他们的表情，要怎么应对呢？要怎么准备啊？你有没有什么小 撇步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呢？
2: 确实，坐在那个应考人的位置上面，面对三个委员啊，其实有的时候面试官的那个眼神啊，他其实就是因为他等你讲话，所以你可能会觉得非常的紧张。那事实上，那个两分钟的自我介绍，就建议报名的朋友啊，真正在口试的时候，去简化你在自传上书面已经写过的部分，把你的重点放在你跟应试职务好这个职缺的专业职能，还有过往的经验跟你的人格特质上面。那同时啊，你可以在家里面面对镜子做一个练习，用手机来做一个录影，你就可以知道你自己的表情管理还有时间的控制。
1: 那彦君姐，你刚刚有提到他面试官的眼神，我们要直视呢，还是就是看着我们的书面资料，还是不要看书面资料？
2: 其实啊，你如果做过镜子的练习，你就可以看那个面试官的眉毛，你不要看他的眼睛，你看他的鼻子，你不要看他的眼睛，面试官就觉得你在看着他的眼睛跟他说话，
1: 这样就比较不会说好像不礼貌啊，或是直视面试官啊，然后让自己更紧张。
2: 对你不要往天空看，你不要往地下看，
1: 是，
2: 对，
1: 就不会好像显得很没自信，然后就很怯懦的感觉。
2: 对，
1: 要展现出自己的 confident， 自己的自信，
2: 没错。
1: 休息一下，听周汤豪带来这首《你说的都对》，待会继续和我们的彦君姐再来聊聊喽。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劳咖会客室，我是白天，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彦君姐，怎么准备口试的专业问题和一般问题呢？有没有考古题可以让我们参考啊？
1: 其实我们就业服务处很贴心，我们也真的都很公开，真试之后呢，各个机关它的专业题目都会公告在网站上，你有兴趣你就点选用人单位，点选职缺去看那个考古题，是很透明的。那一般性的问题，那根本就有一个题库，也一样公告在网站上，考生朋友平常真的一定要自行上网去查询准备。这种一般性的提问虽然没有什么标准答案，但是大家会不会觉得在求学过程中我们都会考前猜题，如果你可以事先掌握，你可以事先思考，你在口试的时候抽到这个题目你不会陌生，你就会更理想。你看我们就业服务处是不是非常贴心，直接就把题目告诉大家了。
0: 所以真的哦，大家不要觉得说好像很难，要不然等你去考一般的公职还不是一样。你也是要面对很多考古题啊。
1: 对，
0: 那不如就到我们的台北市府这边的团队来试试看，机会更多哦。
1: 是，
0: 彦君姐，口试委员的综合提问有没有准备的技巧啊？
1: 我们口试的委员刚刚我们科长也有说过啊，他是有三方面的，一个是用人机关，一个是专业学者，一个是人事单位哈，人资。所以他们提出来的问题其实都是跟你的将来实际要面对的工作是相关联的，它其实是一个双向沟通还有交换意见的过程。我们就是希望能够更深入的去了解这个应征人员他在专业的领域，他的经验，然后他的人格特质，他面对市民或者是处理事务的时候他的处事的态度。那因为口试的时间是很有限的，只有2分钟，所以千万要把握言简意赅的原则，不能长篇大论畅谈哦，否则啊，旁边的工作人员的铃声一定会切断你的演讲，你还会被吓到。
0: 讲到这个铃声被切断，那彦君姐，你有没有什么就是印象深刻的？有没有人就因此就答不出来，然后就over 拜拜了？
1: 有，但如果他真的是答得很好，或者在前面的这个沟通的过程当中我们觉得真的还想要再给他一点点时间让他能够表达，我们也会请工作人员是不是再给15秒，再给30秒，那就更要把握机会了。
0: 所以如果真的觉得说他是一个可用之才，觉得说啊，差这几十秒没关系啦，我再给你机会。
1: 对，希望他完整的能够表达出来。
0: 所以如果会很紧张，像白天一样哦，我明明就准备了100%啊，可是我到里面只有展现了65%的功力。
1: 放心，我们委员其实哦，看到很紧张的都会说放轻松，不要紧张。
0: 真的很好哎，我觉得大家就不用紧张了，因为通常我们就是败给紧张。
1: 对，
0: 但是如果口试委员都已经跟你讲说不用紧张哦，你真的就是深呼吸再讲，讲错也没关系。
1: 对对对，
0: 好，彦君姐，对于委员来讲哦，应试人员的回答有什么是不理想、不 OK 的状态，或者是好像我就是

0: 一副我就是来拿这个职位的，我非常的讲话可能也有点轻佻啊，就是说自信过头啊，这样子可以吗？
1: 当然啦，口试的过程有的时候大家就会觉得是一个很主观的一个概念。那但是每一个委员他都有他自己很重要的一个核心理念哈，都是站在用人机关跟这个职缺，其实也是对于应考人希望他也不要因为误会而来到公部门啊。嗯、所以以我个人来说，我觉得很诚实很诚恳的来回答自己的问题。那因为我们征才是要为市民服务的，即使是聘雇的人员，但一样是我们广义的公务员，那市民对我们公务员的期待就会是希望你是公正的、诚实的、有专业的、是清廉的。所以我觉得在口试表达的时候，诚恳诚实的去表达你的过往、你的专业、你的心得，不需要去吹嘘，你在夸大或者是你讲一些浮而不实的，其实委员相对来说也还算蛮有经验的，所以其实你要小心哦，你可能前面用一个含混的或者是夸大的，这个委员他会一直给你打破砂锅问到底。我印象中就有哈，这个他说他的电脑的能力都没有问题，偏偏我们就有委员了，这个一直追踪下去，然后到最后其实就当然啦，一直追问的结果，无情的铃声就帮那个应考人解决了那个尴尬的问题。
0: 真的有时候要小心委员是不是打破砂锅问到底，因为如果不是你擅长的，你还要吹嘘说哎呀我是某某单位的小编哦，超厉害的那个哦，就会帮我们的网页啊做得尽善尽美，然后很多人都来浏览，就问下去你根本就不会，
1: 对，
0: 那就惨了，连管理都不行，那就出包了哦。
1: 是啊，
0: 好，那最后来到一个很重要的环节了，燕君姐，在口试的服装仪容上面会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吗？像我自己有个小疑问哦，就是很多人不管男生女生，为了让大家有更好的印象，他都会使用香水，结果一进来，天哪，大家都熏到了，可能也问不下去了。燕君姐，你有遇到这样的问题吗？
1: 有就是有香味四溢的，也有那个，就是
0: 不好闻。
1: 对对对对对。其实啊，在公部门啊，大家就可以想一下，就是你进到一个公部门的柜台，面对一个公务人员，你希望他呈现什么样的一个专业？
0: 清爽。
1: 对呀。然后在服装仪容上面，其实我们或许不像司部门，或者是不像这个大学入学甄试的时候啊，这标榜白衬衫，然后西装套装、深色包头鞋。但是呢，我想这个短裤啦，或者是女士比较这个太短的轻薄短小的衣服、拖鞋，这个男士是不是也不要穿凉鞋？我觉得这些可能都是在你的这个专业的呈现上面，还有你在面试的过程当中呈现你对这一个应试的一个重视。那只要在言语态度上是放松的，不要太散漫，然后当然也不要太臭屁。所以其实我还是回归到前面真心的建议啊，这个参加口试的人员，你自己着一下服装，然后面对镜子，用手机录影，甚至于请家人帮你看一看，练习好自己的表情管理跟口语表达，我想应该就很好了。
0: 好，那我们最后要请大学姐，请燕君姐给未来要准备考试的这些准员工们一些鼓励吧。
1: 我们其实非常欢迎听众朋友这个来报考我们台北市政府各个机关的约聘雇的一个甄选，给自己一个挑战自己还有为市民服务的机会。机会是不等人的哦，但机会只给准备好的人。
0: 丁程娴静演唱这首《如果每天都可以 happy happy》，谁想要 sad？

0: 劳权情报站，陪你一起了解职场大小事。我们要请问雇主服务科的杏林科长，再跟您请教哦，请您跟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台北市就业服务处就业甄选的相关内容，还有注意的小 撇步 好不好？
1: 好，那其实大家只要是本国人都可以来台北市报名参加就业甄选，就服处每个月都有办理一场考试，而且会有各机关，所以也给自己一个加入市府的机会，会在市府找到属于你自己发挥的立足地。那有任何的问题也欢迎来电询问就业服务处雇主服务课的承办人。那我们的报名啊，只要在报名期间使用电脑或手机，那开启网页动动手指，不用再寄任何的纸本跟文件，通过初审就可以准备相关的面试题目。前面主任有解释到如何准备这些口试题目跟面试的小技巧，相信对考试会有一定程度上的帮助，那大家一定都能够顺利上榜。
0: 希望大家都可以像蔡依林 Jolin

你这样上台之后就发光发热哦。老定九老咖，阿布九阿巴，我是白天。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台北广播电台老咖会客室，我们下周六空中再会咯。 Tease me, please me.

0: 为了协助新住民子女融入学校生活，台北市政府教育局设置了新住民子女教育资讯网，提供越南、印尼、缅甸、泰国、柬埔寨、马来西亚、菲律宾等东南亚七国语文教材免费使用，欢迎民众学习运用，共同营造尊重、接纳、友善的校园环境。台北广播电台关心您。
1: 居家用电安全爱注意，
2: 防范电器火灾，谨记五步一没有：
3: 用电不超过负载，
2: 电线不捆绑折损，
3: 电源插座不用不插，
2: 插头不潮湿污损，
3: 电器周围不放可燃物，
2: 没有商品安全标章的电器不买不用。
1: 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靠你我来守护，
3: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4: 嗨，大家好，我是翁思涵，邀请大家到店来参加2026年台北广播电台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伫咧7月18号，我伫咧台北市中山堂用歌声陪伴大家。在演唱会的活动将同步于台北广播电台网路直播，爱记得哦，7月18号我们中山堂见，欢迎你们。

个嗓门，非常的高兴。各位好朋友们，我们就在空中来相见了。各位好朋友们，你们现在所收听的是复兴广播电台部落麦克风，我是根智优。每一次就在这个时间，是我最开心也是最期待的，因为我可以在空中和各位好朋友们来相见，而且透过部落麦克风，我可以跟所有空中的好朋友们一一的来介绍原住民族许许多多的人文风情碎石记忆，还有很多的生活的灌输。部落里有哪些好吃好玩好看的，一定都要透过部落麦克风来跟所有的好朋友们一一的来分享，一一的来介绍。但是首先呢，一定要更感谢空中所有的好朋友们对部落麦克风如此的支持和鼓励，让我有这个机会在空中可以呢一一的来跟所有的好朋友们介绍原住民族许许多多的人事物。说到原住民族，确确实实相信各位好朋友们只要对原住民有关心的好朋友们呢，应该都可以看到最近呢有一则新闻，不晓得各位好朋友们注意到了没有，也就是在高雄即将要设立了原住民族博物馆。哎呀，这可是在我们全台湾的第一座哦。而且这个原住民族博物馆也是我和所有原住民族所有的好朋友们呢大家非常期待的，因为将来这座馆呢将会非常全面性的，不仅来介绍原住民族每一个族群不同的人文风情碎石机，还有很多等等不同的人文史迹之外呢，当然部落里所有一切现在的社会形态、经济行为等等的资讯都会在这个博物馆里面呈现。因此于我相信喜欢原住民族的好朋友们一定也有注意到这个新闻了，我们很期待我们就在高雄这个地方要设立全国第一座的原住民族博物馆呢，能够尽快的能够成立。当然也希望各位好朋友们呢，不仅对我们原住民族有更加的认识，也要给予我们更多的支持和鼓励哦。天气真的是越来越热了，各位好朋友们一定要记得多喝水，一定要注意身体的健康。尤其你在户外活动，不论是你在这个地方踏青休闲，或者你在户外工作，千万一定要记得自己的体温呢，当你觉得整个上升，不要等到你受不了的时候你再来补充水分，这就有点可能来不及了。尤其你在户外活动的时候更要注意电解质的补充。所以各位好朋友们不要嫌我啰嗦，每到夏天在户外活动的很多的好朋友们呢，可能自己呢都不知道说，在这样的一个曝晒的情形之下，当你觉得身体不舒服开始抽筋的时候，告诉你，也就是你的电解质流失的太多了，也就是汗流的太多了，因此呢这样子很容易中暑的。所以一定要记得天气热了，但是一定要注意，千万不要忘了多喝水。我想今天的空中又要来跟各位好朋友们分享我们原住民族哪些的人文风情碎石记忆呢？今天我们一样的来延续我们上个星期还没有聊完的，上个星期聊了哪些呢？也就是说原住民族族的这样的一个出现和它整个族民的变迁。说到原住民族的族，其实啊，我在空中已经介绍过非常多次了。原住民族其实早在1624年也讲了很多次，那个时候呢才开始有所谓的文献的记录。当时的文献记载呢并没有把原住民族称为叫族，历经了荷兰、西班牙、明政，一直到清代，甚至到了日治的初期，一直到了日治的后期，也就是1935年。1935年之后，在众多的日本人类学者专家们呢才开始把原住民族所谓族这样族民认定出现了。因此呢当时的族所谓的族民的称呼也仅在于呢正式的公文这个地方。然而原住民族对所谓的族这样的一个认定的概念，其实在日治时期的时候还是很陌生了。纵使到了1945年8月15号之后，其实那个时候原住民族对所谓的族可能有点认识了，但是呢到底那边住的族群跟这边住的族群，例如说北边、南边、东边，到底这些族群又是哪些族群，长得怎么样，然后呢大家的生活灌输是怎么样。

样，其实真的完全陌生。我就分享几个我亲身经历的案例呢，跟大家分享一下，让你们知道一下，真的在那个年代是陌生的。不用多久，就在1996年底的时候，当时呢，我就在电视台制作了一个外景节目，然而主题最主要就是到部落拍摄各个族群不同的生活惯俗、人文历史，还有许许多多的美丽的风光。当我来到了南投的时候，当时布农族的好朋友们看到我的时候，他不知道什么叫赛夏族。其实我在空中也介绍过很多次了，原住民族从日治时期，当时1935年那个时候把原住民族划分为七族，然而大都行使在正式的公文上而已，真正呢其实在一般坊间的部落里大家都不了解。就算到了1945年之后，一直到我进入到部落开始做田野调查拍摄，时隔了40几年，当中呢原住民族可能年轻人会知道说，那个时候政府把原住民划分为9个族群，偶尔呢可能会在一点点的媒体上可能看到，但是原住民族到底有几个族群，或每个族群生活的怎么样，长得怎么样，肤色是怎么样，生活惯俗又是怎么样，完全是陌生的。而我到了南投布农族的部落这个地方，最有趣的是什么呢？他们第一个跟我说，哦，原来你就是那个矮人族。我一听，什么叫矮人族？我说我来自苗栗县南庄乡，那个时候赛夏族的矮林祭，其实赛夏是不说矮林祭，这是非常不礼貌的。我从小，我父亲我爷爷给我的教育呢，我们赛夏族称之为叫巴西达爱。巴西达爱的意思，真正呢巴西就是祭的意思，答爱就是帮我们。赛夏虽然说跟这个身高不是很高的答爱共同相处，共同生活，最后呢因为误会而把他们杀了，所以最后我们举行这样的一个祭仪，我们称之为巴西答爱，就是祭祀帮助我们的人。但是很多的专家学者们呢把它写成了中文的矮人或者矮灵祭，因此于呢在很多的这样的一个媒体宣传之下，也让我们布农族的好朋友们以为就说我是矮人族。我说矮人族，后来我才知道他讲的呢是我们赛夏族的巴西达爱。我说我不是矮人族，我是赛夏族。你看不到短短的30年，就在30年前，其实原住民与原住民之间相互的认识呢其实还是非常的陌生的。就好像我在南投布农族众多的部落里面，当然我知道他们都是布农族，年轻人会这么的来回应我是布农，但是很多的长辈一开口他不会说是布农，我是哪个社群哪个社群，例如说我是打马乱一起不滚。因为我们都知道布农族不管是栾社、卡社、卓社、俊社等等这些家族或社群，其实在将近20-30年前，部落里许多的长辈呢还是习惯用这样的自我称呼，反而不是用族布农族这样称呼。但是我也很开心，也因为呢来到这里以后，他们终于知道了原来台湾的原住民族当中也有赛夏族，我不是矮人族，我是赛夏族。然而这样的情形呢，其实当时我在做部落田野调查这样的一个外景节目的时候，第一次只要来到这个部落都会做这个解释，而且部落很多的长辈都非常好奇台湾有赛夏族，而且台湾的赛夏族是长得又是什么样呢？因为大家都没有见过。就好像我来到了屏东的雾台乡，雾台这个地方是我们鲁凯族好朋友们所生活的地方，这里真的很美。各位好朋友们有机会真的来走访一下，我出道的时候都是石板屋，部落呢长辈们讲的都是鲁凯语，我好像就来到了另外一个国度。当时部落的很多的长辈们也很好奇的看着我，台湾有赛夏族哦，你们是住在苗栗的赛夏族哦，等等这样的问题。你看没有多久，20几年前而已，然而原住民族现在呢每一个族群所谓的族名能够定，这都是历经了无数的历史变迁。然而一个族的族名的变迁能够最后定为族，其实都历经了从最早的个体群体到众体。
我们都很清楚知道呢，其实没有竹的出现，就好像我在公众介绍过很多次了，从1640年以来，许许多多原住民族的文献的记录里面，往往呢都是以部落地名或者生活在这里区

玉等等，这样子一路而来。然而在正式的公文上却用番来记录，生番、熟番、化番，用这样来称呼，并没有用真正所谓的族来称呼。所以我说我在空中想想来跟各位好朋友们呢来分享一下原住民族所谓的族族民的变迁，而族民的变迁由来呢，透过空中让各位所有的好朋友们呢对我们原住民族有更加的认识和了解。因此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想继续的来跟大家来分享介绍。今天我们就再来聊聊我们的卑南族。说到我们的 Bilma， 哇，那可是在许许多多整个历史变迁当中呢，应该我觉得是台湾原住民族里面可以说是最丰富的。 Bilma 是我们卑南族好朋友们呢惯于自我称呼的 Bilma 这样的一个族语称呼，然而中文呢就写成了卑南二字。然而真正族名出现在所谓的文献记录最完整的，其实应该算是卑南族哦，很早就出现在荷兰时期就已经有了。到底有多早呢？我们休息一下，听个好听的音乐，待会回到空中再来慢慢的跟所有的好朋友们来介绍认识一下我们卑南族族民整个的历史变迁。

Inna va Julia 这句话是我们卑南族好朋友们的问候语。各位好朋友们，我们又回到空中来相见了。各位好朋友们，你们现在所收听的是复兴广播电台部落麦克风。Inna va Julia 这句话呢，真的，各位好朋友们有机会学起来。Inna va Julia 这是我们卑南族好朋友们的问候语。有机会来到台东的时候，跟我们卑南族好朋友用这句话来问候的话，他们一定会非常的开心，热情的接待各位。虽然说我们卑南族的好朋友们现在呢都生活在台东平原这一带，人口不是很多，16700多人左右，但是我们卑南族至今呢依然保存着非常传统的人文历史碎石记忆，还有很多的生活的灌输当中各种不同的生活文化。因此来到台东一定要多留一点时间，好好来认识一下我们卑南族的人文风情。说到我们的卑南族，其实很早，早在呢1636年的时候，当时呢比巴马这三个字就出现的。比巴马其实称之呢就是台东这个地方的地名，因为呢比巴马这三个字是当时荷兰人来到这里之后听说台湾的后山有黄金，于是呢就透过当时位处于恒春这里生活的斯卡罗人告诉他们说，在我的老家地名叫做 Bilma， 荷兰文直接音译为比巴马，这个地方有黄金。因此呢荷兰人也开启了在台湾寻找黄金的历史。就在上个星期我也介绍了我们的噶玛兰族还有我们的萨基拉亚族，其实当中都有谈到黄金仪式。其实一切呢都是要从这个比巴马这个地方开始来说起。1624年初到台湾的荷兰人并不知道台湾有黄金，是一直到了1636年4月的时候，当时呢透过一位经常来到恒春这里做生意的汉人名叫兰帕，他就说了生活在恒春一带的斯卡罗人呢是有黄金的，而且他们也知道黄金在哪里。当时这个讯息让荷兰人非常的震惊，而这些都是非常清楚记载在当时的热兰遮城史料里面。于是荷兰人得到这个消息之后非常的开心，准备呢就希望委托兰帕，我们带着很多的礼物去拜访我们斯卡罗人。因此那个时候就决定在1636年的隔月五月，这个时候荷兰人就派遣了士官还有随从士兵等等，就在兰帕陪同向导之下来到了斯卡罗人的部落，也就是 Scaro 的部落，当时拜访了头目。当时头目并没有告诉荷兰人说黄金在哪里，可是荷兰人呢也没有说什么，一样的送了很多的礼物，最后还热情邀请这个头目说，你们是不是也可以抽个空来到安平，也就是现在的台南安平热兰遮城这地方来做客呢？当时荷兰人回去之后隔没多久，头目和他的兄弟带着族人们呢就回访了安平的热兰遮城。荷兰人不仅热情的款待送了礼物，而且呢也带着我们 Scaro 的头目参观了热兰遮城，而且还展示自己的军威，最后双方呢相谈甚欢。于是是 Scaro 的头目自己主动的提出了，就在我的老家地名叫比巴马这个地方有黄金。因此比巴马不仅呢也出现了在荷兰的文献记录上，而且荷兰人也真正知道说原来在一个叫比巴马的地方有黄金。然而这个斯卡罗人到底又属于哪个族群呢？其实说到 Scaro 呢，其实啊他就是我们生活在台东资本

本大卡第一部的后裔，也就是说斯卡罗人最早他们的祖先就是来自资本部落的后裔，也就早期的时候一路呢从资本慢慢的往南迁移，最后来到恒春这里生活，发展出非常庞大的势力，也形成了非常多的部落。然而当时的斯卡罗呢告诉荷兰人说，大概就在山的后面走路两天的地方呢就可以抵达到比巴马，这里就有黄金了。当时荷兰人听了以后非常的兴奋，随着很快就在1637年2月的时候，当时呢就派了荷兰的中尉尤利哈森，希望呢能够再到部落里面去打听更多相关于后山盛产黄金的消息，并且再建立双方更好的关系。尤利哈森中尉很快的从恒春再回到了热兰遮城，这个时候荷兰人马上隔不到几个月又在请当时的荷兰上席的商务员呢，希望能够率领随从马上就到台东，也就是比巴马这个地方，和族人们能够建立更好的关系，打探更多黄金的消息。于是呢就在台南安平这个地方搭乘了当时的容客船，也就是帆船，一路从台南安平这里出发前往台东，但是因为风浪不佳，也就是天气不好，最后呢就无功而返。然而荷兰人是什么时候真正呢来到了台东比巴马呢？当时的文献记录的非常的清楚，一直要到了1638年的1月30号，当时荷兰人再度派出尤利哈森中尉一起和廊桥部落还有朱劳树部落这些斯卡罗人呢一起前往巴马，从山上走了两天，也就是走陆路，终于来到了这个地方。当时来到的时候，在文献记录了荷兰人呢，当时还排出了军队的阵势呢，由当时的汉人翻译陈华前往部落来联络。最后双方的领导人呢，非常的开心，相互互赠帽子，而且呢，也愿意一起来合作。终于在1638年的2月2号，这个时候荷兰人才真正进入到部落里来。然而族人也非常热情欢迎荷兰人的到来，双方就在这样欢乐的氛围之下，最后荷兰人呢就派了一位下席商务员，名叫马丁威瑟林，这个人呢长期住在比巴马，希望能够得到更多相关于黄金的讯息，还有金矿到底在哪里。荷兰人为了寻找黄金可说是大费周章，遗憾的是一直到荷兰人离开台湾依然呢没有找到黄金。就好像派驻在我们比巴马当时的马丁威瑟林呢，他在他自己的报告当中就曾经写过了，他曾经在多达600位的当时比巴马的这些部落族人们的陪同之下一起前往花莲寻找黄金，最后呢都是无功而返。因此最后荷兰人可以说是完完全全没有找到黄金。然而真正的黄金在哪里呢？其实就在上个星期我介绍了格马兰还有我们的萨基拉亚，其实当中都有带到真正的黄金当时会被传出去的所在地呢在哪里呢？其实就在现在的花莲县秀林乡的利武溪。利武溪出海口这个地方在16、17世纪的时候，在整个海滩的沙滩上金光闪闪的，众多的船只经过的时候都可以看到金光闪闪的黄金，都是瓜金，一路一直到海拔3000多公尺的奇莱山，所以这条利武溪可以说是盛产黄金之地。然而最早生活在这里而知道黄金的，那就是哥马兰族当中其中一个群，叫多罗曼。多罗曼这个群，它最早呢就是生活居住在现在的利武溪畔的崇德部落，也就是因为他们把这里的黄金带回到南洋平原，而这个黄金的讯息呢才这么传开来了。因此于荷兰人当年呢来到这里想要寻找黄金，毕竟台东到花莲还是很远的。聊到这里，各位好朋友们是不是觉得说我们卑南族其实早在荷兰时期当时的古文献就可以说是记录的非常丰富，我只是讲一点点，还有非常的多。各位好朋友们真有兴趣的话，热兰遮城日志里面记载的荷兰人寻找黄金和我们的比巴马的关联的文献记录其实还有非常非常多的。可是今天我们谈的是族名，然而我们卑南的族名比巴马
是不是就在荷兰时期的比巴马荷兰文荷兰语发音出来的比巴马一直定定下来到今天书写的

非难二字中文呢，其实告诉各位好朋友们，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有很多争议的，例如在清代时期，尤其到了日治时期的时候，更是有多的争议。最后又是怎么定今天的卑南中文这两个字呢？没有关系，我们接下来呢就来聊一聊，在清代的时候，当时又是怎么称呼呢？我们先休息一下，听个好

Bina ba Julia， 各位好朋友们，我们又回到空中来相见了。各位好朋友们，你们现在所收听的是复兴广播电台部落麦克风。Bina ba Julia， 各位好朋友们，这句话学起来吗？一定要学起来哦。可是我们卑南族好朋友们的问候语，你用这句话来到部落跟我们族人们问好，他们一定会非常的开心，一定热情的来接待各位。如果刚刚所说的台东，真的是各位好朋友们，不论在一年时。季当中任何一个季节来到这里，绝对呢都有各种不同的自然风光，可以让你好好放松你的身心灵。不论是你个人或者陪伴的亲友家人们来到这里，绝对呢可以让你体验四季不同的人文风情，而且呢还有各个不同族群的多元文化还有人文历史。现在的台东当然有很多的族群共同生活在这里，不论阿美、卢凯、排湾，或者最早原本生活在这里的比马，也就是我们的卑南的好朋友。尤其我们卑南族的好朋友们呢，一直以来十个部落里各有不同的人文风情，像最早的资本、剑河、南王、利家、泰安、槟榔以及出路，还有呢也就是在1945年之后又再分出来的宝桑、斑鸠还有龙过脉，这些每一个部落都位处于不同的地方，有平原有在山边，因此呢就在部落的周边都有各个不同的自然风光，可以让各位好朋友们呢不仅来体验到我们部落每个族群不同的人文风情之外呢，还有美丽的自然风光。所以我就说了，台东真的是一年四季都是非常适宜来的，尤其来到我们的台东，更要呢来拜访、来认识我们最早生活在这里的卑南族的好朋友们。那我们现在继续呢来跟大家分享，荷兰人走了之后，而我们卑南族的族民是不是又在持续的出现呢？而在明郑时期其实是没有变动的，因为当时呢郑成功来到台湾之后，一直到了郑克爽开始执政的时候，他也知道呢后山有黄金，可是在自己明郑时期的文献却没有记录，反而是在清朝康熙出版的台湾外记里面呢就记载了一则郑克爽派兵到卑南寻找黄金的记录，但是最后呢还是无功而返。因此卑南族的族民其实在明郑时期是没有出现的，一直要到了清朝时期，到了清代时期也就

是1683年清朝领台之后，当时的比巴马呢就直接音译为卑南密。然而这个卑南密呢只不过是一个地名的称呼，也并非是真正的代表族名。然而呢，那个时候的清政府长达100多年来，对所谓生活在后山的卑南族的原住民族的好朋友们呢，都统称为叫傀儡番。而这个傀儡番也代表了当时的三个族群，也就是排湾、卢凯和生活在后山的彪马这三个族群。我就说过了，其实从1624年一直以来，所谓在正式的公文出现上，原住民没有所谓真正有一个族来作为称呼，而是用生番、熟番或化番。而这个嘎里阿欢、傀儡番也就代表了这三个不同族群所生活的区域以及统称。因此呢，我就说了，过去长达将近这么几百年来，没有说真正在文献上有记录所谓真正对这个族群族民的正式的称呼。然而这么长的时间，一直到了1874年当时发生在屏东的牡丹事件之后，当时的清政府才知道台湾的重要，于是呢就在1875年开始推行了开山抚番政策。因此有更多的汉人呢就进入到后山。然而当时的台东和花莲这一带也从过去的卑南密正式增设为叫卑南町，而且也把花莲、台东这两个县纳为管辖之地。自从卑南町设厅之后，很多的汉人还有很多原本生活在西部这里的各个不同的平埔族群呢，因为土地的流失，不得不就来到了后山这里来开垦和发展。然而就在那个时候，很多我们彪马的族人们也开始和其他族群呢都有非常平稳的通婚，因此呢也把当时西部很先进的这些农业耕作的技术也把它带到了后山台东这里来发展。很快的，这里的人口呢也就越来越多了。到了1887年的时候，当时台湾建省，当时建省呢就设了整个台湾为3府11县3厅1个直隶州。当时的卑南町就把它改为叫台东直隶州。因此那个时候几乎台东平原更多的族群就出现在这里，也形成了在部落的外围呢就有很多原汉的社会形态。而在那个时候，在所有的正式的公文上也没有书写出这个地方所生活的是卑南族，还是以番来作为称呼。因此我就说了，原住民族其实要有自己的族名的这种证明，而能够恢复自己的身份，或者是说能够原本呢就在登记上的文献上出现族的这样的名称的出现，其实是没有。你看从荷兰时期的比巴马，一直到了初期清领时期的卑南密，到了卑南町，最后呢台东这个地方改为直隶州。至此呢，我们卑南两个字的族名呢就在所谓的以地名作为称呼这样的一个文献记录出现，就此就消失了。所以到了日治时期的时候，是不是卑南族这个族名呢被应用在所谓的地名的称呼就出现了呢？不过到了日治时期的时候，日本的人类学者可说是非常严谨的。我们都很清楚，1895年8月15号之后，日本人开始管理台湾，那时候对台湾可以说是进行全面性的调查。然而到底台湾住了有哪些人，又有哪些人种，尤其是原住民到底有多少的族群呢？因此众多的日本专家学者们，不管是伊能家矩、鸟居龙藏、新丑之助、马渊东一，各有各不同的调查和研究。而且在日治时期的时候，各个专家学者们呢也提出各有不同的见解。例如在初期的时候，伊能家矩这位日本知名的人类学者呢就提出了，他认为说透过他的调查研究应该称之为叫比鲁马族。所以这也是在日治时期最早呢透过伊能家矩提出，认为说比鲁马应该称之为比鲁马族。但是到了1912年的时候，当时的另外一位学者鸟居龙藏，非常知名的一位学者，他提出说应该叫比兰番。然而呢另外一位学者马渊东一呢，他就提出了，他觉得说马渊东一呢在他自己哦当年呢高沙族所属的系统研究当中也记载得很清楚，他认为说应该以发祥地巴拿巴拿养
这样子来做称呼，因为称。

称之为叫巴那巴那养族，可是呢，总督府当时都没有答应，因此众多的学者都在争论当中。然而，这样的争论是不是当时生活在台东平原这一带的卑南族的所有的好朋友们、家人们，是不是有参与呢？告诉各位，没有的。我就说过了，原住民族所谓的族，这样的一个族名的证明由来，在过去日治时期的时候，其实原住民族只有经过这些专家学者们呢来到部落采访，认为说你的语言可能是跟他一样的，你生活惯俗是跟他一样的，就化为是同一个族群的人。然而族名的定定也是最后这些官方自己呢来定定。因此于虽然说有问过族人们说你们是属于哪里发源啊或什么，但是最后真正族名的定定呢，其实都是要透过这些专家学者们大家去讨论，而非是经由部落所有各个部落族群大家共同一起来讨论来形成共议决。如我前面所说的，原住民族其实当它形成一个族之后，其实这个族呢当中代表了就是众体，而众体当中有很多不同的家族，很多不同的社群，形成了一个共同的众体。然而呢，在过去的时候，你是个体的时候，甚至发展到群体，你可以很清楚你是哪个家族的，你是哪个血缘的。但是当你形成众体之后，尤其人口更多之后，那可就是更难去分辨的。因此在日治时期，卑南要能够化为一个独立的族群，当时在众多的专家学者们也有很多的纷论和争执。最后台湾总督府，也就是日治时期的台湾总督府，最后是听哪位专家学者们最后确认卑南族要做什么样的一个族名的称呼呢？我们先休息一下，听个好听的音乐，待会回到空中再来跟各位好朋友们慢慢的分享和介绍。

Inna Yuna， 各位好朋友们，我们又回到空中来相见了。各位好朋友们，你们现在所收听的是复兴广播电台部落麦克风。刚刚聊到了日治时期，众多的人类学者、专家学者们呢，经过很多的调查之后，到底我们 Vilma， 也就是卑南族，要用什么样的族的族名来作为统一的称呼呢？因为那时候日本众多的专家学者们都有很多的争执和讨论，例如前面所说的比鲁马族，这是我们伊能家局这位学者所提出的，而我们的鸟居龙藏提出的比兰番，其实这个比兰两个字呢，其实是谐音，从 Vilma 而音译直接过来，因此比兰这两个中文其实是在日治时期的日本的中文。现在我经常呢在很多的文献上也看到了，当年说1912年鸟居龙藏所提出的卑南番，而用的中文就是现在我们大家耳熟能详的卑南两个字，但在那个时候的日治时期，其实书写出来的中文是比兰两个字。不论是所谓的比鲁马族或者比兰族等等这些族群，其实当时的台湾总督府呢都没有接受，而且呢我们马原东一一直到了1935年之后完成了一本叫台湾高沙族所许系统的研究，当中特别强调说应该呢比鲁马要用巴拿巴拿样这样子发源地的名称来作为族的称呼，但是当时的台湾总督府呢统统都没有接受，最后是接受了另外一位学者深丑之助的观点。因为在深丑之助的观点里面呢，他认为说我们彪马在很多的传统生活灌输当中和台湾卢凯非常的相近，因此呢合并要称之为叫哲利先族，所以当时的台湾总督府呢

也就这样子接受了我们伸手之足的观点，因此把当时的卑南和我们的台湾卢凯合并为一个族群叫折立先族。聊到这里，各位好朋友们是不是觉得对我们卑南族有更加的认识和了解了呢？其实卑南族呢，一路从过去的荷兰时期西班牙一直到了明郑清代，到了日治，这个时候整个族名的定定其实还是经过的很多的历史的变迁。然而这个折立先把这个三个族群化为在一起，我觉得太笼统了。因此到了1945年8月15号之后，隔年的1946年，当时呢这三个族群相互的提出说，我们不是隶属于同一个族群。确确实实在过去，虽然说在日治时期有很多的专家学者们透过进入到部落去做访谈调查，但是在当时那个年代不是像现在，你随时进入到部落，你可以呢很轻易的跟部落的族人或者跟部落的谁来做访谈调查。然而在日治时期，当时的这些专家学者们，你是要透过住在所这些警察，不论是在住在所里有警察邀请部落的头目首领或者长辈来到住在所，然后呢透过翻译这样记录下来，或者是说由住在所的这些警察陪同你进入到部落，然后透过怎么样的访谈调查，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都是要透过翻译。因此也把我们的排湾、卢凯和卑南这三个族群，因为这三个族群相互一直以来在过去长期都有相互的通婚，然而呢因为在生活上也会互相的学习，所以你在很多的服饰、建筑，甚至于呢在一些生活的灌输当中都会有相同的，但是绝对是独立的族群。因此才会在1945年之后呢，这三个族群积极的提出证明，最后呢定定了属于各自独立的族群。而这个时候也开始出现了真正原住民族，有九族。所以这也是很多好朋友们呢过去经常啊就以为说原住民族在日治时期的时候就已经划定为九族，其实是不是的。所谓的九族呢，一直要到1946年之后，由卑南、排湾、卢凯这三个族群然后各自呢独立出来以后，才成为真正的九族。然而这个九族就一直延续到了1996年之后了。1996年在中央原住民族委员会正式成立了，当时成立的时候叫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员会。而那个时候成立之后，然后呢也开始鼓励的所有众多的族群，这个时候就可以逐渐的来提出你自己原有不属于该族群的身份的族民的一个推动证明运动。所以才会有陆陆续续的其他族群才开始又在恢复自己原有族群的身份，例如说被划分为属于阿美族的，上个星期也跟大家说过的，就是我们的格马兰族还有我们的萨基拉亚族，这两个族群在过去自治时期的时候也是被划分为同一个族群，最后也提出了证明，我不隶属阿美，我是独立的族群。然而呢就好像我们生活在日月潭畔的少族，少族也是一样，原本呢是被划分为是周族其中的一个族群，而我们生活在我们高雄纳马夏区还有桃园区的拉阿鲁瓦族还有卡纳卡纳布这两个族群，在过去日治时期的时候也是一样被划分为是周族的南州的雅族。因此在过去日治时期的时候，也因为我们的州卡纳卡纳布只有一山之隔，生活的区域呢又是很近，再加上频繁的通婚，以至于相同的在很多的生活灌输、文化灌输当中，你从外表来看的话好像是一样的。我因此呢也就造成了当时在日治时期这些众多的专家学者们就认为说是同一个族群。当然语言也更有趣的，语言也因为呢相互的通婚，然后大家相互比邻而居，相同的你会讲我的语言，我也会讲你的语言。例如说在过去的时候，我们的赛德克族还有我们的泰鲁格族在日治时期的时候是被划分为泰雅族，也属于泰雅族当中的其中的另外一个群。可是这两个族群和我们泰雅呢完完全全是不一样，各有各不同的发源地，也就是说人的发源的传说完全不一样，而且语言也

完全不一样，再加上生活呢又在比邻而居，因此往往这样的一个生活在一起，就让很多在那个时候的人类学者在调查当中就以为说是同一个族群。到底有多近呢？我们就以南投的合欢山作为中心点好了。我们看合欢山呢为中心点的话，北边也就是合欢山的北边这一边，就是我们泰雅族人发源的地方，而且都是我们泰雅生活的地方，甚至从西部也翻越了中央山脉到了东部这里生活。而我们合欢山南边这里呢，例如说像现在的庐山、平静、静观，包含我们的雾社这些部落，其实这些都是我们赛德克族还有我们泰鲁格族好朋友们所生活的地方。相同的也从西边呢一路延伸到东边的现在隶属于花莲县秀林乡这个地方，因此于这三个族群其实真的是住得非常的近，所以才往往呢在那个时候日治时期让很多的专家学者们误解了，以为他们是同一个族群，最后我们的泰鲁格族还有我们的赛德克族也相同的提出证明，我们是独立的一个族群。不过当年要是没有这个日治时期这些专家学者们这么的辛苦为原住民呢做概略的这样的一个调查记录的话，到了今天其实原住民族不论你哪一个族群，今天你要恢复自己族的这个身份的话，那可以说是相当困难的。不过说到我们的卑南Biuma，其实应该是所有各个族群里面它的所有的文献记录应该是最丰富的。在今天的空中因为时间真的很有限，要不然的话真要把当年呢从荷兰时期一路到了日治时期所在文献上出现有我们 Biuma 这样的一个文献记录，那真的是非常的多，讲一天可能也讲不完。所以到最后1945年之后，那时候卑南族除了呢透过自己的众多的史记文献记录之外呢，再加上部落自己完整的口述历史，因此就在1945年之后很容易也很快的恢复了自己族群的身份，而现在书写也就是中文的卑南二字，而也因此而这样独立出来为独立的一个族群。聊到这里，相信各位好朋友们是不是对我们卑南族有更加的了解和认识了呢？其实我讲的只有一点点，欢迎各位好朋友们下次有机会到了台东真的要好好来拜访一下我们卑南族的好朋友们。每个部落都有各式不同的人文风情，还有在地好听听不完的传说故事，真的有机会来到台东一定要来拜访我们卑南族的好朋友们。我相信我们卑南族的所有部落的好朋友们一定热情欢迎所有的好朋友们的到来。 Inavayulia 这句话学起来哦， Inavayulia 就是我们卑南族好朋友们的问候语。希望今天的分享各位好朋友们不仅对我们卑南族有更加的认识和了解之后呢，也可以对我们原住民族为什么要恢复自己族群的身份还有族民的生物是非常重要的，希望各位好朋友们你们会喜欢。当然最后还是要祝福大家今天有个平平安安快快乐乐一天，最后不要嫌我啰嗦，天气真的很热，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记得要多喝水哦。那在这里要和你们说再见咯，冰。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王宗平。七月十八日，2026台北广播电台《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就伫台北市中山堂，和咱大家做伙来重温台语金曲的经典旋律。当天除了现场演出以外，同时嘛伫台北电台 YT 直播，拢能感受到咱台语歌曲的优美。真欢迎大家做伙来参加，我们现场见，也直播见。
1: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好，我是香蕉哥哥。午餐时间到喽！哎，你今天中午吃什么？炸鸡腿便当、汉堡、薯条，还是只有一杯手摇饮？但天天吃、餐餐吃，身体会开始小小抗议，让你觉得累，注意力不集中。让我的餐盘告诉你如何吃得健康、吃得聪明。记住六个口诀：每天早晚一杯奶，每餐水果拳头大，菜比水果多一点，饭跟菜一样多，豆鱼蛋肉一掌心，坚果种子一茶匙。还要记得三个小提醒：少油、少盐、少糖，才能越吃越健康，营养刚刚好，精神也更好。让我们一起吃得聪明，健康满满。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0: 现在时间15点整。
1: 艺术可以是海阔天空，
2: 文化可以是跨越樊篱。
1: 翻开你喜欢的篇章，
2: 选你热爱的乐章，
1: 一起跟欣雅异想飞飞，开张喽！

这里是台北电台 FM93.1， 欢迎你收听今天的异想飞飞，我是欣雅。在今天的节目里头，为您安排两个单元，斯巴穆比邀请到光点的协力统合建章 Harry 在空中分别来介绍7月3号的跟踪，以及影基之书重写自我，还有7月3号的新片干夫狂想曲，另外是7月10号所上映的人为什么写情书。此外，在我们的长歌文化时间单元持续来分享的是茶金黄书墨黑，那诗呢邀请潇潇、白灵、云朵进行座谈，让乾坤坐下来茶心、茶诗、茶席及茶器。

0: 的讲座。接下来就进入今天的异想飞飞。
1: Spot movie, spot movie, movie, movie.
0: 是台北电台 FM93.1， 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在今天 SPA Movie 的单元，邀请到光点的协力统合建章 Harry 在空中要来推荐好看的电影啊。那今天我们推荐的电影呢，比较稍微多一点点哈，包括7月3号的跟踪、影姬之书重写自我，还有干夫狂想曲，另外是7月10号的人为什么写情书啊。好，先来欢迎 Harry， 你好。
2: 大家好。
0: 好，我们今天呢就依序来介绍今天要介绍的电影。首先呢，来介绍的电影呢是这一部《跟踪》。你提到诺兰，我不知道
2: 不是最新的作品，最旧的作品
0: 。好，
2: 他第一部长片这样。
0: 哦、oh, ，OK， 他第一部长片哈，其实对诺兰来讲，我相信大家应该对他比较熟悉，就是他之前导的这个《奥本海默》，然后我不知道有没有记错，《天能》是他做的吗？《天能》是他导，
2: 是他
0: 哦，《天能》也是他，对不对？好，提到诺兰的作品哦，有的人会说。这个天能，因为我看了，其实坦白说我有点看不懂诺兰的作品，其实有时候有点难懂。那这一部呢 Following 跟踪呢，它是悬疑，然后应该也是所谓惊悚犯罪片。好，先来请这个 Harry 跟大家介绍这部片子。你刚刚提到说是算是他第一部的长片，对不对？
2: 对，那现在跟这部长片跟诺兰后来的这种大制作，成本都非常高的作品其实不一样。当时呢，在1998年拍的电影呢，它其实只有$6,000的非常低成本的作品。那当时他们其实就是几个好朋友，那希望说，哎，最低的成本，在一个小时就拍完一部电影这样子。所以后来他们就是筹出这6,000块，然后就拍了。其实这部当然他后来没有这么容易看到的作品，后来他的电影其实都是直接都是院线首轮的。那但这一部其实就可以看到他在即使这么低成本的一些的情况下，其实已经掌握了他后来电影里面其实经常在有时空交错，然后可能同一个时间他会被打碎成不同的时空，
0: 对对，
2: 去看到这种时空下，甚至是不同的时空下怎么互相影响跟渗透的。那这个故事呢，其实也是相对来说跟他后期更复杂的叙事来说，这一部因为也比较短，只有一个小时，所以他故事是相对简单的。那这个故事是要从一个是比较不如意的一个作家开始说起。那他因为他想要写一本小说，所以他就开始想找灵感，所以他就在伦敦的街头呢随意跟踪陌生人，然后而且他就会限制自己跟踪这人的时间跟跟踪这人对象到底是谁。结果他遇到了一个长得很蛮帅的一个男生，然后他深受这个男生的吸引，觉得这人好像有点迷样，就他打破了他的跟踪规则，他无止境的一直去跟踪他。那没有想到呢，对方这个俊俏男子呢，居然呢也识破他跟踪的行为。那这个男子其实是一个窃盗犯，那他其实就借机呢，就是引领这个作家呢，跟他一起做入室行窃的一个行为。那没想到呢，走进这个行窃世界之后呢，这个作家呢开始深陷这个犯罪的一个世界当中。他原本给自己界定到他其实是一个第三者啊，那其实只是取材啊，就没想到他深深陷入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无法自拔这样。
0: 是哇，这个
2: 故事大概就是这样。
0: OK， 这个剧情其实非常的吸引人，而且我觉得就如果大家有看过诺兰的作品，会觉得这是我个人感想，我觉得诺兰算是一个天才型的导演。
2: 对，
0: 就他的作品其实风格非常的强烈，就是跟很多一般的导演可能就是你可以分辨得出来这是诺兰的作品。这也是为什么后来就是刚才Harry 提到说，虽然这是一部他在1998年然后首部执导的这个长片，然后你就可以看得到就是他在这里头就已经打造出让大家可以非常惊艳的这种处女秀。这也是诺兰呢为什么后来能够参与很多大型的荧幕制作，我觉得这是有很大的关系，对不对？
2: 没有错。那其实就像主持人讲的，其实这6,000美其实成本这么低，
0: 对，
2: 其实在这部片已经非常明显的看到诺

0: 诺兰之后电影作品的风格。那即使他相对来说他的整个制作成本还有他规模没有他后来的电影高，可是你一看就是啊，这就是诺兰，然后原来诺兰是从这样子的电影里面出现的，所以这是非常推荐大家进、一定要进电影院看。
1: 嗯，好，那接下来我们来推荐这一部呢，金马奖最佳纪录片剪辑奖、这部片子也非常的特别，叫做《影姬之书：重写自我》，导演叫做雪美莲，这是他真名吗？
0: 对，但其实他的真名其实叫玛丽史蒂芬啊。
1: OK，
0: 对，这就是这部电影有趣的一个起点，就
1: 是
0: 说，其实就是雪美莲这位，其实他其实大家比较知道，其实他过去是侯麦的剪接师，那后来呢，他也有在担任，就是比如说像《明月几时有》啊，狂舞派这些香港电影的剪接，那也入围过金马奖的最佳剪接，所以他的整个家庭其实就是一个典型的华人家庭，他的家庭是生活在加拿大，那他同时后来自己又再去法国念书工作，那可是问题是他自己也会觉得，为什么我生在一个华人家庭里，我的名字却叫玛丽史蒂芬？对，那他就开始从这一点去寻找，那他究竟是姓史蒂芬呢，还是他祖籍的姓是姓陈呢？还是他的血，这个雪美莲的血是从哪里来的呢？所以他其实开始去追溯，就是从他自己家里的老照片跟这些书信呢，开始去追溯家庭的历史。那他就很意外的发现说，他的父亲过去的祖先是澳洲原住民的渔夫，对，那可是这个他是一个华人家庭，他从来没有想过是这个状况。那他母亲呢，那边的情况又更特别了，他母亲似乎跟维吉尼亚·伍尔夫的侄子是，就是那边其实是有一段恋、似乎有一段恋情的关系，而维吉尼亚·伍尔夫的父亲呢，就是姓史蒂芬，那这个姓氏到底怎么变成他自己的姓氏呢？要开始去追溯，那他开始追溯了，不只是追溯他个人历史，那也追溯到，其实包含了整个香港、整个中国历史，还有包含就是香港、中国在19世纪到20世纪的这段时间呢，他怎么被西方文明作为殖民地进入这样的一个华人的世界？那在这两个地方生活华人又怎么在这种情况下远居海外的？那其实他就把这样子的他自己一个人成长的经历呢，把它重新书写成了一个个人史跟一个大时代历史的一个纪录片，所以这部纪录片的内容非常丰富。那即使呢，可能我们对雪美莲并不是非常熟悉，那但是呢，这样的一个故事呢，其实不一定需要了解雪美莲这个人是谁，对，但他整个去追溯他自己的一个成长经历呢，就是非常有故事性的。
1: 对，而且其实可以透过他个人的私人的这种叙事，但是我们就可以看得到那个历史的一个变革，所以我觉得其实这部片呢蛮有意思的，《影姬之书：重写自我》，我觉得这应该也是雪美莲就玛丽史蒂芬他自己的探索，探索他自己，对不对？
0: 对，探索他自己，同时呢，也探索留在他身上的血裔
1: 是
0: 怎么来的。这个血裔不一定那只是他父母传给他的，
1: 没错，
0: 其实是交织了中西文化还有不同的历史时代留在他身上的痕迹。
1: 是，好，接下来呢，我们要来介绍这部片子叫做《干夫狂想曲》，我当时还在想这个字我到底是不是要念干干夫狂想曲。这个剧情其实蛮有意思的，描述的是一个植物系男，应该就是很温吞的一个男子，却遇上了一个暴走系的这个暴走系女，不能讲恶女，但就是暴走系，就是两个性格完全不同的人，他们为什么会交织在一起呢？请 Henry 来跟他聊聊。
0: 那其实这故事很有趣就是这个干夫呢，就是那个高桥医生演的男主角，去那个公部门办理一些事情的时候，发现奇怪，他户籍登记簿上怎么多了一个妻子？对，那他以为这个是公部门的疏失，就没想到还真的他有一个女子
1: 默默
0: 秘密的跟他结婚了，而且重点是他还不认识这人究竟是谁。那后来呢，他就觉得说，他一定要找到这个女孩子，所以他费了一番功夫，终于找到了一个已经冠了他的名、他的姓氏的女孩子，叫做凡。那干夫跟凡子呢，两个 互不认识的夫妻就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

0: 相遇了。那因为干部这个人呢，其实是一个非常的内敛，然后基本上别人怎么他基本上没有什么脾气的。
1: 对。
0: 可是凡子完全相反的，凡子是一个很容易暴走的一个女孩子。
1: 是。
0: 当他们开始相处的时候，他发现说，哎，无论他当凡子无论怎么生气的时候，干部好像都没有什么反应，这反而会让凡子越来越
1: 生气。
0: 对，同时呢，干部呢在跟他相处的过程当中，他也开始想要去了解，其实这个女孩子为什么会突然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嫁给了他？他过去到底有什么样的秘密是他所不知道？那这两个人都在一个非常奇特的一个状况下相遇了，那也为彼此的生命带来很大的转折。
1: 是哇，这个剧情也太有意思了，莫名其妙被结婚哈、然后呢要跟一个莫名其妙你从来不认识的人相处，那最后会有什么样的转折，那我想这个部分就留待大家到戏院来去看才有意思哦。好，这是我们介绍的干夫狂想曲，接下来是7月10号上映的人为什么写情书。今天的片子的片名其实都蛮有意思，人为什么写情书哈、这部片呢是可能大家都蛮熟悉的，里头有林濑遥啦，然后有妻夫木聪，还有菅田将晖这些大家熟悉的演员。那这里头到底演的是什么故事呢？还是把时间交给 Henry？
0: 那这个故事呢，其实是一个有点悲伤又带一点希望的一个故事。那这个故事呢，其实是2024年回溯到跟2000年做交织的一个回溯的过程。那最开始呢，其实是林濑遥饰演的一个，就是在经营餐厅
1: 女主，
0: 就是老板娘呢，她突然有一天，她希望能够写一封信给一个年轻人。这个年轻人已经离开她生命非常久了。那这年轻人是她24年前，她还只有17岁的时候，曾经暗恋过的一个高中男生。那这两个人呢，其实每天都会搭同一班车，然后也都会在同一班车上相遇。那其实他不知道这个男生叫什么名字，对，但是他们好像彼此之间，好像互有好感。那这个男生呢，其实放学后他都会去拳馆练拳。那他一直有一个拳击梦，希望可以成为一个拳击选手。但没想到呢，在2000年3月8号那一天呢，这个男生呢，他晚出门了，他没有赶上他平常可以跟这个女孩子，就林濑遥这个年轻时候的女孩子呢，搭上的同一班车。那他因为晚了这一班车呢，就遇到了其实当时呢，在日比谷线发生的电车脱轨事件。那在这个脱轨事件呢，这个男生丧生了。那这个女孩子呢，其实是在新闻报道这个男生丧生之后呢，她才知道这个男孩子叫什么名字。那经过这么多年，他其实没有释怀，他已经结婚了，然后也有自己的家庭了，但他还是决定说，哎，写一封信看看。他知道这个男孩子在拳馆，所以他写一封信给拳馆。那没想到呢，就是这封信就交到了男孩子的父亲的手上。
1: 是。
0: 那这父亲呢，透过这封信呢，得知了儿子他过去不知道的那一面。那这两个其实原本不相识的那两代人呢，就在这个已经离开了这个男孩子的，就是经过这么多年的一个因缘下而相会，那也重新找到彼此生命的出口，这样。
1: 是这个故事呢，听起来是有一点哀伤，但是其实也蛮温馨，而且呢，它其实也是真实故事改编的哈，所以呢，更让人家觉得，就是有时候很多的遗憾，其实就在那个当头，如果说出来，会不会有不一样的结果？我们不知道，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个最后的结果呢，虽然悲伤，但是呢，我想它还没有结束，好，就是存在过的，我想还是会留在每个人的心中。这是今天我们推荐的几部电影，包括7月3号的三部电影《跟踪》，还有《影姬之书》《重写自我》，还有《干夫狂想曲》，还有7月10号的《人为什么写情书》。非常谢谢 Henry 在空中的分享，大家如果有兴趣进一步了解，我们今天介绍的片子比较多一点，大家也可以上我们的光点和的网站来了解每一部片子的基本的介绍。非常谢谢 Henry 在空中的分享，谢谢你。
0: 好，
1: 谢谢。好，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再回来。休息一下，异想飞飞马上回来。

0: 嗨，大家好，我是翁水霞，邀请大家到店来参加2026年台北广播电台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伫咧7月18号，我会伫咧台北市中山堂用歌声陪伴大家。在演唱会的活动将同步于台北广播电台网络直播，爱记得哟。7月18号，我们中山堂见，欢迎你们！
1: 家庭省电秘诀大公开，电器清洁保效率，家电保养袂当少。
2: 冰箱冷气选一级，换灯爱选 LED。
1: 电脑无用就关机，操作管理少待机。
3: 冰箱只能八分电，顺手电坏好习惯。
1: 人人节电智慧王，聪明用电新开销啊，新开销！
2: 更加多省电的秘诀，请上节约能源园区网站查询。以上广告是经济部能源局提供。
4: 2026历史复活节，中正时光之境系列艺文活动，包含美食推广、食农手作、沉浸式戏剧、走读导览、集章纪念品、纸艺手作、音乐会和成年礼等等。即日起到10月31号，邀您一起时光中正，详情请上中正区公所网站查询，免费报名参加。以上内容由台北市中正区公所提供。

堂歌文化时间，本单元与堂歌艺术文化传播合作，欢迎收听。

诗，所以我就谈另外一个东西，就是器具茶壶。茶壶呢，对于喝茶的人来讲，对于文人来讲，那就要看你怎么用。我们可以到五金行去买一个茶壶来泡茶，但我不会在五金行买茶壶。文人呢，对于这个壶呢，他有他特殊的爱好，也就是说，当茶壶出现了之后，那文人在聚会的时候，他除了喝茶、品茗、写诗、写文，他实际上他也在做艺术赏玩。也就是说，你这个壶好不好看？这个壶上面有没有字？这个壶上面有没有画？这个壶呢，水平好不好？这个壶呢，本身有没有艺术价值？这个也成为文人在聚会，为什么茶文化会展现出来？是因为在聚会的时候加入了美感，加入了艺术，加入了一种人的心灵跟审美标准的这种欣赏，所以它就会提升，就不一样了。像我就提出，目前呢中华文化圈最有名的，大概是全世界茶壶拍卖价最高的人，就是顾景舟。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听过顾景舟呢，他实际上他以前其实也要感谢台湾，因为他的壶到了台湾是台湾人把它炒起来的，然后他是江苏宜兴人。

制作的紫砂壶闻名于世，主要是松鼠葡萄在拍卖市场下到达9200万人民币，但是这是过去的价格，这个应该现在应该是不止这个价格了。要谈到这个就要谈到宜兴，宜兴出产了很多的紫砂壶，那为什么它的这个紫砂壶这么样子的有名呢？紫砂其实实际上是这样子，唐代的茶它是用煮的，唐代的茶它是用煮的，所以像我有时候用普洱茶我会用煮的，就是它真的是要加温，它茶可以在里面，在那个热水里面滚动很久， 它是用煮的，所以它的茶具没有什么特别茶，它就是煮。宋代呢是煎茶，煎茶就是把那个茶叶弄成很细很细，然后再打泡，打的时候过程当中让那个茶叶很细的茶叶跟水跟热水去混合，它没有所谓我们现在是用泡的。以前到了明代的时候，有一个和尚叫贡春，他就发现哎，这个紫砂，他拿了这个紫砂的陶土来做成这个壶，所以第一把紫砂壶叫贡春，那个是明代。那之后呢才开始有这种小的壶，就是比较小的壶可以来，有小的壶可以用来泡茶。所以紫砂它其实真正的紫砂壶真正的兴起应该是明代以后的时候的事情。那为什么它这么值钱，这么这个是现代人会把它变成艺术价值，可是早期不是，它就是实用价值，拿来泡茶。为什么拿来泡茶？因为紫砂它叫做五彩土，五色土。它非常有意思的是，这种土呢它做成的壶，它具有一种它可以透气，也就是说热水下去之后呢，那个蒸汽是可以散出来的，但是它同时又保温。各位有没有觉得这是很矛盾之组合？它可以保温，但是它又透气，这个是紫砂陶这个土的特色。那它是一个沉积岩，所以它东西也不多，它就是在每一个岩层当中的一块，大概几十厘米到一公尺左右的那个泥层，从这个泥层里面把这个砂土经过提炼再提炼，然后才会变成这个紫砂。那所以紫砂本身它具有那种泡茶的特性。很有意思是说哈，这些茶具啊，像我的经验是这样子，你们有没有读过那个金庸小说里面他有谈到说我要喝什么酒，然后我要用什么酒杯。其实茶也是，刚刚谈到那个景德镇的瓷器，我是很喜欢景德镇瓷器，因为景德镇的瓷器拿来泡绿茶，它会让绿茶有一种更甜的味道，各位可以去试试看。紫砂壶呢很有意思，是紫砂它实际上是宜兴的特产，但它最适合泡什么？台湾的乌龙茶。诶，很好玩。我觉得我自己在喝的经验里面，普洱或者是绿茶其实用紫砂没有办法发挥紫砂最大的效果，它最大的效果是你拿来泡台湾的乌龙茶，它就会呈现出乌龙茶的所有的芬芳全部出来的。好，那讲了这么多呢，我们就回过头来讲潇潇的安静午后，对不对？那潇潇老师的 这本诗集呢，它实际上不是凭空而来的，他在2010年呢已经出版了一本叫《云水依依》的这个诗集，那2020年呢又出了《云华无尽长》或者《无尽藏》哈，那2026年呢就出了这个《茶则》，所以实际上这已经是他的第三本茶诗集了。我们也很佩服那个潇潇老师，可以这样在这么几年当中呢，从2011写，一直到现在2025年，他有写了三本的茶诗集，而且主题式的书写。那这本茶则呢实际上延续了上面的那个那两本诗集的一个特色，就是润泽。他一直觉得恩泽、润泽、光泽、守泽，这个是一种他的人生态度。所以茶呢来自自然，它是一个顺应自然的生命哲学。然后茶呢，我们可以喝到这个茶，其实我从他的诗里面觉得它是一种感恩，就是老师觉得其实能够喝到这个大自然的恩泽，其实是感恩的。因为茶的要做成这个茶叶，像台湾的茶， 我自己个人觉得台湾茶是非常非常有特色的，因为只有台湾的烘焙技术它可以烘焙出这种茶，你在大陆是喝不到的。大陆基本上就是绿茶的系列，但绿茶它的发酵跟它烘焙没那么多，那大概只有台湾的茶它经过特殊的烘焙之后，它其实呈现出来它是很有特色的一种功夫跟

0: 茶的这个那个喝起来的那个味道是很特别。那当然这个就不谈。那在这本诗集里面呢，所谓的文人性格就是茶与古人的交流，例如说茶诗当中出现的王维、老子、李白、黄庭坚等等，我们可以知道说写这个茶诗人绝对不是一般人，他一定阅读了非常非常多的东西，古今中外什么东西都读，所有随手拈来全部都可以入他的诗。那再来呢，他的诗里面有很多谈到了茶香，谈到了自然，谈到了茶席，谈到了禅思，谈到了那个茶具等等的，这个就是他的几首诗。那这里呢，我要提到一个点，就是其实我们刚刚有一开始我们就谈到说，为什么文人是偏东方属木？因为文人其实喜欢安静，文人大部分是静得下来的。那在萧萧老师的这个诗里面有很多就是写他如何安静，比如说他写说东西能够静置下来，然后呢又写到了这个是茶与自然，有比如说写到这边一个人喝茶。一个人喝茶的时候呢，他可以觉得什么东西哦？一个人喝茶不用去面对社会，不用呢去想那种典籍会不会很珍贵。一个人喝茶呢，可以呢放怀，可以不用去管别人怎么样，也不用去管人家批不批评，也不管他是不是用了一个残破的陶杯，反正一个人喝茶的时候什么都可以来。甚至在喝茶的时候，他就想到了说，其实呢，这天地之间呢，不悲不喜，不垢不净，所以诸佛菩萨呢，对于这个悲喜或者珍宝馨香，他其实都是没有动心，没有起心动念。所以一个人喝茶呢，他可以喝到了他的禅思，他对于菩萨的那种尊崇，或者是说，比如说他读到了地藏王菩萨那个行愿，他从喝茶，他可以说茶壶会空，然后去谈到地藏王菩萨的地狱不空，誓不成佛。他谈到了马祖婆，这个都是茶。那最后呢，就是让乾坤坐下来，就是这是我们的茶席，这布置的席颜色朴素，我们全部都可以在这个安静的环境、安静的午后，轻轻的把茶喝起，拿起轻轻的茶杯，然后呢，可以坐在茶席这里喝一个下午的茶。这个刚刚那个蔡富理老师已经读过了，我就不再读了。那所以我们就不但是乾坤坐下来，我们也在这里坐下来。那这个大致上是我时间关系我没有办法讲很多，所以我就大致上浏览一下那个这个诗集里面谈到的东西。好，谢谢。
1: 谢谢云罗老师，他从茶的这个，他对茶的，我们可以看出来他是茶的有心人，对，显然他手上有不少的宝贝，希望哪一天我们也可以观赏一下。这个茶具有这么贵，我们诗集哪个时候有这么贵过？没有，你写了一辈子，没有人会为你一首诗付出多大的那个，连一本诗集要推销都有点困难，对不对？所以这就是诗为什么要跟其他艺术来跨领域结合，就像今天在长歌所办的这些，因为这样子的时候，诗就不只是诗，诗也变成一个艺术的展示。光吴社长把这个让乾坤坐下来当这个整个展览的主题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这句话就非常的不一样？可他一旦放回诗里面的时候，你就会把它忽略。这就是一旦有一句这么漂亮的诗能够用书法写下来，你看那个坤，是我们一般不会这样写，对，因为这个隶书它可以用这个古体来展现，那它其实每一个字其实都有很深的含义，可是我们过去都没有去重视它，所以很多人就把心思写得肉肉等，写一万多字，一万多行，有没有看过？中国大陆都在比赛写长诗，还有人长诗三部曲，每一部有一万多行，我不晓得谁会读，我们小说都不会读那么长，何况诗呢？所以诗其实萧萧老师一辈子都在提倡小诗，他最好的诗都在小诗里面，如果各位读这本诗集里面的小诗，你就可以看出来。那现在轮到我上场，等一下我们请萧萧老师来压轴。那我

我谈的是这个萧小老师的茶哲人生。刚才吴社长一上来就说标题，萧小老师帮他定茶金黄，朱墨黑，那诗呢？这也就是我一看到这个题目，我会说，那诗是什么？对，那刚才从那个两位讲者你可以看出来，他们举了这个白、红、绿，还有吗？刚才好像举的是这个青就是绿。那对我来讲，我会把诗当作血红。一个诗经常是一个诗人很热情的参与这个世界，然后又从这个世界走回来，回到自己本身，安静下来去认识刚开始所经历的事情，你才能够写诗。所以你就回过头看抗战时期啊，八年抗战，应该说从那个徐志摩、闻一多之后十几年出的诗非常的少，而且中国大陆从1949到1978年、1976年文革结束，都在动乱当中啊，没有安静过，政治搞什么，只要是没有办法安静的时候，每个人都热血沸腾，对不对？就是血红一样。可是那时候写出来的诗就不一样，会比较那种属于歌功颂德的东西，所以一定要从血红再回到一种让自己空的感觉。我会把诗、书、茶，书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书法上面那个字，各位会觉得是什么字？如果要在这四个来对的话，来呼应今天我们看萧小老师这个，因为他的诗所产生出来的，还有我们刚才听几位谈的话以后，你觉得上面那个字应该是什么？有没有人可以举手说那是哪个字？说话的话。哦，还有吗？道，还有吗？有点接近，还有吗？心灵的心。好，还有吗？都有点关系。还有没有哪一个字？萧小老师展现香啊，哈哈哈哈。那我是认为我自己啦，那当然每个人像刚才吴社长讲的道是有点接近的，那我把它认为是禅。对萧小老师来讲，他对禅的认知大概是台湾诗坛除了周梦蝶以外的另外一位，他对禅而且把诗跟禅能够结合，现在他要把茶跟禅结合。我好像没有看过周梦蝶写过茶的诗哦，可能要去找一找，至少我的印象里都没有。所以茶、禅、诗对萧老师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领悟，你从他的这些诗里头大概可以看出来。那我们知道禅这个字呢，左边是祈求，右边那个丹其实是战争的意思，所以就是免求战争和平。那我们一般就会讲智慧觉禅，那禅就是明心见性，发现自我。所以禅的味道就等于是回到自身，然后活在当下那种感觉。所以我会认为这中间这样一个关系可以涵盖萧老师今天他引发了这些从诗开始的这些味道。那这个禅在这里呢，也可以把它当作茶禅、诗禅、书禅，然后也可以说禅既然是有一点哲学的味道，而且它是叫茶哲嘛， 对， 不对，所以也是茶哲、诗哲、书哲啊，那个哲是哲学的哲，也可以是他今天这本书的那个哲。然后呢，这个书哲这个书哦，当然你不见得是一定是这个书法哦，有时候当你用画去画也可以算，然后或者是你这个不见得是用书法，用即使用现在的钢笔啊什么的写得漂亮，一样是这种味道。那萧小老师其实我会认为他大概是这样，他在追守人生，借着茶，借着诗演绎人生，修养人生，然后润泽人生。这个润泽两个字是很有趣味的，因为多加了水，它茶一定要跟水结合。有人可以这样单独吃茶吗？就不加水，不可能嘛，对。所以这个水在这里面就引发了很多这个追守人生。刚才那个云朵老师也提到了，就是萧老师的那个诗里面他提到非常多古代中华文化里面的诗词啊，还有茶人啊，他们写过的很多东西。你所以你要了解茶跟诗的关系，其实在他的书里面你就可以看到，哇，怎么有这么多人，有些我也没听过，我还去翻，最快就是找 AI 问这个人到底是谁啊。比如说他讲一个苏东坡写的一个叫什么叶家，对，我不太了解这个。

人会去查，哦，原来他写了一个虚拟的人来代表他自身的一个感觉。这个就是萧老师的修为，他的学识，因为他中文系嘛，那我是化工的，你也可以原谅我，对不对？哦，有些我也不认识，很自然的。再来就是演绎，哎，然后就是借着茶来表现人生的各式各样的状态。我们等一下从后面的事可以看出来，还有茶怎么样的自我修为，然后来最后借着茶师来润泽大家，润泽其他的后辈。第一首我要谈的是他的《西游记与茶道》，我看到这个是很有趣，因为他之一叫沙与悟净，我们叫他写沙净。第二首是在写八戒，因为八戒又叫悟人，对不对？然后猢狲当然是指孙悟空。这里面我们知道沙其实是可以滤水的，可以净水的，对，所以我们小时候打井水起来的时候都装到那个过滤里面，里面很多的就是沙尘，那一层一层最后出来就是干净的水。那八戒我们知道他是很漏欲的，对不对？八戒就要借沙借偷借盗借很多的事情，然后可是他是非常的在弗洛伊德里大家讲，其实他就是本我，对。然后孙悟空就是人又要压抑自己，可是又希望不要压抑自己，在这种当中，就是弗洛伊德讲的自我，就是超我跟自我的一种争斗。沙净、八戒、悟空，如果放到刚才我刚刚看到的这个里面，那我会把它认为这个诗人比较像八戒，因为他是诗人哦，必须先入世才能出世啊。诗人其实是非常的世俗，必须世俗，然后你才有东西可以写，要非常的脱俗才能够写出东西来，这是很有点难的哦。所以诗呢，因为常常在，你不觉得诗人在运用语言，就好像在玩你自己的感官一样吗？你知道吗？那语言哦，就随便你捏弱，你知道吗？你不把语言这样弄来弄去，你很难写出不跟别人不一样的诗。这种就其实你在玩这个，就其实蛮漏欲的，你不觉得吗？你在玩语言其实是蛮漏欲的。那个茶呢，因为需要经过各式各样的日晒雨淋各样的，然后被摘下来，然后进入烘焙各项，最后还要碰到茶水，最后把它丢掉。那这个其实是千变万化的，而且茶的各式各样的味道通通不一样。它比较像孙悟空进入那个太白，不是有个老君吗？把它装在那个大火里面去烤嘛，对不对？你不觉得它很像茶那样子？所以他其实是经历了很多的考验，就像孙悟空一开始不是被如来佛抓住压在那个500年，等到三藏救了他，对不对？所以这整个过程就是茶的过程，我是这样认为。沙净来讲，这个净这个字又跟那个净也有关系，那净就是那个清就代表纯净，那个真就代表全力以赴，所以这个净就很像沙净。因为我们知道沙净经常在调和这两位猪八戒跟孙悟空，他们两个不是一天到晚在吵架吗？然后反正孙悟空很喜欢欺负他，对不对？所以沙净就，我们对沙净的了解是其实是最少，你不觉得吗？我们对在西游记里面了解不多，所以他是力图你们不要吵了，很讨厌。所以这个净呢，最后呢会活到这个唐三藏。那刚才那个云朵老师提到有胡不空谁贫与物残，不是有提到一首诗是这个吗？那其实我觉得三藏比较属于那种，因为当然是一个修行人，而且是真正的修行人，而且是真正的是不受外界的诱惑的一个人。那这个当然太难了，所以要达到这个境界也很难。我想萧萧老师也达不到这个境界，对不对？也可能百分之比我高很多，可是一定也没办法谈像三藏，要不然他也不会写这些诗，也不需要写这个诗，对。所以还愿意写诗，他其实对这个世界还有一点恋舍，还会写诗。这是西游记查到，我来这样子来看。刚才提到那个我们这整个禅场最好的一句茶卦，茶卦就是一个茶席里面背后挂的那个东西，其实是整个茶席比那个什么道具啊什么壶都重要。

今天的节目就为您进行到这儿，更多照片内容分享，欢迎上新雅的夜未静之一小飞飞脸书粉丝团查询。有关于长歌文化时间单元，也欢迎您上长歌艺术传播 YouTube 专页来做了解。我们下回空中再会，拜拜。

0: 我想来一根。
1: 禁烟场所结界启动，我是无烟环境守护女神苏燕佩。年轻人，公车候车亭是禁烟场所，不能吸烟。
0: 那电子烟呢？
1: 电子烟是违法产品，更不行。在公园、校园等禁烟场所使用任何烟品，要罚2000到10000元罚款哦。
0: 好吧。
1: 禁烟场所别吸烟 ，No smoking。戒烟专线0800-636363。
0: 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使用烟捐益助。
2: 教育部督促四婴仔到18岁家庭支持高质成绩，
3: 并给教保服务继续扩大，由你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
2: 也阁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的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买1.5倍，
4: 收听有够力，让你负担搁较少。
5: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6: 您好，我是李明德。7月18号，礼拜六下午，台北广播电台将在台北市中山堂举办《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7月10号，星期五上午10点 ，KKTix 及台北市中山堂同步开放免费锁票，名额有限，锁完为止。活动详情请上台北广播电台官网或脸书专页查询。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浩
1: 小传
0: 共同主持的
1: 传青哥我的音乐年代。
0: 是的，那么今天呢，这个堂堂进入到了七月份了，哎，我真的想要问一下传哥，我据我所知，你好像不太碰冰的东西，因为我想到夏天那么热哦，我们就会觉得说，喝个冰饮料啊，吃个冰啊，冰淇淋啊，削个薯啊，好像你都不太会吃这些东西哦。
1: 其实这都是我的最爱。
0: 真的假的？
1: 对。那当然只是因为说后来因为唱歌的关系啦，就是这几年还有对。

0: 身体啊的这种怕有对身体有一些伤害，
1: 嗯，
0: 尽量都少吃了，
1: 尽量克制，
0: 喝水尽量喝温水啊，对不对？然后不要说尤其我还打球，
1: 对，
0: 打完球，我以前我还记得我在念国中的时候，在那个球场旁边还有卖那种汽水的那种小摊，
1: 哦，我知道，我知道，
0: 哇，一热大热天直接，那当然便宜啊，这样直接说，哎，买一个什么什么汽水，这样呱灌下去，哇，好过瘾，
1: 嗯。
0: 后来我想想，我之所以我可能长没有长那么高啊，虽然我常打篮球，没有长得很高，可能就是因为你知道那时候你在发育的时候，对不对？那就说人的就是从中医上来讲，人的身体应该是要温热的，
1: 对对对对 对, 对。
0: 那你要发育的时候，就是你的身体正在长的时候，你用一个冰水就把你那个人呢就这样子，就是。直接就是把那个热度把它浇熄了，
1: 就像一个火把它水浇上去，就整个熄掉了，
0: 就丢起来，
1: 丢起来
0: 就缩水了，你知道？所以你知道，可能就是因为这样长不大了，
1: 这样子哈，
0: 没有长很高大了。但我觉得我还满意我现在的身材啊。
1: 那当然了，开玩笑，身材真的是不错。不过说真话的，可能也是保护嗓子哈。所以近几年应该开始从事歌手的工作之后，对于冰品可能就会稍微比较克制一些，
0: 稍微比较克制啊，
1: 尽量不要吃，
0: 对，尽量。但是有时候实在忍不住，还是要，比如说你吃了一些辣的啊，比较辣或者比较热的那种食物的话，你就喝个可乐啊，加点冰，哇塞，那。而且一定要加冰块，
1: 是不是？
0: 对不对？或者是我还是要买个冰棒来吃。
1: 对，或者是那个啤酒有没有？啤酒不冰，没有加冰块，请问那个啤酒怎么喝？对不对？
0: 但是我跟你讲，我还真不爱喝啤酒
1: 啊，真的，
0: 太胀肚子了
1: 啊。也是，
0: 如果说你那种平常自己就说啊，当饮料啊，偶尔喝一下还可以。但是你说吃饭，对不对？有时候要。大家进来进去，然后喝啤酒，因为度数低嘛。
1: 对对 对, 对。
0: 然后有时候一杯，对不对？
1: 对，
0: 不干的话，人家觉得，哎，没诚意，
1: 没诚意，
0: 不够豪爽这样。所以我觉得，我就现在就尽量不喝啤酒，
1: 尽量不要喝啤酒。
0: 而且啤酒其实对我们这个年龄的人来讲，其实伤筋骨的。
1: 对对对，
0: 它是属于凉酒。
1: 凉酒，对，没错，
0: 凉性
1: 的东西。
0: 那譬如说像。白酒啊，高粱啊，或者是什么 whisky 啊，这些都属于热酒。
1: 对，没错，没错。所以你看啊，我们年纪慢慢增长之后呢，还是要来稍微注意一下自己的这个身体健康啊，哈，这个养生之道还是要有的了哈。就例如说凉的东西啦，冰品啦，能不碰尽量不碰。但是真的忍不住的话呢，偶尔为之没关系，一天大概吃个三四次。
0: 是的，是的啊。三四次就已经
1: 是了，
0: 哎，你如果说，譬如说吃完饭，对不对？像我就说吃根冰棒啊，
1: 那可以
0: 很舒服。
1: 对呀，三餐每餐餐后一根冰棒，你们不三四次？
0: 三次，但那就太多了啊，
1: 真的太多了哈，还是要注意一下自己的身体哈。来，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的音乐主题。
0: 这个讲到这个今天的音乐主题，你看刚刚这个秦浩哥就讲到这个喝的啊，
1: 对，
0: 夏天喝的冰品，
1: 冰品，
0: 那这都是祸从口入嘛，
1: 啊，
0: 对不对？
1: 对。
0: 那还有一个就是说啊，病从口入，
1: 病从口入，
0: 祸从口出啊，这个就讲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讲的是语言
1: 啊，
0: 文字。
1: 对，没错，今天的语言文字有哪一些歌？哦，我跟你讲，大家今天呢真的要听。我跟你讲哦，里面有一个哈，呜哇呜哇，叽叽叽，嘿，
0: 是你的最爱是吧？想起你年轻的时候了，
1: 是不是？刚才我们还没进录音室录音的时候呢，我就已经开始那么呜哇呜哇，叽叽叽，
0: 很有意思的一首歌了，
1: 有这样的一首歌，对不对？而且很有趣的一首歌哈。来，我们介绍我们今天的第一首歌
0: 啊，Beatles，The Word。

0: 这首歌啊真的非常好听，而且这首歌我们刚才所听的这个版本呢是在几年以前哦，现在有很多那种就是当时出的这个CD 啊专辑可能音质没有那么好，可是近几年呢有一些人呢他们就会重新的把那些音质比较不好的重新做一个修正，就是把它这个原音做一个重新的诠释，不是说去改它重新改编曲，而不是，而是最早的那个版本把杂音给去除。
1: 对，当然因为早年的录音技术啊，及这些包括器材啊，
0: 对，
1: 都等于说没有那么先进嘛。
0: 对对 对, 对。
1: 那比如说大家一听啊，这个歌就知道是60年代的歌。
0: 对，六零年代的歌。
1: 这个是必须，就是说考虑到是当时的。这个设备啊以及技术能够做到的品质在那个时代来讲已经是不错了。
0: 对，
1: 但随着这个科技越来越这方面的这种科技越来越发展，现在的这个声音的品质越来越好。
0: 对，没错没错。
1: 对，当然就是所以可能就是说在用现代化这样子的一个技术或者设备重新让这个过去这些母带啊，也许让它重新过带
0: 重新做，
1: 重新把它这个就是修复。
0: 对，没错没错。其实我们刚才所听到的就是一个修复的版本，可见得啊，其实像这样子的歌曲，因为它可能就是已经是非常红的歌，才会有人去做，把它重新的做一个修复嘛。所以这基本上这首歌也可以说是 Beatles 的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个作品。
1: 那当然，这是在而且是他们在1965年叫这个专辑《Rubber Soul》里面的一个作品的。当然是因为他们是 Beatles 嘛，一直到现在都还是被公认为史上这个销售
0: 冠军的
1: 最好的一个乐团。而且他们的很多的歌都是经典。那这首歌可以说是，就是根据网络上所讲，算是他们早比较起他们早年的作品啊，刚出道的时候，或者是唱这个。I want to hold your hand 啊，或者是讲一些小情小爱的歌啊，来讲这首歌呢，算是他们比较成熟了。
0: 这样子，
1: 就是对于作品的内容不再只是在讲那种小情小爱。
0: 那这首歌到底讲什么？你爱我啊那些哈，
1: 就是意思说这个 the word 当然就是语言呐，对不对？那他们讲这个语言是讲的是比较是那种对于世界或是整个这个人文的一种关怀的这样一个角度出发，然后去做的这个作品比较算是比较大爱的，比较宏观的，
0: 比较宏观的
1: 的角度去探讨爱跟和平这个算是。人性内在的比较内在的这些感受。
0: 其实我觉得这也可以看得出来一个团体是这个。

0: 尤其是以听迷来看啊，一个团体他们的成长，从一刚开始的那一种，可能就像传哥所说的小心小爱的那种爱情故事啦，然后慢慢扩展出对世界、对人文、对环境的那种自然的这种关心。
1: 对，
0: 我觉得这个，我觉得这也可以看得出来，他们团体其实基本上也做到了这一个部分哈。
1: 因为很自然的，当然以他们当然是在那个年代，就是说是一个里程碑这样子的乐团。因为其实在西方欧美流行乐团来讲，其实他们也曾经经历过 一段这个时间，其实是比较惨淡的。大家不要以为说好像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些西洋歌曲好像都哇，他感觉他们一直好像都是非常
0: popular， 一直在顶点的。
1: 对，但其实都是有起落的啊。比如说1960年代就是从 Beatles 出来之前，就是猫王他有一段时间比较沉寂。
0: 是。
1: 这段期间其实西方的唱片公司，甚至就西方的音乐人或者这些所谓的乐评，都在想说那下一代的流行音乐是什么。
0: 都在想。
1: 其实对他们来讲，尤其是对唱片公司来讲，这是最关心的一件事。
0: 对。
1: 因为你每十年都要，因为这个牵涉到他们的唱片公司的
0: 业绩
1: 啊。那有什么样子的，也就是说这个什么样子的产品才是未来十年他们要去发展的。
0: 对，
1: 这个是商业上的考量。
0: 对，
1: 当然你可以说对于艺术家或音乐人来讲，他们觉得是那下一代的音乐又是什么。
0: 对，没错，
1: 这个其实是他们在比较担心的事情。可是就是在这个青黄不接之后，当然因为英国，我们只讲英伦入侵，也就是因为有了这一批新的乐团的出现，让整个所谓的全世界的这种流行音乐，当然是欧美的，欧美为主的这种流行音乐，又进入另外一个新的世代。那这个 Beatles 可以说是领军的这个代表。但是因为他们那时候刚出道是年轻嘛，你说要他们有多有深厚的这种说要去讲的很深的东西，你觉得年轻人会接受吗？
0: 可能不太会。
1: 那一定都是先从情歌开始，
0: 对，
1: 或者是说年轻人他们每天过的生活当中的一些点点滴滴的事情，然后作为他们创作的来源。
0: OK， 不过下一首呢就是标准的情歌的样子咯。来，我们介绍下一首歌。
1: Elton John Sorry Seems to Be the Hardest Word。

0: 这个 Adrian Young， 我们这个戏称叫做强叔啊，这首歌呢，我觉得可以说是他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个作品了。
1: 这是他在1976年啊，应该算是已经他开始走向巅峰的时候的一个作品了。
0: 嗯，
1: 正好也是我那个时候青少年的时候，也是我最爱的一首歌，
0: 很喜欢这首歌。但是我不晓得传哥你有没有听过，有另外一个版，在2002年的时候，他跟另外一个乐团叫做 Blue。
1: 哦，是
0: 合作的一个乐，也是一个英国团嘛 ，Blue。
1: 对，
0: 然后他们两边共同合作，同样重新翻唱这首歌，我觉得那个版其实也不错。
1: 对，当然就是说，因为毕竟他是强叔嘛，他是一个真的从一直从70年代啊，一直到了，就算到了这个千禧啊世纪啊21世纪，就说。唱片公司觉得他的这个作品呢，还是值得继续被推广嘛，所以当然就要借由跟年轻人的艺人的啊音乐人的合作，然后也让年轻的啊世代能够知道他的作品，然后甚至继续就是说啊来去听他的作品，
0: 听他的作品，对不对？
1: 当然最重要就是这样才会买他的唱片。
0: 但我真的觉得这一首歌哦，如果说你放在那个舞会当中，有没有就是跳舞跳跳跳跳跳到最后 ending 的时候放这首歌哦，重，
1: 没错，当然这个当时这开舞会一定是绝对是这个歌都是在后面的啊，
0: 对啊，
1: 就是、啊 last three 啊，大家赶快找、把握机会，
0: 对，
1: 赶快找到你心意，经过一个晚上，然后这样子交流之后，你觉得是哪一个女生是你最觉得最谈得来的，就跟她共度最后三首歌，
0: 三首歌这样子、很重要啊，开什么玩笑。不过这首歌到底内容，它这应该是标准情歌了吧？
1: 当然当然，但是就也算是一首苦情歌了、就是说当双方当然主要是 有一方觉得就是说啊，这份感情是有点弃之无味啊，食之可惜
0: 啊，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啊，
1: 那当然就是会觉得说就想挽回，然后也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0: 是，但是好像似乎好像这个又觉得好像应该可以去追寻另外一个感情了，对不对？
1: 就主要还是觉得说这个在这样子这段好似乎快要消失的这段感情当中，他又觉得又有点可以挽回
0: 啊、
1: 但是呢就是说你要挽回一定要放下身段跟对方道歉啊，
0: 对，
1: 那可是又说不出来，
0: 哎，
1: 那你就会觉得这个就是心里面的一个纠结，
0: 对，心里的纠结。所以是说真话，就是有时候啊，这个爱情为什么这种东西啊，会经常出现在我们的不管是华语或英文流行音乐当中啊，它总是会成为了一个主流最有趣的一个地方。
1: 我觉得其实中外古今皆然啊，
0: 对了，
1: 就是真的是就是那这个有一个诗人所写的啊，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因为这个音乐嘛，那当然就是说啊，它最重要就是传达情绪嘛，表达感情嘛，
0: 对。
1: 那我觉得尤其是情歌是最能够让人家很快进入状况，因为你的生活当中最让你会痛彻心扉的，可能就是你谈恋爱失恋啊，或者说最快乐，
0: 对、

0: 最快乐最悲伤的事情都是来自于你的这种爱情的恋爱的这种事情。
1: 哎，你讲到这里让我想到，那个有一天呢，我有看到了一个，就是有一个朋友，就是网友了哈，他们就说呢，你在什么样的状况最好听什么歌，有没有哈？
0: 啊，对，
1: 你知道你的那个小小鸟啊，
0: 嗯，
1: 什么时候听？
0: 啊，什么时候听？
1: 你很好奇是不是？
0: 啊，非常好奇。
1: 我告诉你，就是说呢，被老板哈洗掏了位洗尊，然后正在找工作的时候听小小鸟就对了。
0: 或者是你自己这个觉得自己的这种人生，不管是学业啊，或是工作，好像停滞不前，没有办法再突破，
1: 对，
0: 往上升的时候，
1: 对，
0: 你对小小鸟这个就特别有感觉，
1: 特别有感觉。然后呢，找不到女朋友要听什么呢？
0: 嗯，
1: 我很丑。
0: 显然我们对社会还是有点贡献，
1: 还是有啊，这个贡献可大的呢。所以我真的觉得有时候这个网友之间的这种分类我真的觉得还真的你不能说它没有道理哦。
0: 所以客观来讲，我觉得就是说这些就是说有时候歌曲它必须要有社会的就承载的这种社会这种我们在生活当中每个人生活当中各方面的这种需求啊，
1: 对，
0: 可以用音这个歌曲来去给他们有所就是说领悟啊，
1: 是
0: 借镜的，
1: 对，没错没错。不过呢，接下来我们听的这首歌曲呢，换个不同的心情呢，呜啊呜啊，叽叽叽来喽
0: ，Tom Tom Club 的 Wordy Rapping Hood。

0: 亲爱的听众朋友，面对注意力不足过动症 ADHD， 及早把握黄金治疗期便有机会改善。透过理解与鼓励，让孩子放心做自己，一起用爱接纳注意力不足过动症 ADHD， 陪伴孩子跑跳蹦。欢迎民众至台北市社区心理卫生中心咨询，或者是拨打02-3393-7885，有专人提供协助。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1: 乖孙啊，我流鼻水拍卡丘，啊替我特定回感冒药水给我吃。
2: 阿公买啦，感冒真侪症头，感冒药水内底药的成分足复杂的，卖家己乌白吃，咱来去看医生。
1: 啊，顶回药啊足有效的啊。
2: 阿公，你进前的症头无同，咱来看医生啦。
1: 好啦，无你坐我来去啦。
3: 提醒您：生病看医师，吃药问药师，正确吃药不乱买，健康生活才精彩。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关心您。
4: 2026历史复活节中正时光之境系列艺文活动，包含美食推广、食农手作、沉浸式戏剧、走读导览、集章纪念品、纸艺手作、音乐会和成年礼等等。即日起到10月31号，邀您一起时光中正。详情请上中正区公所网站查询，免费报名参加。以上内容由台北市中正区公所提供。

0: FM 93.1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昊
1: 赵传
0: 共同主持的
1: 秦哥我的音乐年代。
0: 是的，这个在第一阶段最后一个首歌有没有很好听，有哈，对不对？我就说嘛，那个真的是我们年代的歌，而且那个时候呢真的是走到了这个乐什么舞会啊舞厅啊，一定听得到这首歌曲，
1: 就是在那种舞厅啊，这个歌绝对是会放的，
0: 就会放。可是我真想问一下传哥，就你专业的眼光来看，其实他好像没有在唱歌，他就是一直在念那个 rap， 有没有在讲有一点点的呜哇呜哇叽叽叽，大概就这样。
1: 那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啊，这个就是说像流行歌曲的一个他们比就说这个音乐的或歌曲的这种空间不管是词曲啊或是整体的音乐编曲，它的空间都很大，它不没有那么注重一定说，当然讲什么东西是很重要的，但是你整个的音乐的这种处理的方式，那空间其实是蛮大的
0: 、
1: 有时候包括本身你的这可能就是你编曲，也就是你这个歌的特色，或是你的旋律就是你这个歌的特色，也许就歌词是你这个歌的特色。我觉得他们这个部分来讲，空间是
0: 蛮大的，对不对？
1: 比国语歌曲来讲，如果以80年代来说，当然那相对来讲是大的很多的，
0: 大的很多嘛，对不对？不过这个说到了这一个团体啊 Tom Tom Club， 其实这一个我们好像对他比较陌生一些哈。
1: 他是1980年代的一个美国的新浪潮的乐团。
0: 哦，新浪潮。
1: 这个歌是他们在1981年的作品。
0: 嗯，
1: 也等于说，其实他们这样子的曲风也是，可以说算是80年代的一个主流啊。尤其是在81年的时候，那等于说又给流行音乐开启了一条就是说一个新的不一样的这个风景。
0: 对，没错没错没错。
1: 因为我们之前也讲过70年代的主流是什么，80年代的主流是什么。当然80年代这曲风更广了。
0: 对。
1: 那这个他们这种曲风也是其中之一了。
0: 对，而且我觉得好像有一些后来有一些电影，像成龙的一些什么电影都有运用到。

0: 到了这一个这样子歌这样子的歌曲，包含了我脑袋印象当中有一个那个香港的恐怖片叫做什么开心鬼啊，什么黄百鸣的他们的那个系列，我记得其实他们也有用过这样子的歌曲的类型，也就是说他们这个也都是等于说是他们已经带起了整个全球的另外一个不同的风潮。
1: 对啊对啊，那我觉得当然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唱片公司对他们来讲，就是说他们思考了，就是从七零年代结束了，然后进入八零年代，那八零年代一直到1989年这十年的流行音乐的主流是什么。
0: 对没错，
1: 这个都是他们从商业或者从音乐艺术上面的角度去考量的问题。
0: 那这歌曲到底在唱什么啊？
1: Wordy Rapping 其实他们就意思就是七嘴八舌的但是当然它里面讲的东西其实比较严肃，它就是讲的是语言的艺术
0: 语言的艺术。
1: 对语言的艺术那其实也说的就是说好的语言好的这个话语可以造成这个一个怎么讲呢，正面的一个影响。
0: 是
1: 那不好的语言就会有负面
0: 的影响
1: 那不是我们中国人讲就是一言以兴邦
0: 对
1: 上邦
0: 对对对对对，
1: 其实也就是强调就是说说话的艺术的重要性。
0: 对没错没错，但是我相信大家哈，可能当时听歌的时候呢跟我一样不会去考虑到他在念什么，他在 rap 什么，是对那个呜哇呜哇叽叽，
1: 你只会有当然就是说对年轻人乍听这个歌的时候觉得哎，这个、歌很有趣，
0: 对，
1: 也跳脱了我们一般对听歌的那样子的一个就是说固有的那种范围，觉得这一定要歌词听唱的，或者说一定要让你很有这种感情，对不对？
0: 对。
1: 但是他讲的是另外一个东西，不单只是讲说情爱而已了，他讲的是一个观点
0: 观念的问题，对不对？我觉得这个也不错，也蛮好的。而且呢，我相信大家对这首歌曲应该不陌生啊。如果说你是跟我同年代的朋友的话，哈，呜啊呜啊，给给给 ，OK。来，我们介绍我们在第二阶段的第一首歌曲
1: Berlin, No More Words.

0: 是不是传哥非常非常照顾我们这些五年级的同学，有没有？这个这首歌一样也是我们那个年代的歌。好好，感谢你
1: 啊，那个不客气。
0: OK， 好，感谢你。
1: 来，帮我介绍一下。对我来讲啊，八零年代的歌是我算是我比较有一点就是说好像错过的感觉。
0: 哦，真的？为什么？
1: 对，因为八零年代的时候，第一个那时候我八一年八二年，八一年我已经准备学校要毕业了，八二年毕业当兵。
0: 哦，
1: 当兵两年，然后基本上你在部队里面你是听不到听不太到就现在到底流行什么，不在你学，不像你学生的时候你不上课你就在家里面收音机打开这样又放什么歌，
0: 对，
1: 或者是去看一些这种报章杂志国外流行什么，
0: 是
1: 当兵你绝对没有机会，
0: 当兵只会听到一首歌啦，南风吻脸轻轻，有没有？今宵多珍重，晚上要被捆了，好不好？
1: 那是其中一首。那还有一个就是我爱中华，我爱中华，晚上晚点名的歌。
0: 对对对对对对对，那个就是我们在军中的流行歌啊。
1: 对，当然也有那个时候我们下部队之后也有，比如说那时候秋秋合唱团
0: 啊，
1: 就在今夜
0: 啊，对对对。
1: 或者是这个小雨来的正是时候，
0: 郑怡同学的。
1: 那时候要起床，有时候直接就放这个歌，大家一听到这些歌就起来了，
0: 就起来了。
1: 对，另外就是八零年代，我那个时候又退伍之后，对不对？又开始就是专心开始要这个上班工作，
0: 打拼工作，
1: 打拼工作。然后有一段时间虽然玩乐团，
0: 是，
1: 可是玩乐团，我们那个时候玩的大多数都是重金属的歌曲比较多，
0: 就是会让拳头硬起来的那种，
1: 就很吵的那些歌。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那像这种就比较流行的。当然就是说会有一些机会在那些比如透过电台啊或者去一些那种有放音乐的场合啊会听到一些歌，但是就觉得这些歌好像都觉得不是自己真的那么喜欢的。
0: 那个时候你会不会你们玩重金属摇滚都会看不起我们这种所谓的流行音乐，对不对？
1: 没错，
0: 我就在哦，我就在哦，刚才讲的很含蓄，有没有？其实他的意思就是
1: 没错，
0: 不屑
1: 不屑，
0: 这种巴拉歌我们不屑，
1: 对不对？没有男子气概，
0: 我们就要听、那个、
1: 垃圾。
0: 对，好了，可以了。
1: 但是这个真的是觉得，后来想想，那时候真的是，就是说血气方刚嘛。
0: 对对对对，
1: 觉得就是说，只专注在某种音乐类型，然后就会对其他音乐风格就比较嗤之以鼻了。那所以这首歌呢，就是说 Berlin 啊，譬如说那个他们之所以走红，是因为有首歌就是 Top Gun， 对不对？
0: Top Gun 那一首歌
1: 就是好大的一把枪，捍卫战士，
0: 捍卫战士。柏林其实他们出道时间也很久了呢，
1: 他们主要就是八零年代那个时候是他们
0: 最辉煌的时候嘛，对不对 ？OK，
1: 就主要是从那个 Top Gun， 那个 Take My Breath Away，
0: Take My Breath Away， 有没有？我觉得那首歌说真话，像我们这种五音不全的唱都还可以耶。Take My Breath Away， 它没有太高的音阶，
1: 没有太高音阶，但音准要很注意，好吗？
0: 我又被修理了，你看看。好了，来介绍这首歌。
1: 好，这个 No More Words， 当然就是说不要再。不要再只是讲空话了或甚至就是说用语言来这个隐瞒这个可能就是说也许就是口惠不实只是讲说。

0: 爱你爱你，但是没有实际的行动，
1: 你只会用一个嘴讲而已了。
0: 哎，刚刚春节给吹，
1: 春节给吹啊那哈。
0: 哎，所以我觉得就 no more words， 当然就是说，他如果从一个比较正常的角度来看，就是说，你要真的用实际行动来表现嘛，
1: 嗯，对不对？
0: 不要只是一直都是只是说而已
1: 说而已嘛，你说没有用啊，对不对？
0: 那另外一个是就是说，爱不能只是说啊。爱要做，
1: 要做哈、哦、，OK， 要身体力行哦，要有动作这样子 ，OK， 哦，这个很重要、啊嗯，对不对？
0: 对，要实际行动，
1: 要实际行动哈、哦。现在会打波浪，当成给嘴安内了哈 ，OK。来，我们介绍一下一首歌
0: ，Extreme More Than Words。
1: 来，你再讲一遍，来
0: ，Extreme More Than Words。

0: 听起来非常舒服的一首歌曲哦。这首歌反而会让我觉得，它没有那么多的那种编曲，没有那么多的配器啊，没有那种很重的，反而很简单的就是吉他，然后去搭配整首歌，我觉得真的蛮好听的。
1: 对，这个其实是就是这个乐团啊 ，Extreme 啊，他们唯一一首啊是情歌，而且就是说它的配器非常简单，就是打吉他，那完全就是在表现出这个吉他手的这个功力啊，然后当然还有这个主唱啊，他的这个唱功啊。那你要知道，他们其他的歌大部分都是会让你
0: 对
1: 硬起来的。
0: 我真要说这个奇怪哈，
1: 那但是就是说，这就是我们之前常讲，有些摇滚乐团，他们一张专辑里面可能十首歌、八首歌都会让你拳头硬，
0: 真的不
1: 起
0: 来。对对对，
1: 但是就两首歌，你会就会你那个差异会让你觉得。哇，怎么那么差异那么大？
0: 对，
1: 就是他们唱那种快歌，那种会让你硬起来的歌的时候，感觉很凶狠啊。可是他唱抒情歌的时候，又是这么的柔情。
0: 可是他们做这样子这么大的一个反差，反而是听众是就是歌迷是喜欢的。
1: 当然，当然，就是说，因为你要知道，这些乐团大部分就是，他们擅长的都是所谓的现场演出嘛。
0: 哦，
1: 那在现场那。为了要制造那种大家能够就是说让观众很快进入那个状态，然后一定要是那种你知道节奏性很强，然后让大家觉得就是说哇，跟着可以跟着台上一起吼啊，一起叫啊，这样子，然后你才会觉得这个整个的这种宣泄是够通透的。可是就是说当这个整个演唱会有五六首歌这样子歌唱完之后来这么一首歌，哇，大家会觉得哇，就是好像让你感觉可以中间休息一下，然后很舒缓的这个听一首这样子的很抒情的歌曲，你会觉得哇，那个整个人的那种你知道情绪，我们讲说那个情绪的这种流畅度，会觉得哇，就应该是要这样子。你如果说从头到尾都是啊一路这样子轰到底，
0: 那很累啊。
1: 对对 对, 對，
0: 那很累啊，那非常累、啊。
1: 对，所以这个有时候就是说是一个就是说对于乐团来讲，他们的这一种处理情绪的一种不同的方式，
0: 歌曲的曲目的安排了。像是这种比较慢的歌完了之后呢，他立刻在后面就会来一个大高潮。
1: 对对对，我觉得就是一个演唱会，就是说我们讲说那个 flow， 就是有情绪的一个铺垫啊，
0: 铺垫
1: 走势啊，过程，然后前面一定是快歌让你觉得哇很快进入状态，然后再来就是可能就慢歌，然后再来跟你交流，比如做演唱会，我的想法就是这样，
0: 也是这样，
1: 对，那。我觉得当然这首歌来讲，尤其是在九零年代那个时候，可以说是红遍全世界，
0: 蛮好听的。
1: 然后也是我们那个时候在做专辑的时候，会去参考，我们是不是也该有这样子的一些做法？
0: 反而配器没有那么难，没有那么多。
1: 对对对，反而就是说很吃，更吃香。
0: 对，没错没错。
1: 对，
0: 那这首歌其实就是基本上就是一个标准的情歌的样子。
1: 对对对，那其实它的跟刚刚那首《No More Words》是。

0: 有点异曲同工之妙了，但是就是说 normal words， 因为它是女生唱的，
1: 是
0: 就在口吻上，就有女生讲出来，就会觉得说，不要再用语言，不要只是只说不做这样子，女生可以这样子撒娇啊，
1: 撒泼
0: 啊，撒泼，男生不可以嘛？
1: 对，
0: 男生讲说你不要这样子，对不对？那
1: 够了，
0: 奇怪啊，
1: 赵先生你够了，节目快要结束了，我真的很不喜欢打人哦。
0: 那男生就要用一种。比较有一点就是说斯文的口气，
1: 斯文的口气，
0: 意思就是 more than words，我要的不只是语言，
1: 对，
0: 我要的是行动。
1: 哦、你看看，同样的话，不同的人还有不同的表达方
0: 法。对，这就叫做人设嘛
1: 人设。
0: 所以为什么叫人设？
1: 对，对不对？没错，没错。
0: 这个话从不同的人设的人讲出来。那感觉就不一样，
1: 完全就不一样了，对不对 ？OK， 我们来把握时间哦，因为节目快要结束了，我们来把握时间介绍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好不好？
0: 好，这个 Pink Floyd《Lost for Words》，
1: 这个应该也是2000年的一个作品，
0: 1994年
1: 的一个作品。这首、这个团体，我记得我们在节目当中有介绍过。
0: 嗯，对，我们有介绍过他们的很多的作品，
1: 很他们的很多的作品，
0: 他们是
1: 对不对？
0: 是全世界排名第三。啊、算前三名的一个乐团、就是销售他们的作品的这个商业上面的这个、就是销售成绩是可以排到前三的。
1: 你看太紧张了，你看
0: 第一名就是当然就是 Beatles、第二名就是 Rolling Stone、
1: 不是 Bee Gees 哦、
0: 不是
1: 哦，真的、
0: 对 Bee Gees 还都比不过他们
1: 哦，真的、
0: 因为 Bee Gees 当然就是说大部分都是在那他们有经跨越两个世纪了、而且 Bee Gees 他们本身的东西就是很流行、那 Pink Floyd 的东西呢，就他也 有一段时间他也是非常艺术的，是属于就是属于那种你喜欢就很喜欢，不喜欢
1: 不喜欢就很不喜欢，
0: 可是后来的作品慢慢就变成是只要是听了的人就说就算是就是说一般听就喜欢这种商业作品、也会喜欢他们、大概在70年代的中期到了90年代的时候，他们的一些作品都就是在这个销售的成绩上面来讲 都非常的亮眼。
1: OK、那、歌曲的内容呢，
0: 那 Lost for Words 就是、无言以对的意思，就不知道怎么说了、其实就是、这歌讲的是他跟他另外一个团员，因为这个 Pink Floyd 这个乐团呢，里面就是以 Roger Waters、Roger Waters、跟这个、David Gilmour 就是这个吉他手、Roger Waters 是这个贝斯手，
1: 对
0: 他们这个 Roger Waters 跟这个乐团之间的一些恩恩怨怨的事情、那其实那个就是 David Gilmour 后来这个Roger Waters 他离开这个乐团，然后 David Gilmour 企图、在一些后面的作品、来去、试图要去修复他们之间的关系、甚至 去用音乐去讲、Roger Waters 跟他们这个乐团之间的发生的一些事情、那当然因为他们都是你要知道全世界排前面三，
1: 对，
0: 前三
1: 大家都在瞩目、
0: 那当然就很大家很瞩目，而且很有意思的这个乐团他们很多的作品都是在讲到他们 乐团的成员之间对于彼此的一些感受、
1: 这样子、
0: 从他们各自的个性上面、然后甚至说他们曾经发生不管是、他们、一开始合作的很和谐的过程甚至很冲突的过程，那都是他们创作的来源。
1: 原来这首歌的内容是这么有这样子的一个过程、所以我觉得这个乐团也真的是很特别哈。好，那今天节目呢最后我们就来欣赏这首好听的歌曲，同时也别忘了下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有我秦昊
0: 赵传
1: 共同主持的
0: 陈情歌我的乐年代，
1: 我们下周见喽，拜拜。

0: 亲爱的听众，财政部不会通知纸本统一发票中奖，提醒您切勿受骗上当。另外，云端发票中奖金额不会通知您操作 ATM 入账，如有疑义，您可以拨打国税局免费服务专线0800-000-321 0800-000-321。以上内容由财政部北区国税局提供。
1: 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各家的洪灾准备，也要穿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您好，我是李明德。7月18号，礼拜六下午，台北广播电台将在台北市中山堂举办《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7月10号，星期五上午10点 ，KKTix 及台北市中山堂同步开放免费锁票，名额有限，锁完为止。活动详情请上台北广播电台官网或脸书专页查询。
3: 台北广播电台，北台湾 FM93.1 都会资讯频道 ，AM1134 Ohio 原住民频道，听见台北的声音，台北 Radio。
4: 现在时间17点整。

0: 有多久没有好好放松心情，悠闲的聆听属于你我世代的经典歌曲呢？让我们的好朋友音乐小蔡邀您在浪漫的周末时光，一同享受120分钟的时光音乐特调。
1: 不分古今中外，好歌尽在音乐小菜。欢迎锁定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34 音乐小菜，为你所服务120分钟的时光音乐特调。相信上个礼拜呢，应该大家都有看金曲奖。即便你没看的话呢，在很多的社群网站里面，或者是在 YT 里面，或者是短影，都可以看到今年金曲奖的这个片段。尤其是阿令组织的这个部分，他真的是太厉害了。除了能唱之外，他模仿也是一绝，包括模仿蔡依林，模仿二姐江蕙，尤其是江蕙在转麦克风的那一段，我相信呢，应该很多人对于我们阿令这次的主持金曲奖的部分呢，应该是赞不绝口吧。甚至在很多的短影里面呢，我们都再次看到阿令非常出彩的这个主持。但你知道吗？原住民只要聚在一起呢，就很容易松掉，那个频率呢，就是讲。

话的频率会自然转，就像颁的第一个奖的时候呢，我们就发现阿令整个都不一样了。好了，如果你今年错过金曲奖阿令的主持的部分的话呢，不妨再上网去搜寻一下下。那当然今年的金曲奖有很多的朋友都说是他这几年来呢能够全部看完，而且呢都非常喜欢的一个片段。当然除了阿令的主持功力之外，包括得奖的作品还有安排的歌曲，这当中所安排的歌曲包括 Hebe、 莫文蔚、周汤豪跟 Billy， 其实有很多的歌手呢都是我们这个世代比较熟悉的歌，就连孙淑媚那一段就像是演唱会的规格，所以不再有那种哎呀金曲奖的歌手我都不太认识，至少冰冰姐你认识吧。你就发现今年的金曲奖呢就比较普罗大众都能够接受的流行度了，再次给今年金曲奖掌声鼓励。好了，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就来安排除了能主持能模仿，也获得了今年金曲奖最佳年度歌曲奖的阿令，他所带来的幸福在歌唱。

这是阳光女子合唱团的幸福版主题曲，由阿令所带来的《幸福在歌唱》。为了让收音旁的好朋友对今年的金曲奖的得奖作品有一些认识呢，我们今天特别做了安排，除了刚刚的年度歌曲奖的得奖作品，接着下来当然就来安排年度专辑奖，也就是九零蔡依林所带来的《Pleasure》。

这是来自我们的酒令蔡依林所带来的 Pray 酒，也是让她获得了今年最大奖年度专辑奖。我相信应该很多的朋友呢，在这个金曲奖的颁奖典礼过程当中呢，几度看到蔡依林笑翻了，可见金曲奖今年真的非常的精彩。好，除了酒令蔡依林获得了两座金曲奖之外呢，萧煌奇今年也获得了最佳台语歌手奖跟台语专辑奖。我们就要听这首来自萧煌奇所带来的《做一个少年两心的人》。

0: 就在今年获得最佳台语专辑奖跟台语歌手奖的萧煌奇所带来的最一个少年两心的人，也让萧煌奇不止开了五金行，还开了六金行呢。
1: 大家好，我是梁文音，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音乐不分古今中外，好歌尽在音乐小菜。这次来安排的就是张震岳了。张震岳呢，在今年呢获得了最佳华语歌手奖、最佳华语专辑奖以及作曲人奖。但我们的新人呢，因为张震岳得到了男歌手奖，所以他特别想选播《跟着感觉走》这张专辑当中的同名歌曲，跟着。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我们的海牙古墓张震岳所带来的《跟着感觉走》，也刚好是我们新人的点播。其实阿岳的这张专辑对于小蔡个人来讲，比较有一种成熟男人的味道，包括他的用词跟演唱轻松的方式，就像评审所提到的，自然不做作的粗糙感，契合迷人的生活态度，创作声音跟歌者合而为一，独特的口语感。不温不火，情感完整诠释，因而在第一轮投票的时候呢，张震岳就已经胜出了，恭喜我们的张震岳。好了，我们现在除了点播了张震岳这首跟着感觉走之外呢，还点播了另外一首早期的作品《勇气》。

这是来自我们的张震岳在1998年所带来的《勇气》。好了，除了这首歌曲之外呢，我们的新人还点播了另外一首来自方大同2008年的《如果爱》。

0: 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1: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0: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1: 啊，这么严重哦？
0: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 哦，杨九七唔顺，不开门的有毒，根本因有吃到跳脑痛发烧，我了请师傅看看来。
0: 黑妹还会吃到关节酸痛出诊啊？
1: 哎，你要不治呀？
0: 黑天叫呢，手公公的积水爱多，黑毛会上门呢，引起天叫呢。
1: 啊，安严重哦！
0: 嘿呀，实在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给打电话1922。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4: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3: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4: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3: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分古今中外，好歌尽在音乐小菜。我们接下来安排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我们景深的推荐了。他想推荐这首歌曲呢，是来自郑伊浓跟陈贤静在2019年的作品《给阿罗喉咙为天》。

是在今年获得金曲奖最佳新人奖的陈贤静，以及曾经获得最佳台语女歌手的郑怡农所带来的《给阿罗侯伟霆》。真的觉得我们的听众非常厉害，点播的歌曲呢刚好都跟今年金曲奖有关系的作品，因为今年的最佳新人奖陈贤静的作品之前我们听众朋友也曾经点播过，对不对？好了，既然讲到了这个得奖的作品，接着下来安排是来自今年获得最佳台语歌手奖屁雅吴贝雅，以及今年获得最佳原住民语歌手奖的宿命苏敏恩，他们所带来的 Call Me 宿命。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今年获得最佳原住民语歌手奖宿命以及最佳台语女歌手奖 Pia 吴贝亚所带来的 Call Me 宿命。 Pia 这张专辑其实非常的多元，跟很多人 feat， 每一首歌曲都非常有特色。好，接下来先暂时回到点播的部分，来把这首来自我们 Johnny 所推荐李翊君在1990年的《风中的承诺》。

这是在1990年由李翊所带来的《风中的承诺》。当然 Johnny 除了点播这首歌曲之外，还点播了另外一首在1970年非常经典的作品，东尼奥兰多跟道恩所带来的

我是李义君，台北的好声音，尽在 FM93.1 AM1134 台北广播电台。

分，古今中外，好歌尽在音乐小菜。这首歌来自台语歌的时间喽。安排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我们的小羔羊的推荐，杨静在2020年所带来的《破树香香好事》。

这是来自小港的点播，2020年由杨静所带来的好事双双好俗香香。我讲了台语歌曲，我们今年的冰冰姐她有一首歌曲，不少听众朋友听过她这张专辑没，就是在去年所发行的林祝公主为白冰冰的作品。

这是来自林俊杰今年入围金曲奖的作品《林俊公主文》，也是余荣华的新作品。好，剩下一点点的时间呢，我想跟大家再次的推荐李竹新的作品，他真的非常有特色。我们就来安排2024年李竹新所带来的《就胖就胖》。歌曲过后不要忘记喽，还有第二个钟头音乐小菜持续为你所服务的时光音乐特调，我们一会儿见。

0: 中心点在转弯，避免视野死角。行人穿越路口，请走行人穿越道，专心过马路，不滑手机，遵守号志并快步通行。绿灯秒数足够，再过马路。以上内容由交通部高速公路局提供。
1: 亲爱的听众，涉及台北市年满65岁、符合老人健保补助资格的长者，会由社会局代为将补助款拨付给健保署，以减免健保费，不需要到区公所办理老人健保补助金，请民众多加留意。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社会局提供。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有多久没有好好放松心情，悠闲的聆听属于你我世代的经典歌曲了？让我们的好朋友音乐小蔡邀您在浪漫的周末时光，一同享受120分钟的时光音乐特调。
1: 分古今中外，好歌尽在音乐小菜。欢迎锁定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34，音乐小菜为您所准备第二个钟头的时光音乐特调。如果你没有办法在首播的时间收听节目的好朋友，没有关系，你可以在下了节目之后任何的时间，透过台北广播电台的网络电台，也就是听台北，然后就可以随选收听。因为小菜都会把歌单写在当集的这个内容介绍当中，你们就可以循着这个歌单去收听你想听的那一集了。好，前面安排了很多不一样的台语广播，因为台语歌曲其实有很多的风格，不晓得你喜欢的是哪一种。那我们先来安排这首来自黄品源跟万芳所带来的《Magic》。

这是来自黄品源跟万芳所带来的 Mazi， 很久没听到这首歌曲了吧？那为什么安排这首歌呢？是因为台北小胡点播了万芳的歌曲，我们就要听这首1993年万芳所带来的《试着了解》。

来自台北小五所选播1993年万芳所带来的试着了解。我想每个人都有很多不同的面向。那我们的台北小五所点播这首歌曲之外呢，还选播了另外一首来自殷正洋翻唱的《猜心》，1995年的作品。

这是在1995年殷正阳重新演唱万芳的这一首《猜心》，也因为小吴的推荐，让我们再次听到不同版本的《猜心》。好，既然讲到了殷正阳，小乐想选播另外一首来自殷正阳的作品，也就是1986年的《情深缘浅》。

是在1986年由林振阳所带来的《情深缘浅》。其实翻唱万芳的作品有一首歌非常的经典，不晓得你记不记得，那就是在2009年由萧敬腾所带来的《心不了情》。

这是来自万芳今年的歌曲，在2009年由萧敬腾重新翻唱。不过讲到萧敬腾，今天我们的小草妈特别点播了萧敬腾的《只能想念你》。小草妈说，各位特调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草妈，我想点播萧敬腾的《只能想念你》。这首歌曲要送给一位

位好朋友，小草妈想对她说，失去另一半，我能够了解那种感受，只能够坚强地把孩子带大，而身为朋友的我们就是要你开心，你不会孤单，因为你有很多的朋友一直在你身边陪伴支持你，我相信你的太太也会保佑你跟你的孩子的。突然的离世真的让人措手不及，什么都来不及说，但有很多话想对你说，却又不知道怎么说，只能想念你。所以想透过萧敬腾的这首歌，道出对于想念的人想说的话，我们都要珍惜当下，不要等到失去之后才后悔当初没有说的话。来自我们的嘎啦富小草猫，我们就要聆听这首来自萧敬腾所带来的《只能想念你》，也祝福这位小草猫的好朋友。

0: 是受理推荐，欢迎各机关团体踊跃推荐本市品德操守良好的市民参与遴选。报名推荐表从即日起可到台北市政府民政局官方网站下载。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民政局提供。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王宗平，7月18日

0: 时嘛，伫个台北电台 YT 直播，拢能感受到咱台语歌曲的优美。真欢迎大家做伙来参加，我们现场见，也直播见。
1: 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2: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1: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3: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2: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不分古今中外，好歌尽在音乐小餐。这一段呢，小的想跟大家分享的是来自今年金曲奖的两座特别贡献奖的得主。这一段呢，要给大家的就是涂颖老师。我们安排几首涂颖老师编曲的作品，包括张信哲1995年的《过》。

这是来自阿哲张信哲在1995年所带来的《过火》。可能一般的朋友呢都关注到唱歌的人，了不起写歌的人跟制作人，好像比较少人会想到编曲者。那天在金曲奖的典礼当中呢，听到了大家对于涂云老师的一些想法。你可以想象，手边有那么多首歌，要编出不同的曲子，是多么的不容易呀！除了张信哲的《过火》之外呢，接着 Summer 这首歌曲同样是在1995年，也是非常经典的作品，叶倩文所带来的《真心》。

是不是非常经典的编曲，就是在1995年叶倩文所带来的《真心》，同样也是来自今年特别贡献奖的得主涂英老师的作品。那接着安排这首也是非常经典的歌曲，就是在1996年张学友所带来的《情书》。

的前奏到尾奏这当中的编曲，你就会发现呢非常有特色。这是来自童云老师的编曲的作品，1996年张学友所带来的《情书》。其实呢，童云老师呢在1990年，也就是第二届金曲奖，也曾经获得最佳编曲人奖。我们就来听听当时得奖的作品，张淑娜所带来的《我是个不喜欢热闹的》。

0: 这是来自江淑娜在1992年所带来的《我是个不喜欢热闹的人》。这首歌曲呢，也让我们的涂云老师获得了第二届金曲奖最佳编曲人奖。我觉得这首歌非常特别的是，它尾奏之后呢，马上连接下一首《舞池寓言》，下次有机会再宣布给大家知道。
1: 我是李翊君，台北的好声音，尽在 FM93.1 AM1134台北广播电台。

音乐不分古今中外，好歌尽在音乐小菜。前面跟大家分享是有关于今年金曲奖特别贡献奖的得主，也就是涂颖老师编曲的作品。那接着下来要给大家安排的是另外一座特别贡献奖的得主，也就是林煌坤老师。我们先来安排他的作品，刘文正所带来的爱情。

这是在1981年由刘云正所带来的《爱情》。坦白讲，这首歌曲有一种民歌的感觉。这首歌的词呢，就是来自我们的林煌坤老师。其实呢，林煌坤老师呢，写了很多很多的作品。在我们那个年代呢，对这首歌的歌词，我们特别感觉到有共感。也就是呢，如果说我爱你，就是欺骗了你；如果说我不爱你，那又违背了自己的心意。就是在当时那种年轻对于爱情的憧憬了。好，除了这首歌曲之外呢，还有一首歌曲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歌，那就是来自凤飞飞在1972年所带来的《祝你》。

就是在1972年由凤飞飞所带来的祝你幸福。这首歌曲的歌词呢，虽然非常的简单，但流传度传唱度也是非常的高，之后的萧敬腾也曾经演唱过呢。我讲到了凤飞飞，其实在那个年代，就是70、80年代，其实有很多的作品都是来自林煌坤老师，当然他有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我们就安排在今天的节目最后一首，那就是优雅在1970年的这一首《往事只能回味》。一直到现在这首歌的歌迷呢也一直流传着。节目最后呢，就在今年金曲奖最佳贡献奖林煌坤老师的作品当中跟大家说再见了。希望今天安排的歌曲有勾起你一丝丝的回忆，也希望你会喜欢。提醒你别忘记每个礼拜六的傍晚5点到7点一定要准时收听音乐小菜为你所服务的时光音乐特调，也希望往事不是只有回味，也能够在节目当中呈现给大家。祝福大家假期愉快，我们下周再会，拜拜。

0: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王宗平。7月18日2026台北广播电台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就在台北市中山堂，和咱大家做伙来重温台语金曲的经典旋律。当天除了现场演出以外，同时也在台北电台 Y

0: 体直播，拢会感受到咱台语歌曲的优美。真欢迎大家做伙来参加，我们现场见，也直播见。
1: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2: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疫情感冒？
1: 啊？什么是疫情感冒？
2: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会当上好无网站查询咯。
3: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当了爸爸之后，旅行的意义又多了一层。一起带着孩子走遍台北，陪他看看这个缤纷的世界。欢迎收听台北，有有有有。

北广播电台 FM93.1， 欢迎你收听每个礼拜六晚上七点钟的台北游游游游，我是主持人尚恩。之前呢、曾经有带大家去过剥皮寮，你还记得吗？剥皮寮它就是一个充满了历史氛围，然后很有人文气息的地方，之前会办一些活动嘛。不过今天要带你去的是剥皮寮的旁边，我觉得非常值得带孩子去，因为它有很多的可能比较古早味吗？对，就是说古早味好像怪怪的，它有一些铜腕，然后有一些比较乡土教育的东西，它是一个我觉得带孩子去非常适合的地方。这里就是乡土教育中心。OK， 我们赶快出发，先听首歌，等一下就要到这边，直接跟大家来做介绍喽。

0: Mission 27乡土教育中心，
1: 欢迎收听
2: 台北
1: 有有有有。我们今天来到的节目，来到节目什么？
2: 来到的
1: 我们今天来到的地方是一个台北最早发展的一个地方。哦，一府二路三什么？
2: 艋舺。
1: 是的，就是艋舺，不是大家电影里面看到的那个艋舺，叫是柳靠。那你
2: 搞靠
1: 怎么样？
2: 搞不好这里也有呢。有靠跟嘎头
1: 啊，哦，也有嘎头啊。这里呢，就是哎，我记得我们去年有带大家来过剥皮寮，
2: 对
1: 对不对？然后那时候就跟大家讲说，剥皮寮是剥什么皮？
2: 树皮。
1: 对，不是人皮。哦，以前都很害怕说，我来这边要被剥一层皮才能走，
2: 可以吗？
1: 不行，太可怕了。哦，那其实它是一个历史渊源，以前在就是那个贸易的要道，因为这边就是发展嘛，它就是有留了一条街道。哦，就是以前的主要干道啦，嗯，好吧，以前的忠孝东路，哦，可以这样理解吗？
2: 可以，
1: 可以，好，所以今天我们来到哎剥皮寮旁边，之前一直想来啦，但是就一直没有机会。
2: 那时候，而且不是，主要是那时候我小弟弟比较小一点，还比较不会玩。哦，
1: 对，因为现在事隔三日嘛，我们对他已经刮目相看了，他已经不是昔日的无下阿蒙了，
2: 对对对，
1: 他已经是，
2: 他现在已经驻足在一个地方，然后完全没有办法离开。
1: 对，他现在呢，因为我们来到了这个地方啊，它叫做乡土教育中心，嗯，对不对？乡土教育就是其实它也是跟剥皮寮一样打造是这样子，比较算是古迹，
2: 建筑其实蛮古色古香的。
1: 对，然后它里面就有很多的这种
2: 铜碗
1: ，这个应该是我们爸妈那年代的铜碗吧？嗯，
2: 好吧，是我阿公阿妈。
1: 哦，到阿公阿嬤了，
2: 有可能吧？
1: 那你爸妈小时候玩什么？
2: 可能他们的设备有在升级，比如说可能从木质，然后变成
1: 铁质、
2: 其他的
1: 铝制。
2: 对对对对对。
1: 哎，你儿子叫人家不要来，哦，搞什么？你要跟人家一起玩，
2: 你要
1: 叫人家不要来
2: 呢？我还想玩一下，等一下再换你好吗？
1: 来，我们玩旁边这个。好，这个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木头制的，
2: 对，
1: 所以木头制的很有可能就是你说。你阿公阿嬤的那个年代，
2: 欸，可是这个很酷哎，这感觉很像门还是什么的门框改造的啊。
1: 哦，你说这个木头吗？
2: 你不觉得吗？
1: 蛮像的。
2: 这个很像，这个就很像是吃香肠的时候，他会叫你
1: 吃香肠，夜市会有的打弹珠，对不对？
2: 对啊。
1: 你会打弹珠吗，小金钟？
2: 你用手这样子，
1: 你用这个，
2: 用这个。
1: 他给了我们一个竹筒饭的竹筒，
2: 竹片，
1: 然后这样，不是用手，不是用，你用这个，拿着这个，然后这样。
2: 拨上去，
1: 对，你要用力，用力这样子吧。
2: 喂，
1: 什么？
2: 嘟嘟嘟嘟嘟嘟嘟，
1: 就很有声音。
2: 得分，
1: 很有复古的感觉，有吗？你会打吗？你会打吗？用力。
2: 哦，对对，
1: 很棒，很好。
2: 这里是手工玩具区。
1: 对，这个玩具，其实我们刚刚已经从外面先进来了。
2: 对，
1: 它在什么？广州街上。
2: 对。
1: 广州街跟旁边那个是什么路？我来看一下，小昆明街。我们入口从这边进来，然后它的无障碍啊比较隐秘一点，它是一个门挡起来的。
2: 门口没有，它是一个门啦，然后你要把它自己推开。
1: 对，它有个标志，然后就可以。
2: 入口是有阶梯，可是它再往前走往前走会看到一个门，然后那个门。就是自己主动推开，
1: 没错。
2: 如果推不开，可以按服务铃。
1: 对，还有服务铃。然后这边呢，啊，现在小金玩的实在太开心了，我们就让他先玩一下。其实这个地方，你看它里面有个空间，旁边是老松国小。
2: 哦，旁边有老松国小。
1: 就是老松国小。
2: 哦，是哦。
1: 我记得老松国小是一个历史非常悠久的学校。
2: 啊欸，我刚刚看它前面有一个白老松什么白。

0: 年展哎、欸。
1: 什么东西？
0: 他最近好像这边在展出老松。
1: 展出什么？
0: 老松啊，没有。我看他有一个。
1: 哦，哎、欸，它里面还有展览，有剥皮寮地名的由来，
0: 啊、
1: 蒙甲小侦探，老地名故事多。哇，很棒哎、欸，很多很好玩的耶。小金钟，我们换另外一个。这边也有另外一个，那也是一样的啊。这个放着，我们过来这边看，有没有？这个一样，这个一样，对不对？这个，可是这个没有球，是不是？哎、欸，有这个要拿起来，我们又有球了，主板，对不对？一样的，有没有？你看，这是不是有车子，还有机器人啊？这个不要，不行啊。这里啊。我跟你说，这个板子要挡着，你才会知道球球到哪一格，你才会有分数。你看，它到每一格都不一样啊！你要尽量让每一个球到每一个不同的格子里面。打弹珠的精髓就是这样。加油加油！哎、欸，妈妈嘞？你要不要去找妈妈？你要继续玩吗？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哇，哎、欸，一样的，它一样的地方。你不去找妈妈是不是？那我去找妈妈咯。这个要这样放着，放在这个里面，这样，好吗？可以吗？
2: 这里。
1: 小金钟玩的实在太开心了，因为殊不知一进来这边就是一个怀旧童玩游戏区。哦，他是说回到阿公阿嬷古早时代，体验手工玩具的玩乐趣。那既然是回到阿公阿嬷古早时代，那应该就是我们爸妈嘛，就小金钟的阿公阿嬷那个年代，差不多是这样。然后它中间呢、啊，还有一个算是广场，广场呢，它有一个跳格子，趣味跳格子，好像蛮好玩的。我来看一下趣味跳格子，大家有玩过跳格子吧？以前好像叫跳房子吧，因为上面有个屋顶，跳房子。他说以单脚跳的方式依顺序跳，经过双格格子还有天空的时候，可以双腿着地休息，再由天空往回跳。单脚跳的过程，脚落地就要等下一轮。迎风跳格子真有趣，什么意思？他就是一格就是单脚，两格就是两脚这样吗？应该是吧。双格和天空的时候，天空就是出过去，他是这样子玩吗？
0: 嘿嘿嘿嘿嘿嘿，对啊，
1: 很强吧？我简直就是游戏 boy。
0: 那你叫你儿子来玩，
1: 他会吗？他现在不会跳吧？以前我们小时候真的会在家里外面拿那种粉笔自己画。你也会吗？不会。
0: 我不确定用不用粉笔、欸。
1: 他帮你用什么？写那个口红吗？
0: 乱讲了啦！
1: 难怪你会被你妈打。
0: 还有舞狮头哎、欸欸，
1: 真的哎、欸，你会舞狮吗？
0: 你拿那个去跟你儿子玩。
1: 那你要帮我配音啊？
0: 咚咚咚咚锵，是吗？
1: 应该是吧。
0: 咚咚咚咚锵，
1: 咚
0: 咚咚咚咚咚锵，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锵。
1: 你会怕狮子吗？
0: 咚咚咚咚锵，咚咚咚咚锵。咚咚咚咚抢，咚抢咚抢咚抢咚抢，抢抢抢！你看，你不是说你不会怕狮子吗？
3: 会。
0: 那换你当狮子要吗？
1: 不要。好，不要，好，不要。他也太小了。
0: 他走到哪，那竹片很像要打架。
1: 他要保护自己啊。
0: 对。
1: 看来他还不懂这种传统技艺的美感。好了，我们先休息一下。听首歌，我们等一下看一下你拿到这个是简介是不是？
0: 对啊。
1: 好，你待会来跟大家介绍一下了。

0: 好，继续要跟大家介绍，是我们今天来到的地方是乡土教育中心。
1: 对，乡土教育中心。那你知道它开馆的时间怎么什么时候吗？
0: 开馆的时间，你是说平常大家什么时候可以来吗？
1: 对啊，
0: 白天到晚上吧。
1: 嗯，就是它是礼拜二到礼拜日的早上九点到下午五点，周一跟国定假日休馆。
0: OK，
1: 嗯，而且它其实它也有定点导览，就是自由免费参观，按六日会有定点导览。哦，对，只要开场
0: 十点半跟两点半哦，
1: 嗯，
0: 开场前十分钟去登记导览就好了。
1: 对啊，而且还有提供免费的英文、日文导览服务。
0: 哇，如果你要练英文可以来，
1: 或者是有些。国外的家庭也可以使用。
0: 对啊，主要是让国外的旅客可以来有这样子的那个导览。
1: 那你刚刚有跟大家讲说这边要怎么来吗？
0: 哦，大家可以回去听我们剥皮的那一集。开玩笑，怎么可能？
1: 我们现在可以再跟大家说一下。
0: 这边其实来的方式算是蛮方便
1: 的，
0: 因为它就是以前主要的干道。
1: 对，
0: 如果你搭捷运的话呢，你可以搭到龙山寺站，是应该是最近的。
1: 对，
0: 那龙山寺站跟万华车站其实也很近。
1: 嗯，所以可以到万华火车站。
0: 对，到万华车站，然后或者是搭龙山寺站。那如果你真的捷运是搭绿线，你要到小南门站走过来
1: 也不错，
0: 也没有不行，就是稍微远一点点。哦，西门站过来也有一点点远，但是都还算是走得到的地方。
1: 啊，你怎么把这个拿起来了？这个要啊，这个才能挡住弹珠。
0: 对啊，爸爸刚刚跟你说啊，弹珠这个要挡住你才知道啊。
1: 那你放在这里，你放这里，对，
0: 你才知道说你的弹珠打到哪一格啊。
1: 好，那也可以搭公车啊，其实有很多
0: 公车很多。反正啊，如果外县市的来，你如果搭到台北车站转公车过来，很快。对不对？北车、高铁、哦，机捷，这都很方便的。这里其实我觉得玩的话，算是一个早上或一个下午的安排，应该就蛮不错的。
1: 我觉得不一定哎，看你小孩对这些童玩的兴趣，毕竟他、哦、
0: 他一个童玩玩30分钟，
1: 差不多。
0: 那我们这边总共有啊，一二三四五六六个。180分钟，
1: 它里面还有那个、啊，还有踩踩高跷，你刚有看吗？踩高跷，
0: 我有看到，哎、欸，那还有导览，还有这个，
1: 对啊，
0: 哦，还有互动式装置、欸，哎，
1: 对啊，所以其实我们也可以进去里面。
0: 那就是会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地方，
1: 嗯，
0: 我们是可以进去，没错
1: 啊，可以啊，可以。
0: 那你儿子现在被屌丢了、啊，
1: 真的？
0: 怎么会这样？他没有打过弹珠啊，
1: 他的
0: 人生到现在还没打过。
1: 你爷爷加油啊！
0: 哦，对耶，
1: 对啊，
0: 对、哦、对对对对，难怪他玩那么开心。
1: 走吧，我们要不要进去看一下？
0: 不要哦，你确定？那我们进去看一下。

0: 喽。这是古早弹珠啊，他是玩得很开心，波波看看谁最厉害，真的是玩得不亦乐乎哎。
1: 对啊，
0: 而且他放了很多台弹珠台，他现在的这台是有车子跟机器人。哦，这个也有。
1: 你说，哦，上面的图案是不是？
0: 对啊，对啊，对啊。
1: 哦，所以，
0: 哎，不过这边我刚刚去那个厕所啊，
1: 对啊，
0: 他的无障碍要走外面广场过去，然后里面我没有看到比较小朋友的。
1: 可能有吧，我们到时候可能要确认一下，应该会有。
0: 对啊，还有服务台可以问，他应该会有普及武士才对，因为他是乡土教育中心。
1: 哎、欸，地上有这个哎、欸，这里还有一个。
0: 这是什么铜腕？
1: 就是那个酒瓶的那个啊。
0: 哦，哎、欸，这个在夜市也还会有、欸。
1: 这是不是就是套起来然后立着不能倒、那個？
0: 要挑战，你可以吗？
1: 我试试看啊。
0: 好，失败。那我可以，
1: 可是我刚刚是用左手哎、欸。哎呦，
0: 左手比较难的意思，你不是左撇子吗？
1: 哎、欸，我现在连要套到那个洞口都套不到。
0: 一开始就是要先放中间啦，要先放中间。
1: 是吗？
0: 对对对对，不然夜市老板会被说骗钱。
1: 哦，真的、哦。
0: 对啊，从中间开始套啊。
1: 它
0: 主要不是
1: 立起来，对不对？
0: 对，就是让你。你只要套进去之后，要慢慢的把它拉起来
1: 啊！如果这样掉下来就不行了吗？
0: 掉下来就不行了。哎、欸，为什么那么难？妹妹，一定是你叫了，害我分心。
1: 瓶子立起来才算成功。
0: 对啊。
1: 那我们来比赛吧。
0: 好。
1: 因为他放了两个，就是让你肯比赛。
0: 好，阿树，请吃等下午餐。
1: 哦，对吧？
0: 好、
1: 啊，
0: 来开始，预备，开始。
1: 哎、欸，会不会这集？
0: 我们这一集都一直在听我们那边锵锵锵，天天锵锵。我决定要让大家听一下这个玻璃瓶的声音，好不好？
1: 哎、欸，你
0: 会不会破掉？会破掉吗？
1: 不会吧？
0: 我跟你讲，我快成功了。
1: 不可能！我跟你说，我刚才也是要成功了。哈哈。
0: 大家那边听我们在那边一直在抠抠抠抠抠抠。
1: 哎、欸、啊！可是我弄到最边边，我扣不到怎么办？我可以再把它移到中间吗、
0: 欸？可以啊，可以啊。真的耶，我也是耶。他现在我这样，我很困扰。哎、欸，这真的很難……
1: 我跟你说，我要成功了。
0: 是哦、喔。
1: 真的，我真的快成功了。
0: 你怎么会有这样的自信？
1: 那你帮我说加油。
0: 我觉得你不可能啦、啊。我决定要先点餐，中午吃一点好料。
1: 哎、欸，啊、如果跳到边边的时候怎么办啊？
0: 哎、欸，这附近有一个新富鼎市场，里面感觉吃了很多，感觉很好吃。哎、欸，这个，
1: 这好难哦、喔啊。这真的可以成功吗？不知道这边的志哥老师是不是很厉害？
0: 这个，你要来
1: 是不是这个绳子太长了？
0: 我跟你讲，你要来那边当志工啊，要先
1: 通过呢、
0: 那個。要先会这个，不然的话，
1: 欸啊、如果被卡住了怎么办？
0: 被卡住了、
1: 哦，那我可以一边靠着这个墙壁拿
0: 你可以投降啊，投降输一半啊，要不要？那你等下就
1: 可是重点是
0: 你等下就帮我出一半钱就好了
1: 啊，你不一定会成功、啊。
0: 我跟你说我要成功了，
1: 我也是啊。啊！
0: 请我吃饭。
1: 哪有、
0: 欸？我是不是立起来了？
1: 不是，
0: 我立起来啦。
1: 没有，你那偷懒作弊、欸。
0: 什么偷懒？
1: 你不可以靠着那个墙壁吧？
0: 不行吗？
1: 不行吧。
0: 那你靠看看嘛，你靠着把它立起来看看。我已经成功了，我们现在计时。看你还要花多少时间？
1: 我也立起来了。
0: 你那个明明就斜的。
1: 它也是一种例子啊。
0: 才没有，我这是。
1: 哪有？你哪有立起来？
0: 哎、欸，你不能这样赖皮啊！
1: 你看，哎、欸，你的很晃哎、欸。
0: 你连要把它弄倒都没办法。
1: 哎、欸，不是啊，啊，我们小孩嘞。
0: 他还在玩啊。
1: 他还在玩。
0: 他还在玩那、這个、哦哦，对对对。
1: 他玩得很尽兴。
0: 对啊。哎、欸，你输了，那我们等一下去那个新富鼎市场吃饭。
1: 好啊，我请客，你付钱。
0: 哎、欸，是什么老梗？
1: 谢谢夫君。
0: 是什么老梗？
1: 耶、
0: yeah. ！没有这样子的。好了，我成功了。那我们就先，这是猪肝那汤杯不？可以玩的游戏， 好吧，来听首歌吧，休息一下。

0: 您的声音是城市进步的力量。请立即下载台北通 APP， 与首页点选1999按钮，台北市政府就在您身边。不管是交通阻塞、环境问题，或是公共安全疑虑，只要使用台北通 APP， 您都能轻松成行，提出市政建议，与我们共创更美好的台北。现在就行动，让我们倾听您真实的心声。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研究发展考核委员会提供。
1: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2: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1: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2: 这么好哦。
1: 对啊。

0: 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案，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1: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2: 大家好，我是士林地检署检察长王以文。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将于11月28日投票。

0: 好，我现在继续来到乡土教育中心入口进来之后，最旁边它有一个关于传教士的地方。它这个展览啦，现在是台湾医疗的发展哦，马偕博士是很重要的一个角色。还有台湾现代的医疗，是同治四年，是1865年，是英国苏格兰传教士马雅各传入台湾。那七年后，马偕就来台湾了，在淡水展开他的传教跟医疗事业。那是因为他们开启了台湾现代医疗的一个发展。到了日治时期呢，有设立台湾总督府医学校，建立台湾的医学正规的教育系统，就有蛮多的名医了。所以这边呢，就有告诉你一些参观的起点动线。好，比如说先是传教士跟近代医疗的传入，就是他有写故事，马偕博士的故事，所以台北有马偕医院嘛，对不对？这个就是有大家知道，哇，很厉害耶。他说同治十二年的时候，马偕和学生准备要离开新竹，那12名士兵奉命监视他们，那有一位士兵牙痛，当时马偕没有钳子，就找木头然后削尖帮他拔牙，哇，好猛。说曾经有1小时内拔掉100颗牙齿的器物，哇。然后1873到1895年这22年间，马偕亲手拔了21000颗以上的牙齿，就拔牙变传教最有效的方式。好强哦。三个传教士的对话，请按这。哦，这算是一个互动式装置哎。按下去之后，他们就开始对话了。然后旁边，哦，他讲话了。然后这边还有转动可以发现的，哦，算是互动装置哎，而且不是3C 的互动装置，是实体的。你用转，然后看着这个里面，它的那个板子就会旋转，告诉你他们在做些什么事情，太酷了。还有保健 DIY， 还蛮好玩的。这里其实可以蛮适合带小朋友来哦。然后这个房间有一个像看诊的感觉，看诊的地方。然后它这个就是乡土艺术中心的方向，是昆明街方向的房间。我一路到后面这边来，然后就是介绍这些展览，算是对医疗的历史发展啦、啊。有兴趣的话，大家可以来看一下。然后这个房子到最里面这边啊，还有个楼梯，不过它是挡住的，它有2楼，那2楼应该就不是从这边上去，不知道有没有连，我们等一下再出去看看。这边就是我们最一进来乡土艺术中心的右手边。好，这边现在我们来的时间是在讲医疗的故事，台湾医疗的发展。好，那我们走出来咯。它这边其实是有还有个健素堂，好，健素堂进来这边就是医疗展。然后它的无障碍啊，这边有一个无障碍阶梯进来 ，OK。但还是从前面。
1: 欢迎光临台北市乡土教育中心，为维护中心清洁及开发机制，于法院参观时，请勿吸食、吸烟及携带物入场。另外，维护安全，请不要让小朋友在走廊上奔跑，并注意随身携带的卫生物品。谢谢您的配合，也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
0: 哦，好多雨。我刚刚说这里是乡土艺术中心，没有啦，乡土教育中心。然后刚刚那个医疗展啊，医疗展外面这边有一个老旧楼梯的遗迹耶，就它楼梯应该以前是走这里，毕竟这种古迹它一定是重新把它修复过，在那种耐震没有疑虑，才会让大家可以的来进来参观嘛。所以它里面的楼梯看起来都是新的，外面这个也是铁的楼梯，那旁边就有一个水泥砖墙的楼梯，哦，蛮酷的。其实门口进来还有地图耶，就是这整个空间的地图。然后它这边

0: 旁边就有楼梯，楼梯上就是老松甲霸沙特展，应该就是刚刚我们麒麟说的那个老松国小130年，130年很厉害耶，等一下来上去看看。现在走楼梯上楼，但它其实有电梯啦，还有那个无障碍，它应该是额外做出来的。以前的建筑物这种老房子不可能做无障碍嘛，所以它就是额外开出去一个算是空间。一上来就是老松甲霸沙 ，130 years old。哦，还有剥皮寮记忆像本。哦，这里好酷哦，剥皮寮故事馆。啊，我们进来看看。哎，有冷气。哎，这有那个拼积木的哎，这叫什么？拼板类教具。哦，可以拼出不同的模型。然后这边也是，哎，这好好玩。还有这个是拱门呢，拱形积木，可以把它做成拱门呢。我们来做看看好了，好不好？这个感觉就是很不容易。这个要做拱门要有一点力的。啊，失败了。完成了吗？哎，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完成。不对不对。完成了。哈，好像也没什么好教。故事馆后面就这边就不能走了。
1: 是不是。
0: 好，就走出来。看一下，这边过一个有点像是桥的地方。就是应该都是后来做的啦。就是木头，不是砖的那种。哦，那种天桥感。会议室哦，会议室他们现在有活动啦。这会议室是2楼，好酷哦。哦，他们楼上要办活动，所以这边就没有过去。哦，开幕活动会场啦。哦，今天开幕，所以那个是学校的那个，懂？老松甲霸沙，这里还有志工室，在2楼，电梯上来，这边一出来就志工室。无障碍都做得蛮好，哎，这里其实蛮好玩的。这边还有特展是剥皮寮布袋戏团，后面是123学堂，我来进去看一下123学堂里面是什么。哦，台湾传统与现代教育，这也是介绍蒙甲名人录了，很多蒙甲的有名的人。哦，这哦空间蛮多，但是它的门比较矮一点，但是这个空间就是有那种很古色古香的房子。其实蛮深的，德育、体育、智育，好，德智体群美，这应该是大家在念书的时候都会知道的那个国民小学的什么严格。现在国小在日治时期就设立了，台湾总督府在昭和16年把开设的公学校，
1: 你没盖房子，
0: 小学校，日本儿童读的都改成国民学校。8到14岁儿童都必须进入国民学校就读，要学修身、作文、读书、习字、算术、唱歌、体操，好，这是强制的国民义务教育。哦，这边有个教室，上学了，天哪，好可爱。这个就是2楼的部分。好，来休息一下，听首歌吧，待会回来。

0: 什么？
1: 你跟爸爸说有一个地方可以盖房子，
2: 哪里可以盖房子？
1: 我们去找，怎么哪里盖房子？
2: 你要带我去盖房子吗？
1: 那里呀、啊，那边可以盖房子。
2: 盖房子吗？
1: 有啊，你跟爸爸说有一个地方可以盖房子。他说剥皮寮有好多建筑的材料啊，那边有一个可以盖房子的啊。
2: 你要带我去盖房子吗？哇！
1: 哎呦，说妈妈把它摧毁了，要请爸爸帮我盖回去。
2: 怎么盖啊？我们现在是在一楼的房间里面。
1: 对，他这边有一个小小建筑师自己盖房子。
2: 这是剥皮寮历史街区修复记录，很酷哎、欸。
1: 他这边有告诉你说，有因为新建的时间不同，有不同的材料工法啊。重点是他这里可以让你摸、欸，哎、
2: 欸，为什么这会有弹珠？
1: 他先带进来了，等下拿出去、哦。
2: 等下拿出去，啊，你怎么汗流成这样？
1: 对，
2: 这要怎么盖啊？可以教我吗？这样子盖，躲起来盖吗？
0: 躲起来，
2: 你要躲到这个房子里
1: 吗？这个房子太小了，
2: 这房子这么小哎、欸，你已经很大了。
1: 那这边有那个编号，
2: 对，按照编号来排。
1: 对，那你请爸爸帮你一起，好不好？
2: 来，我们一起排，我们来盖这个房子，好不好？它有编号，七号是在里面的，这是七号，所以七号是里面的，对不对？这里面怎么放？
1: 感觉是这样吧。
2: 看一下二号，我们从数字一号来好了。这是什么？一号。
1: 一号。
2: 一号是什么？女儿墙。
1: 女儿墙在最上面。
2: 这样盖吗？
1: 对吧？我也不晓得。屋顶，先盖屋顶好了。
2: 好啊。
1: 屋顶感觉最简单了。
2: 在屋顶唱着你的歌。哦，哭了，哭了，哭了，哭了。小金钟。小金钟，我们去楼上玩好不好？爸爸刚刚在楼上有玩到积木哎、欸，你要不要去看积木？这里是什么？哇，还有电话哎、欸！
1: 对啊，小金钟，
2: 你以前没有？不对，你以前你也才两岁，这个是很久以前的电话哎、欸。你看，这可以转呢、欸。好，他完全没有兴趣，他的时代就是 iPhone。还可以盖一张哇，三轮车哎、欸！你有看到三轮车吗？三轮车跑得快，上面坐个老太太。

0: 要五毛给一块，你说奇怪不奇怪？你这个弹珠要放回去，这是盖印章的啊。盖印章，收集盖印章啊。对啊，你要有白纸，你就可以盖，
1: 可以收集。你也可以盖你的手收上啊。
0: 对啊，哇，这是什么？小青中，你看这里是什么？你有来这里吗？
1: 我们先来看这里是什么？
0: 好、哦，私塾入学仪式。
1: 这是上课的地方吗？
0: 楼上有小学堂哎、
1: 欸，哦，真的、哦、
0: 有教室，嗯，
1: 好酷啊！
0: 你看，还要准备速修哦。小青中，你看这个怎么转？你看这个，现在的小朋友早上念书，下午打球，一天过得好快乐。你知道以前是怎么过的吗？哎、欸，这不能转，这不能转哈。没有，这不能转。
1: 这里吧，转里面，这里。
0: 哎、欸，我觉得这边的互动式装置蛮酷的。
1: 对啊，
0: 因为他们不是用三 C 那么多哦，还有这种很传统的纸板类的，嗯，就跟读绘本很像。嗯，哎、欸，小孩，不要乱跑。你的盖印章的是什么？你有盖印章的吗？
2: 这边
0: 吗？这边吗？哦，你要盖印章哦。
2: 这怎么盖？
0: 这怎么盖？用力盖啊！
2: 那这怎么涂？
0: 因为你没有纸啊，所以盖起来就会看不清楚。来，我帮你盖，我盖在你的手上，好不好？这个是传统与现代教育，哎，手不要摸这个，这是印泥，好吗？
1: 哎，爸爸，这个私塾感觉很不错哎，你看以前的老师很酷哎。
0: 你要来念吗？
1: 对啊，感觉很棒哎，哎，私人家教概念。
0: 走。
1: 你看他说。
2: 放哪边呢？
0: 他说放外面啊。
1: 你看他说会准备砂糖、豆蛋、金银纸跟线香送给老师。
0: 对。
1: 然后跟速修学费嘛。
0: 对啊。
1: 老师就会把新的小学新的小朋友带到孔子的面前烧香跪拜，跟他说：“这是我现在新教的学生。”
0: 对，
1: 然后行拜十礼，说：“老师好。”然后就开始准备上课。
0: 对，
1: 还、啊、要烧完纸钱，完成入学仪式。然后入学仪式完之后，老师会把所有东西分给所有同学吃，然后就开始读书。
0: 所以你觉得很赞的是，
1: 可以边读书边吃东西。
0: 对，这不就跟那个，比如说生日的时候，你带乖乖桶。去学校的概念很像，大家分着吃。你要往哪边？你要去哪边？来，用走的，用走的。怎么会跑得那么兴奋？
2: 玩那个。
0: 啊，你要玩那个哦。好啊，你会玩吗？这个叫做什么？小猪啪啪走。来，我跟你说，你要让弹珠，你从这边开始，你要让这个弹珠跑到这个房子回家。你知道怎么做吗？控制这个面板这样子，不是不是，来来，爸爸玩给你看，来你的手手，你的手手抓这个，你看它这边有两个像是握把的地方，好，然后这样，然后你要控制好哦，你要让这个小弹珠跑走哦，哎，好，然后回家，哎呀，差一点点，哎啊，差一点，差一点。啊，太啊，失败了！这些都是黑洞哦，你要让它到你的那个房子里面去，会吗？
2: 我去。
0: 你去，你去，你要怎么去？
2: 我
0: 要走。啊，你直接放进去，当然可以啊。可是这个挑战就是要这样，你看爸爸，他这个挑战就是要这样，就是要这样。啊，失败了！你看爸爸失败了。
2: 不要这样
0: 玩哦，好好。
2: 要抓
0: 洞洞。好。好，你有你的玩法啊。
1: 哎、欸，这里有跳绳哎、欸。
0: 对啊，跳绳哎、欸，你看妈妈会跳绳。我跟你说，妈妈是跳绳校队，跳绳校队是很厉害的意思哦。
1: 那我来跳绳给你看，要不要？
0: 来看妈妈跳，妈妈的花式跳绳。
1: 你要先帮我拍手啊。
0: 你要拍手，拍手，拍手。
1: 谢
0: 谢。对，拍手，耶、yeah, ，好棒哦。
1: 你看妈妈跳绳哦。
0: 等一下表过去，你看，哦。哇，妈妈好厉害，有没有踩到了很强哎、欸？哇，你看交叉哎、欸，你会吗？妈妈很厉害，你看妈妈跳，妈妈花式，妈妈花式，哇哇哇哇！啊，你怎么这样跑掉？你也要跳哦、喔啊，你也要跳。那按啊，来过来，你跟我们一起，我们一起，你去，我跟妈妈一起甩甩绳子，啊，你在中间 跳。
1: 好，
0: 来吧，你在中间跳。
1: 你在中间跳。好，你跳。
0: 对，
1: 好，
0: 来一，来哦，来哦，
1: 三。不要，你让他。

0: 滴滴的就好，跳过去，
1: 跳过去。
0: 好，再一次，你看着妈妈。
1: 再一次，再一次，你看，你要跳过去。
0: 人家跳过去。
2: 这样子吧。
0: 好，哎，小心，小心。
1: 他根本没有跳，他以为是
3: 他在跑步，
1: 冲破那个终点线。
0: 跳，
1: 跳，对，
0: 好，再来，跳过去，
1: 对，
0: 跳，
1: 跳，
0: 跳，
1: 你要跳，
3: 还是你要围起来的？
1: 对，
3: 好，那再一次，你不要动哦，你脚再抬起来，脚抬起来，
1: 对，跳，
3: 一二三，你们跳过去，
1: 很难嘞。
3: 那你在妈妈前面，妈妈甩过去，让你一起跳，
1: 一起跳，一起，
3: 脚跳起来，
1: 跳，
0: 跳，跳起来，
3: 对，對，
1: 哎呀，跌倒，
3: 再一次吗？
1: 好好玩哦，没想到跳绳这么好玩。好、哦，你要去哪里？
3: 再一次吗？
1: 你要再一次吗？你要再跳一次吗？他看来比较喜欢跑步，他以后应该、
3: 我觉得这里蛮值得放电的，
1: 很棒哎、欸，跳绳还有这些，
3: 踩高跷，
1: 他光自己跑就跑得不亦乐乎了。
3: 但他光在弹珠这边就已经住宿快一个小时了。
1: 对，但是大家要知道，就是他可能会不走。对呀、
3: 啊。对。那我们去二楼看看好不好？
1: 我们去二楼看好不好？
3: 可以吗？
1: 二楼有拼积木哎、欸。
3: 电梯啊，它有个电梯哦。
1: 有电梯在那边前面那边。
3: 我们去搭电梯。
1: 好，去搭电梯。你玩得太累了，对不对？嗯。走不动了，对不对？嗯、要爸爸抱了，对不对？嗯、是不是太热？你要不要喝水？我们去喝水好不好？
2: 对啊。
1: 你汗流成这样要喝水哦。现在夏天已经到了，所以大家都要注意自己的、那個。
3: 你先坐在那个椅子上，我们先喝水。
1: 对啊，先喝水啊，要注意。
3: 它这里面是禁止饮食的，所以我们不能在里面喝水，我们在外面喝水。
1: 好，我们在外面喝水好吗？来喝水。
2: 为什么？
3: 因为里面的东西很珍贵啊，所以里面不可以吃东西。
1: 对，来，
3: 我们要在外面喝水。
1: 喝水。
2: 好亮
1: 哦！
3: 好亮，因为太阳好大，对不对？
1: 剥皮聊的，
3: 因为太阳好大，太阳公公在给你
1: 那个啊，这很值得带小朋友来了。
3: 先跟婆婆说谢谢，
1: 下礼拜
2: 婆婆
3: 你要看着婆婆。
2: 婆婆谢谢，
4: 好不客气。
3: 那等一下要还给婆婆。
2: 谢谢婆婆。
3: 好
1: 哇哇，
3: 这边叫做铁罐车，
1: 这也是车子哎。
3: 对啊，
1: 那你要发出轰轰轰的声音啊。它也是车子，你要轰轰轰啊！轰轰轰啊！轰轰轰啊！好，就让他好好的玩这个铁罐车。
3: 好，
1: 其实这铜腕真的蛮有意思哦。
3: 对啊，
1: 虽然是负值倍的铜腕，但是小朋友，
3: 可是我觉得其实这也算是一个很好的祖孙共荣连结。
1: 哦，
3: 就是小朋友在对啊，小朋友在玩的时候，爸爸妈妈、阿公阿嬷也可以。
1: 连接他们的小时候，
3: 小时候，
1: 真的耶！现在其实很难得再看到这样的小玩具了。
3: 对，
1: 现在的玩具
3: 可能会在那种老街夜市才看得到这种
1: 对
3: 复古铜腕。
1: 他去走下坡了，
3: 对，
1: 但他卡到水沟。其实玩具，你看我们平常在家里，现在都太多那种精致的啊设计的类型，这种以前的那种铜腕，反而是生活你随手拿到的东西都可以来做。是蛮好玩
3: 的。那有激发起你之后回家要自制玩具给你小孩了吗？
1: 没有啊，请你跟他一起做啊。
3: 我们可以一起一家人一起做。他刚刚说我溜到好远的那边。
1: 对啊。现在我们可能比如说用一些那种瓦楞纸板也可以做一些玩具。带着你的车子回来，轰轰轰。好啦，今天节目到这边。下个礼拜带大家去哪里？
3: 再告诉你。
1: 对，每个礼拜六晚上
3: 收听就对了。
1: 台北有，下次见，拜拜。

0: 爱的听众朋友，为了协助新住民朋友在台湾可以好好生活，移民署制作多国语言版本的新住民在台生活资讯，包括了居留、就业、医疗、教育以及社会福利的内容，欢迎新住民朋友多加利用，详情请上移民署网站查询。台北广播电台关心您。
1: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2: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1: 啊，这么多？
2: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1: 那我赶快去了解。
2: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3: 大家好，我是翁思涵，邀请大家到店来参加2026年台北广播电台《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伫咧7月18号，我伫咧台北市中山堂用歌声陪伴大家。在演唱会的活动将同步于台北广播电台网路直播，爱记得哦，7月18号我们中山堂见，欢迎你们。

0: 现在时间20点整。
1: 在忙碌的生活节奏中，让自己慢慢放松下来，给身心一段自在的时光。
2: 欢迎加入 LOHAS 健康有约，与您一同享受健康，创造乐活人生。

这里是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欢迎您来到今天7月4号礼拜六晚上8点钟所播出的 Low Health 健康有约。炎炎夏日呢，来一支冰淇淋总是会让人感到幸福，不过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冰淇淋除了消暑之外，还可以跟高龄照护来产生连结啊。今天呢，在节目中啊，我们就要带着大家来认识一群小学生，他们就从日常生活常见的冰淇淋出发，研究如何制作慢吞吞冰淇淋，期望呢可以让冰淇淋融化得更慢，也能够兼顾高龄者的进食还有吞咽需求。那这一项兼具科学探究还有社会关怀的作品，在台北市科展呢获得优等，获得肯定。其实呢也展现了小朋友呢才六年级而已哦，但他们会观察生活，发现问题跟解决问题，哇，这项能力非常的重要。音乐过后，我们就请这群小朋友来分享吧。

0: 天我们在 LOHAS 健康有约节目中，我们就带着大家来认识有一群小朋友，他们就从日常生活当中很常见，也是现在夏天最消暑的冰淇淋出发，研究呢如何制作一个慢吞吞冰淇淋。什么是慢吞吞冰淇淋啊？又跟我们的高龄照护有什么样的关系？我们今天又邀请到这些同学们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分享哦。这是民传国小科展团队的孩子们来到节目中。首先呢是蔡安朵，安朵好
1: ，Hello， 大家好
0: ，OK。接下来呢是这个郑雨桐，雨桐好，
2: 你好。
0: 然后还有我们的刘晨浩，晨浩同学好，
3: 大家好，我很荣幸今天可以来到这边接受访问。
0: 太好了，我也很开心哦。今天应该是我访问过这个节目中哦，我们来宾年纪最轻的一期哈。三个小朋友非常有活力，而且呢，他可以让我们看到说，哎，其实啊，高龄照顾不是只有大人的事情，照顾长辈呢，也不是只有爸爸妈妈的事，小朋友也可以尽一份心力哦。今天请到三位同学来哦，其实要分享呢，他们这一次在台北市科展当中的一个作品，叫做慢吞吞冰淇淋。首先要问一下陈浩同学，可以分享一下你们这一次在做这个科展的慢吞吞冰淇淋的，到底它是一个什么样的题目跟研究？然后你们当时为什么会从这个地方来出发呢？
3: 哦，就是我们在网络上有看到两则日文的报道，就是日本它的一个研究的报道。然后第一个是，就是它是一个很难融化的冰棒，就用吹风机吹也很不容易会融化。然后第二则是它在40度的高温下也不会很快融化的冰。所以这让我们想到，就是老人家他们在吃冰淇淋的时候，会因为冰淇淋融化太快，然后就会呛到。所以我们就参考了前面这两种的冰，来制作一款慢吞吞的冰淇淋。
0: 是，刚才私下跟陈浩聊，有聊到说，其实陈浩也有这个年长的家人哦，长辈呢，其实也有这种吃东西上也有比较不方便的时候，对不对？
3: 对，
0: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3: 就是他有时候吃，就是吃一些比较硬的东西，他就需要用到食物剪刀，就要把它剪细碎一点，然后才能吞下去。
0: 哦、OK， 所以应该是阿嬷，对不对？
3: 对，
0: 阿嬷在咬东西的时候可能就比较没有力气。
3: 对
0: ，OK， 然后呢，你有没有想过你的慢吞吞冰淇淋也可以给他吃？
3: 可以
0: ，OK， 好像很适合他。
3: 我下一次遇到他都给他吃。
0: OK， 好，那当然，我想哦，这个科展题目我们说这个慢吞吞冰淇淋，以为说好像呢，冰淇淋都是小朋友的最爱啊。我们的阿公阿嬷可不可以吃冰淇淋？
3: 就是我
0: 可以啊、
3: 哦。对，就是我们去，就是安朵妈妈他们，就是他们公司就是有一群就是长者，然后呢，我们就给他们发问卷去问他们，然后呢，就是有。就是有80%的长者，我们发现有80%的长者有吞咽的困难，但是有73.3%的长者他们都很喜欢吃冰淇淋。
0: 是因为你看这种炎热的天气，小朋友爱吃冰淇淋，因为觉得它冰冰凉凉很消暑。
3: 嗯，
0: 长者吃冰淇淋它也可以消暑，而且就我所知，冰淇淋它很多都是用那个什么牛奶做的，也蛮营养的，也可以摄取到蛋白质啊。不过我要问一下安朵，你们在做这个科展的这个题目，从像刚才陈浩说的，从一只冰淇淋获得灵感。但实际上哦，想跟做它是有一个距离的哈，所以当时呢，你们为什么会对一个不容易融化的冰淇淋产生兴趣？要如何把

0: 它变成是一个科展研究题目，因为好奇到真正做成研究，欸，不容易也不一样哦。
1: 因为我小时候的时候常常会陪妈妈去她工作的场所，然后那边
0: 我们要跟大家先介绍一下安朵妈妈。安朵妈妈是语言治疗师，你常看到妈妈的工作室，
1: 就是她会帮助长辈们，就是帮他们
0: 什么样的长辈？
1: 吞咽困难或者是有鼻胃管的，
0: 是，
1: 然后
0: 帮助他们进食吗？
1: 对，算是。
0: 所以安朵耳濡目染之下，常常看妈妈在帮助这些可能吞咽困难的长者进食。所以你那个时候想到做科展，你就把这个做连结起来吗？
1: 对，然后还会常常听到他们就是说，吃东西的时候会很容易呛到，所以很多东西又不能吃。然后还有吃冰淇淋的时候，因为它很快就融化，然后就会呛到。然后所以我们想要制作一款不容易融化的冰淇淋。
0: 你们平常，我就小朋友自己的喜好来讲，你们喜欢哪一种冰淇淋？是很快就融化，还是不容易融化？
2: 就是喜欢就是。适中啊，
0: 适中那样子。
2: 其实融化很快没关系，因为我们拿到就马上就吃掉。但长者会因为太冰，所以还要再等一下，否则会 brain freeze， 就是会脑袋会冻僵，就是很不舒服。
0: 所以等于说，有时候长者他们看到那个冰淇淋想吃，他们可能有时候呢还要先等一下哦。看我有些长者他可能是先放到嘴巴里面，或者是长者他可能吃的比较慢，所以那个冰淇淋很快就。
2: 就这样流下
0: 融成水，这样子变液状了。所以呢，慢吞吞冰淇淋或许也可以让长者可以吃到最适合他入口的这样的一个冰淇淋。好，当时你们三个人三组团队哈，三剑客是怎么样组成的？是老师挑选，还是你们私下都认识？
2: 就是一刚开始，安朵跟雨桐是先有兴趣，然后后来。他们就拉我进来，就是跟他们一起做这个实验。
0: OK， 那个时候会不会觉得说做这个题目很难？
1: 应该是觉得有点难，
0: 但是就是想试试看这样子，
2: 就是因为想要帮助长者吃到他们喜欢吃的冰淇淋。
0: 是，而且我知道，其实你们在研究中不只是这个我们叫做冰淇淋之味还把焦点其实是放在高龄者身上那当然我们讲到说怎么样去做一个适合长者吃的冰淇淋，你们怎么去发展你们这个研究？你总是要设定一下，例如说我们已经有主题了，我有研究目的，对不对？好，也有研究动机，那接下来呢？
2: 然后就要到就是实验步骤。
0: OK， 那你们的实验设计是
1: 我们就是有一项实验，它是有模拟，
2: 就模拟长者，我们有一个人体的模型，就要模拟长者他们在吞咽冰淇淋的时候，就是会怎么吃下去。
0: 是 ，OK， 有模型。
2: 然后就是用一根水管，然后呢把融化后的冰淇淋倒进去，看它如果流得很快，就代表它太稀。它就流得太快，就会让长辈很容易呛到。但如果流得超慢的话也不好，因为长者就一直卡在长者那里，不容易吞下去。
0: OK， 所以你们要做出一个很适合长者可以吃的冰淇淋的时候，这个它的目标就至于可以变成说它的流速不要太快，也不要太慢。不会造成长者的呛咳为第一目标，对不对？那在这当中你们做了一些功课齁？
1: 对。然后
0: 我收集了哪些资料？
1: 就是我们有问，我们那时候就去我妈妈工作的地方，然后让他们填问卷。
0: 是。
1: 然后我们发现他们很多人就是喜欢芒果口味，然后后来我们就发现，原来真的有很多长辈非常喜欢吃冰淇淋。原本以为他们会喜欢，就是因为我上次有和其他另外两位同学一起做。就是差不多主题的研究，然后那时候就是用黑米和地瓜口味，所以
0: 黑米跟地瓜算是很健康的，
1: 对，
2: 而且就是我们也就是觉得黑米跟地瓜可以增加它的稠度，
0: 是增加它的粘稠度，
1: 对，因为有淀粉，
0: 是，
1: 然后结果我没想到他们就是这次。发现他们更喜欢的是水果口味，然后特别是芒果。
0: 是，因为台湾的芒果很好吃啊。
1: 对，就是在南部那边，

0: 口味很受欢迎。对，所以那个时候你们就去做调查长者的喜好跟需求。
1: 对。
0: 但是每一个长者的吞咽的程度不同，对不对？有的可能他真的比较不会吞，有的是轻微的。所以你们有在做分，就是不同的分组要分配吗？
2: 我们没有分那么细，就是分，就是没有吞咽困难跟有吞咽困难
0: 是
2: 的长辈。
0: 那在做事前的调查当中，有没有一些事情是让你们有一些新的发现，或者是印象深刻的事情？
2: 他们都很喜欢吃水果
0: ，OK， 芒果。刚才有提到说喜欢芒果口
2: 味，就一刚开始会以为他们比较喜欢那种比较健康的那种地瓜或是黑米的，
1: 是啊，或者是那种香草换牛奶之类， okay. 比较正，就是比较常见的。
0: 所以透过调查，透过问卷的这个回馈，你们发现了两件事情：第一个，其实长者不排斥吃冰淇淋，对不对？
2: 对。
0: 第二个，原来芒果口味最受欢迎，这样子。OK， 所以你们就这样子定下来说，你们要制作一个芒果冰淇淋了吗？
2: 就是我们要确定那个，就是一刚开始在做研究的时候，一刚开始是先做百香果跟芒果，但是给长者们他们有试吃芒果跟百香果，他们是觉得芒果比较好吃。
0: OK，
2: 所以才定芒果是主题。
0: OK， 了解。那我要问一下雨桐了，当你们了解长者，他们可能会遇到了一些进食上的问题之后，你没有想过说，哎，那我们做这个科展研究，这不只是一个成绩，或者是为了你们去参加这个比赛而已。你有没有想过说，我这个研究是有可能真的对长者有帮助的呢？
3: 我觉得，应该是可以，因为我们也有让长者去试吃这个冰淇淋。
0: 那你们觉得这样做出一个慢吞吞冰淇淋，对长者的吞咽会不会有一些改善呢？会获得什么样的改善？
3: 比较不容易呛到，更可以让长辈享受冰淇淋。
0: 所以可能很多长辈他们以前因为吞咽的关系，有时候冰淇淋就比较没办法这样吃。现在呢，他们有希望了，如果可以吃到你们做的慢吞吞冰淇淋的话，又可以享受美味的芒果口味的冰淇淋，然后又不会担心说可能会有这种呛咳的问题了。那当然我们就来聊到了，哎，你们怎么去做实验啊？我现在想一想我都还不知道怎么开始。
2: 就是我们就是先制作三种的冰淇淋，就是他们都是芒果口味的，但是他们的配方比例都不一样，就是总共分成 ABC 组。
0: 是。
2: 然后首先 A 组它是高霜组，就是霜料比较多，然后接着是中间组，就是平衡，就是比例差不多，然后接着是高银组，就是 C 组，它就是银耳加的比较多。然后分别测试，如果加入不同浓度的银耳，会不会影响到冰淇淋的融化速度与质地。然后我们就做了几个实验，就我们一刚开始先就是做了融化速度的实验，就刚刚前面有跟您提到，就是我们就一刚开始就遇到困难，就是我们以为冰淇淋要放在盘，就是它测试的时候直接把它放在盘子上来测试就可以了，但是后来发现，就是如果直接放在盘子上来测试的话，它那个冰淇淋在融化的时候会产生泡沫，所以我们就自制了一个有洞的白铁网架，所以我们就把白铁网架放在那个量杯上面，然后呢，在录影，然后录影的时候就会录影，就是把冰淇淋放上去之后，录影的时候看它第一滴是什么时候掉下去，然后那就是开始，然后最后一滴就是它从那个有洞白铁网架滴下去的时候，那个瞬间，那就是它融化速度结束的时候。
0: 是。
2: 然后接着我们的第二个实验是 IDDSI， 就是它是国际吞咽饮食标准的测试，然后呢，就是它就是分成两个，就是它的优点就是它在家里就很容易找到两个器具，第一个是汤匙，第二个是针筒，然后就要先做汤匙倾斜的测试。这个测试是要测试冰淇淋融化后它的粘度，就是在喉咙里的粘度。然后第二个是 IDDSI 的针筒测试，是测试冰淇淋融化后的稠度。
0: 是。
2: 然后接着我们就做了两个，就是做质地分析仪和粘度测试仪的实验。然后最后做完这些实验之后，我们就做刚好说，就是我们使用了一个人体的模型，然后呢将水管放在前面，然后呢把冰淇淋倒进去水管之后呢，就可以测试。

0: 制出它就是它的附着力，就是粘在壁管上的时间呢，管壁上的时间，就是它如果流得很快，那就代表它会在你喉咙里很容易就很快就流了下去，那就会代表它太稀，所以就会呛到。但如果它流得很慢，那它可能就会卡在你喉咙里，你就要费很大的力气才能把它吞下去。
1: 是，所以你们在做这个实验过程当中，你们会不会也把自己当做那个实验体，就是例如说自己试试看那个吞咽的那个感觉？
0: 我没有吃啊，但是我们不能，因为我们不是老人家，我们吞咽都还很正常，所以轻松就可以把它吞下去。
1: OK， 可是会感受一下，什么叫吞咽的感觉？就是那个冰淇淋从嘴巴到喉咙，然后到食道下去那种感觉。
0: 没有，因为太好吃了。
1: 了解，所以你们其实也是透过那个模拟那个长者那个吞咽的部分，然后去测试说，哎，我这一款冰淇淋它的粘稠度的部分是不是适口，会不会太稀或者是太黏？哎，太稀容易呛咳，它太黏呢？
0: 就是它太黏的话，它就会卡在你的喉咙里。
1: 哦，这样也很危险。
0: 它就会黏在那边，
2: 那个壁管，
0: 然后你就要用很大的力气想办法把它舔下去。
1: 是，那在这一段的这个实验过程当中啊，我们刚才听到哇，好多专有名词哦，我觉得你们小朋友真的很厉害。安朵，在这实验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或发生印象深刻的事？
3: 我们那时候制作冰淇淋的时候，发现那个配方比例然后有错误，然后就影响实验结果和我们预想的不同，然后所以我们就把实验结果重新制作了一次，然后重新实验，然后才解决问题。
1: 是，
3: 再来就是我们那时候有带冰淇淋去实验室，然后就是去做那个质地分析仪和粘度测试仪的实验，然后那时候就是把冰淇淋放在保冷袋里面带过去，然后发现那个靠外侧的冰淇淋它们比较容易融化，然后所以实验之前有一些已经融化就有误差，然后影响实验结果。
1: 是，就算是学生的实验也要讲求它的精准性，对不对？
3: 对。
1: OK， 所以这些是很多当时意料之外的变数。OK， 这也是你们在做研究过程当中可能会遇到的挑战。刚才提到配方这件事情，我刚才听到陈浩有讲到你们有使用银耳来增加那个粘稠度。
3: 对，
1: 我就要问一下安朵，为什么你们选择银耳？为什么我会这么问？是因为有时候我看到营养师分享一些给长者，特别是吞咽比较不方便的长者，他们也会用银耳。银耳有什么特性会应用在这方面呢？
3: 因为银耳它有它有一种三维网状的结构，然后就可以，它就会用那个三维网状，然后把水分包在里面，
0: 就是它那个三维网状结构，它可以把水分包在里面，所以这样它就不会太稀，就不会，因为它水分包在里面，所以它才不会融化得太快。
1: 是 ，OK， 所以为什么我们常看到很多做给长辈的一些饮食哦，特别是那种吞咽困难的长辈，他会用银耳，原因就在这里。OK， 它也是平常很好取得的食材，
0: 对，
1: 所以它可以增加它的那个粘稠度，这样子。哦，原来是用银耳。好，那陈浩，你自己在做的实验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困难或印象深刻的事？
0: 就是我有个发现，就是我们一开始就是觉得，刚刚前面有提到 C 组就是高银组嘛，就是银耳比较多。我们刚开始以为 C 组它就是稠度最高，以为它会是最好的那个冰淇淋，但是后来发现，就是做完实验之后发现 B 组才是最适合的。第一点就是因为它的融化速度适中，它的融化速度实验的时候它可以撑43分钟。第二点是它在 IDDSI 标准测试中它是最安稳的第三级松度稠。然后第三点是它有高的附着力，这让它在那个人体吞咽模型的那个管壁上就是它不会在我们喉咙里就很快，它就可以滑动比较安稳，不会像水一样直接冲了下去。
1: 是，
0: 也不会像就是果冻一样，果冻它不是会滑溜溜的吗？
1: 对，
0: 它如果在喉咙里的话，就直接溜一下，可能会导致长者噎到，或是直接卡住那个，它可能
1: 卡住食道或是气管那样子。OK。
0: 然后，但就是因为开始不是觉得，就是虽然 C 组它是最硬的，但是因为它就是附着力其实很重要，你如果附着力很低的话那就不好，因为 C 组它的附着力是全部组别里面最低的，它只有 1.95、
1: 是，
0: 所以

0: 这代表什么？这代表它在我们的喉咙里面没有刹车，它就会像刚前面有提到果冻，它不是滑溜溜吗？
1: 对，
0: 它就像一个果冻一样直接溜了下去，所以对有吞咽困难的长辈来说非常的危险。
1: 嗯，它可能就会造成它呛咳的问题出现了，这也是你做这个研究才发现的，从来之前都没有抢过。所以刚才有讲到陈浩自己有这个长辈也是有这个吞咽困难的，
0: 嗯，
1: 你反而透过这个研究更能够体会他在吃东西上面的问题了。
0: 对，
1: 嗯，音乐过后我们再来听听雨桐的分享了。

0: 大家好，我是罗嘉玲。我常通过影音平台来回顾我的比赛动作，但这些广告是怎么回事啊？
1: 这些看起来超清晰的赚钱广告，
0: 很可能是诈骗集团的手法，利用复杂的诈骗洗钱产业链来骗大家的血汗钱。千万不要轻易上当，被贪心的小恶魔迷惑喽！热血支持体育赛事，不忘用行动支持洗钱防治。
2: 以上由行政院洗钱防治办公室提供。亲爱的听众朋友，锂电池使用要注意：一、选用贴有经济部标准检验局商品安全标章的产品；二、使用前详阅说明书，依说明书内容使用；三、充电时避免在阳光直射、高温或易燃物附近；四、避免过度充电；五、避免摔碰、挤压或撞击；六、避免金属物品接触电池两极造成短路。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王宗平。七月十八日，2026台北广播电台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就伫台北市中山堂，和咱大家做伙来重温台语金曲的经典旋律。当天除了现场演出以外，同时

也在台北电台 YT 直播，都能感受到我们台语歌曲的优美，真欢迎大家做伙来参加，我们现场见，也直播见。

0: 好回忆。但如果有一种冰淇淋不但融化的比较慢，还能够让长者吃的安全更方便，你会不会觉得是很有意思的事呢？今天我们在 Low Health 健康有约跟大家呢一同啊，透过民权国小的科展团队的小朋友来分享，他们从日常生活中的冰淇淋出发，结合了食品科学还有这个高龄照护，研发出慢吞吞冰淇淋。他们很棒哦，他们不只是发挥创意，而且去思考如何用科学来解决生活中的问题，也特别是关注在长者常见的吞咽困难的问题。我请教一下我们这个雨桐同学啊，在这个研究过程中有没有让你印象深刻的事呢？
1: 我觉得这一次歌展让我很有成就感。
0: 我们今天有这个民权国小的三位这个小朋友啊，他们其实是今年的应届毕业生，然后呢在参加这个台北市的科展的时候啊，他们就以冰淇淋为主题，想要研究出一个慢吞吞冰淇淋。这个慢吞吞冰淇淋呢，不是说只是想让它融化的比较慢一点哦，主要的它是为我们的高龄长者所设计的。那我们知道说有一些长者呢，他可能呢是有这个吞咽困难，那慢吞吞冰淇淋呢就可以让他们可以适口吞咽，享受这个冰淇淋的同时哦，又不用担心说啊可能会造成呛咳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出现。所以今天三位同学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我就跟大家来分享到他们如何以十多岁，才十二三岁的年纪哦，就能够呢，在这个高龄照护上尽一份心力哦。那当然，刚才有提到说他们在实验过程当中哦，要做那些很多的研究啊，用很多的器材啦，要看啊，要加了什么样的配方，然后呢，有对照组哦，有实验组，先去实验看那个哪一组的冰淇淋呢，它会像失速列车一样很快就掉到食道里，这个可能就比较容易引起吞咽困难长者的呛咳问题。那如果太粘稠的不好吞咽，他可能也会有噎到的问题。所以小朋友们呢，他们就在实验室里面埋头做研究，对不对？然后呢要找出一个最适口的。那你们在这个研究过程当中有没有让你们最开心的时刻，或者是最享受什么样的时刻呢？
2: 就是我们自制出冰淇淋的时候非常有成就感，然后第二点是就是我们知道那个实验最终最好的是 B 组的时候，就是跟人们预想的不一样的时候，也觉得差很多，所以让我们有一个很大的新发现。
0: 是安朵呢，所以从去年到今年你自己有没有觉得好像在研究的一些专业内容上又更进一步了解更多？
3: 有，就是这次比较顺利，然后有一些之前就有用到，所以就比较懂。
0: 其实我发现哦，其实像刚才你有提到的，我们更能够知道长者需要什么。虽然我们知道说我们要给长者好的东西，正确的东西，但是有些这些东西其实长者不一定爱哦，所以我们给他是他喜爱又适合他的。像你刚才提到长者喜欢吃芒果口味的冰淇淋哦，接受度就会很高。雨桐呢，刚才有提到说其实参与这个研究，然后看到研究成果觉得很有成就感。那你自己对于做我们讲不管是关怀长者啦，或者是投入在科学研究，有一些兴趣跟启发？
2: 有，
1: 大概在
3: 长辈的部分吧。
0: 陈浩刚才有提到说因为你家人也有这个吞咽困难的问题，所以做这个研究对你来说会不会特别有感觉？
2: 有，就是因为就是我觉得这个冰淇淋也可以给我阿嬷吃、
0: okay.
2: 因为他就是喜欢吃一些比较软的东西，
0: 是，所以正适合他。你们可以祖孙共享冰淇淋、对、你们自己有吃自己做出来的那个适合长者吃的冰淇淋吗？
3: 有，
0: 感觉如何？
2: 超好吃的，
0: 口味很好。
2: 对，
0: 然后你们有自己亲身用舌头吗？用自己试试看那个吞咽的感觉吗？
2: 可能是因为是自己做的，所以呢就觉得特别好吃。
0: OK， 好感度先加100分。安朵呢，自己吃起来感觉如何？你们做出来的这个冰淇淋，
3: 就是不会像那个 C 组和那个银耳的，因为 C 组还是银耳加比较多，所以吃那个 C 组的时候就会有银耳的那个味道比较重，然后 B 组就

0: 西，
1: 就银耳的味道比较少，然后就是刚刚好。
2: 那雨桐呢，吃到你们做出来的冰淇淋，你自己喜欢吗？
0: 还蛮喜欢的。嗯，
2: 就是吞那个冰淇淋的感觉如何？
0: 我觉得其实差不多，因为我们跟那个长者比起来，我们的比较好一点，
2: 是吞咽能力比较好一点。所以即使我这个冰淇淋是为了长者而做，针对吞咽困难的长者而做，但是对你们小朋友来说，哦，你们的吞咽能力很好，你们吃起来感觉也不错。所以这个等于说，它这个冰淇淋可以变成是一个大人小孩，或是从老到幼都可以一起吃的冰淇淋。
0: 对，
2: 然后适口度也好，就是那个吞咽的那个感觉，好吃。
0: 对，
2: 然后口味也很好，这样子。那我想请教，因为你们这些都是从在实验室里面做的，对不对？有没有可能，例如说像陈浩，你们家里有吞咽困难的阿妈，有没有可能你自己在家里就可以做这样的冰淇淋？怎么做？可以教我们听众朋友吗？
0: 就是可能要先买那个芒果的糖浆，然后还有就是双料
3: 银耳，
0: 对银耳，然后我们是用那个一个多功能料理机去制作，
2: 是，所以我就把那个芒果果浆再加上双料，再加上银耳，
0: 还有一个就是那个特级砂糖，
2: 特级砂糖，
0: 对，
2: 就是有甜味
3: 的砂糖。
0: Okay, 算是，
2: 但我们说虽然这样比较起来跟外面卖的那个冰淇淋有好多不同，
3: 比较天然一点。
2: 外面的冰淇淋哦，它感觉好像就是那个
3: 加很多防腐剂，
2: 化学元素比较好多一些添加物。所以如果我们在家里自己制作冰淇淋的话，其实你看才四五样的材料那样子，
0: 对。
2: 那我的比例要怎么抓？比较可能说，我们家中可能像陈浩的阿嬷，你要做给阿嬷吃，那我比例要怎么抓？
0: 就是双料有用，大概就是双料是76克，然后银耳糊是45，然后芒果糖浆和砂糖他们是
3: 六分之六比一，
0: 对，六比一，
2: 是，然后全部用那个食物料理机、
0: 那个，对。
3: 就是用多功能
0: 料理机
3: 把它打成，然后就一直搅拌，
2: 它会变成像什么样子？
0: 就是，
2: 很像已经会有像冰淇淋的样子吗？很像双淇淋那一坨那种感觉。
3: 对，然后就是
0: 没有，它是
3: 没有，就是
0: 它有分两个阶段，然后第一个阶段就是加它的，就我刚刚说的东西进去，然后前面都好大，搅拌完之后就是要把它挖起来，就是拿到冷冻库，
2: 所以要放在一个容器里面，
0: 对，
3: 然后加冰起来，
0: 对，然后尽量是多，就是可以分多一点的，
2: 一盒一盒一盒这样子吗？
0: 对，
3: 没有，我们就是有做，就是我们有用一种，就是它是一个算塑胶的东西，然后它有三格，然后你每个都是一个正方形，
2: 是，就像
3: 把它倒进去
2: 制冰盒那样子，
3: 对，像制冰盒，
0: 然后
3: 只是没有那么小，就是再大一点。
0: 对，然后冷冻完之后，就是看它整个全部都是变硬的，然后就可以再丢到料理机里面搅一次，然后它就会变成冰淇淋的状态。
2: OK， 所以我第一次就是把所有的那个材料用料理机充分搅拌之后，我就把它放在那个像那种冰棒模型或是冰块模型里面，制冰盒里面，然后去放冷冻库，然后它结冰之后再把它放进食物料理机里面，再把它搅的时候就有点勾勾那样子吗？ Okay，
3: 但它那个时候还没变成冰淇淋，你要先再把它冰起来，然后等它硬的时候再搅拌一次。
2: 哦，对对，就是等它已经结冰之后，再把它放回料理机，再做第二次加工，就是第二次再把它搅拌，对不对？
3: 对，
2: 然后就会成了像冰淇淋那个感觉。
0: 对，
2: 这个时候就可以直接吃了吗？就成功了我们的慢吞吞冰淇淋。
0: 对，
2: 那你们有没有想过说，你们做出了这个慢吞吞冰淇淋，可以给长者，哇，他们可以跟自己的孙子一起享受这种冰淇淋的美好。那接下来你们有没有想过说，长者在饮食上还有什么需求，你们还可以再为他们做些什么呢？
0: 就是其他的食物，
2: 或者是你们有没有看到长者其他的需求？

0: 哦，那个就是因为妈妈她每次就是帮病人上课完，然后就会回来说跟我和妹妹说，那个很多病人都很喜欢喝啤酒
1: 啊。哦，其实夏天喝啤酒也是消暑，但是喝酒这个不能过量，喝酒也不能开车，未成年不能喝酒，这很重要。好，知道长者有些人想喝酒，那怎么办？
2: 就可以把它做成冰淇淋。
1: 哦，啤酒口味的冰淇淋吗？
2: 就是可以把那个芒果糖浆换成啤酒。
1: 哦，这也可以可行，对不对？嗯，但是因为它的
2: 可能味道会怪怪，
1: 质地不同嘛。
2: 对，
1: 所以到时候可能整个研究就要重新来过，
2: 比例
1: 不同
2: 要改。
1: 哦，刚才安朵有说，这个妈妈她的第一线现场的观察，有些长者喜欢喝啤酒，
0: 嗯，
1: 但他不能喝的原因是，
0: 因为如果一次喝太多，他可能会就是滑太快，哦，然后呛到。
1: 对，因为液体，对不对？
0: 对。
1: OK， 而且啤酒好像有气，对不对？啤酒好像有气，
0: 哦，
1: 嗯，所以你们现在下一步可以帮那些想喝啤酒，
2: 或者他想吃什么其他东西的话，就可以把它做成冰淇淋。
1: 有可能哦，所以这个未来是不是也可以成为下一个国中科展，好吧？下个阶段国中科展可以做的题目，
0: 嗯，
1: 或许也是。你们刚才说有成就感，对不对？
0: 对，
1: 做完这个科展之后，有没有什么感动之处？
2: 就是我们做完冰淇淋之后，就是很有成就感啊！
1: 你们
2: 所以就
1: 获奖吗？
2: 啊，我自己终于做出一款自己做的冰淇淋，而且好好吃哦！
1: 这次你们的作品呢，在科展当中也获得评审的肯定，获得非常棒的成绩，跟大家分享一下你们的荣耀。
2: 就是获得优等，还有乡土教材奖。
1: 但你会觉得说之前的辛苦，或者之前大家在实验室吵架，就已经烟消云散了，
2: 就不会觉得是白费苦功。
1: 但这次的研究也会不会让你们激发你们特别去关心长者他的食衣住行娱乐？
2: 会啊，
0: 就是会关心他们。
2: 而且台湾已经进入超高龄社会了，
0: 对，
1: 因为我们自己不知道，我们觉得好像吃东西就是那么理所当然，但不知道说原来可能长辈喝一杯水都有可能会呛咳，都可能会要了他的命。OK， 所以今天呢，透过你们这个科展题目，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出发点，
0: 嗯，
1: 让你们呢可以对于长者他们所面临到的一些问题，其实最基本的吃的问题就能够关照到，也帮他们解决问题。
0: 嗯，
1: 你们也加入了高龄照护的第一步啊。当然孩子们呢做这个科展的过程当中啊，身边也有很多大人的陪伴哦，给予指导，包括我们的老师。音乐过后呢，我们再邀请到老师，自然科的老师，还有安朵的妈妈哦，还以专家的角度呢，给他们一些指导来分享，看到孩子做科展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样的亮点。我们呢也谢谢三位同学今天的分享，谢谢。
0: 好，谢谢。嗯。

今天我们在节目现场邀请到这个民权国小的这个自然科的张雅正老师来到节目当中，他就是负责带这几个小朋友啊来做这个科学自然的研究。老师在这个过程当中

0: 其实我们也提到说，孩子呢可能真的是从无到有哦，要去进到这个部分啊。就您的观察，就是孩子在选择，当时他们提到说想选择跟高龄照护啦，跟这个食品科学啊来做主题的时候，你那个时候怎么看呢？
1: 就觉得说其实学生选择这个主题也是蛮不容易的，因为其实这个主题他们也是从很多日常的观察啊，还有一些同理心，然后开始萌芽，那从生活当中发现真的有这个问题，然后呢其实冰淇淋也是小朋友都很喜欢的那个食物嘛，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主题是很有创意，那刚好因为课堂其实也学到很多可能控制变音啊，应变变音，所以其实如果能够做出一款就是融化的慢，然后呢可以就是吞咽下去是可以很稳安全的冰淇淋，是还蛮好的一个主题。对，那也是透过这样科学的力量，然后呢让长辈吃甜点能够有快乐有尊严，所以我觉得还蛮好的，也会觉得很有趣的主题。
0: 是我们今天节目现场也邀请到刚才这个安铎的妈妈王雪佩，她本身呢是语言治疗师，那同时也是有关于在这个吞咽照护的一个专家孩子他还在国小阶段，我们刚才讲到什么高龄照护啦，什么吞咽啦，做什么食品科学的研究等等，这几乎都不是课本内的东西。你怎么看孩子他们其实透过一个动手做的过程当中，能够真正把高龄照护放在他们的动手做的过程？
2: 我觉得孩子在民传国小蛮特别，因为他们其实从中年级就要他们可以自己自由发想客栈的主题。那当然孩子有机会在过去就是跟着我这样的工作，其实我都没有想太多，但是他有一天跟我说，妈妈，我们老师要我们自己想题目，然后我们好像有一种是不是可以让老人家吃冰淇淋比较顺的方法，可不可以用这样来做研究？我说好啊，那你就自己想想办法。但是我觉得蛮感动的是孩子真的是有观察到长者的需求，而且愿意作为客栈主题，然后我也很感谢学校愿意支持这件事情，因为从发想啊到创意各式各样，其实都是由学校老师指导他们，提供很多的环境去做这样的尝试，所以就还蛮感动的。
0: 是刚才听到孩子们非常生动的去分享他们的实验过程老师其实一路陪伴他们，有没有看到孩子在这个过程当中培养了哪些的能力？
1: 有一个我觉得蛮宝贵的，就是其实也要学到很多可能文献的阅读啊，还有一些统整的能力，因为我们也会教学生怎么去查询之前别人做的一些优秀的作品，所以他们其实也有去看过别人做这些科展的时候可能会注意到的一些的细节，然后再从别人的作品当中去有些的改良。那当然这过程当中还有包含他们自己也有去找到一些的文献，然后还有了解那 IDDSI 里面什么叫做 IDDSI DSI 啊，然后呢跟吞咽的关系啊，还有为什么要用这样的方式来做实验，我觉得是额外学习了很多东西。那包含数据分析跟图表化的能力也是在这里有蛮好的一个成长，因为当我们有分析出很多的一些的内容，比如说硬度啊、附着力啊、这些粘度计啊，其他有很多可能单位啊或是那个图表，那学生也要学习怎么去看懂，然后呢将这些有点复杂的数据化，然后把它变得一目了然，就变得清楚，而且要能够去跟这个评审能够去报告，我觉得这是蛮不容易的一个能力。那当然也很重要，就是也学习一个批判性的思考，因为可能原本会觉得可能越浓越安全啊，但最后发现说其实可能越浓也有可能它变成说一个块状滑动，然后就会反而会噎到，所以他们其实也要去分析说其实哪一个才是最好，也不一定说一定银耳最多就一定是最适合，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思辨能力。
0: 是，当然他们也有提到说做实验的过程当中不会就是永远都非常顺利也没有一次就成功的，所以他们其实也遇到蛮多的挑战。刚才这个陈浩也有提到说遇到问题就解决问题，我觉得这样很棒
1: 就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觉得大家都是也会有一起讨论，就是想一想，因为有时候遇到问题他是看到之后看到问题，但是没有知道说到底是为什么有这个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个过程蛮不容易，就从发现问题到找到那个问题的原因是一个蛮好的学习。像刚才有讲到说那个融化的冰淇淋产生的很多的泡泡，那 他们就有很多的创意然后去解决。那或是当评审在问一些问题的时候，比如说这个

0: 这个他们做的那个人体的模拟可能跟真实的人体也还没有那么像，但他们也会想一些的方法 去回答，然后去想说那我们要怎么去突破。那我觉得面对，因为我们有去到借到一些大学的借到大学的实验室去做一些的操作，那其实也是蛮不容易的，然后去讨论说哎，为什么会有误差，所以大家一起讨论就也会比较快有一些的想法。
1: 是他们有吵架或是意见不合的时候，老师要的时候吗？老师是需要出来调解？
0: 有调解一下，有
1: 是，
0: 对，
1: 所以怎么鼓励孩子能够持续，就算是遇到实验不顺利的时候，
0: 觉得我们就是会鼓励孩子知道说做这个实验的一个初衷，因为有时候做一做，会一直担心说得不得奖啊，或是觉得说啊这样子会不会就是评审就不 OK 啊之类的。那可能如果站在一些得奖或是利益上的话，就很容易吵架，就觉得说为什么你这个不做好啊，为什么你那个没有负责啊，那就会帮助他们说哎，其实做一个实验很需要团队合作，对，所以就团队合作的这样的一个方向跟这样的一个同心合意的时候，你就会知道说如果出了问题不是说要去指责对方，而是一起想说怎么去解决。对，那我觉得这个部分他们也有蛮大的学习。
1: 是，当然做科展不是为了一定要得奖，我相信这个过程对于孩子来说有很多的学习。那当然获奖是最开心的事情啦，也是很开心，
0: 是，
1: 所以孩子这次得到优等还有这个乡土教材奖，我觉得老师本身自己应该也很开心，与有荣焉吧。
0: 有觉得他们很棒，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好的学习这样。
1: 是 OK， 那当然我也想问一下安朵妈妈，也就是我们的学配语言治老师了。您自己在专业部分在做吞咽困难的照护，然后看到自己的小孩，他也在耳濡目染之下，把妈妈平常讲的、做的都有看在眼底哦，听在耳里，把它发展成是一个科展题目，甚至连续两年都以这个为出发点。妈妈会不会也觉得很开心？我觉得哇，原来高龄照护，特别是我们特别在一个子题，就是在吞咽困难当中，孩子们就已经有很多的想象力跟实作力了。
2: 对，我平常工作都是在接触高龄长者哦，所以特别很多是吞咽困难，甚至被放上鼻胃管。那他们其实很多时候是没办法吃任何东西，因为吃就会掉到气管，就会肺炎。但是啊，像这种炎炎夏天啊，很多长者好希望可以吃一口冰淇淋。对，所以我们那时候看到日本已经有发展，日本的高龄化社会比我们提早非常的多，所以已经有为了适合长者吃的各式各样的甜点，包含冰淇淋。所以目前台湾还没有人做这一块，所以也蛮期待。我都跟孩子说，我们今天做这件事不是为了得奖，而是为了真的我们有台湾有好多的老人家是需要吃适合他们吞咽质地的冰淇淋。所以因为在实验过程中有往往会很其实很辛苦，因为你就面对一堆机器，你就有时候做到已经不知道为何做，然后常常会失败，然后特别融化实验做了用了好多的方法，然后有时候夏天做可能十分钟融化，冬天做可能要等个一两个小时才会融化，然后对，所以都好多的挑战。所以就像虽然这个研究是的确是需要人体实验才能接触到长者，有一些研究的限制，不过也的确是希望未来有机会把这样的事情让孩子看到长者吃下他们冰淇淋的那种感觉，这样
1: 可以等于说他一个推动力，让他们愿意在像他们刚才有提到听说长者想喝冰啤酒，
2: 对，
1: 要开始有一些想法，或许可以有不同口味的开发出不同口味，孩子想得很远哦，还可以量产哦，
2: 对，
1: 这可以真的实质上去帮助我们的长者。所以今天呢，我们透过包括我们今天的三个小朋友安朵、雨桐，还有这个陈浩、雅静老师，还有这个学佩，要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我们从孩子单纯的一个好奇做一个慢吞吞的冰淇淋，然后满足我们吞咽困难长者的一个口腹之欲。每个人都喜欢吃美食嘛，心里就会觉得很快乐。我觉得从这个一小步开始，我们也希望孩子呢借此一方面开发他对科学的兴趣，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期望孩子他能够多关注我们的长者。毕竟像刚才陈浩有讲的，我们已经进到超高龄的社会了，长者关怀非常的重要。今天非常感谢你们的分享，谢谢
2: 谢谢
0: 谢谢。

今晚的 Low Health 健康有约节目在这就进到尾声，感谢大家的收听，祝福您拥有一个美好的周六夜晚。明天晚上八点钟，也邀请大家持续锁定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我们将持续来关注在高龄长者常见的吞咽困难问题，邀请到专家和大家分享。所以也请听众朋友持续锁定我们的 Low Health 健康有约，明晚见了，拜拜。

0: 这款新的电动有够困难的，这个一定要破关。
1: 我打到陷阱啊啦！
0: 别紧，再来一摆。
2: 打电动会当过重来一摆，人生无法度过重来。梦到毒品可能造成永久性的大脑功能障碍，去影响到情绪加记忆，更加会危害到泌尿生殖系统。
3: 唔通因为一时的好奇心，踏入毒品的陷阱，留着人生的危险。
2: 爱勇敢拒绝毒品，想办法一人斗三工。街道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4: 私密照可以换游戏点数，我们不会散步啦。
5: 拍吗？
6: 不拍，身体不是商品，拍生活照、写日记也可以记录生活
7: 哦。一起拍些裸照吧，不拍就不是好朋友。
5: 拍吗？
6: 不要拍，我们也当好朋友啊，用正确方式记录友谊。
8: 亲爱的，这是我们爱的证明，只是纪念，不会外传的。
5: 拍吗？
9: 不拍，我们感情也会很好。不拍私密照，也能谱出永恒恋曲。
10: 我要怎么保护自己？该小心哪些呢？
11: 不拍摄私密照，不被好康冲昏头，面对威胁绝不妥协。
10: 可是我，私密照影像已经被散布了，该怎么办？
12: 不删除照片与对话，马上求助，截图搜证，报警，最后还有秘密法宝帮助你。
13: 请找 iWin 网络内容防护机构，或拨打 iWin 热线，
14: 我们可以帮你沟通平台，删除照片，陪你一起变勇敢。
15: 以上内容由卫生福利部提供。
16: 一杯酒三意，就想和你听见台北的声音。
17: 现在时间21:00。

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中山堂的流金岁月节目，我是贤琴。中山堂的流金岁月节目呢，是由台北市中山堂管理所跟台北广播电台联合制播的节目，在每个礼拜六的晚上9点钟到10点钟，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的空中和所有的听众朋友们见面了。那也希望呢，透过我们的节目邀访各个不同领域的专家，让大家呢对于中山堂的过去、现在甚至是未来呢有更多的了解哦。那么今天呢是7月4号，哇，我们已经进入到2026年的下半年了。其实呢，在今年一开年的时候呢，就跟大家说了，今年呢2026年呢，其实呢即将要迎来中山堂的90岁生日哦。那么渐势进入到下半年之后呢，有非常多的相关庆祝系列活动呢即将要展开了，所以呢，刚刚大家一定也发现了，哎，我们节目的片头怎么不太一样了呢？没错，为了要迎接中山堂的90岁生日哦，所以呢，我们节目上面呢也做了一些调整呢，也更换了新的大小片头哦。这个大小片头可是大有来头哦，因为呢是委托作曲家陈树希老师呢来量身打造、量身创作的。那到底老师为什么会创作这样的音乐呢？那我们接下来呢，可能在我们节目当中的小单元当中，就会为大家邀请到呢陈树希老师呢，来跟大家好好细说分明哦。好，那么在每个月的第一周呢，我们要进行的单元呢是堂堂月报哦。那么在今天的堂堂月报呢，要为大家来介绍今年度呢台北书院一些非常精彩的美学课程。当然了，这些课程呢，其实呢也跟中山堂的90周年有点关系哦。不过呢，在介绍今年的台北书院精彩的课程之前呢，要先为大家好好来介绍一下7月份在中山堂有哪一些精彩而且重要的演出是大家不能够错过的。那现在呢，其实已经进入到暑假了，哇，暑假期间真的好热，不知道去哪里呢？其实我觉得大家就可以进入到中山堂的中正厅或者是光复厅来欣赏一些很棒的表演哦，带给大家非常赏心悦目的夜晚或者是下午时光哦。好，那首先呢，要来为大家介绍的呢是7月25号呢下午2点以及晚上7点，在台北市中山堂中正厅呢所带来的第17届台北国际芭蕾舞大赛哦。那这个活动呢是由台北皇家芭蕾舞团来举办的。那这个活动呢，其实呢已经算是蛮有渊源。那之前呢，在我们节目当中也为大家介绍过，那也算是呢台湾重要的芭蕾舞赛事之一哦。那第17届的台北国际芭蕾舞大赛呢，其实有国际芭蕾舞大师的课程，还有舞团的年度公演，还有得奖者的舞宴哦，所以呢会是非常非常丰富而且精彩的芭蕾舞艺术的展现哦。所以有兴趣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喽，7月25号下午2点以及晚上7点，都欢迎大家来参与今年第17届的台北国际芭蕾舞大赛。好，接下来呢为大家介绍的是由台北爱乐儿童合唱团所带来的一场非常精彩的音乐会哦。那活动的时间呢是7月15号的晚上7点半，那么在中山堂的中正厅带来的演出哦。那这场音乐会的名字呢叫做岛国和

0: 海洋之声二哦。那整场音乐会呢，会精选南洋跟世界岛国的特色曲目，融合传统的民谣、现代的创作还有合唱艺术哦。那邀请呢现场的观众跟儿童合唱的美妙歌声出发，一起呢来感受南国和海洋的音乐魅力哦。好，那接下来呢为大家介绍的这场演出呢，是由台大薰风国乐团所带来的台大薰风国乐团丙午年夏季巡回公演。那活动的时间呢是7月16号的晚上7点半，地点呢是在台北市中山堂的中正厅哦。那这场音乐会呢由周胜文老师来担任客席指挥，那会演出未来的希望这些作品哦。同时呢也邀请了张君豪老师来合作竹笛协奏曲金枝岛，展现传统和当代交织的国乐声响哦。好，所以呢台大薰风国乐团所带来的精彩演出是在7月16号的晚上7点半，在中山堂的中正厅哦。喜好国乐的朋友，或者呢你是薰风国乐团的粉丝，可千万不要错过了。好，那接下来呢为大家介绍呢7月19号星期天晚上7点半，在中山堂光复厅一场精彩的音乐会哦。那这场音乐会的名字呢叫做低音狂想陈亮宇低音提琴音乐会。那主办单位呢是灯角乐团，那演出的人员呢包含了低音提琴演奏家陈亮宇，以及呢钢琴的王文娟，还有陶成安，还有打击乐的王佑君哦。那这整场音乐会呢会把重点放在低音提琴上面呢，那也希望透过多样的曲目可以带领听众听见低音提琴沉稳而且用充满想象力的音色哦。同时呢也感受一下低音提琴和其他的乐器所交织出来的动人乐章哦。好，刚刚为大家介绍的呢是7月19号星期天晚上7点半在中山堂光复厅的低音狂想陈亮宇低音提琴音乐会哦。好，那接下来呢要为大家来介绍的是7月24号的星期五晚上7点半在中山堂光复厅由活泉室内乐团所带来的听见灵魂 Jake Hagee 的记忆与希望之歌哦。那美国作曲家 Jake Hagee 呢以细腻动人的声乐作品闻名，他非常擅长描写人在失落和创伤当中的情感哦。那这整场音乐会呢将会演出他改编的民谣跟诗歌哦。那其中也包含了以911事件为背景所创作的作品，希望呢可以带领观众朋友们从离别和记忆走向希望和力量哦。好，那这场音乐会呢是7月24号晚上7点半在中山堂光复厅的听见灵魂 Jake Hagee 的记忆与希望之歌。好，刚刚呢为大家介绍了那7月份在中山堂的中正厅以及光复厅一些非常精彩的演出哦，也希望大家不要错过了。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儿呢就来进行今天的堂堂月报，为大家好好来介绍今年2026年的夏天在台北书院有哪一些精彩的美学课程，又有哪一些呢是为了中山堂90周年而量身定做的课程哦。
1: 是谁在敲打我窗，是谁在撩动琴弦，那一段被遗忘的时光

0: 堂堂月报，
1: 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您现在所收听到的节目呢，是中山堂的流金岁月节目，我是贤琴。接下来呢，在节目当中呢，要进行的单元呢是堂堂月报。哇，今天的堂堂月报非常精彩哦，因为呢每一年到了六七月的时候，我觉得是很多的对于艺文喜好的朋友非常关注的月份呢。除了有在中山堂的一些艺术表演文化活动之外呢，其实每一年从七月份开始，台北书院的美学课程就是好多的朋友准备要手刀抢票的机会了。所以呢，在今天的堂堂月报的单元当中呢，就很高兴的为大家邀请到巴士文创的黄传进总监，以及呢我们的游千仪呢，邀请两位呢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好好来介绍今年呢有哪一些精彩的课程。尤其今年非常特别，今年2026年也是台北市中山堂的90岁生日，所以是不是也有一些相关的课程跟活动呢？今天就要邀请两位来跟大家好好做介绍了。那首先呢，先跟我们的黄总监问声好。 Hello， 总监你好。
2: Hello，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偷偷问一下总监好了，每一年其实书院呢要排那么多课，其实老实说每一次我在

0: 介绍这些课程的时候，我都觉得挺辛苦的哈，应该
1: 胆战心惊，
0: 要绞尽脑汁啦。我不要讲胆战心惊，但是我要问的就是，今年又刚好90周年，会不会又特别烧脑啊？
1: 对，其实中央厂的台北书院课程在我们手上承接已经是第7年，从早期比较是经史子集、跟生活文化、跟插花、跟禅道、跟书法，可能有一些相关比较传统的中华文化课程、自从3年前开始，江孟芳主任来了以后呢，他承接了中央厂今年90周年，在每一个世代他有不同的时代角色跟使命是要做的、所以他来的时候是贤命要来转型作为青少年艺术发展中心，所以大家这几年可以看到他疯狂的在推亚洲跳，就4个城市的舞蹈联展 DNA 这一件事情。那从他来以后呢，我们的课程就开始收设转型，作为表演艺术的孕育的场所，开始把这个生活美学、艺术美学这件事情跟听众们来做分享，跟大众们来做分享。所以呢，早期我们的 slogan 是这样，为你打开一扇艺术之窗。从江主任来了以后不是了，我们从导灵式的课程要带你进入艺术之门，
0: 是、okay、
1: 所以在课程的规划跟系统结构里头是不一样的。去年有一个很好的主题是民歌50周年、今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是中山堂90周年。
0: OK， 好，所以刚刚总监有稍微，我刚刚只是问他是不是很辛苦，然后他讲了很多，帮他做了这个补充说明。好，不过也把这个脉络让大家更清楚，就是呢，如果之前你都参与过这个台北书院的美学课程，你一定在这几年，尤其从3年前开始，我觉得你应该就有很明显的感觉，哎，它其实有一些不一样了。那在今年，我觉得你的感受度可能会更深一点了。
1: 这个、我们其实是有一点骄傲的、我们的那个参加的民众啊，黏着度非常的高。我们有一个小 LINE 的群组，上面大概有350个人。对，就是
0: 蛮多人的，
1: 只为了这个课程啊，没有其他多余的、活动啊，或是其他的分享。就是每一年为了这个课程，那我们有相关的讯息可以在这个课程，他可以第一手时间得到最新的讯息跟准确的讯息，因为活动是我们在主办嘛。那这个活动呢，是因为他填了问卷，他就会来自动加入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0: 是，不过刚刚总监有说粘着度很高，我觉得怎么样让一个群组，然后里面大家粘着度很高，每一年都想来参与这个课程，其实他很不容易哦，因为你的课程必须要推陈出新，对，你一定要跟去年不一样，我才会再参与嘛，所以我觉得这对于主办单位来说其实也是一个挑战，但是这个挑战成功之后的确是很骄傲的事情。刚刚总监说蛮骄傲的。
1: 没有啦，就是那个主持人你可以看得到我那个宽头大脸的，就是福气不错，贵人很多、
0: 是，
1: 所以我们去邀请老师的时候都不用跪他，只要求他就可以了，那老师就会来答应来上这一堂课，而且来上这一堂课还不是他自己要讲什么， 是我们要他讲什么，
0: 是、
1: 就是我们的课程还不是他在外面一个讲题讲了很多的场所， 是来我们这里要有量身定做的概念、然后要符合我们的需求。那当然大家如果来参加过课程，我们是用导灵式的课程，不会很枯燥，在像在上大学的课程。所以我们有仔细分析过，就是一般的这种艺文课程都偏向于实作，比较尝试入门一点点，比较基础。可是如果是那种学校的课程，它又偏艰深长，那因为跟学校有关嘛，它那个通识课程里头开的课程就会更深。在这个中间的目前市面上，好，我们可以讲全台湾目前没有，唯一一个就是中山堂台北书院的艺文讲座，
0: 是，
1: 这也是江主任非常肯定我们的地方。
0: OK， 好，不过这个真的是很不容易啊，他等于也走出了一个市场的区隔性。但是刚刚我觉得总监也告诉大家，这些课程它其实不容易，因为呢，等一下我们好好帮大家介绍，邀请到的真的都是艺文界的名师。但是很不一样的事情是，因为这些老师们他们可能在其他地方上课，是他们自己决定讲题是什么，但是呢，来到了台北书院的艺文课程里头，其实会符合我们整体的规划。所以一直刚刚有提到，我们的整个课程的设计上面，它其实是有结构性的，它其实是有系列性的，所以这也可以符合过去很支持我们台北书院艺术课程的朋友，让大家其实每一年来参与我们的课程，但是每一年你都会发现有不一样，那每一年都让大家意犹未尽。好，所以刚刚呢也跟大家稍微介绍了一下呢， 我们的这个台北书院的艺术。

0: 课程。那今年呢，我们一直有提到是中山堂的90周年，所以是不是在今年的课程上面其实有更多的考量，就要把那个90周年时时刻刻放在脑海当中，所以在做很多规划设计的时候都要考量
1: 这个课程啊。其实我们从去年就跟中山堂主任跟工作同仁们反复讨论推敲，然后开出各种的系列。其实今年的系列主题结构是更清楚的，其实就有两大系列，第一个就是表演艺术，就是中山堂正在做的，那它当然就会有音乐、戏剧、舞蹈，再加上美术，就是跟艺术相关类门的。那在这个表演艺术里头，我们有开两个系列，一个叫经典系列，国际上的经典，好，比如说音乐呢，我们就会从巴洛克古典讲到浪漫时期，
0: 是，
1: 对，就会有一个很系统很清楚的知识性的一个课程，但是又不会太难的课程。第二个系统是台湾系列，就是国际的艺文艺术发展是怎么样，在台湾的发展又是怎么样，这个在时序上大家是齐头并进的，或是说我们从日剧之前日剧的时期到日剧之后的当代舞蹈的发展是什么，那也会有一个老师来做一个系列的讲题。那另外一个主题就是城市风格，这个风格的定了，就是我们定了一个宽泛的概念的主题。那在今年里头就有两个重要的主题，一个叫做90周年的主题系列，另外一个就是品味台北。那品味台北其实很简单，我们今年把它收设在两个部分，一个是咖啡，一个是茶。
0: 是
1: 台北咖啡店最多，
0: 非常多。
1: 对，那茶是台北发展出来很重要的一个城市产物，经过了几百年，其实茶艺文化在台北演化得非常好，所以我们就用这两个部分。九十周年的主题里头呢，我们会从几个面向来谈。第一个就是城市的现代化，其实中山堂当时在日据时期，日本统治台湾40周年，史政40周年是有关的。那当时啊，可能也有想要献一个礼物给天皇当成礼物，所以当时台北市只有20万人，把台北市作为现代化都市的规划，要作为60万人的城市。当然台北现在有230几万的人，早就超过这个数字了，可是当时的确是一个很重要的创举。这个创举的具体浓缩在哪里，就在中山堂。对，它就是第一栋钢筋混凝土的建筑，所以它里面有很多特殊的工法等等之类的。那我们会从老师从建筑面，包括全台湾的中山堂的发展，在日据时期，然后建筑的特色，然后到现代化城市，然后会一路跟他讲。今年我们还请了一个中原大学建筑系的老师，宪二老师，他是一个日本人，要来介绍日本公会堂。
0: 是哦，
1: 所以大家可以期待说今年的那个精彩程度
0: 是
1: 更胜以往。
0: 是，我刚刚其实啊，光听这个总监稍微数一下的时候，我就觉得真的是非常惊人呢。他横跨了东西方，他的那个时间轴线也非常的长。我们从日治时期，然后一直到现在，对不对？所以我们其实就透过这两个大的系列，就是表演艺术跟生活风格，然后呢，我们涵盖了40堂课，然后呢，也有这个工作坊的部分，我们要带给大家非常非常精彩的这个内容。不过刚刚我们讲的，应该我觉得只是帮大家做一个提纲挈领的认识，对不对？好，所以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等一下呢，我就要请黄总监呢，我们好好来跟大家谈谈呢。像我们刚刚讲的，在表演艺术的课程当中，我们请到了哪一些名师，然后他们大概会从哪一些角度、哪一些题目当中，或是主题当中，来带着大家一起进入到这个美学的世界里哦。Goodbye。

0: 高友夫朗都是巴西家庭支持财神给
1: 听家高伯夫妇持续口胎又已经贴迷障的最高七千元高中者免后费实力太准后费不出最高上班五千元
0: 还有后代利息再调工黑小布贴免后期五都七千元幸福好上的加码一点五批
2: 支持不总团又以小负担
1: 以上广告由高友夫提供
3: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4: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3: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4: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两到三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 10% 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单元为经济部能源局广告

很高兴的为大家邀请到巴士文创的黄传进总监以及呢游千怡呢两位呢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好好介绍今年呢2026年台北书院非常精彩的一些课程哦。那刚刚呢，其实在上一段里头呢，黄总监有稍微呢跟大家谈到了，因为今年呢二零

0: 期待在今年呢，其实我们就更深化一点了。其实这个深化呢，我觉得从课程的名字跟课程的老师其实就可以看得出来。因为呢，我手上拿到今年度台北书院的开课的内容的时候，我开始有算一下，哎，每个老师的堂数变得比较多一点点咯。那么像在去年我记得介绍的时候啊，真的是眼花缭乱啊，因为老师很多，课程内容也很多。但是今年我觉得是不是就因应着我们希望课程更加的深化，真的可以让大家不只是看热闹，也要懂得看一点门道了。所以每一个老师，我们给了大家更多一点的时间，也让大家在学习这个部分上面的时候可以更深入一点呢。
1: 各位听众朋友，这一段一定要注意听啊！
0: 好，
1: 刚刚上一趴如果说你忽略了没有关系，为什么呢？接下来六月十五号就是
0: 抢课的时间了，是不是？
1: 对，我们要官宣了，就是六月十五号网站会打开。如果你今天广播听得不清楚、不明白，没关系，你上了官网，我们有两个东西你一定要下载，一个是所有的课程，有一个课程表，勾出你想要的时间，做好预备动作。第二个呢，是有所有老师的简介。
0: 嗯，这个很重要。
1: 对，这个很重要。那这个老师你可能从来都没有听过，你不知道，那你可以看一下他的简介。所以这两个准备好了以后呢，我们的课程要跟大家讲，串联的是除了讲座以外，还有工作坊，还有一个主题活动。然后呢，跟大家报告一下，表演艺术所有的课程一共有27堂课，就刚刚讲音乐、戏剧、美术，还有等等，好，舞蹈。然后城市风格一共有13堂，品味台北有4堂，等于中山堂主题系列有9堂课。好，这个横跨从政策面到建筑面等等啊，中山堂的建筑的特色啊，这个大家一定要所有关注。那手机摄影工作坊有6堂课，那什么时候开始报名呢？注意听啊，7月1号。
0: 我刚都不敢插话，7月1号开始报名。
1: 对，7月1号开始报名。那刚刚主持人有说到了说，我们今年的这个主题性很强，然后课程大家就比较集中。
0: 对，
1: 所以我举一个例子，音乐性的课程。其实有5个老师，一个是沈东老师。其实沈东老师呢，去年一整年接受中山堂的委托，他做了一个非常具细密的史料调查，在今年要出一本书啊，我先帮他打书。沈东老师，你有听到哈？然后呢，除了这个以外呢，他也是台湾大学音乐研究所的教授，所以他对台湾音乐史的发展的研究非常的深刻，所以他也会来讲中山堂的发展过程的历史。然后大家很熟知的，全台湾现在我们可以看得到的中山堂或是公会堂的遗址，现在还有在修复再利用的，一共有12处。林钟奎会来讲全台湾的那个，有2处不算是当时的公会堂了，但是我们今年把我们涵刮起来一共有12处。那沈东老师也会来讲台湾近代的乐章。另外的音乐一个很重要的老师也是我们这里的常客，就是陈树熙老师，他会来讲台湾当代重要的作曲家。经典系列呢，其实我们从巴洛克古典到浪漫也有3个很重要的老师，像巴洛克时期我们邀请的是张浩明老师，他就有3堂课。古典时期的音乐呢，我们找了陈冠宇老师，他有2堂课。
0: 是，
1: 另外浪漫时期我们邀请的是讲严俊杰老师。
0: 哇哦，
1: 哇哦，对对，帅哥哈，对，大家一定要来的哈，就是也有2堂课。你就可以知道说，我们今年在规划相关的课程的主题还有老师的研聘上面，有很多他不是会教而已，他真的很会讲的教授。
0: 是，
1: 好，都是这样的一个过程。然后在90周年主题里头，有一个从来没有在我们课程里头出现的一个老师，是目前国艺会的副执行长，他叫李拓子，他要来讲的是城市的现代化。
0: 是，
1: 他也会有2堂课。台北的城市现代化其实是很具有指标性，在历史上面其实是很重要的意义的一环，所以他会来讲这个部分。课程里头随便拎出来的老师，就是我的文宣上面写的是超一线的老师。
0: 是，的确，光这些老师搬上台面的时候，我觉得让大家觉得这个师资非常非常值得期待。不过其实刚刚总监呢在跟大家稍微介绍今年的课程，你会发现 其实呢它真的横跨东西，然后呢这个时间的轴线也非常的长，然后在这个课程里面它其实有一些部分像刚刚提到的

0: 沈东老师或是林宗奎老师的，他们的其实课程也都跟中山堂的九十周年其实有很密切的关系，去做一些这个系列的安排。然后好，所以呢这个课程的内容真的非常非常的丰富，所以我们刚刚只是稍微跟大家比较谈到比较多的是在音乐的部分上面，然后呢有跟大家谈到了一些些关于历史建筑的部分。那另外还有像是舞蹈啦、美术啦，其实呢也有非常精彩的这个课程，也有非常厉害的老师，是不是要跟大家提一下呢？
1: 帮台北市立交响乐团跟台北市立国乐团推个票哈，这里面我们也有两堂课，让大家听完课程以后呢可以落地的去实践。第一堂课呢是台北市立交响乐团，他今年邀请了华格纳的音乐崔斯坦跟伊索德要来台湾演出，好，跟台北市立交响乐团有合作，邀请的那个导聆老师是蔡永凯蔡老师，东海大学，他会来开一堂这个专门的导聆的课程。另外一个就是台北市立国乐团，他今年要做一个台语版的歌剧，叫做姐妹，台式的歌剧。那邀请来讲座的讲师呢是游元坑，宜兰非常有名的才子，他就是这一部剧的导演，非常的特别的。这两堂课也推荐给大家。另外像中山堂，其实如果讲到中山堂，当然当时的修复是徐玉坚建筑师，那当然他非常的忙。我们今年邀请了另外一位也是跟中山堂有很有渊源的黄成令黄老师，他也是做了非常多古迹的修复，特别像新竹中山堂就是他做修复的，现在的新竹美学馆。
0: 刚刚呢其实总监有提到这个黄成令老师哦，那黄成令老师呢除了是有名的建筑师之外呢，其实呢中山堂广场的抗战纪念碑其实也是黄成令老师所设计的，所以大家呢在今年的台北书院的课程里头，就有机会可以听黄成令老师来说说这些建筑，那尤其呢是工会堂的这个故事哦。好，刚刚呢其实总监呢真的细数了非常多精彩的课程，但是我很紧张啊，我为什么很紧张呢？因为他独独就漏掉了舞蹈，你知道吗？其实舞蹈的课程在今年度也非常的精彩呀、啊，所以接下来请这个总监跟大家好好介绍我们舞蹈课程的师资跟内容。
1: 好，跟大家补充说明一下哈，当然舞蹈这件事情是中山堂转型以后非常重要的发展方向。那我们在经典系列跟台湾系列里头，经典系列在芭蕾舞，我们邀请的还是文化大学的教授何玉文何老师，他会从巴洛克古典跟那个浪漫时期来跟大家分享芭蕾舞剧的发源、那时候的特色跟著名的舞剧导聆。好，大家会看上过课的同学呢，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老师非常的疯狂，他是扮上像，穿上兔兔，颠上硬鞋来现场示范给大家看的。
0: 是哦哦
1: 哦，你不是来上课，不是来看影片哦，是现场就有人跳给你看，
0: 就看老师
1: 做示范，
0: 实际做示范。
1: 对，没错、哦，而且是会某一个舞剧的小片段，所以他的课哦常常爆满。何玉文老师，我就非常佩服他，他甚至把钢琴老师都带来现场弹奏。你说疯不疯狂？你去哪一个地方听到课程，可以看到芭蕾舞者穿给你跳
0: 给
1: 你看，然后还有钢琴老师现场伴奏的？
0: 我真的很好奇，你们是付了多少钱？
1: 一样的钱，所有老师都是一样的钱。
0: 所以我们真的感谢这些老师们，
1: 你看很无私的付出。当然我们因为交情很深厚了，他每次都说你不要再找我了但是我每次找他的时候他就会
0: 还是答应了啦、
1: 嗯、
0: 对，
1: 因为来中山堂上课其实大家非常的开心、而且很有意义，特别是来参加的民众都非常的认真、反馈也非常的好、那第二个经典系列呢就是现代舞的部分，
0: 是
1: 那我们邀请的是赵玉玲，他是玉佩的玉，因为待会有一个浓郁的老师叫赵玉玲，他们有大小玉玲的江湖称号。
0: 是
1: 那个赵玉玲老师，他要来讲现代舞的流派、我们知道的玛莎，
0: 是、
1: 哦、就是会有三堂课细数所有现代舞经典系列里头的流派，大家可以一次就掌握现代舞，不会说下次我要去看现代舞啊，不要了，那个我看不懂，
0: 不
1: 会，你来了以后，甚至赵玉玲老师最厉害的是现场就叫大家跳起来现代舞，花怎么飘落，他现场就带动了，所以你不会跳的你现场就会跳了，你就知道那个 feel 在哪个地方。最后一个系列我们就要讲台湾系列， 这个就是大玉林。

0: 赵玉玲老师要来讲的这一堂课。这个老师是研究正头开始的台湾民俗文化的议政文化，然后到日据时期因为有日本人的统治，所以我们有跨文化的碰撞跟融合。那最后呢，他要讲到是舞蹈的流动从传统到现代，是在怎么个跳舞的方式。这一个系列的课程，如果你喜欢舞蹈的，你来上这堂课一定是不会失望的。你可以看到听到会有影片，就会清楚的认识到台湾的舞蹈是怎么发展的。那当然刚刚讲的那两个都是国际芭蕾跟现代都有国际感的那个部分，那就可以来对应我们台湾的舞蹈艺术的发展这个部分。
1: OK， 所以其实刚刚从总监跟大家分享在今年的台北书院的舞蹈的课程里头，我就发现其实它整个课程的结构架构是非常完整的，因为它包含了西方舞蹈的一个脉络，对不对？然后但是呢，他也跟大家分享了西方舞蹈对于台湾的，比如说台湾的现代舞，还有过去从日治时期的一些舞蹈的发展的脉络，所以可以让大家对于台湾的舞蹈发展有更多的认识和了解。那尤其呢，老师们真的也是非常厉害的一时之选啊，也让大家呢在现场可能不只是听老师口述历史，老师们他们可能也会亲身示范，或者是呢透过了很多的影片，让大家呢其实可以更加的深入了解。其实不止舞蹈了，我觉得在音乐的课程上面也是很精彩啦。
0: 对，那但是我还要再补充一个，就是唯一的一个课程就是工作坊。我们今年有手机摄影
1: 证件，你要不要等一下再告诉大家工作坊？
0: 那我要先介绍这个老师。这个老师呢是现在台湾手机摄影协会的理事长，他自己不但开摄影展，而且他是文学家，会写诗，会写书法，他就是我们的讲师黄华安老师，他要来手把手带着大家有六堂的工作坊的摄影课程。上课程不是在教室上哦，在课程里面讲完摄影的技巧之后呢，就到现场，就在中山堂来拍照，拍了照以后可以干嘛？就可以参加证件了。是不是一 game legal 非常的方便？
1: 是，你们什么都想到了。
0: 是的，
1: 怕大家呢有这个征件活动，然后大家不知道怎么样拍摄。对，我刚刚要打断一下这个总监，因为我想说，等一下再给他更多时间，好好来介绍一下我们这个黄华安老师。好，不过我们谈到这边呢，先稍微休息一下。等一下呢，我们在这个手机摄影的工作坊里头，我们再帮大家做更详细的介绍，好不好？

0: 在今天的中山堂的流金岁月节目当中呢，很高兴的为大家邀请到巴士文创的黄传进总监，同时呢还有游千怡小姐呢，邀请两位呢来到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好好介绍今年呢从七月份开始的台北书院非常精彩的一系列的课程还有这个活动哦。我觉得刚刚大家的手一定根本来不及操，那个名师这么的多，然后课程的内容又那么的丰富跟精彩，来不及操没有关系，但是你有注意到这个讯息之后呢，我觉得大家呢如果想要知道更多的详情，包含了课程的时间还有课程的内容的话，其实呢都可以上我们的官方网站然后去做这个查询哦。那刚刚呢其实啊我们的黄总监哦，真的是大家一定觉得他讲话速度很快对不对，我知道他今天为什么不得已要讲这么快，因为老师多然后课程又精彩，所以真的一鼓作气跟大家分享，所以呢我们刚刚呢也算是一鼓作气把我们这些很棒的名师跟大家做了介绍哈。那刚刚呢最后提到的是黄华安老师，
1: 他自己本身是成大的中文系毕业的，佛光大学

0: 学艺术系的硕士，他自己开过的摄影展超过30场，曾经担任的是中国时报摄影记者跟中心主任超过10年以上、
1: 嗯、哼，
0: 所以大家就知道说这个老师的底蕴非常深厚，他不是只有在摄影技巧上面，
1: 是
0: 在美学上面的那个眼界跟那个
1: 涵养
0: 非常的高、
1: 嗯、
0: 所以今年我们特别拜托他有6堂的课程，也是我们这一次艺文讲座课程的开门暖身课，
1: 是
0: 7月18号开始，19、25就会有上下午都会有一堂课，而且上完课以后呢，怕你忘记了，马上下去就实做，实做完以后呢，传到群组里头，老师就会看到大家拍到的照片，挑出他觉得很不错的照片来做点评，跟大家做讲解。
1: 是
0: 这种课程非常的实用，不是你在外面随便上个手机摄影课程就可以学到的。
1: 嗯、
0: okay, 是
1: 我其实都好想去参加这个课，尤其我觉得呢，来拍摄中山堂，它又是一个具有故事性的历史古迹建筑啊，我觉得在古迹建筑里头怎么样可以拍出它的这个味道，我觉得这也就考验着大家了哈。然后呢，刚刚呢其实总监有提到了，就是说哎，我们这堂课呢也算是开门的暖身课了，然后呢从7月18号开始有6堂课的时间，然后大家可以呢来报名，然后来参与这个课程，参与这个课程拍完之后，你的照片除了可以让老师来点评之外，其实更棒的事情是你应该可以去参加摄影比赛吧。
0: 对，我们今年90周年除了这主题课程以外可是有主题活动的嘞。
1: 是，
0: 但是我记不太得千怡我们有什么主题活动
1: 这
0: 是
1: 我们要请千怡来告诉大家了。
2: 刚刚有讲到的手机摄影证件，这个证件其实就是去年我们其实也有办过，但我们去年是以文字为主，今年呢我们就是延续这个主题，我们除了台北中山堂之外，我们有12所全台的12座的中山堂都可以拍摄，然后从7月1号开始到8月15号，我们就有手机摄影的证件活动，
1: 那我们拍完上传就可以了是不是？
2: 没错，在这个里面其实大家想说工作坊是不是要先参加呢，老师可能就已经先
1: 泄题了，告诉我们怎么角度拍比较漂亮，对不对？
2: 那也是为了暖身课，然后当然参加我们的课程，每个老师可能透过他的不同的，你来一次中山堂你可能就会拍一张、
1: 嗯、
2: 但一直拍好像也太多了，所以我们其实一个人最多是3张，凡参加 ASHA 台北市中山堂90周年庆手机摄影证件活动的民众呢，他都可以到中山堂的1楼服务台拿到一包藏书物语的咖啡挂耳。
1: 嗯 ，OK， 所以只要参加，其实就有机会可以得到这个咖啡包。
0: 参加3次有3包。
1: 好啊，不好意思，也只到3次，对不对？因为每一个人限的次数
0: 三次，因为1包50，3包就150了。
1: 这个投稿证件是一定要参加过我们手机摄影工作坊的朋友吗？还是
0: 不
1: 是？
0: 不需要，全台湾只要听到台北广播电台的讯息
1: 都可以。
0: 对，都可以的。嗯、你只要寄照片来。
1: 是，
0: 但是呢，我要讲的说，如果你摄影真的很厉害，你中奖了。我们奖金可是有55000块的奖金
1: 哦，这奖金不错耶，
0: 第一名可是15000块哦、
1: 嗯、
0: 好，但你中奖了以后很抱歉你要来领一下奖
1: 但是呢我们拍摄的主要内容其实就以公会堂为主，然后这公会堂当然包含了台北市中山堂之外，其实全台湾其他的县市像在新竹、屏东，然后还有在台南，其实他们有公会堂，对不对？
0: 是的，是的，
1: 你也可以拍在台湾其他县市的公会堂，其实是 OK 的。
0: 不知道的请上中山堂的官方网站
1: 查询一下，
0: 讯息都会披露在上头你不要拍错了建筑来告诉我说我有参加拍照的证件、哦、那就抱歉了、
1: 啊、那拍谁了啦 对不对？连主题都搞错就没有办法了，
2: 不是阳明山中山楼，因为我们去年征到了一个稿件是阳明山中山楼，一看到哎呀
1: 、啊、那就非常的扼腕了，不好意思、哦、所以再次告诉大家我们的这个摄影呢证件比赛呢拍摄的标的物其实就是公会堂，然后也就是中山堂，对不对？也请大家真的不要搞错了，
0: 要提醒一下大家， 我们做的是手机摄影，所以要用你自己拥有的那个
1: 手机
0: 拍照，别人用很好的手机拍照转传给你的不算，因为我们需要那个照片的原始记录档，要在你手机原件里头，它才会有这个记录档。所以当你得奖的时候，我们要调阅你那个记录档的，所以你要保留

0: 好，
1: 是，
0: 这是第一个很重要的。第二个，现在 AI 太厉害了。
1: 对，你怎么知道我要问第二个，就是可不可以修图？
0: 好，我们都已经想过这个问题了。除了你可以做一点光线的调整以外，其他都不要动。
1: 可是比如说我裁剪呢也不行。
0: 哎，不要过度，微微的没关系。所以这就是摄影技巧里头你怎么取景很重要的问题了，怎么调光线很重要的问题，这就比较专业的部分。现在虽然手机都很防呆，就是你点一下它就会帮你通通都调好，但老师会讲一下。所以你要寄出三张照片之前，你可能拍了300张，你可以从严格的专业角度自己挑出满意的3张，然后寄出来参加奖项的那个证件，其实就可以了。所以要特别提醒哦，拿别人的照片是不行的，爸爸拍完给小朋友来那个是不行的，要在他的手机，不然就拿着小朋友那个手机拍，
1: 是，
0: 那原件是在他的那个好，就是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其实呢，我们是想要勾起大家的回忆，去全台的中山堂，也许在家里家的附近出去走一走，顺便拍2张照片。除了建筑本体以外，人的生活故事也是一个很好的素材。大家不要以为我只要拍静物啊，人都给我闪开，不是要拍净空的那一种。对，你只要可以拍生活场景都没有问题。
1: 是
0: 这样子来参展，我觉得是比较有意思的。然后另外就是鼓励全台湾的听众民众朋友来台北中山堂走一走，它是一个保存的非常完整90周年的一个古迹建筑，大家来这里走一走，还可以在城中区，就在西门町旁边，顺便看一看台北。
1: 嗯 ，OK， 好，所以其实为什么会告诉大家，我们今年呢，这个摄影真件的内容其实是全台湾的公会堂、中山堂都可以。其实当然跟今年这个台北市中山堂90周年有关之外，其实我们还有其他的目的，也希望大家真的为了要拍照嘛，你总得要人到现场嘛，去看看拍拍然后走走，对不对？然后看看这一些呢，其实都承载着过去非常多历史故事的建筑物。好，我们刚刚呢为大家介绍的呢就是我们的手机摄影真件活动。参加了这个手机摄影的真件活动之后，然后呢你们得到比如说我们刚刚讲的这个优胜的作品，它除了有奖金之外，是不是也要让大家看看，哇，原来在大家的眼中中山堂公会堂是什么样子呢？
0: 是，第一个是我们得奖的作品会在我们中山堂的官方网站有一个线上摄影展，所以你会看到你的作品会出现在中山堂的官方网站，这个台北书院艺文活动的官方网站。
1: 是，
0: 而且呢这一次的那个征件呢，主任还特别说，如果有好的作品我们要保留下来，也许在将来的宣传，在公共的宣传上面，或是甚至如果有文创商品的需求，是不是可以用这些图像来做，所以它有很多福泽大众、利益众生的这个事情，所以大家要尽快的投件。对、
1: okay ，
0: 然后第二个不能告诉大家，偷偷要告诉大家的是，中山堂因为今年90周年，所以它会有一个常设展的策展，在12月份的时候会开幕。那这些摄影作品就有可能在常设展里头再被看到一次。
1: 是
0: 因为常设展嘛。除了中山堂的建筑艺文的发展以外，跟民众的互动这些东西也会在这一个展览里头可能会被看见。
1: 所以大家呢真的可以来参与这样子的一个摄影真件比赛，不止呢是可以拿咖啡还有机会拿奖金之外，其实还有机会让你的作品可以让更多的人看见，也让更多的朋友透过你的作品然后更加的来认识中山堂，或者是散落在台湾各个县市的公会堂。好，那今天呢真的我们真的是马不停蹄啊，为大家介绍了今年呢台北书院非常精彩的40堂课程，然后呢也包含了我们的工作坊，还有我们的这个真件活动，所以呢热热闹闹的活动7月份就会开始了。但是呢我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报名抢课？
0: 我就要插这一句话，非常重要，以下帮大家浓缩。7月1号开始报名，6月15号我们开放我们官方网站，所以大家可以上去搜寻资讯。7月1号会报第一个阶段，9月份会有第二个阶段，
1: 是
0: 手机摄影增建的，会从7月1号到8月15号，所有的讯息你可以到 官方网站或报名网站。

0: 上面来找到相关的讯息。所以呢，今年就非常期待在讲座、影像还有城市记忆中跟大家可以相遇在中山堂90周年的时光，共同书写下一个世代的文化篇章。
1: 嗯，
0: 所以今年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主题，中山堂90周年，叫做九至新章，
1: 是 OK，
0: 开启一个新世代。
1: 对，没错没错。好，那所以呢，大家记得几个重要的日期，6月15号呢，大家其实就可以看到今年度所有的课程开课的时间跟课程的内容。那抢票时间呢会分成两个阶段，7月1号是第一个阶段，再来呢是我们的9月份是第二个阶段。好，那这几个重要的时期大家稍微留心注意一下哦。那当然更多详细的内容也欢迎大家可以上官方网站来查询。那就诚如刚刚总监所说的，希望邀请大家来参与今年呢非常精心设计的课程，我们也一起来庆祝中山堂的90岁生日。那今天呢，也非常谢谢呢80文创的黄传静总监，也非常谢谢尤倩怡小姐在空中跟所有听众朋友所进行的分享，感谢两位，谢谢，
0: 谢谢，期待大家来台北书院看到那个胖子就是我。
1: 今天节目呢进行到这里，要跟所有的听众朋友们说声再会了，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也祝福大家有一个愉快平安的周末假期，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0: 嗨，大家好，我是翁水霞，邀请大家到店来参加2026年台北广播电台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伫咧7月18号，我伫咧台北市中山堂用歌声陪伴大家。咧演唱会的活动将同步于台北广播电台网络直播，爱记得哦，7月18号我们中山堂见，欢迎你们。
1: 2026历史复活节中正时光之境系列艺文活动，包含美食推广、食农手作、沉浸式戏剧、走读导览、集章纪念品、纸艺手作、音乐会和成年礼等等。即日起到10月31号，邀您一起时光中正，详情请上中正区公所网站查询，免费报名参加。以上内容由台北市中正区公所提供。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2: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1: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3: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2: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0: 现在时间22点整。
1: And of course, I'm a Norwegian citizen. So,
2: hi Taiwan, I'm Nikolai Saratov.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3: 每一段有缘千里的旅程，背后总有一个勇敢的故事。更有无数个精彩的传奇。
4: During the war and the cantata called Mary of Gaza.
3: 我是刘玛丽，我在21世纪的台北，邀请您穿越声音的边界，听见和平的乐音 ，Hands United in Peace， 尽在有缘千里。

0: 每一段有缘千里的旅程背后总有一个勇敢的故事。听众朋友，欢迎再次收听有缘千里话音乐节目，我是刘玛丽。在2026年，我们就是以 Hands United in Peace 来作为制作主轴，就策划了一场跨越全年度的和平音乐主题，声音的边界，和平的乐音哦。这个和平的到来是我们对于未来的一种希望。那现在呢，好像也看到了一丝和平的曙光哦。不过这个和平的曙光是要我们继续的维持，这个和平才会继续下去。那我相信这也都是人类的历史，也是我们的经验哦。好，那在先前的有缘千里话音乐其实都专访过当代乌克兰作曲家啊，不过那个时候就是以群像专题的报道来呈现。那如果呢是要从群像转向个体的话呢，就必须要深入的进行报道啊。所以今天的特别来宾就是乌克兰当代作曲家 Victoria Poliva。那个时候记得是因为要专访关于 Hanna Hafret， 不过这段旅程也是非常的奇幻。我记得那个时候是在国际合唱大赛听到 Maestra Hanna Hafret 的音乐，后来呢就对他的音乐产生兴趣，也在阅览的一次邀稿当中就对乌克兰的音乐进行了研究，也介绍了很多乌克兰的作曲家，就是从中世纪一直到21世纪啊。结果呢就发现了 Hanna Hafret 这号人物。不过当我要进行专访的时候，他也在我的名单当中，很可惜跟时间赛跑我输了。但是他的很多朋友呢就在专访中有缅怀这一位Hanna Hafret。 那么 Victoria Poliva 她也是 Hanna Hafret 的朋友，而且呢在乌克兰也是颇具知名度的作曲家哦。她有很多大型的作品，通常能够写大型作品的作曲家作曲的技术一定会非常的好，这是一个。再来一个就是她能够有这么多的委托创作，因为能够被委托创作的作曲家也代表说不论是在才华还有在知名度口碑都到达了一定高的水准了哦。好，那说了这么多，我们就来一段前导抢先听吧。
1: Hello, hi Taiwan, hi Mali. This is Maestra Victoria Poliva or Poliova in Ukrainian pronunciation. My best greetings from Ukraine, from the war. And it was completely new concept for the being of the composers in Ukraine.
2: Yeah.
1: I think an understanding of this process will come later. My transformation to sacred minimalism began from with my self-identification as a silent praying person in the world of sounds.
0: 好，这就是今天的特别来宾 Dr. Victoria Poliva 的声音哦。那接下来就邀请 AI 同学来介绍一下 Dr. Poliva， 一样是先用中文再用英文。
3: 维多利亚·波列瓦博士是乌克兰当代指标性作曲家，作品风格由先锋派演变为深具灵性的神圣极简主义。他擅长运用纯净旋律与反复结构，于教堂空间营造冥想氛围，作品常探讨人性、苦难与和平，曾获乌克兰最高荣誉社府琴科国家奖，并与克罗诺斯四重奏等国际顶尖音乐家长期合作。
4: Maestra Victoria Poliova is a Kyiv-based composer whose music blends spirituality with modern clarity. Daughter of composer professor Valery Poliovi, she studied in Kyiv and has won major prizes including the Shevchenko Award. Works like Walking on the Waters and Symphony No. 4 are performed worldwide.

0: Karmela's own zasluga. Not know this word. A great decision, fantastic great decision of your composer's life.
1: Yeah. Yes.
0: Kira Meidenberg was a student. I know her. I don't know much of her music.
2: 我本身也非常喜欢 Kira。那我很喜欢她的单簧管与磁带的作品，还有弦乐四重奏，以及很多非常好听为儿童所写的钢琴曲。她的个性是非常的鲜明，是非常有深度的作曲家。
0: And I think she's very vibrant personality, a deeply profound composer person.
2: 说到这边，我们就来欣赏今天的特别来宾——乌克兰作曲家 Maestra Victoria Poliva 所写的 Prostospiv。好，这是无伴奏的宗教音乐，就是用那种神圣极简主义，也就是 Holy Minimalism， 有点像 Art of Pet 的音乐的风格，用和声的变化来产生音乐的张力。他用的素材其实都非常的简约，但是呢，能够让你在音乐当中听到非常精彩的内涵。其实它是静态式的，你听听看，你会觉得非常惊喜。

所听到的就是今天的特别来宾 Maestra Victoria Poliva， 这位乌克兰当代作曲家，写有非常多合唱作品啊。那这首作品呢，就是非常的具有东正教那种庄严深邃还有虔诚的色彩。这首曲子叫做 Prostospiv， 意思就是单纯之歌，希望您喜欢啊。我们就先休息一会儿，待会儿回到节目中来再与您分享。

0: 你在烦恼什么啊？
1: 我想教小孩台湾台语，但怎么打字啦？
0: 哎呦，不用烦恼，用讲的就好啦。教育部推出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透过语音辨识，用手机讲台湾台语就能转成文字。您可以到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平台搜寻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就能下载咯。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小慧，你都用什么方法存退休金啊？
3: 利用劳工退休金啊，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 6% 退休金，我个人也有自愿提缴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而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到投资收益呢。
2: 哇，好处真多，我也要开始自愿提缴。
3: 只要跟雇主表达要自愿提缴，雇主向劳保局申报就可以了。
2: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4: Everybody yo， 大家一起来瞧瞧，现在屋顶改造在流行什么？
5: 嘿，现在流行太阳光电系统，自己用电自己赚，让你发电又发财。
4: 设备保养真轻松，遮风避雨又降温，政府回收处理有保障。
5: 干净能源从下一代，共同加入太阳光电的行列。
6: 太阳光电暖心发电，让台湾更美好。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局提供。

大家哦。那在节目中真的是非常的荣幸能够一系列的介绍乌克兰作曲家系列，在先前就是以主题策展还有群体的视角来切入，那从上个月开始呢，就是用深度

0: write symphonic
1: 就像我刚
0: and I
1: 才
0: wrote
1: 说的，这绝对是我生命中最伟大的奇迹。我一直想要创作交响乐作品，也自发性的写了很多。我的合唱曲源自于我的祈祷，那真的是个奇迹。后来就遇到了作曲家 Arvo Pärt， 那很多人都认识他，那跟他的交流也如祈祷一般。那我的合唱作品呢，就深受很多因素的影响。那这些因素包括了歌词，也包括我的个人祈祷。我认为生命中最重要的是认识美好的人，在很多方面，我的合唱音乐都是源自于此。灵感就是像来自 Arvo Pärt 这样伟大的人物，透过他们，我发现了自我。
0: Not only texts, not only my own prayer. I think this i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n my life is meeting.Of wonderful people. In many ways, this is where my choir music is born.
2: Yeah.
0: Inspiration comes from the existence of such great people as Arvo Pärt. Through them, I discover myself.
1: 好，那 Maestra Victoria.Poleva 既然提到了交响曲啊，这是他一直希望能够创作的，我们就来送上，这是他第三号交响曲，叫做《白色埋葬》，这就是他的神圣简约主义的代表作。这首作品是2003年所完成的。什么叫做白色埋葬呢？就是描绘了一种苍茫被大雪覆盖的冬日景象。那作曲家透过音符就建构出一个如同被严冬封锁的声音世界。

听众朋友，又到了穿越古今文明交汇的小单元。那今天同样是为大家专访两厅院艺术零距离的计划。那专案经理就是

0: 林小燕小姐啊，就谈到了金门地区人才的培育，尤其是金门的音乐是做得蛮落实的。其实金门是一个管乐岛，也是国乐岛哦。
1: 嗯，是。
0: 对，
1: 是。
0: 那另外有一位就是黄光佑老师，他是成立金门国乐团的老师。
1: 啊、是。
0: 对，
1: 是。
0: 那所以我觉得金门或许就是我在十二月的时候也可以去请教张国威指挥。
1: 嗯，
0: 或许。对，那还有没有其他金门在地的一些音乐教育者呢？
1: 啊，我们在金门有接触到了金门高中的李荣英老师。还有金城国中的徐老师，他们都在这一块管乐团还有音乐上面都耕耘了很久。那荣英老师他自己本身也是金门管乐团毕业的，因为他学生的时候就在管乐团，后来学音乐毕业了之后就回到金门，然后继续任教，然后做一个传承。
0: 那金门为什么会管乐这么强呢？是不是因为他们在地的一些老师很会教？那他们怎么教？
1: 就我所知，国威老师曾经分享过，就是当他们在管乐团的这一块历程当中，他带领着管乐团的学生们去参加比赛，一次比赛，两次比赛，但是他是先不管成绩如何。他是先从学生能够做到多少开始，那学生自己慢慢的有自信，而且在自己出去比赛了之后，听到了跟别人的不同，有了比较，学生们自己就会从心里面发出我要更好这样子的一个想法。因此这个管乐团就从十几二十年这样慢慢的累积下来，一代传承一代，就像国威老师带着荣英老师，荣英老师毕业了之后又回到金门，然后也在管乐团服务，这样子的一个传承下来，金门管乐团已经在今年就是2025年获得了优等，整个台湾的一个优等，那对他们来说是一个非常很有自信的一个历程，所以金门在这个传承这一块是非常的注重，而且他们是发自内心的想要把自己所学的再带回到金门，所以才有办法这样一步一步的带领管乐团越来越好。

是的，经文的传承做得非常好，所以能够培育出这么多优秀的人才，不论是在国乐或者是管乐或者是任何方面，经文真的是人才辈出啊。所以常常说人丁不满百，金官三十六，经文是文风鼎盛的一个地方哦。好，接下来为您所送上的就是《海印钟声》，这是刘长远在2017年由金门县文化局委托创作的一首国乐作品。

我欣赏的就是刘长远的《海印钟声》。今天的节目也要在这边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节目过后也请继续锁定台北广播电台的各项节目。11点是由陈冠中老师所主持的《台北乐坛》，继续陪伴您度过美好的夜晚时光。我是刘玛丽，祝福您。

0: 啊哦，年纪轻了，健太，不是只诶，勇敢神呐！
1: 不是少，你有谈过倚天功夫么？
0: 哈，嘛个是倚天功夫？
1: 就是沈老师的高位人常客哟。但当年后，因为年纪太爷也是白偏诶，无法度处理神法的时节，本次加新的高位人来做功夫人，相关之先做的双方铺面站查询哦。
2: 七大功夫人显现好，果然照顾不是少。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铺提供。
3: 为了管理电动汽车充电专用停车位，减少燃油车占用的情形，从113年3月1号开始，燃油车辆违规占用将会依照停车场法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200元以下的罚款。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停车管理工程处提供。
4: 是地震警报，我要怎么办啊？
5: 每次警报响，我都好紧张，不知道要先躲还是跑。
4: 当危机来临时，台湾全民安全指引告诉您，在面对天灾或突发灾难时要如何因应，平时又该做好哪些准备。
6: 现在就到教育部防灾教育资讯网下载，平常先准备，关键时刻才能不慌张。
2: 有准备更安全。
4: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现在时间23:00。
1: 音乐是人类万物的气息，音乐是地球村共同的语言，音乐让你我之间不用话语就可以谈论。台北乐坛，本节目由陈冠州为您制作主持。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晚安，这里是 FM93.1 台北电台，非常高兴能够在星期六的夜晚能够在台北的天空和您一起分享美妙的古典音乐。我是节目主持人陈冠州，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也就是台北乐坛。又来到了礼拜六的夜晚，不知道您这个礼拜过得好吗？那我们在今天晚上呢，就特别要安排音乐沙龙的节目单元，和您一起在台北的天空来分享这些美妙的古典音乐。那我们在节目的一开始呢，同样的以一首序曲要来揭开我们今天晚上音乐沙龙节目单元的一个序幕。那我们要和您所分享的序曲呢，也就是孟德尔颂的一首《芬格尔洞穴序曲》。孟德

尔颂他在1829年他前往伦敦去演奏，那演奏完之后呢，他就顺便呢到苏格兰去游玩。在他的旅途当中，他曾经留下了一些的素描，事后呢他还完成了芬格尔洞穴序曲与苏格兰交响曲。他用音乐来描绘苏格兰的风景与文物。而我们今天晚上要和您所介绍的这一首芬格尔洞穴序曲，这个芬格尔洞穴呢，其实它是位于苏格兰西北部的一个西布里地群岛的一个海岸，这是由一个玄武岩所构成的一个洞穴，相当的雄伟。那海水直通这个洞穴的内部，冲击岩壁所发出来的那种澎湃的声响，那游客呢他就可以搭乘着小船呢进入这个洞内来一游。那孟德尔颂呢也是在这里以音乐来刻画出那种海风吹拂、海浪冲击以及洞穴的雄伟的景象。俨然你听了这首音乐呢，你就可以看到一幅生动的风景的画作一样。那么接下来呢，就和听众朋友一起来聆赏这一首芬格尔洞穴序曲。

亲爱的听众朋友，紧接着呢，我要和听众朋友继续再来介绍的，也就是音乐之父巴赫的他的一首管风琴的作品。我们要和您来领赏的是他最著名的这一首D小调的促进曲与赋格。尽管巴赫的一个学者叫做彼得·威廉怀疑这个D小调的促进曲与赋格跟原先可能是一首小提琴的独奏的作品，甚至可能不是巴赫所写作的，但是呢，整个乐曲开头那种闪电般的那个八度的音程，还有之后呢那种奔雷般的那种断音和弦的震撼人心呢，其实无疑的应该是这位名家巴赫的一个巨构。这个所有管风琴作品当中最著名的乐段，必定出自一位充满自信的一个神力的一个音乐家之手。那整个的结构呢到后来比较小的赋格曲当中呢，最后再导入了一个雄壮的结尾。这首的管风琴曲呢，可以说是所有的学管风琴的人他一定必须要弹奏的一首的名曲。那我们接下来就和您来领赏巴赫的这一首D小调的促进曲与赋格。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紧接着呢再和您同样的也来介绍的，同样是巴赫的一个曲子。巴赫呢他曾经做过了一首的第三号的管弦乐组曲，而在这个第三号管弦乐组曲当中，最著名的莫过于他的一首 G 弦上之歌。那原本在第三号管弦乐组曲当中，它的曲名呢叫做歌调，那它是为了弦乐器与数字低音来谱写的。长久以来却有很多的无数的音乐家把它改编各种不同的版本来演奏，后来呢它以 G 弦之歌呢来流传于这个世界。那我们接下来呢就要和听众朋友一起来领赏这个相当著名的这一首的名曲，就是巴赫的G弦之歌。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妈，最近有去打新冠疫苗吗？
3: 疫情都过去了，还要再接种吗？
2: 新冠疫苗还是存在，而且持续变异，接种最新的新冠疫苗才能提升保护力，我们才能放心。
3: 原来如此，
2: 打疫苗也能预防长新冠，还能减少重症及死亡。除了疫苗外，也要落实卫生好习惯。
3: 好，我会找时间去打疫苗，谢谢你。
4: 高风险族群按时接种新型新冠疫苗，减少重症及死亡率发生，保护自己与家人。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哎，昨天早起走到半暝去忝的，哎，有病了无？
6: 没啦，还无病人会得口腔癌呢。
5: 哎呦，无这衰啦。
6: 癌，你无听阿英因某在讲哟？阿英顶个月去病院检查，发现得着口腔癌，
5: 啊、
6: 因为小办发现啊，听讲介严重了。
5: 安尼哦，
6: 嘿啦，卖提起啦，病人紧改掉，像我嘛改啊，要提神吼，食口香糖、啉咖啡，卖当有精神啊。
5: 好啦好啦，为了关心我，甲高志的囡仔吼，我听你的啦。
6: 好啦。
7: 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FM 93.1 台北电台，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也就是由陈冠洲所为您主持的台北乐坛。我们在今天晚上音乐沙龙的节目单元当中，特别和听众朋友来介绍了古典音乐的一些浪漫迷人的作品。那我们紧接着呢，要和听众朋友继续再来介绍的，也就是一首交响诗。这是由杜卡他所创作的一首交响诗，也就是魔法师的学徒。魔法师的学徒呢，这是根据着歌德的一个叙述诗所谱写而成的一个交响诗。它的故事内容呢，也就是说魔法师呢，他运用了咒语来控制扫把来处理家事。那有一天呢，这个魔法师的徒弟呢，就趁着师父呢外出时呢，就使用了他偷学来的咒语，就命令这些扫把帮忙来提水。但是呢，这一个学徒呢，仅略知少数的咒语，而不会停止扫把做工的一个咒语，那就使得家中呢就淹满了水。正在绝望无奈的时候，魔法师正巧回来，才得以收拾残局。而这个曲子当中，加上了一个弱音器的小提琴的主题，暗示这个门徒。那轻快的木管的一个乐段呢，表示魔法师的一个咒语。那巴松管的主题呢，也就是扫把在提水，这是构成一个非常

曲趣幽默的一个交响诗。那这个交响诗呢，这一首曲子呢，后来呢也被华德迪士尼呢把它做一个动画主题配乐来使用。那我们接下来就和听众朋友一起来聆赏杜卡的魔法师的学徒。

亲爱的听众朋友，那接下来呢，我要和你听众朋友来介绍的，也就是宿敌五重奏。什么是宿敌五重奏呢？其实呢，它就是由五个乐器所组合而成的。那这五个乐器

分别就是所谓的竖笛，还有第一小提琴、第二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这五个乐器所来组成的。那所以我们接下来要和你所介绍的，也就是布拉姆斯的一首降 B 小调的竖笛五重奏的第一乐章。布拉姆斯的竖笛五重奏比起以往的竖笛的三重奏呢，更富幻想变化的一个创作力，并且它具有一个美丽及高贵的特质，它并非是一种冷峻严肃的一个作品。然而这一首的室内乐的作品呢，是完成于1891年，他当时献给了穆尔惠德，并且呢他在1891年的11月1号呢在柏林来首演。而这一首的作品当中呢，是一种布拉姆斯特别付给单簧管，也就竖笛极佳的一个表现机会。他所有的抒情的旋律，还有戏剧性的乐段，还有狂想风的一个外表及纤柔的乐句呢，他都尽量渲染在一个竖笛的特长。所以也因此，也就是说，他把这样的竖笛的一个特性呢，分别在这首曲子当中把它呈现出来。他也将这种乐器所能达到的高低音程全部都应用出来了。那我们就从整体看来，竖笛并非处于独立的一个地位，然而在室内乐的作品的主旨上面，它仍达到了各种乐器均衡发展的一个原则，但它天生的音色以及跟弦乐配合仍然有非常突出的一个表现。竖笛那种善变巧妙的控制与压抑所产生的效果呢，使它成为了布拉姆斯音乐当中一首颇为独特的一个作品。那我们接下来要和您所聆赏的就是它的第一乐章。第一乐章非常的温柔，而且具有忧郁，虽然在一个洪亮的音乐之下，仍然充分的流露出一种忧郁的气氛。我们接下来就和您来聆赏这个第一乐章。

亲爱的听众朋友，夜深了，我们的节目呢也接近了尾声，感谢您今晚的收听，同时呢也非常欢迎您在明天同一时间晚上11点，请您继续锁定 FM93.1 台北电台台北乐坛节目，在这边也祝福您有一个愉快的夜晚，我们明天晚上再和您分享这些美妙的古典音乐，我们明天见。

0: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1: 洗手换衣服对吧？
2: 嗯，
0: 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1: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3: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大家好，我是士林地检署检察长王以文。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将于11月28日投票。如果发现贿选，检警一定查，一定办。检举贿选，全民一起来。检举请打0800-024-099，0800-024-099，拨通后请按4。
5: 以上内容由台湾士林地方检察署提供。
6: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王宗平。7月18日2026台北广播电台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就在台北市中山堂，让我们大家做伙来重温台语金曲的经典旋律。当天除了现场演出以外，当时也在台北电台 YT 直播，都能感受到我们台语歌曲的优美。真欢迎大家做伙来参加，我们现场见，也直播见。

0: 现在时间一点整。
1: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2: And of course, I'm a Norwegian citizen. So,
3: hi Taiwan. I'm Nikolai Saratovsky.
4: 听众朋友，大家好。
5: 每一段有缘千里的旅程，背后总有一个勇敢的故事。更有无数个精彩的传奇。
6: During the war and the cantata called Mary of Gaza.
5: 我是刘玛丽，我在21世纪的台北，邀请您穿越声音的边界，听见和平的乐音 ，Hands United in Peace， 尽在有缘千里。

0: 每一段有缘千里的旅程背后总有一个勇敢的故事。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再次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有缘千里话音乐节目，我是刘玛丽。在2026年我们就是以 Hands United in Peace 作为制作的主轴，就策展了一场跨越全年度的和平音乐主题，声音的边界，和平的乐音。那我们在先前为大家专访了一系列乌克兰女性作曲家，那个时候就是以群像的方式来呈现。那我想个体的话呢，就是每一位作曲家来做一个深度的访谈，就能够透过这些访谈还有音乐的介绍，更细腻的去了解每一位作曲家的个人叙事哦，其实也可以了解到他们在创作的一些思维。今天邀请到的是乌克兰新生代作曲家 Dr. Renata Sokolchik。 接下来呢，就先来一段前导抢先听吧。
1: Yeah. Hi everybody, first of all,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this kind invitation, for this conversation. It is a great honor for me.

0: much attention to my work. And we had also a few projects of chamber music with her together. I can speak about her a lot because I admire her. Hanna Haverletz has played an incredibly important role in my life.
1: Yeah, 这就是新生代乌克兰非常优秀的作曲家 Dr. Renata Sokolchik。今天的这段专访的蛮有趣的，我发现我们有很多共同认识的作曲家哦，所以有很多可以聊，而真的是要非常的感谢 Dr. Kamila Tsekolenko 介绍这么多位优秀的乌克兰作曲家哦。好，那接下来就邀请 AI 同学来介绍一下今天的主角 Dr. Renata Sokolchik， 那先用中文再用英文。
2: 雷纳塔索卡奇克博士曾于乌日霍罗德音乐学院主修钢琴并学习作曲，随后于基辅国立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取得作曲硕士学位，并于2019年取得艺术学博士学位。他的创作涵盖室内乐、声乐与管弦乐，作品常在乌克兰国内外著名音乐节如基辅当代音乐日中演出。其创作风格深受当代严肃音乐影响，并经常受邀于乌克兰顶尖乐团演出。
3: Dr. Renata Sokolchik is a Ukrainian composer educated in Uzhhorod and Kyiv, where she studied with Maestra Hanna Haverletz. Her works include chamber, orchestral, and vocal music, performed at international festivals. With a doctorate in composition, she contributes both as a composer and scholar.
1: 好，这就是关于今天的特别来宾 Dr. Renata Sokolchik。 那接下来就进入到专访。 Let's welcome Dr. Renata.
0: Yeah. Hi everybody. First of all,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this kind invitation for this conversation. It is a great honor for me, such attention to my work. So thank you so much.
4: Thank you.
0: I'm really happy to be here.
4: Yeah, thank you for having us.And also, let's talk about your musical journey. How and why did you decide to become a composer and music educator? Yeah, I think composer first. Yeah, how to begin your musical journey?
0: Okay, a little bit about my musical journey. Actually, there are no professional musicians in my family. However, there is a small art school in my little hometown in west of Ukraine.
1: 好，先简单介绍一下我的音乐学习之旅啊。其实我家并没有职业音乐家，不过我位于乌克兰西部的小镇上，有一所小型的艺术学校。我听说了钢琴这样的乐器，就立刻被迷住了。所以很快，大概在我九岁的时候，家里就购买了一台旧的钢琴。所以呢，我也很快就被送进了音乐学院。我遇到了一位很严厉但是很棒的老师，所以我大概一学会弹奏乐器，看得懂乐谱，就开始写一些歌了。他们给我一套钢琴曲目，但是我并没有那么的喜欢哦。所以我就擅自做了一些小调整。那之后呢，老师也给了我一些自由发挥的回馈。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我当时就觉得所有学音乐的人好像都会作曲，对我而言这是非常自然而然的。后来我决定报考乌日霍罗德国立音乐学院的钢琴系，它是我们乌克兰西部地区的中心城市。当然透过练习音乐有很多的好处啊，我学到很多。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感觉到我并不是那么的适合舞台，我其实是一个内向的人。的确了，演出可以带给我些许的愉悦的时光，但是实在是屈指可数。后来我经由别人介绍就认识了塔雷奇科教授，他是乌克兰西部一位非常重要的作曲家，一位热爱科尔巴谦民间音乐的重要人物啊，所以他鼓励我尝试民谣这些创新的风格，我非常的感谢他。他是我的生命中第一个相信我作曲能力的人，不再只是弹奏钢琴，而是我开始享受作曲的乐趣了。后来我决定申请基辅音乐学院， 在那边

0: 所欣赏的就是今天的特别来宾，乌克兰作曲家 Dr. Renata Sokacik 所写的 Chasing Juliet， 也就是追逐茱莉亚。那能够促成这次专访，真的要特别的感谢 Dr. Kamila Tsekolenko， 他帮我促成了好多的专访，像这一次跟 Dr. Renata 其实也是 Dr. Tsekolenko 他的推荐，非常的谢谢他。
1: It's my honor to have you radio talk and know you from one of leading Ukrainian composers, as we mentioned, Dr. Kamila Tsekolenko. How did you know her?
2: Yes, I do know Dr. Tsekolenko, and it's truly.
0: 这是我的荣幸能够与他结缘。你知道，在乌克兰每个大城市或每个地区都有当地相当杰出的作曲家，他们的名字与当地的音乐生活是紧紧相连的。在基辅、利沃夫、哈尔科夫，当然还有奥德萨，都有这样的人物。Kamila Tsekolenko 是奥德萨当代音乐的核心人物之一，在这个地方是享有名誉的。我学生时代就对他的音乐产生了兴趣啊，我聆听了他的作品，一直都很欣赏他们这个作品的表现力还有深邃的结构。我有荣幸能够在基辅一些重要的音乐节聆听他的作品，比如说基辅音乐节，还有一些他的音乐也会在基辅首演啊。我也曾经跟他合作过一些室内乐的曲目，他的音乐是引人入胜的，他强烈的艺术精神持续着激励着许多的年轻的作曲家，尤其是女性啊。我感到特别荣幸的是，在利沃夫青年作曲家大赛之后能够有机会与他交谈，那个时候我参加了比赛，而他就是评审委员之一，最近一次我又很荣幸的能够跟他交流。我的作品曾经在奥德萨举办的两天两夜新音乐节上演出，这个音乐节至今仍然是由 Dr. Kamila Tsekolenko 来领导，他依旧是艺术总监，所以我们彼此认识，我非常欣赏他的作品还有音乐。接下来就为您送上今天的特别来宾 Dr. Renata Sokacik 的作品 Two Miniatures on Norwegian Themes， 两首挪威主题的小型作品，就是选用挪威的音乐素材，展现了 Dr. Renata 对于这样的风格转化为精致器乐曲的能力。那透过这样的乐曲的形式呢，在简短的篇幅当中运用了高度集中的动机发展。

火灾时确认自身安全无虞的情形下，可以考虑初期灭火。灭火器的使用方式包含拉插销，瞄准火源底部，压握把向火源左右扫射。使用灭火器时应该保持适当距离，而且灭火之后应该要用水冷却余烬。

0: 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 我家在哪里？
2: 为了打造失智照护服务网络，各县市的失智社区服务据点开设促进个案认知、缓和失智的课程，并给予家属支持及提供照护技巧。
3: 失智共照中心协助个案确定诊断、转介长照或医疗资源，并提供咨询服务。快拨打1966专线，了解更多资讯。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提供。

大家好，我是合唱指挥翁嘉芬，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由刘玛丽所主持的有缘千里话音乐。

0: 非常的谢谢翁嘉芬老师。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有缘千里话音乐，这个节目是每周六晚间10点到11点在空中陪伴您。今天的特别来宾是乌克兰作曲家 Dr. Renata Sokachik， 那接下来就要谈到他的恩师 Maestra Hanna Habret。 因为刚才就提到他与 Maestra Hanna Habret有多次的合作，并且在他门下学习。
1: So, would you like to talk about Hanna? Yeah, Hanna's work. Yeah, I really admire Stabamaker and many, many choral music.
2: I can speak about her a lot because I admire her. Hanna Habret has played an incredibly important role.
0: 当然可以，我可以讲关于 Maestra Hanna Habret 非常非常的多啊。她在我的人生当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我永远感激自己，最终在基辅音乐学院，在她的门下学习。最重要的是，她是音乐界一位非常坚强女性的榜样。她不仅是作曲家，也是一位非常杰出的策展人、领导者，曾经领导许多机构，还有音乐界。对我而言，如果谈论他的音乐，他的音乐是蕴含着智慧，他是非常强而有力的去诠释如何保持当代性还有现代性的同时，又不忘初衷，不忘了追本溯源，这非常的有趣啊！他总是说，对于音乐的热爱，尤其是对于乌克兰音乐的热爱，应该是要从小培养。所以早在战争爆发前，他就鼓励我跟几位同事举办一个音乐节，一个专门为孩子们举办的音乐节。那是一项非常有意义而且令人难忘的计划。在他不幸去世之后，适逢战争爆发，我们决定将这个音乐节以他的名字来命名。所以他的精神遗产至今仍然在每一天

0: What draw you to particular points or texts? How do you approach the delicate balance between poetic structure and music form?
1: Okay, so actually, I've been always an avid reader since childhood,
2: 其实我
1: literature
2: 从
1: and
2: 小就喜
1: especially
2: 欢阅读，
1: poetry
2: 文
1: have
2: 学，尤
1: played
2: 其
1: an
2: 是
1: important
2: 诗
1: role
2: 歌，
1: in
2: 在
1: my
2: 我的
1: life
2: 生
1: and, of
2: 活还
1: course,
2: 有工
1: in
2: 作
1: work.
2: 中都
1: At the
2: 扮演着
1: beginning
2: 重
1: of
2: 要的
1: my
2: 角色。
1: compositional
2: 在我
1: journey,
2: 创作
1: text
2: 生涯的
1: rather
2: 初
1: poetry
2: 期，
1: or
2: 文学
1: prose
2: 无论
1: even
2: 是
1: served
2: 诗
1: mostly
2: 歌或
1: as
2: 者是
1: source
2: 散
1: of
2: 文，
1: imagery
2: 主
1: or
2: 要都
1: poetic
2: 只是意
1: inspiration.
2: 象或者
1: But in
2: 是
1: recent
2: 创
1: years,
2: 作灵感的
1: I
2: 来源。
1: began to
2: 但是近年
1: discover
2: 来，
1: a
2: 我开始
1: much
2: 发
1: deeper
2: 现，文字与音
1: relationship
2: 乐之
1: between
2: 间
1: word
2: 有
1: and
2: 着
1: music,
2: 更深刻的
1: and
2: 连
1: one that
2: 结，而
1: extends
2: 这种
1: beyond
2: 连结
1: music
2: 不只
1: illustration,
2: 是简单的描
1: especially
2: 绘，
1: when
2: 尤其
1: one
2: 是
1: working
2: 在
1: in
2: 创作 现代
1: modern
2: 主义
1: modernist
2: 诗歌
1: poetry,
2: 时，
1: where
2: 对称
1: symmetry
2: 性
1: or
2: 还有传
1: traditional
2: 统
1: structure
2: 结构
1: can't
2: 往往
1: stand.
2: 是被摒弃的。
1: So
2: 所以
1: I
2: 我发
1: find
2: 现，
1: that
2: 诗歌
1: this
2: 形
1: poetic
2: 式本
1: form
2: 身能够
1: itself
2: 以
1: can
2: 非
1: show the
2: 常
1: music
2: 出
1: in
2: 人
1: some
2: 意表
1: very,
2: 而且
1: very
2: 引人 入
1: unexpected
2: 胜 的
1: interesting
2: 方
1: ways.
2: 式形
1: You lack
2: 塑音乐的形
1: unpredictable
2: 式。
1: rhythm or
2: 这
1: phrases.
2: 种文
1: Such
2: 本
1: text
2: 缺
1: open
2: 乏
1: space for creative
2: 可预
1: freedom
2: 测的
1: and
2: 节奏或者是乐
1: non-linear
2: 句。作
1: solutions.
2: 为创作自由还有
1: But
2: 非线
1: definitely,
2: 性的
1: the
2: 这种
1: most
2: 方式呢，
1: is working
2: 就
1: this
2: 开
1: text not
2: 拓
1: only
2: 了
1: in
2: 自由的
1: vocal
2: 空
1: but
2: 间。
1: also
2: 而我
1: in
2: 现在最
1: instrumental
2: 着迷的
1: pieces.
2: 是，
1: So
2: 不
1: not
2: 仅是在声乐作品中，在
1: voice.
2: 器乐作品
1: And a good
2: 也运用
1: saxophone
2: 文
1: is
2: 字
1: maybe
2: 创 作，
1: used
2: 所
1: for
2: 以
1: the desired
2: 并
1: effect,
2: 非是透过人声。
1: which
2: 像
1: was
2: 我的长笛
1: played
2: 独奏
1: in
2: 作
1: symphony
2: 品
1: or
2: 《
1: dance
2: 沙
1: in
2: 漠
1: symphony
2: 铜管
1: before.
2: 乐》。正如我之
1: So
2: 前所
1: music
2: 提到的，
1: is the
2: 这首
1: basis
2: 作
1: and
2: 品 最
1: playing
2: 近
1: and
2: 在奥德萨演出过。
1: playing
2: 这首作
1: is
2: 品，长笛的演奏者以
1: the
2: 低音的
1: basis
2: 身份，透过乐器，并且吟诵管乐器同时用轻声轻盈的方式引用莱西亚·乌克莱卡的诗句。莱西亚·乌克莱卡是一位才华洋溢的乌克兰现代主义诗人，也是一位非常具有影响力的女性。诗歌与乐器之间这种亲密的连结，让我得以用一种意想不到而且意义非凡的方式来探索人生、还有极境、语言以及铜管乐器。我不知道自己是否真的精确地掌握了、表达了，但这就是我透过文字所感受到的。
1: So, I don't know if I can express myself correctly, that's how I feel with text.
2: 说到这边，就来欣赏 Dr. Renata 近期非常重要的作品，叫做《Antonich Fragment》，也就是安东尼断简残篇哦。那这是在2023年于利沃夫举行第29届 Contrasts 这个当代音乐节当中首演哦。而这首作品呢，也是非常特别，是为低音提琴还有管弦乐团所写的一首作品。这首作品曾经荣获第二届米罗斯拉夫·斯科里克全乌克兰作曲比赛的第二名哦，就是使用乌克兰诗人 Antonich 的文学意象来作为灵感，把它碎片化，后来转为音乐的声响结构。

所听到的，这是今天的特别来宾 Dr. Renata Sukacik 在2023年所写的《安东尼奇断简残篇》，是为低音提琴还有管弦乐团所写的作品。

0: 听众朋友，又来到了穿越古今文明交汇的小单元了。在今天节目中，我们接续上周为大家专访两厅院所举办的艺术零距离，就是希望能够跟离岛的音乐还有音乐教育呢，能够有更多的一些连结啊。那今天在节目中的特别来宾是两厅院的专案经理林小燕小姐。好，小燕是否可以为我们大家多分享一些关于澎湖还有跟金门的艺术零距离的计划呢？
1: 好，那个澎湖的部分，我们大概在一年前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跟学校的老师来进行沟通。那当然这三个地方都差不多在一年前就已经开始联系。那基本上我觉得学校老师跟校长的一个态度其实是占了一个蛮关键性的一个核心人物。因为无论是我们要进到学校，或者是邀请学生来到台北两厅院，这个过程其实没有老师跟学校的一个支持，其实我们在着力上真的是困难度很高。那如果有了老师的支持，那我们在跟老师沟通过程当中，我们可以更清楚的了解学校的学生会需要哪些，我们可以把我们手边有的资源再整理看看，还有更多的可以带到学校去。例如像在澎湖那一场，我们就邀请了两位音乐家，就是魏静怡跟汪义文这两位老师进到澎湖学校，然后跟他们跟学生们来分享他们在学习音乐的一些历程，那学生们就也从中学习到勇气这样子的一件事情。因为你要逐梦就要有勇气，那你这个勇气其实要一步一步来进行，你的梦才会实现。所以在澎湖的这一个的活动过程当中，我这边观察到的是学生有了勇气。那在绿岛的部分跟兰屿的部分，其实我们是邀请平衡老师带领他们的舞团的老师们进到绿岛国中，那学生们非常的热情哦，绿岛学生真的超级的热情哦。那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了他们对于学习的渴望。他们虽然资源不多，但是老师们真的都很努力的在帮他们争取任何一个得来不易愿意去到绿岛的一个老师或者是资源。那他们的学生也都非常的珍惜，因此他们在学习过程当中，或者是我们在互动当中，他们真的就是很渴望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学到很多很多的事。那在金门的部分呢，这一次我看到的是他们勇于认错。所谓的勇于认错是因为他们学的是古典音乐，在古典音乐的领域当中，学生就是很怕会上台会错，但他们透过爵士音乐的一个分享，魏广浩老师在这个爵士音乐的分享当中，他们发现音乐不用怕错，你在演奏的时候不用怕错，你只要连接的过来就好，或者你发现有错，我在更正，我在弥补就可以了。所以他们学到的是认识到自己，他们愿意走出来，跨界到另外一个领域，所以他们学到了结合不同领域的音乐，然后让他们的生命可以有更多养分。而且他们还在工作坊结束之后

0: 回家就跟爸爸妈妈分享，然后逼爸爸妈妈一定要听爵士音乐，跟他说不要再只听古典音乐，要听爵士音乐。所以这三个的过程当中，我看到孩子们的不同，以及在我们沟通交流的过程当中发现真的很谢谢每一个学校愿意带学生来台北的学校老师跟校长们，因为没有他们的支持即使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心，有这样的一个资源跟心愿学生们真的也很难跨出离岛来到台湾本岛进行交流。那这个过程当中不要说他们了，不要说他们了，我自己也都学到了很多，包括孩子们他们那个眼神当中的燃烧的热情跟光芒，我觉得每次是在我们执行活动过程非常累哦，真的是一趟过去，然后沟通的事情很多，非常累，但看到他们那个闪烁的闪耀的眼神，当下都会觉得一切都值得了
1: 呀。这些学生们他们是不是本来就有音乐的基础呢？
0: 以澎湖跟金门的学生来说，他们有学习管乐跟弦乐的一些基础，所以我们当时在帮他们挑选节目的时候就是以音乐性的节目为主，像澎湖我们就邀请他们来听室内音乐会，那金门管乐团的学生们就是来听夏日爵士的音乐，那但因为绿岛的学生并没有特别的音乐或者是舞蹈戏剧等等的基础，但我们觉得他们在对于任何的接受度都很高，所以我们在2024年挑选的就是火鸟春之祭的一个舞蹈，那我们也就透过平衡老师把这样的一个舞蹈然后舞作的介绍，然后在学校进行舞蹈的工作坊，那学生们就是从一个非常害羞觉得自己是一个肢体障碍的学生，到后来他们觉得舞蹈甚至伸展是一件有趣的事情，不再只是说我一定要做到什么样子的程度，或者是像芭蕾舞，或者是像非常的平衡，不是，这一些的肢体，这一些的律动其实就是在生活当中，那像音乐也是一样，不只是在舞台上，它其实就在我们的生命生活的周遭。金门这一场非常的有趣，我们刚开始也联系到的是管乐团的张国威指挥，那国威老师呢我们在那个聊天的过程当中后来发现他是原本在台北任教，那当时只是觉得被邀请去那一边暑期的一个夏令营，他觉得蛮有趣的，所以去了之后呢发现金门学生太可爱了，可爱到他舍不得离开，所以后来金门那边的学校邀约担任管乐团的指导老师跟指挥，他就待下来了，所以他就每个礼拜往台北金门往返这样子长达了18年。

好，这就是关于艺术零距离两厅院所举办的，希望能够跟离岛有更多的连结，尤其是在音乐教育方面，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跨海做一个连结，我们能够看到更不一样的台湾，这样的一个全貌。好，今天节目就要在这边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节目过后也请继续锁定台北广播电台的各项节目，11点是由陈冠中老师所主持的台北乐坛，继续陪伴您度过美好的夜晚时光。我是刘玛丽，祝福您下周见。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2: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1: 啊，什么是？

0: 立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仅使用经济部认可的燃烧器具、调整阀及配管，并由合格技术人员定期检修。当您察觉瓦斯漏气时，为了防止气爆，请勿抽烟或开关电器，关闭瓦斯开关阀并开窗排气。若瓦斯大量泄漏，请立即通报119，让消防机关处理。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 哇哦，哈长烟唔像失败事业，像系顺业人了。
4: 哎呦，顺业够，马个事情多起个面对，很麻烦哦。
1: 唔是小啦，法务部用章有《民法顺业指南》，还有 Podcast 顺业易铺行的节目，叮咚又蹦出，唔像大管天师，像前面到位哦。
4: 真紧的哦，应该夹只扫描去看看啦。
2: 法务部本唔同爱，强怂重啊，顺业太西施。
0: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台北广播电台，让我听见台北的声音。大家好，我是陈绮贞。

0: 现在时间2点整。
1: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2: And of course, I'm a Norwegian citizen, so
3: Hi Taiwan, I'm Nikolai Saratovsky.
4: 听众朋友大家好，
5: 每一段有缘千里的旅程，背后总有一个勇敢的故事。更有无数个精彩的传奇。
6: During the war and the cantata called Mary of Gaza.
5: 我是刘玛丽，我在21世纪的台北，邀请您穿越声音的边界，听见和平的乐音 ，Hands United in Peace， 尽在有缘千里。

0: 每一段有缘千里的旅程背后总有一个勇敢的故事。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再次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有缘千里话音乐节目，我是刘玛丽。在2026年我们就是以 Hands United in Peace 作为制作的主轴，就策展了一场跨越全年度的和平音乐主题，声音的边界，和平的乐音。那我们在先前为大家专访了一系列乌克兰女性作曲家，那个时候就是以群像的方式来呈现。那我想个体的话呢，就是每一位作曲家来做一个深度的访谈，就能够透过这些访谈还有音乐的介绍，更细腻的去了解每一位作曲家的个人叙事，其实也可以了解到他们在创作的一些思维。今天邀请到的是乌克兰新生代作曲家 Dr. Renata Sokolchik， 接下来呢就先来一段前导抢先听吧。
1: Yeah. Hi everybody. First of all,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this kind invitation for this conversation. It is a great honor for me, such attention to my workAnd we had also a few projects chamber music with her together. I can speak about her a lot because I admire her. Hanna Haverletz has played an incredibly important role in my life.
0: Yeah, 这就是新生代乌克兰非常优秀的作曲家 Dr. Renata Sokolchik。今天的这段专访呢蛮有趣的，我发现我们有很多共同认识的作曲家，所以有很多

0: 我可以聊。而真的是要非常的感谢 Dr. Kamila Tsekolenko 介绍这么多位优秀的乌克兰作曲家哦。好，那接下来就邀请 AI 同学来介绍一下今天的主角 Dr. Renata Sokolchik。 那先用中文再用英文。
1: 蕾纳塔·索卡奇克博士曾于乌日霍罗德音乐学院主修钢琴并学习作曲，随后于基辅国立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取得作曲硕士学位，并于2019年取得艺术学博士学位。他的创作涵盖室内乐、声乐与管弦乐，作品常在乌克兰国内外著名音乐节如基辅当代音乐日中演出。其创作风格深受当代严肃音乐影响，并经常受邀于乌克兰顶尖乐团演出。
2: Dr. Renata Sokolchik is a Ukrainian composer educated in Uzhhorod and Kyiv, where she studied with Maestra Hanna Haverlas. Her works include chamber, orchestral, and vocal music, performed at international festivals. With a doctorate in composition, she contributes both as a composer and scholar.
0: 好，这就是关于今天的特别来宾 Dr. Renata Sokolchik。 那接下来就进入到专访。 Let's welcome Dr. Renata.
3: Yeah. Hi everybody. First of all,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this kind invitation for this conversation. It is a great honor for me, such attention to my work. So thank you so much.
4: Thank you.
3: I'm really happy to be here.
4: Yeah, thank you for having us.And also, let's talk about your musical journey. How and why did you decide to become a composer and music educator? I think composer first. How to begin your musical journey?
3: Okay, a little bit about my musical journey. Actually, there are no professional musicians in my family. However, there is a small art school in my little hometown in west of Ukraine.
0: 好，先简单介绍一下我的音乐学习之旅啊。其实我家并没有职业音乐家，不过我位于乌克兰西部的小镇上，有一所小型的艺术学校。我听说了钢琴这样的乐器，就立刻被迷住了。所以很快，大概在我九岁的时候，家里就购买了一台旧的钢琴。所以呢，我也很快就被送进了音乐学院。我遇到了一位很严厉但是很棒的老师，所以我大概一学会弹奏乐器，看得懂乐谱，就开始写一些歌了。他们给我一套钢琴曲目，但是我并没有那么的喜欢哦。所以我就擅自做了一些小调整。那之后呢，老师也给了我一些自由发挥的回馈。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我当时就觉得所有学音乐的人好像都会作曲，对我而言这是非常自然而然的。后来我决定报考乌日霍罗德国立音乐学院的钢琴系，它是我们乌克兰西部地区的中心城市。当然透过练习音乐有很多的好处啊，我学到很多。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感觉到我并不是那么的适合舞台，我其实是一个内向的人。的确了，演出可以带给我些许的愉悦的时光，但是实在是屈指可数。后来我经由别人介绍就认识了塔雷奇科教授，他是乌克兰西部一位非常重要的作曲家，一位热爱科尔巴千民间音乐的重要人物啊，所以他鼓励我尝试民谣这些创新的风格，我非常的感谢他。他是我的生命中第一个相信我作曲能力的人，不再只是弹奏钢琴，而是我开始享受作曲的乐趣了。后来我决定申请基辅音乐学院，在那边我遇到了生命中最棒的老师，就是汉娜·哈夫雷兹，也就是 Hanna Haverlas。 她是一位杰出的作曲家，也是一位坚强的女性。我们或许在创作理念上常常出现分歧，但是她在我的成长的每个阶段都给予我支持。
3: And if we are talking about composition, I maybe should also mention another person. It is Peter Ötvös, a famous Hungarian composer.
4: Yes.
3: You know him, that?
0: 如果谈到作曲，我或许还应该要

0: 所欣赏的就是今天的特别来宾，乌克兰作曲家 Dr. Renata Sokacik 所写的 Chasing Juliet， 也就是追逐朱莉亚哦。那能够促成这次专访，真的要特别的感谢 Dr. Kamila Tsekolenko， 他帮我促成了好多的专访，像这一次跟 Dr. Renata 其实也是 Dr. Tsekolenko 他的推荐哦，非常的谢谢他。
1: It's my honor to have you radio talk and know you from one of leading Ukrainian composers, as we mentioned, Dr. Kamila Tsekolenko. How did you know her?
2: Yes, I do know Dr. Tsekolenko, and it's truly an
0: honor. 这是我的荣幸能够与他结缘。你知道，在乌克兰每个大城市或每个地区都有当地相当杰出的作曲家，他们的名字与当地的音乐生活是紧紧相连的。在基辅、利沃夫、哈尔科夫，当然还有奥德萨，都有这样的人物。Kamila Tsekolenko 是奥德萨当代音乐的核心人物之一，在这个地方是享有名誉的。我学生时代就对他的音乐产生了兴趣啊，我聆听了他的作品，一直都很欣赏他们这个作品的表现力还有深邃的结构。我有荣幸能够在基辅一些重要的音乐节聆听他的作品，比如说基辅音乐节，还有一些他的音乐也会在基辅首演啊。我也曾经跟他合作过一些室内乐的曲目，他的音乐是引人入胜的，他强烈的艺术精神持续着激励着许多的年轻的作曲家，尤其是女性啊。我感到特别荣幸的是，在利沃夫青年作曲家大赛之后能够有机会与他交谈，那个时候我参加了比赛，而他就是评审委员之一，最近一次我又很荣幸的能够跟他交流。我的作品曾经在奥德萨举办的两天两夜新音乐节上演出，这个音乐节至今仍然是由 Dr. Kamila Tsekolenko 来领导，他依旧是艺术总监，所以我们彼此认识，我非常欣赏他的作品还有音乐。接下来就为您送上今天的特别来宾 Dr. Renata Sokacik 的作品 Two Miniatures on Norwegian Themes， 两首挪威主题的小型作品，就是选用挪威的音乐素材，展现了 Dr. Renata 对于这样的风格转化为精致器乐曲的能力。那透过这样的乐曲的形式呢，在简短的篇幅当中运用了高度集中的动机发展。

0: 所欣赏的就是今天特别来宾 Dr. Renata Sukacik。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王宗平，七月十八日二零二六台北广播电台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就在台北市中山堂，让我们大家做伙来重温台语金曲的经典旋律。当天除了现场演出以外，当时也在台北

0: 电台 YT 直播，拢能感受到咱台语歌曲的优美，真欢迎大家做伙来参加，我们现场见，也直播见。
1: 2026历史复活节，中正时光之境系列艺文活动，包含美食推广、食农手作、沉浸式戏剧、走读导览、集章纪念品、纸艺手作、音乐会和成年礼等等。即日起到10月31号，邀您一起时光中正，详情请上中正区公所网站查询，免费报名参加。以上内容由台北市中正区公所提供。
2: 我想来一根
3: 禁烟场所结界启动，我是无烟环境守护女神苏燕佩。年轻人，公车候车亭是禁烟场所，不能吸烟。
2: 那电子烟呢？
3: 电子烟是违法产品，更不行。在公园、校园等禁烟场所使用任何烟品，要罚2000到10000元罚款哦。
2: 好吧。
3: 禁烟场所别吸烟 ，No smoking。戒烟专线0800-636363。
2: 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使用烟捐益助。

大家好，我是合唱指挥汪家芬，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由刘玛丽所主持的有缘千里话音乐。

0: 非常的谢谢翁嘉芬老师。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有缘千里话音乐，这个节目是每周六晚间10点到11点在空中陪伴您。今天的特别来宾是乌克兰作曲家 Dr. Renata Sokachik。 那接下来就要谈到他的恩师 Maestra Hanna Habret， 因为刚才就提到他与 Maestra Hanna Habret有多次的合作，并且在他门下学习。
1: So, would you like to talk about Hanna? Yeah, Hanna's work. Yeah, I really admire Stabamaker and many, many choral music.
2: I can speak about her a lot because I admire her. Hanna Habret has played an incredibly important role.
0: 当然可以，我可以讲关于 Maestra Hanna Habret 非常非常的多啊。她在我的人生当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我永远感激自己，最终在基辅音乐学院，在她的门下学习。最重要的是，她是音乐界一位非常坚强女性的榜样。她不仅是作曲家，也是一位非常杰出的策展人、领导者，曾经领导许多机构还有音乐节。对我而言，如果谈论他的音乐，他的音乐是蕴含着智慧，他是非常强而有力的去诠释如何保持当代性还有现代性的同时，又不忘初衷，不忘了追本溯源，这非常的有趣啊。他总是说，对于音乐的热爱，尤其是对于乌克兰音乐的热爱，应该是要从小培养。所以早在战争爆发前，他就鼓励我跟几位同事举办一个音乐节，一个专门为孩子们举办的音乐节。那是一项非常有意义而且令人难忘的计划。在他不幸去世之后，适逢战争爆发，我们决定将这个音乐节以他的名字来命名。所以他的精神遗产至今仍然在每一天激励着我。
1: And as I know, her age is same age as Dr. Tsekolenko. They are very good friends.
2: Yeah, always.
1: Miss her. Yeah, miss her.
0: Yeah, 现在就要谈到 Dr. Renata 的作品哦。那很多都受到了诗歌的启发。是什么吸引您关注特定的诗歌或者是文字？您是如何掌握结构的严谨还有音乐形式之间的微妙平衡的？
1: Okay, about your works. Many of your works are inspired by poetry.

0: 有着更深刻的连结，而这种连结不只是简单的描绘，尤其是在创作现代主义诗歌时，对称性还有传统结构往往是被摒弃的。所以我发现诗歌形式本身能够以非常出人意表而且引人入胜的方式形塑音乐的形式。这种文本缺乏可预测的节奏或者是乐句，作为创作自由还有非线性的这种方式呢，就开拓了自由的空间。而我现在最着迷的是，不仅是在声乐作品中，在器乐作品也运用文字创作，所以并非是透过人声，像我的长笛独奏作品《沙漠铜管乐》，正如我之前所提到的，这首作品最近在奥德萨演出过。这首作品长笛的演奏者以低音的身份透过乐器并且吟诵管乐器，同时用轻声轻吟的方式引用莱西亚乌克莱卡的诗句。莱西亚乌克莱卡是一位才华洋溢的乌克兰现代主义诗人，也是一位非常具有影响力的女性。诗歌与乐器之间这种亲密的连结，让我得以用一种意想不到而且意义非凡的方式来探索人生，还有极境语言以及铜管乐器。我不知道自己是否真的精确地掌握了表达了，但这就是我透过文字所感受到的。
1: So, I don't know if I can express myself correctly, but that's how I feel with text.
0: 说到这边，就来欣赏 Dr. Renata 近期非常重要的作品，叫做 Antonich Fragment， 也就是安东尼断简残篇哦。那这是在2023年于利沃夫举行第29届。Contrasts 这个当代音乐节当中首演，而这首作品呢也是非常特别，是为低音提琴还有管弦乐团所写的一首作品。这首作品曾经荣获第二届米罗斯拉夫斯科里克全乌克兰作曲比赛的第二名，就是使用乌克兰诗人 Antonich 的文学意象来作为灵感，把它碎片化，后来转为音乐的声响结构。

所听到的，这是今天的特别来宾 Dr. Renata Sukacik 在2023年所写的《安东尼奇断简残篇》，是为低音提琴还有管弦乐团所写的作品。

0: 听众朋友，又来到了穿越古今文明交汇的小单元了。在今天节目中，我们接续上周为大家专访两厅院所举办的艺术零距离，就是希望能够跟离岛的音乐还有音乐教育呢，能够有更多的一些连结啊。那今天在节目中的特别来宾是两厅院的专案经理林小燕小姐。好，小燕是否可以为我们大家多分享一些关于澎湖还有跟金门的艺术零距离的计划呢？
1: 好，那个澎湖的部分，我们大概在一年前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跟学校的老师来进行沟通。那当然这三个地方都差不多在一年前就已经开始联系。那基本上我觉得学校老师跟校长的一个态度其实是占了一个蛮关键性的一个核心人物。因为无论是我们要进到学校，或者是邀请学生来到台北两厅院，这个过程其实没有老师跟学校的一个支持，其实我们在着力上真的是困难度很高。那如果有了老师的支持，那我们在跟老师沟通过程当中，我们可以更清楚的了解学校的学生会需要哪些，我们可以把我们手边有的资源再整理看看，还有更多的可以带到学校去。例如像在澎湖那一场，我们就邀请了两位音乐家，就是魏静怡跟汪义文这两位老师进到澎湖学校，然后跟他们跟学生们来分享他们在学习音乐的一些历程，那学生们就也从中学习到勇气这样子的一件事情。因为你要逐梦就要有勇气，那你这个勇气其实要一步一步来进行，你的梦才会实现。所以在澎湖的这一个的活动过程当中，我这边观察到的是学生有了勇气。那在绿岛的部分跟兰屿的部分，其实我们是邀请平衡老师带领他们的舞团的老师们进到绿岛国中，那学生们非常的热情哦，绿岛学生真的超级的热情哦。那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了他们对于学习的渴望。他们虽然资源不多，但是老师们真的都很努力的在帮他们争取任何一个得来不易愿意去到绿岛的一个老师或者是资源。那他们的学生也都非常的珍惜，因此他们在学习过程当中，或者是我们在互动当中，他们真的就是很渴望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学到很多很多的事。那在金门的部分呢，这一次我看到的是他们勇于认错。所谓的勇于认错是他，因为他们学的是古典音乐，在古典音乐的领域当中，学生就是很怕会上台会错，但他们透过爵士音乐的一个分享，魏广浩老师在这个爵士音乐的分享当中，他们发现音乐不用怕错，你在演奏的时候不用怕错，你只要连接的过来就好，或者你发现有错，我在更正，我在弥补就可以了。所以他们学到的是认识到自己，他们愿意走出来，跨界到另外一个领域，所以他们学到了结合不同领域的音乐，然后让他们的生命可以有更多养分。而且他们还在工作坊结束之后回家就跟爸爸妈妈分享，然后逼爸爸妈妈一定要听爵士音乐，跟他说不要再只听古典音乐，要听爵士音乐。所以这三个的过程当中，我看到孩子们的不同，以及在我们沟通交流的过程当中发现真的很谢谢每一个学校愿意带学生来台北的学校老师跟校长们，因为没有他们的支持即使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心，有这样子的一个资源跟心愿学生们真的也很难跨出离岛来到台湾本岛进行交流。那这个过程当中

0: 都不要说他们了，不要说他们了，我自己也都学到了很多，包括孩子们他们那个眼神当中的燃烧的热情跟光芒、嗯、我觉得每次是在我们执行活动过程非常累哦，真的是一趟过去，然后沟通的事情很多，非常累，但看到他们那个闪烁的闪耀的眼神，当下都会觉得一切都值得了
1: 呀。这些学生们他们是不是本来就有音乐的基础呢？
0: 以澎湖跟金门的学生来说，他们有学习管乐跟弦乐的一些基础，所以我们当时在帮他们挑选节目的时候就是以音乐性的节目为主、嗯、像澎湖我们就邀请他们来听室内音乐会、嗯、那金门管乐团的学生们就是来听夏日爵士的音乐、嗯，那但因为绿岛的学生并没有特别的音乐或者是舞蹈戏剧等等的基础，但我们觉得他们在对于任何的接受度都很高，所以我们在2024年挑选的就是火鸟春之祭的一个舞蹈，那我们也就透过平衡老师把这样的一个舞蹈然后舞作的介绍，然后在学校进行舞蹈的工作坊，那学生们就是从一个非常害羞觉得自己是一个肢体障碍的学生，到后来他们觉得舞蹈甚至伸展是一件有趣的事情，不再只是说我一定要做到什么样子的程度，或者是像芭蕾舞，或者是要非常的平衡，不是，这一些的肢体，这一些的律动其实就是在生活当中。那像音乐也是一样，不只是在舞台上，它其实就在我们的生命生活的周遭。金门这一场非常的有趣，我们刚开始也联系到的是管乐团的张国威指挥，那国威老师呢我们在那个聊天的过程当中后来发现他是原本在台北任教，那当时只是觉得被邀请去那一边暑期的一个夏令营，他觉得蛮有趣的，所以去了之后呢发现金门学生太可爱了，可爱到他舍不得离开，所以后来金门那边的学校邀约担任管乐团的指导老师跟指挥，他就待下来了，所以他就每个礼拜台北金门往返这样子长达了18年。

好，这就是关于艺术零距离两厅院所举办的，希望能够跟离岛有更多的连结，尤其是在音乐教育方面，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跨海做一个连结，我们能够看到更不一样的台湾，这样的一个全貌。好，今天节目就要在这边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节目过后也请继续锁定台北广播电台的各项节目，11点是由陈冠中老师所主持的台北乐坛，继续陪伴您度过美好的夜晚时光，我是刘玛丽，祝福您下周见。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嗨，大家好，我是翁水霞，邀请大家到底来参加2026年台北广播电台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伫咧7月18号，我伫咧台北市中山堂用歌声陪伴大家。咧演唱会的活动将同步于台北广播电台网络直播，爱记哟！7月18号，我们中山堂见，欢迎你们！
2: 高友夫朗都四八四家庭支持财神记，
3: 听家高伯夫妇持续扣胎，又已经贴迷藏的最高7000元，各种子免后费，实力太准后费，不出最高35000元。
2: 含有后代利息再调工，黑小布贴免后

0: 第五到七千元，新婚好生的加码一点五 P，
1: 支持不中团，有意小负担。
2: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现在咱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足有负担的？我跟你讲，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跟温书，还可以当请公假，不免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还会补贴你找人照顾孩子的费用，不免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让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Hello， 你们好，我是宇恒，台北的好声音尽在台北广播电台。
5: 台北九三一，就想和你听见台北的声音。
6: 现在时间三点整。

0: 您好，我是李明德。7月18号，礼拜六下午，台北广播电台将在台北市中山堂举办《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7月10号，星期五上午10点 ，KKTix 及台北市中山堂同步开放免费锁票，名额有限，锁完为止。活动详情，请上台北广播电台官网或脸书专页查询。
1: 台北市划设空气品质维护区，管制高污染车辆，保护市民健康。110年起陆续管制13处柴油车出入热点，114年起由热点延伸至市区道路，管制新生南路、松江路、南京东路、仁爱路、信义路等路段。进入管制区域，柴油大客车、大小货车及施工机具必须取得标章，机车必须完成最近一次排气定检合格，违者处500元到6万元罚锾。清新空气。

0: 要市民朋友支持与配合，更多详细资讯请上官网了解。
1: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2: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1: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2: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3: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我是护理师，
1: 我是水电师傅，
2: 我喜欢男生，
3: 我喜欢女生。每个人都不一样，但是每个人也都一样。护理师都是你到啥岗呢？
4: 师傅都是你呢。
3: 每个人都能展现自己最真实的样子，尊重多元，拥抱差异，做自己，爱让你无所畏惧。
5: 以上内容由台北广播电台直播。
6: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王宗平，7月18日2026台北广播电台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就在台北市中山堂，和咱大家做伙来重温台语金曲的经典旋律。当天除了现场演出以外，同时也在台北电台 YT 直播，都能感受到咱台语歌曲的优美。真欢迎大家做伙来参加，我们现场见，也直播见。

0: 现在时间4点整。
1: 流行音乐，听台北，听台北，听台北，听台北，听台北。

台北广播电台，北台湾 FM 九三点一，都会资讯频道 AM 一一三四 ，Ohio 原住民频道，听见台北的声音，台北 Radio。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Amy， 你回来上班啦？那小孩谁顾啊？
3: 我老公啊。
2: 你老公申请育婴留职停薪？
3: 对啊，因为他符合育婴留职停薪津贴请领条件，也能无后顾之忧的陪伴孩子成长。
2: 哇，赞哦！
3: 父母均为就业保险被保险人，并符合育婴留职停薪津贴请领条件者，可以选择同时或分开申请育婴留职停薪津贴哦。
4: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5: 最近我家外籍看护要休假回国，这样谁来照顾我啊？
6: 别烦恼啦，现在政府已经扩大外籍看护工家庭喘息服务，像你这样独自跟看护居住或主要照顾者是70岁以上的家庭，只要照管中心评估长照需要等级是7到8级，在看护休假期间都可以使用喘息服务。
5: 假后这样我就不用担心没人照顾我咯。
6: 了解更多资讯请拨打1966长照服务专线。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提供。

0: 亲爱的市民朋友，近期海外求职诈骗案件频传，为了帮助市民朋友防范遭到歹徒诈骗，台北市政府提供了1999-7038的咨询专线，欢迎有需求的市民朋友能够多加利用。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就业服务处提供。
1: 陈先生，你们餐厅又被检举，得勒令停业。
2: 哎，噪音、油烟都有改善啊，
1: 检测还是不合格，只能依法行政了。
2: 停业太严苛了啦，我要去诉愿，行政诉讼。
3: 行政诉讼新增调解制度，由外部专家担任调解委员，争议双方以协商取代诉讼，专业、快速又省钱。
4: 调解纳入选项，三赢不是想象。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您好，我是李明德。7月18号，礼拜六下午，台北广播电台将在台北市中山堂举办《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7月10号，星期五上午10点 ，KKTix 及台北市中山堂同步开放免费锁票，名额有限，锁完为止。活动详情请上台北广播电台官网或脸书专页查询。

0: 现在时间5点整。
1: 时间对每个人都很公平，日子一天天往前，年纪一天天增长，当头发渐渐灰白时，

0: 请别认为时不我与，此时的岁月正是 enjoy 的好时刻。
1: 欢迎收听每天上午五点到六点钟，在 FM 93.1台北广播电台，由常勤芬常奶奶陪您一起 enjoy 台北。
2: 周末的早晨好，台北的朋友们，在这个带着夏日清凉微风的清晨，感谢你选择打开收音机。这里呢是 Enjoy 台北，我是常勤芬。接下来是念洛与雷诺为大家服务的 Enjoy 好时光，陪您在夏日的晨间找到最舒服的节奏。
0: 每个年代都有经典好歌陪伴岁月成长，透过旋律带领听友重温属于你我的美好时光。 Enjoy 好时光，欢迎收听台北广播电台每个星期六跟星期天早上在台北广播电台为您所服务的 Enjoy 台北的 Enjoy 好时光。我是念洛。
1: 我是雷洛。
0: 很开心的在这个周末时间哦，可以陪伴所有朋友一起呢来聆听好歌。
1: 在昨天呢，我们听到了有关于夏天的歌曲，可能有些人觉得蛮热的，对不对？没关系，我们今天呢就让大家有这个四季的感觉。因为有些人说爱情呢是这个火热的，也有些人说爱情久了以后会冷却会熄灭所以呢可能人生当中有不同的一个爱情阶段，刚开始是非常彼此互相的吸引，然后到黏在一起，结了婚之后呢又恢复到各自该有的一个这个距离，各自有各自的工作，各自有各自的一个想法跟在家庭里面所担任的角色。那到了这个有小孩长大之后呢，又有空巢期的出现，就可能会有历经不同的一些感情的一些不同的体验的时候。
0: 所以咯，我们透过歌曲呢有时候可以来疗伤，人家常讲说歌曲可以疗伤嘛，对不对？
1: 对。
0: 所以不管是什么样的情绪，什么样的情感受到了一些影响，有时候给自己疗伤的时间，歌曲是一个很好陪伴你的机会。
1: 是。好，在之前呢我们为大家介绍了很多的男女对唱歌曲，不管是国语歌曲或是台语歌曲，今天呢又来到了国语歌曲的部分咯。首先呢为大家送上这第一首歌曲呢，其实当时候也算是蛮红的一首歌，因为张信哲跟女生唱的话不是这个刘嘉玲，另外一个呢就是可能大家很久没有想到她的，来自于新加坡的歌手范文芳。最近她老公在台湾比较红了，因为拍了很多的戏剧啊电影啊等等的，送上呢张信哲跟范文芳她所演唱的这首歌《别让情两难》。

0: 您现在所收听到的是我们台北广播电台 Enjoy 台北的 Enjoy 好时光，我是念洛，
1: 我是雷洛。
0: 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听到是男女对唱的歌曲哦。
1: 在感情当中有些时候真的是有困难的，也选择性的困难的，就像说有些人在热恋当中会说，常常说我跟你妈掉到水里，你会先救谁？
0: 有时候我听到这些问题我都觉得很无聊，你知道吗？
1: 真的是别让情两难了、啊，有些时候非常简单的事情嘛，就像好，现在如果你当妈了，你儿子遇到这种问题的时候，你希望他救谁？当然是救你、
0: 啊。对啊，所以我觉得有时候不要去
1: 要换位思考，
0: 对，你换位思考，不要老是用这种小问题去问哦。
1: 二分法只能怎么样？对，
0: 对这样很为难，你知道吗？
1: 对、
0: 啊，你想象有一天如果有人这样问你的话，你怎么办？你怎么回答？
1: 对，所以说以前在这个我在教一些新生代的歌手要进入了所谓的这个歌坛市场的时候，他们要上的一门课就叫媒体课，然后就是要教他说，哦，今天如果有人问你说，蔡依林跟这个张惠妹，你比较喜欢谁的歌的时候，你要怎么回答？因为如果你讲 A 好，那就说，所以你意思是说 B 不好咯。所以这就是一样，记者有些时候会挖这种坑，让这种新生代的歌手去跳。如果呢，你没有想好答案，没有准备好的话，很容易就落入了陷阱。
0: 这真的很难。所以有时候通常遇到这种情况，你知道吗？我打死都不会回应。
1: 有啦，有人就会说我不回答这种假设性的问题。
0: 对啊，因为回应这很无聊啊。所以我后来我就干脆不讲话了。
1: 是
0: 不讲话，人家觉得你拽什么拽啊。
1: 没关系，接下来这一对呢，真的是也是让大家觉得非常羡慕的一对了，来自于林子祥跟叶倩文，他们有唱过选择。接下来我们要听的这首歌曲呢，叫做天长地久。

0: 您现在所收听到的是我们台北广播电台 Enjoy 台北的 Enjoy 好时光，我是念洛，
1: 我是雷洛。
0: 在今天的空中呢，陪伴大伙一块聆听男女对唱的歌曲，有没有觉得温柔了很多？
1: 对啊，尤其是他们这样夫唱妇随，这感觉很协调。但是有些人的家庭不一样，他们是互补，可能一个很会唱，另外一个就很不会唱，
0: 一个学会欣赏就好了。
1: 哦，对哈、哦，然后一个可能会跳舞，另外可能就要跟着学跳舞，对不对？所以不管你是在人生当中哪些阶段，放开心胸，如果呢，哎，尝试过的不行，那至少你试过了，对不对？不要一辈子都觉得啊，我这个不行，那个不行的。
0: 没错，所以呢，希望所有的朋友在这个感情中间啊、哦，试着去找两人的平衡点，
1: 对，
0: 没有一个绝对，因为绝对就把自己。这个线给踩死了嘛，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就完全彼此都不能让步了。
1: 但是呢，在歌坛当中，有些人呢，哎，他们歌唱的好，他不一定是情侣，但是常常被归类为情侣，像这个张琪跟谢雷，然后被归类成情侣。可是呢，其实没有哈，这个张琪有他自己的归宿，对不对？对。好，接下来呢，刚听到的这个林子祥、叶倩文，真的是他们白头偕老，蛮棒的哦。接下来呢，这一对呢，哎，也算是呢当时的金童玉女啊，因为呢，男生的部分呢，以前大家都觉得是钢琴的情歌才子，现在他的儿子也出来唱歌了，谁？林隆璇。林隆璇呢，那时候跟这个周慧敏呢合唱了一首歌曲，也是到现在大家津津乐道，欣赏他们所演唱的这首《流言》。

0: 这首歌在 KTV 常唱啊
1: ，K 歌嘛，哈，嗯，就是要会很会唱的话呢，表示你很厉害，对不对？
0: 应该算是。我通常只敢在旁边哼，不敢拿麦克风。
1: 不行哦，你要去尝试哦。我知道你不会抢麦克风了，因为我平常常用麦克风哦。来，继续送上这首歌曲，也是蛮特别的一首歌，周华健、齐豫他们所合唱的《天下有情人》。

0: 您现在所收听到的是我们台北广播电台 Enjoy 台北的 Enjoy 好时光，我是念洛，
1: 我是磊洛。刚听到这首歌曲很特别啊，算是当时这个周华健跟齐豫所以演唱不按照一般的我们听到的流行音乐的这个走法来走的一首歌曲。
0: 嗯，是，所以但是它一样好听啊，
1: 没错，
0: 对不对？
1: 没错没错，而且到反而那样的一个不走一般形式的歌曲到现在大家还会记得。
0: 没错，
1: 上半段节目当中为大家送上的最后一首歌曲呢，这首歌曲大家听到了之后呢，前奏应该就有一点点感觉了哦。高明俊、陈爱梅送上这首《我悄悄蒙上你的眼睛》。

0: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1: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0: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1: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0: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1: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2: 嗨，大家好，我是翁思涵，邀请大家到店来参加2026年台北广播电台《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伫咧7月18号，我伫咧台北市中山堂用歌声陪伴大家。在演唱会的活动将同步于台北广播电台网路直播，爱记得哦，7月18号我们中山堂见，欢迎你们！
3: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上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间对每个人都很公平，日子一天天往前，年纪一天天增长。当头发渐渐灰白时，请别认为时不我与，此时的岁月正是 enjoy 的好时刻。

0: 欢迎收听每天上午五点到六点，在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由常青芬常奶奶陪您一起 Enjoy 台北。
1: 各位老朋友，夏天的早晨总是特别明亮，让我们跟着晨光一起 enjoy 这份轻快。接下来是念洛与雷诺为大家服务的 enjoy 好时光，陪您在夏日的晨间找到最舒服的节奏。

0: 来了一股口水，我又没有喝水，你知道吗？
1: 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张学友跟高慧君哦所演唱的《你最珍贵》。其实呢，不同世代里面所唱的这个男女对唱的情歌，都有不同的情谊。以前呢，可能就是花前月下啦，用物体来比拟，后来呢，就写得越来越露骨一点点，像前面听到的《流言》啦，《天长地久》啦，《我悄悄蒙上你的眼睛》啊，就是情境的感觉。但后来呢，又是各种各样的一些用转化的方式，拿什么东西来比喻，对不对？所以这就是这个情歌有的一些套路跟招式啊。
0: 没错，没错。所以我想，这个喜欢听情歌的朋友，搞不好比我们更有这个统计的逻辑，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就是到底是悲歌多一点，还是快乐多一点？
1: 看你怎么选呢？有些时候是悲中带快乐，就是
0: 我觉得跟这看主观了。
1: 对，
0: 因为有的人他就是喜欢听那种悲情的
1: 哦，
0: 然后可以激起更多的那种美好的自己内在美好的东西。
1: 嗯哼，
0: 但有人是因为听悲歌是疗愈自己。
1: 哦，对，
0: 对不对？
1: 你把自己荡到最低的时候呢，再起来就是反弹了。
0: 像我这种比较偏乐观一点的人啊，我怎么听哦？只要听那种悲歌，我就把它关掉。
1: 真的吗？所以你应该不喜欢听那个什么杨林那个零下几度 C 啊？我的心情荡到了谷底，
0: 可以听
1: 到零下几度 C，
0: 可以听一次两次，但没有办法一直听下去。对，因为我就觉得那个越听会越荡，你知道吗？没有办法让我激起我的这个比较积极的情绪。所以通常我比较喜欢听一些轻快的歌曲。
1: 嗯，是是是，好。所以呢，这么多的一些这个男女对唱的歌曲，哪一些歌曲是你印象当中想听的，但是我们还没播到呢？没关系，慢慢听，然后等到最后一集的时候，我们会说啊，这就是这一系列最后一集。如果还是没有的话，赶快来点播。
0: 嗯，
1: 对不对？
0: 没错。
1: 好，接下来继续送上这首歌曲啦。然后这也是呢，这个美女与野兽的组合啦。为什么呢？是陈淑华跟成龙哦，他们呢所曾经合唱过的这首歌曲叫做《明明白白我的心》。

0: 其实听这首歌很有感觉哦，嗯、就是你知道明明白白我的心哦，就是谈情说爱的时候，有很多人都喜欢用一些不是明明白白的方式暗示，然后会表达自己的感受。
1: 可能有些时候暗示是因为害羞，
0: 也有可能，都有可能。
1: 但是我们有些时候希望你明示直接一点，因为有些时候很难猜，你知道吗？嗯、哼哼，当两个人在一起，他又不是同样的出生背景的时候，没有共同的生活历练跟经验，有些时候你会觉得我就是想吃那个嘛，哪个啊？你就是对，你懂我意思吗？就是例如说，哦，夏天的时候啊，我想吃那个。到底是串冰还是那种这个杯装的冰淇淋还是怎么样的冰，
0: 但也许现在的这个年轻人比较不会这么表达，可是在我们以前哦就要含蓄，你知道吗？哦，
1: 真的真的。
0: 对，然后女生又尤其我就记得很好玩，是我一个朋友每次他去相亲就会把我们这些带着去，
1: 电灯泡带去，
0: 把姐妹带着去，
1: 应该是评审团带去，
0: 对对对，评审团，然后呢就把我们姐妹带去，然后平常吃饭呢我们大家都是很自在的，嗯，结果陪他去相亲的时候我是超不喜欢去的，因为你知道吃饭都要这个捏手捏脚的，要很要小小口，明明我就是馒头拿起来就吃了，我为什么一定要让用手剥成一小块一小块？
1: 为什么你会有这种担心呢？
0: 我没这个担心啊，他有这个担心 啊，
1: 他有这个担心啊。 对， 对啊，那你就是拿起来这样大口大口吃嘛。
0: 我是这样吃，但我看
1: 但是有些时候你要小心，有些男生就喜欢这种豪迈的
0: 啊。真的吗？
1: 然后就是就像很多的明星去面试的时候陪他去面试的反而变成选上了。
0: 对，你知道我每次陪他去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实在受不了，后来他要叫我去我都不去了。嗯，因为我真的觉得我看着你在演戏，你知道吗？哦，对我旁观者来讲，我觉得你明明是一个活泼可爱很自在的人，然后突然变得很不自在。嗯哼，对，所以后来我自己谈恋爱的时候我就是大咧咧的，我是什么样子
1: 就是什么样子，
0: 你看到我就是那个样子，
1: 你要爱就是爱我现在的样子。
0: 对，所以以后如果结了婚以后你还遇到我这个样，你来挑剔我，那不好意思，
1: 是你选错了，
0: 你当初为什么要选我？对不对？
1: 对对对对。所以之前黄韵玲有一首歌曲就是我就是喜欢你现在的样子，有些时候为了迎合别人的心目中的想象。对，有些像之前曾经有看过文章说日本的这个妇女很辛苦啊，就是在老公起床之前要先化好妆，嗯，就是不能让他看到素颜的样，我觉得这样真的好辛苦哦。
0: 对啊，就像我记得我曾经跟听众朋友说过，因为我现在不是在做潜意识导引嘛，嗯，那常常看到夫妻吵架，然后我在咨询的就是陪伴他们这个探索的过程当中，你就会发现到很好笑的事情哦，嗯，当初问他为什么喜欢老公，他说老公呢忠厚老实，嗯，木讷，
1: 对，
0: 然后呢那你现在对他讨厌什么？他说因为他不解风情，对，不解风情，闷不吭声，什么话都不说，这不就当初你喜欢他的样子，
1: 一体两面，不同的解读方式，对不对？你喜欢的时候就是优点，你不喜欢的时候他就是缺点。
0: 可是你知道当他看到了以后他就笑。

0: 因为他就觉得，哎，对啊，我怎么是这样的？就是来找我们的人就突然发现自己的矛盾点，嗯，所以有时候有些事情你没有摊开来看，你都觉得你的想法是对的，你的感受是对的，可是摊开来看以后，你就会发现原来你的喜欢后来变成你的讨厌，嗯，或者是你就是吹毛求疵的部分，
1: 是是，所以说偶尔要检视一下自己的初心到底是为了什么，为什么会喜欢上一个人或讨厌一个人，一定是有其原因的，哦，不过对我来说，如果我真的讨厌一个人的话，要以后转变成喜欢这个人的话很难，除非有重大的事件让我对他彻底改观，
0: 那就是你先入为主的概念蛮强的。 哦
1: 是没有，嗯，因为有那种欺负过我的人啦等等的，我都会记得很清楚，就是
0: 你就要离他远一点，
1: 对对对对，就惹不起我总躲得起吧，就是这样子，嗯，
0: 对，
1: 啊，
0: 也是，
1: 嗯，好，接下来继续送上这首歌曲，这是来自于许慧欣跟许志安他们所演唱一首非常轻快的歌曲，叫做《恋爱频率》。

0: 您现在所收听到的是我们台北广播电台 Enjoy 台北的 Enjoy 好时光，我是念洛，
1: 我是雷洛。不晓得你现在收听的是不是 FM93.1 属于你我的恋爱频率呢？这个频率对了才听得到，
0: 对，不对的话呢，网络其实现在也听得到。
1: 对哈、哦，现在有些时候有些这个比较年长一点大哥大姐，现在因为其实现在有很多的收音机是属于数位去调整的。之前长姐的节目就有听众朋友会反映说，哎呀，他每次转都转不到，
0: 他还是用播的那种，
1: 对，他还是用播的，所以有些时候偏了一点就跑掉了。
0: 没错，以前我的听众朋友有很多很可爱哦，他说念洛今天为什么那个频道都沙沙的听没有那么清楚，我说你在哪里听，他说我在哪里听都这样，我说啊什么意思，原来呢他是客厅放一台、然后呢厨房放一台，房间放一台、哦、他身边出门的时候还有一台。
1: OK，
0: 你知道为了要听我们的频率多么的用心啊。
1: 曾经我记得有一些这个、新成立的一些广播电台啊，他们就那时候呢就出了一款呢所谓的定频的那个收音机啊，就是固定只能收那个频率，只能听他们家的电台、后来呢就发现其实没那么实用。
0: 他是送的吗？
1: 对，他是送的、送听众的，
0: 送的那就蒙贴。如果他是买的，我想说我买这一台也只能听你们家，那也很奇怪、
1: 对啊对啊对啊。所以说、这个跟大家分享，真的有很多很多在收听广播的时候，现在、科技的发达，网络上呢可以重复收听，网络上也可以直接的来收听，所以这个天涯若比邻，在、地球的另外一端，像之前长姐有个听众呢在欧洲、他也是可以这个准时的跟台湾同步听到台湾的电台。
0: 欧洲那时候是白天，
1: 白天，对、
0: 我们是半夜嘛，
1: 对对对，
0: 就是到底是哪一边，我们是这边是清晨的话，
1: 对，他们是半夜晚上
0: 夜、
1: 对啊。 好，时间很快呢，今天节目即将接近尾声了，节目最后呢来自于顺子跟这个 BAD 的 band 呢所合唱的这首我心动了。
0: 今天节目也在这首歌声当中要跟您说再会咯，祝福大家平安喜乐，下次见，拜拜。

感谢您今天与我们一起度过在这个带着夏日清凉微风的清晨。明天周一早上五点，记得继续收听 Enjoy 台北，让我们陪着您展开新的一周，祝福您有一个充满活力的星期一。我是常勤芬，我们明天空中见喽。

0: 现在播报新闻，国民年金保费有十年补缴期限，也就是超过缴款期限十年的保费将无法补缴，也不计年资，还影响请领各项给付权益。建议国民年金被保险人重视与因应，检视缴费状况，避免造成权益损失。而有积欠较早期保险费的被保险人，更应尽早规划补缴，减轻补缴压力。
1: 另外，欠费期间越长，利息越多，尽早缴清保费，才能保障自身权益。
0: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高友夫朗都四八岁，家庭支持再生计。
3: 听家高保夫妇持续扩胎，又已经贴每张的最高7000元，各种子免学费，私立胎转学费补助最高35000元。
2: 含有后代利息再调工，黑小部贴免学费5000元，幸福好生的加码1.5P。
4: 支持不总团，有意小负担。
3: 以上广告由高友夫提供。
5: 小明 啊，来去散步啦！
6: 哎呀，阿公，不能在斑马线上等红绿灯，
5: 在这边等比较快啊。
6: 老师有说要在人行道上等候，且斑马线上要快速通过，并注意转弯车，还有走在巷弄时要面向来车靠边走才安全哦。
4: 斑马线上快步走，巷弄面车靠边走。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道安委员会及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0: 现在时间6:00。
1: 以下节目为台北广播电台与汉声广播电台共同直播，如有时讯问题，敬请见谅。

5-5-8，金本音铁甲当烟，酱酱好心情，美美的好心情。第两个俩这礼拜有够的用伴的，这礼拜过得怎么样呢 ？How have you been this week？ 大家礼拜俩徐团又要 Kim 在空中和大家见面。每个礼拜这时段呢，琼花大绝股一起聊聊天，琼花烫喉烫盖哈嘎徐航故 Q， 一起听听好听的客家流行音乐。在今天这主题当中呢，阿 Kim 想和大家聊聊 Pen You。朋友就是朋友，朋友这个主题啊，非常非常的广啊，特别是最近大家应该都有在关注呢，都在看啊，该世足赛啊 ，Viva 的世足赛，哎，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朋友跟你一起追呢？产业动饭鱼的时间，动干苦的时间，不管在难过开心的时候，有没有朋友可以跟你分享呢？然后在工作上，在工作上或梦想打拼的过程，所谓的战友，哎，你有吗？今天就老大家讲讲咯。好，节目头嘛，欢迎听我 GoQ 黄振兴信上老朋友，好朋友，check it。

在每个人眼睛深度啊，大体需要三类到四类心爱朋友来满足某强强的需求。可能有到强强的兴趣、强强的价值观，有到做得让你做伴、强下经历个欢喜很有艰苦的时节。所以需要一种本人有归属感的朋友、归属感的朋友。一般两种朋友做得和了解你深度全境的想法，而且做得包含包容接受你的缺点。最重要

我爱才记得面前你做的安心的做自家。当然你还需要做的老你穷下搞的朋友，做的老你穷下点穷下笑穷下耍笨耍废的朋友，就像董延青阿金看过的一出天壤，最后大丈夫该其他朋友的情况。不知大家想到马上呢，下来谈话歌曲王子健到三平快穷下十九的朋友，一起喝酒的朋友。

除了挑战广东的两种朋友之外，上海的美食绕一道做得体香的原因，不管在学校啊，也是在工作上，做得本意都建议在关键的时节，在困难挑战的时节，为老人分享用办解决问题的朋友。第二朋友是理性的啊，比较理性，不过虽然年岁的增长，你就会发觉到第二尽心尽心上下的朋友尽心是动难的。准备莫不记得是清一下做得强下大病强下完心一家共同目标的朋友，俗称战友。前三晚Kim在 Netflix 看了一出戏剧《蜜语记》，就看到在职场上有动作的朋友，你需要分辨出哪条状态最近可以吃苦，其次可以行下一个战友，稍微来谈谈李凡的朋友。

艾克音乐吧，爱哈音乐吧。小学堂最后堂最潮流最感性的哈嘎希望歌曲，天天爱阿 Kim 带你认识客家音乐多元的面貌。大家礼拜准时收听，准时收听动后堂很好听的客家流行音乐节目，一起让你的生活多客一点吧，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

头先谈到好谈古曲，类似旧年代，特别是客家非人非所发行界，通宵真是特别多界，爱界好朋友，我的好朋友。哎，你对社区界才好高啊，就可以是好人交朋友。台内最后，上下还会非常去学校上个学姐交个朋友，很勇敢个单纯。就算台内最后学校时间联络啊、相见，曾经深度听说还会动静些。哎，你其实没受到朋友动多个人熊，翻译讲啊，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所以没做得太低调个一个，应该朋友欠度，就做得略略个了解几个身体。还有体质，唔知大家知道有人冇人呢？稍来谈到歌曲，东东信上界，爱界朋友。

财经本音第一则单元都阿金到大家分享了 ，any 需要搞朋友嘅种类，含有钓鱼体，含有相关嘅高额。来将呢宝妹来谈款黄翠芳，翠芳姐嘅朋友，在几个高桥度，你会发觉到全境嘅朋友都带系样板嘅，强化来欣赏咯。在呢位未祝福大家做得较多，以声音动达建议教嘅朋友。

两日收听的节目《爱客音乐吧》，爱客音乐吧。今本日听你这单元是庆典创作客，庆典创作客。这是单元当中阿 Kim 会小改掉客家西方音乐，会带大家认识一些客家流行音乐，并且呢用这个创作者的角度，从作者的角度来思考每条歌曲，然后和背后的故事。在今天听你这单元读阿 k

欣赏到大家分享一只创作主题，想到花，花就是花的意思。在客家西方歌曲读啊，在客家流行音乐的领域当中，与花有关的歌，其实很快动家会联想到桐花啦这样的歌曲，因为我们受到了行销的影响。不过除了桐花，除了桐花，当然还有其他的花。用来做歌名的创作，这样的歌不少。今天就来欣赏两类来创作咯。那台开个印象就会有种心旷神怡的感受，是不是呢？甚至也会随着地域性的不同，也会有不同的花的种类哦。好，这条歌曲就来谈看曾仲伟的作品《恋恋路边花》。恋恋路边花，毛毛说动静感应还没已经想到了桃园鲁冰花季了呢。两本两个歌曲都聊一种功能性的可能。

变化就阿婆口中的配草如变化，始终种的插染感冒染顺红，开发的时节做得欣赏，该发芽之后就用来做配料咯。好，三年来在个唐款那条胡桃歌曲曾雅君相片独改两蕊花，相片里的两朵花，是哪位的呢？这个作品也得到了曹克音乐奖最佳作曲奖、最佳作曲奖。曾雅君是一个阿金华都显得感动腔的动流畅的创作歌手，歌曲的内容也时常带着自由自在的动生发的感觉。

唱在了了后头过桥之后呢，其实推荐人一条当民谣感慨歌儿，红儿都改花香，巷子里的花香。了过桥又一次，山口大后生乐团的作品，动静动 life 的变曲感受。然后显卡 AI 潮流的填词流行感觉，是动明显的某强壮。

Hello， 大家好，我是 Kim， 秀廉 Kim， 梁音秀堂的节目爱客音乐吧，爱客音乐吧，大家礼拜准时来秀堂，准时来收听，让你的生活多一点客家的味道。动动动动动好堂，请大家多多来凑聊，来谈看好堂的客家歌曲。

首先听到当电影社歌曲来自童文晨二重唱改飞到最远的花，飞到最远的花，用翻译混合汉语的歌儿，每一种唱途来讲，就在写到阶段对汉语歌儿有兴趣的朋友，当场记录在 IG 名录上做短影音的功能，展现出客家动亲切的一面。在今天听一则单元读，大家连上唐辽老花有关的创作，有流行的、文性的、电影写的、发拍的，播每了了歌曲带着感性的。前跑来就来谈款先生哦，在客家电视台又播出，老爱卡乐强荣去参加最强驻村小队节目的吉娜，来谈款佮的作品《叫顺界西花》。

0: 节目到了片到了每上，未希望大家会将于今日阿Kim所分享的每一条歌曲，开始用麦嘅想法，相对阿Kim来讲，系欢迎来留言吧，Kim。
1: 爱客日莫吧，爱客音乐吧，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常来。

0: 以上节目为台北广播电台与汉声广播电台共同直播，如有时学问题敬请见谅。
1: 远离登革热的威胁，每周巡稻清刷，共同打造无蚊家园。自登革热流行地区返国返家，有发烧、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等不适症状，请立即就医并主动告知旅游室。台北市政府关心您。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2: 的听众朋友，烹调注意：人离火席，一离开厨房，关闭炉火；二定期清理抽油烟机、排油烟管油垢；三避免汤汁溢出熄火；四炉火附近不宜放置可燃物；五厨房附近放灭火器；六锅子起火立即关火，盖锅盖，不可以用水泼。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安好，永庆好朋友咱又过上好的台北广播电台，每逢礼拜六礼拜天在这时七点至八点慧君传来跟大家做伴。第一礼拜天的单元咱会陆续安排到邀访大来宾，第一顶一礼拜的礼拜天咱听到天主任用的佛教徒陈世贤老师来跟我们讲起到他过往分享到他一路来台东服务社会人群的心情，我们今天继续要来听他说因何的因缘他的前往台东来成就到台东天主教圣母病院。我们大大来听陈世贤老师讲起到这段经过921大地震了后的社会服务，以及呢前往台东所遇到的人与事，咱即马要请世贤老师来讲哦。

0: 来，好，正好朋友，咱有个上好的博德四季村，今天介绍咱邀访大来宾世贤老师呢，来跟咱讲哈，这里曾经是在电影界编剧哈，种种的这个资历呢，今天来到台东来服务着社会人群，咱来听伊讲哈，伊是安怎变作天主任用的佛教徒，啊，后来这本册呢，啊，在我们各大学院。非常流通哈，但是咱今日呢先无必要讲册啦哈，咱先来讲是安怎来台东，好吧，老师。
1: 哎，或者大家听众朋友，大家好哈。这故事都要讲到迄种九二一大地震，唔知可能有一寡较年轻人都冇听过九二一大地震。
0: 九二一到底是当时哈？
1: 1999年，
0: 民国八十八年，
1: 1999年，台中我住伫一个法师的道场。你会觉得很奇妙，就做
0: 法师的道场。
1: 对，因为我在台北，
0: 啊、你就是任用的佛教徒没？
1: 没有，但是一尊我的是，我刚我们上次讲到说，你来台北，然后你又后来找工作干嘛的，然后后来就是一个因缘，一个法师说他道场需要有人去帮他维护，他说你又没有地方住，你干脆来住道场好了，我就住在道场里面。那那时候九二一发生，其实我都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其实后来是门被敲开了，我才知道，因为整个门都变形了。道场在台北，然后后来就是九二一之后，就是天主教跟各个宗教团体都觉得大家要去救灾。其实很有趣哦，就说救灾最早到现场的其实都是宗教团体，那最晚离开的还是宗教
0: 团体。
1: 那宗教团体去是没有钱，
0: 完全自发性的
1: 去那边帮忙，而且我觉得那个心其实是你把别人的生命当作自己的生命在照顾，我觉得那个是全国一个很强烈的慈悲心的凝聚。但是你要后来就是有一个这几个宗教团体的人就发现说，所有的物资都集中在同一个地方，有报道到的地方大家才知道，那全部的物资也是没有指挥系统，非常的凌乱。所以那时候就有一个天主教的神父叫做马天慈，他是在更新文教院五郎的宅院哈，那更新文教院他就说，对，我们要协助把宗教的资源做个整合，我们能做点什么事情，一个就是你要怎么抚慰人心，一个就是要整合各宗教的资源，我觉得光这两件事情就很重要。他说那我们需要有一个脑袋清楚可以做这个事情的，他就找到我，
0: 脑袋最清楚的人，
1: 脑袋清楚没有啦，有时候我们帮忙这些神职人员做点事情啊，他们你要叫那些六七十岁的老先生去再去怎么做呢？
0: 那时候你几岁？
1: 那时候我大概三十出头吧。那那时候就找到我，然后我就要跟所有的宗教团体每个月固定要开会，我们要把所有的资源大概知道在哪些地方，然后要跟国家，那时候是陈水扁在当总统的时候嘛，我们要知道国家的这个救灾的资源要怎么去运用。那你在然后你在去这个时候其实听得到只有广播节目，那个时候能听到的是广播，你真的能抚慰他们，其实广播节目很有用，然后你会知道资源在哪个地方，你要告诉大家要怎么去获取这些东西。那刚刚讲的说每个地方哪些东西要到哪里去，然后神职人员啊或者不同的单位你要怎么样去分配这些东西。
0: 那时候还没有网络嘛，
1: 那时候还没有，那时候印象很深啊，那时候就时常要开车到往南投那个地方去嘛，然后他们也会回来告诉你当地的一些状况，他们就讲说，对啊，一贯道都那边吃饭的都是一贯道在煮饭，一贯道跟慈济，但是他们做的都是素的，他们就说我们讲吧，类似这样子。然后神父会去帮人家，神父都叫祈祷嘛，那些灾民能够神父来替我收惊，神父来替我收惊，讲神父我要收惊，神父讲我不要收惊，讲你都替我做，但是对灾民而言就是收惊。那就是那个东西，其实对神职人员他们也有一个很大的冲击。原来我们不同信仰的是这样。那时候还有一贯道，就是基督徒都有，那时候在南投有一个很大的一贯道的道场，其实就变成灾民收容所。
0: 收容所。
1: 但那时候。

0: 还是听到一些比较不好的言论，有些基督徒说今天死掉的那些都是因为他们没有信基督，因为那个时代要讲这样子的话，他们说我们要为那些人祈祷，
1: 少了一点周延哈。
0: 这我讲这个宗教交谈这个态度，其实不是说你不是我的主，你不是我同一个宗教，对，我就不照顾你嘛。他们在帮，我就刚讲说天主教在帮这些人祈祷的时候，他不会说你是哪个宗教的我才帮你做这些，我们在发这些便当或者物资的时候不会说你是哪个宗教，不会分别。但是你在看说在天龙国，我们讲天龙国就是说你在办公室里面这些人还在讲这种话，其实伤害灾民的心啊，对这件事情没有帮助嘛。那我们那时候其实是真的，我就看到他们写这样的文，你会看到这样的文宣，我们就是真的去跟那个牧师讲说不要这样子写，对，或许你心里面真的这么想，但是不要这样子，这样子其实对这个对整个社会的安定没有帮助。我印象很深的，我觉得这个东西是我第一次看到说怎么会有这么大的一个偏差，
1: 他个人的偏执哈，
0: 自己偏执，以为是你当牧师你讲出去的话你会影响到很多人，
1: 对，不能把它变成文学。
0: 那时候才开始觉得说宗教之间的交流其实大家都陌生，每个人用不同的方法。事实上你看救灾的时候你就发现每个人都想要去做好事，但是为什么很多好事做不好？因为你的热心可能不见得到达那个对的地方。
1: 是的，
0: 然后于是大家就分别，然后那时候就觉得说哇，这个神父能召集到这十几个宗教团体大家在一起愿意做这个事情，这神父好伟大，还是一个外国人，一个法国人，
1: 是
0: 来台湾服务五十几年的法国人。那你就开始觉得哇，神父做这件事情很令我感动。但那时候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其实还有很多这个时代的人不见得会记得，你看那时候有个汇聚佛学会，郑振煌老师，郑振煌教授，就是写《西藏生死书》的那一
1: 位。哦，《西藏生死书》的作者。
0: 对，你看那时候还有圣慈济，慈济那时候慈济也是加入的，佛光山的也加入，然后什么基督教救助协会啊，一贯道崇会啊，你想得到的台湾的所有重要的宗教团体都在，那大家就固定在一起，然后去分享这些东西。那时候我们就做了一个刊物，叫做《陪伴月刊》，然后在那个中广的《美的世界》固定节目去播有关灾区的这样，然后那时候我就是做中间的那个最主要的执行者，那所以我认识所有宗教团体的人，我就觉得听他们在讲这些事情，你也要打开一个另外的世界，就是你就看社会上的工作的人跟在灾区救灾事情的事工的人是不一样的。

老师在这里轻轻的带过哈，源自于个人宗教信仰的不同，有时候呢过度的偏执，写下了一些自以为是的言论，不知不觉当中伤害你想要帮助的人，却又不自知哈。那想要在这个社会服务人群、造福大众的这些神职人员哈，咱若听到，咱若听到世贤老师在这讲哈，咱真正是爱深深的自我再内修内证一下，我们究竟是为了大众在发声，还是只想在自以为是的信仰里一抒心中的快乐而已？咱是不是具备了悲天悯人安尼胸怀啊？当我们有话语权的时候呢，哦，当咱讲话有力量的时阵，真正就是爱讲到对这个社会人群有善念的言语。世贤老师伫遮讲到，以参悟救灾过程了后呢，啊，在多一个出售什么款的因缘，伊决定前往台东帮助天主教圣母病院。而这个过程，咱家继续听世贤老师来讲，我们这一位天主任用的佛教徒如何无私奉献来成就天主教圣母院。

0: 他可能因为我做的还不错，所以那个天主教的一个叫做天主教康泰医疗教育基金会的执行长就说，哎，世贤，你来帮我们，你来帮我们天主教做刊物好不好？他说你有这个才华的，
1: 把这个刊物做好。
0: 对，因为他们有那种会训，有刊物，他需要有一个有这个整个能力的人。我说，哎，但我不是天主教徒哦。我说我知道你不是天主教徒啊，但是你做事情
1: 我比好。
0: 我觉得刚开始看可能不是，对，可能是的、啊。反正他就希望我去帮忙他们做，我就开始去做他们这方面的。就九一的事情结束之后，我就去做他这方面的志工，因为我那时候就没有在做固定工作，我本来是有固定工作，然后去做这个，然后开始认识医疗，开始认识这个天主教团体他们的思考方式、信仰方式。但那时候我其实还要兼一些别的工作，因为这些团体其实养不起我了。对，然后后来有一次就中午去看看这个执行长，这个执行长，我去看他，就听他在讲电话。然后他讲电话里面就讲的就是，对，台东有一家医院快要倒了，然后医生都跑光了，
1: 是
0: 只剩下两个医生都是外国医生，然后里面最主要的那个医生得了癌症末期，然后负责公关的那个小姐也得了这个精神，就是忧郁症、精神耗弱症。然后医院下个月要发300万的薪水，然后医院的存款只剩下50万。我在旁边听他讲电话的时候，心里面想说，怎么会有医院搞成这个样子？那时候想说，这医院不是健保应该会赚钱吗？对不对？所以有健保之后，你至少都会拿到钱。然后他电话讲完之后，我就开始问一下啊，他就说啊，这个是台东圣母医院的，那遇到这些状况，然后讲没几句话，他就说，哎，世贤，我昨天做一个梦哈，我梦到你会去台东工作，哎，那你可不可以去？
1: 又是神通，
0: 哎。反正这是天主教徒说的话，
1: 又是神通引导你。
0: 然后他说：“你可不可以去啊？”那我没有多想，我就说我可以去啊，我愿意去。
1: 是。
0: 那他说：“你怎么回应的？回答的这么快？”我说：“因为我这个礼拜做了相同的梦，我是佛教徒的梦这样子。”然后他就，那我就开始说：“对，好啊，那我去，因为我不知道，我根本不是医疗体系的嘛。”我说：“那我去那边要做什么？”然后他说。我也不知道，这回话你不觉得很好笑吗？我要一个人去那边，然后他说我也不知道，反正你就去。他说一句话，我印象到现在都很深。他说天主的风吹向哪边，我们就往那个方向去。啊，对我来讲就是 OK， 那可能是你的风刚好吹到我。
1: 在因缘里面，我
0: 对对对，我就去这样子。然后，因为那时候还有几个人，其实也都在这个业界蛮有，像台湾的在安宁之母。安宁疗愈的，
1: 那个时候才刚推安宁，
0: 对对，那个有一个叫赵可士博士，
1: 安宁照护，
0: 对赵可士，那因为都熟嘛，他说你叫世贤去干什么？一个文弱书生去那边，那个地方都很危险的，要去做什么？反正不知道。反正那时候印象很深，就是说我也没有跟家
1: 危险到不至于啦，就是、
0: 没有，就是说你不知道他能做什么，你找一个没有用，感觉上好像。不是这方面专业的人，
1: 可惜了你的专业吗？没有啊，你在这边花
0: 费
1: 所长。
0: 这些我们在说了，但我也不知道我能去干嘛一样啊。然后后来就想说，那我要先去看看，那我去看台东，那一定是下午自己的工作做到一半，然后说先过去看看，然后，你也不知道那个地方能不能接，这个地方能不能接受我，然后这个工作我能不能做得好。我印象最深的是说，我就是买那个坐在台北工作做完之后是买夜车。有一班11:50的莒光号到台东，刚好是凌晨，
1: 所以就可以省掉饭店钱。
0: 对对对，省掉饭店钱就跟那个，然后我就记得
1: 省下来的钱还可以做更好的事情。
0: 没，那时候还没想那么多，那时候就是有空就过来这样子，然后我就记得坐那个夜班，然后你大概在关山还池上，真的就看到有人拿着扁担，然后带着鸡，带着卖菜上来上火车，就觉得。

0: 好有趣，他本来以为自己在车上可以睡觉，其实坐夜车很累，根本没办法睡。啊，总之到了这边，然后是那时候我们的副院长来接我的，对，他就跟大家介绍，哎，我今天要去接，因为接我回来，我就参加他们早上的祷告嘛，在医院每天早上都有早祷，就介绍给大家。但不是早课，就是早上把大家今天的事情做一点祈祷，然后分享说今天我们有哪些事情要发生，或者昨天有哪些事情结束，大概就十分钟。对，那时候他接到我来，然后他就说：“哎，我们的救星来了。”我就觉得讲这些话，我自己压力很大。反正啊，来的时候就说，对，我们就参与，就尽量看能做什么。然后我就印象很深了，你就看，因为那一次来是穿西装来，你到一个新的地方，你觉得应该正式一点。然后早会完了，他就跟我副院长就跟我讲说，师姐以后不要穿西装，这样会很有距离感，他都没有人在穿西装的。然后结束之后，就有一个姐姐来跟我讲说，师姐你几年次的？我就跟他讲说。那个姐姐就说，好，你是我弟弟，她就认我当她的弟弟，就这么简单，都没有认识干嘛的，就这样子，我就觉得好可爱，台东人好可爱。但那时候开始你就想说，我要怎么样融入这个地方，然后其实也不见得每个人都对你有善意，因为上面人觉得你又放了一个叫做
1: 为什么来一个空降的，
0: 对，来一个空降的来管我们的或者干嘛，以为他是谁，类似这样子。总之我觉得反正很低调，就是看医院能做什么我就做，然后医院缺

谢谢老师，在这呢，两三句的轻轻带过哈，其实已经走过千山万水哈。啊，到到位呢，并不是大家拢欢迎你。虽然有一个真疼惜伊的姐姐哈啊，我认你做小弟啊哈。过来呢，伊是怀抱着要来协助着并继续营运下去，安尼心情。虽然有需要伊的长官，有需要伊的社会大众。世贤老师在这份情怀当中勇往直前，也没去想那么多，是不是有人会想说他是空降部队，或者是后来又如何，工作先做再说。所以慧珍就把这首只要你过得比我好的歌曲呢穿插在世贤老师的谈话当中，希望就着歌声可以烘托出世贤老师这个价值观跟一般社会大众不同样的人，我们说这个怀抱着慈悲心在服务社会人群的人，我们继续听世贤老师说在阿伯网络那个世代他如何帮助圣母医院走出当时的困境。

0: 是还没有网络，哎，那时候有网络，但是医院，可能医院很好笑。
1: 那时候只有 email。
0: 对，那时候还没有，那时候叫做什么 DOS 系统，你
1: 还在 DOS 系统，
0: 还在 DOS 系统，医院的系统还是人家送。
1: 所以我们一台电脑里面只有一 G，
0: 还没有，对，还没有视窗这些东西，还在 DOS 系统，然后医院也没有相机，我就拿自己的相机，拿自己的电脑，因为医院的东西都没办法给我，然后我睡在医院的上面铺的都是病床，那上面还写着圣母医院，那都很粗，然后我想说反正我这边就支援几个月，也不见得会待久，那就在那边。然后白天就跟着大家出去啊，去出去看病人啊，去山上做医疗的这个方式啦，然后在医院就去参与医院。现在那时候已经有安宁病房了嘛，安宁病房，然后他们要祷告，然后社工的哪些资料要干嘛的，然后有时候还有一些人要来看这家医院的状

0: 哎呦，我能做的我就尽量做，然后白天参与，晚上就觉得那时候还有部落格。
1: 嗯，对，
0: 现在人不知道了。
1: 我们说的，
0: 现在部落格全部都停掉了。我那时候就每天写
1: 一只烘焙机。
0: 对，我那时候就每天写部落格，记录我在台东的日子。那我就觉得说，哎，那也很多人会来关心你。晚上我就在那边值班，有时候你会听到有救护车的声音。
1: 嗯，
0: 晚上救护车来都不是好事。
1: 嗯，
0: 大概就是有人要走的，或者
1: 哎，好，就从安宁病房送回家。
0: 对对对，送回家的。但有一次就晚上在值班的时候，就听到救护车声，就出去看看。他看到的修女，他们就推着病床在念阿弥陀佛。
1: 嗯，真好。
0: 那表示那个病人就是佛教徒嘛。修女念阿弥陀佛，那
1: 这修女好有修养。
0: 但是你看这些人，其实你很感动。对他们来讲，他们就觉得这就是正常。
1: 嗯，对。
0: 对，然后我们的修女那时候这几个老修女都在，其实那修女他们做的事情，你跟他们相处，你真的会被感动。
1: 嗯，
0: 我里面有几个很好的修女前辈了，他们都过世了。有一个就是做蛋糕，我印象很深。这个做蛋糕，这个是菲律宾的一个女子中学的校长来台湾做修女，然后个头很矮，应该只有140几公分，然后都要去，因为她都照顾老人嘛，所以要抱老人上床啦，帮老人洗澡，所以她每天早上起床都是先穿雨衣。去帮老人洗澡，然后你看嘛，这一个小个头，然后那时候他老的时候，其实手这些都是关节炎都变形，然后他的时候就说：“对啊，他就说他现在老了没办法做事，但是他可以做蛋糕
1: 啊，
0: 所以他那时候就做蛋糕，他就说我做蛋糕义卖，对，一个蛋糕，因为他老。”能做的也不多，那时候烤箱就一次只能烤两个蛋糕，一次烤两个蛋糕，一个蛋糕好像500-600块钱吧。他说这样子还可以帮医院一点点。你看这样子的经营方式怎么有办法？然后后来我就去了解，多了解一些医院的状况。他说我就问了我们里面的人说，那医院现在最缺的是什么？然后他们就跟我说医院缺钱啊。然后说设备呢，那做 X 光机啊，最重要是 X 光机是一定要有的，但是我们 X 光机坏了，我说坏了怎么不去修理呢？他说，对，然后我们要去修理啊，他们说已经没有这个器材了，因为这个太老了，
1: 世代太
0: 久 ，X 光机10年就要换了，我们那台 X 光机用了快30年
1: 啊。
0: 然后我说哦，那就换台新的啊。他说没有钱怎么换新的？那我就说那换个新的要多少钱？他说大概加上这个房间要做防辐射线的设备，大概要220万。
1: 看起来 X 光机跟设备首要能把展板，这就是世贤老师来到台东，展现一个别人无相同的做事风格。那第二个先聊啊，2分钟半点插播，继续来听世贤老师。安怎来进行着这件事情？安怎来完完掉？都是台东天主教圣母美念的素养。我们等一下再回来。

0: 我已经55岁了，我想要学习有关面对老年的生活规划，学习之后还能回馈社会。
1: 有这样的想法很好，现在乐龄学习遍布全国，各乡镇市区公所、学校、民间团体等组织都规划很多适合长者学习的课程。
0: 太棒了，我们一起来参加乐龄55的学习行列。
1: 好，现在就上教育部乐龄学习网看看有哪些精彩的课程。
2: 以上广告是由教育部提供。
3: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长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4: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5: 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4: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5: 是，老婆大人。
6: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王宗平。7月18日，2026台北广播电台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就在台北市中山堂，让咱大家做伙来重温台语金曲的经典旋律。当天除了现场演出以外，同时嘛在台北电台 YT 直播，拢能感受到咱台语歌曲的优美。真欢迎大家做伙来参加，我们现场见，也直播见。

来，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给特别的人。我们天主任用的佛教徒陈世贤老师呢，在《不得苏吉村》第二单元，咱继续要来听伊安怎讲。方才讲个，来当圣母病医，迄当时的需要，面对着马上爱发薪水的压力，加需要一台 X 光机。在迄个阿伟有网络的世代呢，世贤老师用什么方法嘞？

0: 我能做的我就尽量做，然后白天参与，晚上就觉得，欸，那时候还有部落格。
1: 嗯，对，
0: 现在人不知道了。
1: 我们说的，
0: 现在部落格那全部都停掉了。我那时候就每天写
1: 一只烘焙机。
0: 对，我那时候就每天写部落格，记录我在台东的日子。但我就觉得说，哎，那也很多人会来关心你。晚上我就在那边值班，有时候你会听到有救护车的声音。嗯，晚上救护车来都不是好事。大概就是有人要走的，或者你，
1: 就从安宁病房送回家，
0: 送回家。对，但有一次就是晚上在值班的时候，就听到救护车声，就出去看看。他看到的修女，他们就推着病床在念阿弥陀佛。
1: 嗯，真好。
0: 他表示那个病人就是佛教徒。
1: 嘿，
0: 修女念阿弥陀佛，那
1: 真的修女好有修养。
0: 但是你看这些人，其实你很感动。对他们来讲，他们就觉得这就是正常。
1: 嗯，对。
0: 对，然后我们的修女那时候这几个老修女都在，其实那修女他们做的事情，你跟他们相处，你真的会被感动。
1: 嗯，
0: 我里面有几个很好的修女前辈了，他们都过世了。有一个就是做蛋糕，我印象很深，这个做蛋糕，这个是菲律宾的一个女子中学的校长来台湾做修女，然后个头很矮，应该只有140几公分，然后都要去。因为他都照顾老人嘛，所以要抱老人上床啦，帮老人洗澡，所以他每天早上起床都是先穿雨衣去帮老人洗澡。然后你看我们这一个小个头，然后那时候他老了之后，其实手这些都是关节炎都变形。然后他的时候就说：“对啊，他就说他现在老了没办法做事，但是他可以做蛋糕。”
1: 啊，
0: 所以他那时候就做蛋糕，他就说我做蛋糕义卖，对，一个蛋糕，因为他老，能做的也不多，那时候烤箱就一次只能烤两个蛋糕，一次烤两个蛋糕，一个蛋糕好像500-600块钱吧。他说这样子还可以帮医院一点点，你看这样子的经营方式怎么有办法？然后后来我就去了解，多了解一些医院的状况。他说我就问了我们里面的人说，那医院现在最缺的是什么？那他们就感觉医院缺钱啊，然后说设备呢，那做 X 光机啊，最重要是 X 光机是一定要有的，但是我们 X 光机坏了，我说坏了怎么不去修理呢？他说，对，然后我们要去修理啊，他们说已经没有这个器材了，因为这个太老，
1: 世代太久
0: ，X 光机10年就要换了，我们那个 X 光机用了快30年
1: 啊。
0: 然后我说哦，那就换台新的啊。他说没有钱怎么换新的？那我就说，那换个新的要多少钱？他说大概加上这个房间要做防辐射线的设备，大概要220万。
1: 嗯，
0: 我回去自己在想，220万都不多。
1: 嗯，
0: 那我是一个没钱的人，但是我就说220万看起来
1: 你是有人缘的人，
0: 我觉得还不错。我那时候想220万看起来不多，那如果我自己出，我大概可以出10000块钱。那如果找到220个人都出10000块钱，这件事情就解决了。
1: 就是这个构思。
0: 对，其实刚开始的时候，我也会问他们说：“你们有没有去募款？”他说：“有啊，募款就是一天新闻就没了。”
1: 嗯，
0: 有看到人才会知道，不知道的还是不知道。然后后来我就说 ：“OK， 那我知道这件事情了。”我就说：“我有没有220个朋友？”其实你要跟人家讨情这件事情，觉得是很困难的。
1: 劝募哈，
0: 劝募了，但那时候你还不会想到这个啦，你还想说。想说跟人家伸手要
1: 柔软，还要足够热情。
0: 对，然后反正我那时候就觉得我愿意做，我就写了一篇文章，大概不到2000字，讲这个医院的故事。那我在这边所看到的，我说现在这个医院缺一台 X 光机，大概220万就可以做得到。那我自己当第一个出钱的人，然后出10000块钱，我找我的好朋友220个人，我们共同来完成这件事情。而且这个就开始 email 给朋友，而且你不敢随便 email 给普通朋友，你一定 email 给好朋友。你要跟人家要钱，不是好朋友，你会真的开不哭哦，你会人家觉得你是诈骗集团。
1: 嗯，
0: 总之那一天寄出去了之后，就开始得到朋友很多的。

0: 回应。
1: 回应，
0: 对，有的人把爸爸丧葬费剩下的钱全部都捐过来，有的人就自己去找他的朋友，他寄给他的好朋友，
1: 嗯，
0: 对啊，两个月医院募到了3000多万，
1: 哦，好，原本只需要240万。
0: 对，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善念，今天不是我，今天是这家医院做了那么多年，
1: 善循环，
0: 那么多年之后给人家的认同，

你要帮助穷人，我们那时候跟我们有一个护理人员就跟修女说，修女，我们去山上哈，你们去都会送他们物资，因为山上其实很远，你的物资要从台北、台东这边买上去给他们。他说修女送都是不给钱的，但是修女没上去都是换这些护理人员送上去，那些人也不给钱。他说修女，我们不是宅急便，你要让他们知道他们要买的东西他们自己要付钱。然后修女跟他怎么回复，修女说，你跟他收钱以后人家就不会找我们了，你的好意就失去了。我就说这种逻辑其实不大一样了，一个就是你的纯粹目的就是爱人，总之这家医院就是做了很多爱。

老师这里说，总之这家医院就是做了很多让人很感动的事情。有这么伟大的修女，她愿意为佛教徒念阿弥陀佛，愿意呢跟照护人员说，如果我们收钱，她下次就不会再来找我们帮忙。这么特别的爱，满满的爱，要给跟她有缘的人。其实世贤老师一路讲得很顺畅，然后好像轻描淡写，可是慧珍在这边忍不住的呢，要把这一些精彩的章节呢，让它有呈现的机会。那继续呢，我们要听世贤老师在顺流逆流的背景音乐当中，轻轻的说，他实实在在用心用意的服务跟付出。

0: 像我以我而言，我一个外地人来看到这些医院，我说刚刚那个癌症的医生，
1: 嗯，
0: 对，他是菲律宾人，我们现在那时候医院留下两个医生全部都是菲律宾，我说对啊，真的哎，台北到台东比较远，菲律宾到台东比较近。
1: 菲律宾到台东会比台北近，
0: 因为你知道这个地方有需要，但是一般的人你要赚钱，你要赚钱的人不会来台东了、啊。
1: 嗯，
0: 你来台东就是要奉献的，要不然，但是你要来台东奉献，你要条件，你要能力呀、啊。
1: 是，
0: 对。那我在那时候，其实这些年其实还会在讨论这些东西，但是已经不像30年前那么辛苦了。
1: 嗯、
0: 对，那时候就跟着医院做起，那时候也是这样子啊。所以开始有的人就觉得说，哎呀。这个人来这边好像做了一些事情，其实有的人会演好，他不见得会那么欣赏。一个就是说你是外来的，他说
1: 你为什么比我亮眼？
0: 对，你又不是医疗专业，你又不是行政专业，
1: 为什么你比我更聚焦？
0: 你也不是原住民，你也不是台东人，为什么你还不是天主教徒？我们为什么要听你的？他们去跟神父修女报道了，你知道吗？那时候神父是那个瑞士籍的神父。就是白冷会的那些神父、
1: 嗯、
0: 他们就不知道，他们只知道是、
1: 嗯、看多了吧，
0: 他们要关心，他们就过来说就来关心我啊，反正那个过程就是我们就是尽量做嘛，就是说我今天来的目的就是要奉献，那你要不喜欢我我就走就好了，很简单。所以那时候来其实都是当志工、
1: 嗯、
0: 我就是半个月在台北，半个月在台东，
1: 是
0: 但一直做，
1: 在台北还有工作，
0: 对，我要养家、啊哦、我在台东没有薪水啊，我就来当志工啊、
1: 嗯、
0: 但很多时候下完班我就是、
1: 你一家要养几口？
0: 其实没有几口，但是那时候爸爸妈妈也都还在
1: 啊，
0: 那些都是钱啊，在台北一个人生活都很辛苦了、
1: 嗯、
0: 啊，总之就是你也不会让人家知道这件事情、
1: 嗯、
0: 大概做了半年吧，我们的副院长来跟我讲，世贤，我们希望你留下来，但是你一定要领薪水，
1: 是、
0: 嗯、那时候我才开始说，我说我刚开始来讲说我就是来支援，能做什么算什么，
1: 是
0: 他没有想到就真的有做出一些东西来，他们觉得哎，你对这个地方还地方的人也接受，我觉得重点是在这边，那我就觉得说对，如果一样在台北工作，我的能力在台东或许能发挥得更大，
1: 嗯，
0: 那他就跟我讲说希望我留下来工作，
1: 是，但是你要领很微薄的薪水，
0: 对，那个到就是你来就不是为了要赚钱来的嘛，你要赚钱在台北赚就好了，干嘛要来台东赚这个钱？总之那时候就决定，好吧，那就留下来。那留下来的时候，其实你就会，他们就会，你看我刚。

0: 开始来的时候，我说我不知道我要做什么嘛。我们刚才不是讲那个公关是有点精神衰弱症，所以我就去接公关。然后后来他们发现我要跟各个部门都很有关系，所以我后来就把我变成主任秘书。那当我都做了主任秘书，跟很多地方关系更深，跟教会关系更深，他就一直把我升到变成执行长。故事是这样子。
1: 好，所以就变成台东圣母医院的执行长。
0: 那中间里面就是很多那个过程，你才会看到说东部地区跟人的对待其实是很人性的。
1: 嗯，
0: 就像我们医院的那些护理人员啊，有些还是没有早期啊，应该说早期，我想有几个故事很好玩。早期因为护理人员都是山上的修女带下来的原住民。他们训练他们来做接生，这家医院早期是做接生。
1: 接生，
0: 有一个
1: 被讲说那公三伯嘛，
0: 哎，三伯啊，对啊，点赞没摸他嘴，妇产科嘛，你到医院来就是这些三伯来帮忙做接生，那都是原住民都没有考过执照。
1: 一个村落来对，哎，我这边接生的三伯，
0: 他们都没有考过执照，没有照的。但是后来开始有医疗法，怎么可以有没有照的护士？那这些护士怎么可能这个时候怎么有办法能力去考照？虽然能接生，所以那时候台北的那个执行长就把台北那些补习班的老师叫来台东，帮这些护理人员补习，让他们去考照
1: 啊，就
0: 然后来考完照，就很多人就考上，考上了之后就离开台东了。
1: 啊，好可惜，
0: 因为他有照了，我可以去别家医院了，我不要留在，我可以去找更好的工作。那那时候他那个执行长就去跟修女道歉。然后修女就说没有啦，他们只是在别的地方服务不同人而已啊，我们在训练人就好。
1: 好好有胸襟。
0: 你看那个其实你会被这些感动着，就是说里面包括这些人啊事情啊，我就刚刚讲那个做蛋糕的修女，因为那时候我们来的时候也是看到说，哎，他这样做蛋糕其实是很辛苦，然后医院又需要募款，但我们的人就去跟他讲说，修女，我们帮你报医疗奉献奖。台湾有这个医疗奉献，就模仿那个印度史怀哲啊，非洲史怀哲医生那个胸襟，给那医疗奉献奖。我说我们帮你报医疗奉献奖好不好？他说不要。那我说不要啦，报
1: 报看了，报
0: 对他就说我们不要那个名声。修女说不要名声，那我们说不是，修女你得奖之后医院会有钱。OK， 好，那我就要哎，他就报了，报了就得奖，他得奖就去台北领奖。那时候陈水扁颁奖，那颁给他就是一块奖牌。那修女就说为什么没有钱？他说只有奖牌。他说那他就把那个奖牌给陈水扁说，我卖给你，我要换钱。
1: 我再回来服务乡亲。
0: 那完了，后来新闻都写着爱钱的修女啊。
1: 他爱钱不是为自己，
0: 不是为自己，但是后来这些事情就被外面的一些有一个那个华侨看到，就觉得很感动。他说：“对啊，外国人为我们台东奉献的嘛。”他就每个月捐，我忘了是10万还是20万，每个月捐20万
1: 啊，真的有钱了，
0: 就真的有钱。但你在看这件事，你就说：“对，修女在做的就是一种精神力，
1: 为医院带来了资粮。”
0: 对对，你有这些资粮，然后再加上后来就是我说我们做那个募款之后，大家开始关注到这家医院，然后我就说大家持续去做对的事情就好，其他那些钱的事情、外面的事情，就是我们这些人来想办
1: 啊。执行长要去做
0: 公关，没有
1: 了，
0: 其实没有想到那么歪。你要是真的去想这件事情，真的很辛苦。
1: 但是就是随缘尽分把它做好了。
0: 我这里面其实有最后牵扯到几个，就是说我们当初在讲佛教徒叫随缘嘛，然后天主教说我就依靠天主嘛，所以他们那时候修女在祈祷的时候，他们就我们里面有一个修女，她就跟我们说，她在祈祷的时候就觉得说圣母医院现在碰到这些状况，其实就是天主要医院休息了。
1: 天主要医院
0: 休息了，
1: 休息了
0: 就关起来，关起来就不会赔钱了
1: 啊？不会吧？
0: 没有，那时候他感受到的是这样。当然后来我来了之后，就开始哎，我看到很多事情在变化。我说没有，我的感觉就是佛陀要，我天主要我们工作了，很多事情在发生。我想那种发生是你觉得不可思议。我刚刚讲说，你一封 email 可以募到2-3千万，其实很多人都觉得不可思议啊。因为那2-3千万只是那2个月你看得到，是那个持续的影响力一直在。那我也是大概从那个时候开始就觉得，我有这么多恩人 支持这家医院，我们不能，我们要让他们知道医院在干什么。我说每天

0: 写一篇文章，让他们知道医院发生什么事。其实那个过程，因为我觉得每天医院都好多好美好的事情在发生。像有一次也是，我就看到白天那修女推着一个轮椅在病人、然后在外面逛花园、逛医院。那晚上我就看到修女，我就跟修女讲：“哦，修女，你们去早上推那个病人逛花园，感觉很漂亮哈、感觉很好。”她说：“没有了，那病人已经死了。”只死了，其实是因为家人希望做医院的最后回顾，就把病人推出来。你看，我们都觉得这死人不能去动我干嘛的，
1: 不是。但是他让他
0: 家人他们希望
1: 再巡礼一次，
0: 对家人跟他们希望的状态。我那时候也听我们那个菲律宾的那个医生，因为他自己也得癌症末期，他要去照顾癌症的病人，其实很大的挣扎，你知道。因为你知道癌症的进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状况，你在安宁病房你要告诉那些癌症的病人你要怎么样去面对这些状况，
1: 他
0: 自己又是，而且他原本是外科医生，所以外科医生的方法是要救人而不是要延续你的生命，态度不同。那他当时有跟我讲个故事啊，因为我们医院小嘛，所以后有很多病人就一直来找他，他说你不要来找我，帮你转诊，我帮你转诊去其他大医院，你这个病我已经没有办法了。他说那个病人就跟医生讲说：“医生，我不要你做什么，我只要来看看你就好。”
1: 你就是我的精神支柱。
0: 对啊，你也在开什么药，好不好？都不要紧，我就是要来看你，我冇冇什么去北京病医啊，过来然后死在医院里面嘛。那我就说，你会看到那种。人跟人之间那个很强烈的连接，我刚讲说老人家到医院来，我们那些护理人员是抱着老人就开始亲，一动作也move不啊，一动作也是也阿妈也亲的，但是这个在医疗里面都觉得不该接触，有没有？他说那这是我的亲人，我为什么不能亲？你看那种逻辑是跟我们不一样，
1: 是，
0: 那就说哇，这家医院真的是好可爱的地方，那你会觉得很多人都。愿意为他付出他的一切。过年的时候，过年的时候，大部分医院都不会有人嘛，对不对？我们医院的人全部都留下来
1: 啊，大家
0: 不要说全部了，对这些医生全部都，因为没人值班嘛，所以唯一的唯二的两个医生都要值班嘛。你看嘛，一个大大的，他在其他很多医院要挖这个医生了。那他说那家医院要我，但是这家医院需要我。
1: 你看，要你。要跟需要
0: 不一样，他要我就说你可以带钱来，你可以带病人来，你是个好的医生。但是他说我在这家医院是这家医院需要我，他只要离开了这家医院就倒了啊，我们圣母医院就倒了。
1: 好伟大的选择，
0: 很伟大，但是他还是癌症末期的病人，固定要去台北做化疗
1: 啊。然后他支撑了多少年？
0: 那时候癌末哈，大概都是说3到6个月，
1: 是，
0: 只有他活了2。快四年，我印象里面最深的是，我说我来的时候，其实我也会有困扰，所以我也会受到一些人家的冷言冷语，或者是你在执行工作，不见得都能照你想的东西，所以我也会气馁的时候。有一次我就说，对啊，你们要觉得这样子会对你们有困扰，我做这些方式对你们有困扰，我就离开就好啦。我早上就跟大家说，对，谢谢大家，我在台东感受到。人那么多的，
1: 当你气馁的时候，
0: 我气馁的时候，然后那一天下午下班前，他就把我叫去停车场，他说：“世贤，我是快死掉的人了，我希望你不要走。”你听到这种人讲这种话，对，因为我就把你当作像我的弟弟一样，你在这边做的事情对医院帮助很大，但是以他自己
1: 不是只有医院，而是对整个这个医疗体系。
0: 那时候没有想到那么多了，那时候纯粹只是说你能尽一份心力而已。
1: 是啊，就尽。
0: 最主要他就讲那个说，对啊，你希望你不要走，好，他都快死了。我们当然知道他的状况啊，那我自己就心里面想说，对，他死之前我都不会离开圣母医院。对，因为我也忘了。因为他最后要讲的时候是讲说希望能看到孩子上大学，就是他那时候孩子还在读小学嘛，他希望能活到孩子上大学，结果后来真的活到孩子上大学，那是多少年？因为过太久，我真的记不得那个日子。
1: 他不断延续他的生命。
0: 他死的时候真的是几百个，那时候他死的那一年是王永庆同时过世啊。那人家那个联合报每年会讲说今年有哪些名人过世，他选了10个， 里面一个就是我们这个医师，
1: 就是这个医师，
0: 他死的时候很多谈

0: 都能够过来悼念啊，就真的你知道说，
1: 就曾经都是亲人
0: 被照顾过的，然后感念他这些精神的，然后没有他你也看不到后来这些美好的事情。对，而且 到现在来说，我一直想到他们还是很感动。我刚才讲的修女也是过世啦，修女那时候离开圣母医院是因为她眼睛已经有一只眼睛看不见了，她去动手术，对对对，动完手术之后就要回来休养，她说回来休养我才能再回来圣母医院，她说哦，我希望我另外一只眼睛赶快坏掉，她说很可爱对不对，她说真的很爱这家医院，
1: 对，这么美好的一个人间
0: 美景，对，真的很美好的地方，对对对。

爱的修女，这么慈悲的情怀，我的眼睛要留在这边看这美丽的世界。第今日咱要访大来宾，我们说天主任用的佛教徒，这本书的著作者陈世贤老师，轻轻啊跟咱讲到，伊用两个月时间劝募到3000多万来帮助到心无病的困难。虽然世贤老师轻轻啊来讲，但是呢是真尼啊感动人哈。讲到为佛教徒念阿弥陀佛的修女，讲到女子中学校长来心无病做蛋糕义卖，讲到哀莫一生呢，在生命当中的最后继续个付出，拢伫个世贤老师轻轻啊伫个讲的声音当中来呈现。在咱好朋友伫安尼音响当中，咱看到虾米款温柔美丽世界咧？啊，咱就着不到四季春节的时间，甲好朋友伫个空中来分享着无同款的景致，无同款的人生美景。咱期待呢，世贤老师继续伫个这部当中来分享到伊的制作，分享到伊甲咱平常人无同款的境界。阿甘看咱时间也要到位，咱伫个歌声当中来甲好朋友小约讲，咱不到四季春，啊，一个当晚空中再。

0: 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1: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0: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1: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以上单元为经济部能源局广告。
5: 台北市政府提醒您，骑楼人行道禁止骑车，你我安全行走，共同建立友善的通行环境。车辆接近路口应减速慢行，并停让行人，行人应专心通过马路。交通安全人人有责，我看得见您，您看得见我。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0: 现在时间8点整，
1: 欢迎收听心花乐开。在这部音乐的会场当中，阿官要陪伴大家共度一个轻松快乐的欢乐假期。心花乐开，在每礼拜六甲礼拜日上午8点到9点，由阿官制作主持，欢迎收听。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欢迎收听台北广播电台心花纳开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阿关，心花纳开，万事拢顺心。最近咱台北广播电台要举办一场真有意义的活动，那就是2026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今年的主题叫做咱的歌，咱的时代。FB 名册白种也有活动，邀请大家来分享你心目中上界经典的台语歌是哪一首，或者是哪一首歌曲陪伴你走过人生真重要的时刻。只要到咱台北广播电台 Facebook 名册白种也来留话，我是几年级生，我上爱的台语歌是什么歌，你都有机会参加抽奖。活动到7月10日截止哦。阿伯起来 ，Facebook 白种呀，老话听众朋友，卡手都爱较紧的哦。7月10日截止，另外伫7月18日下晡3点到5点，伫台北市中山堂要举办2026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邀请王水霞、王中平、李冰蝶、曾伟忠、吴美玲做精彩的演出。7月17日上午10点。正式开放售出门票，演出的时间是7月18日礼拜六下晡3点到5点，地点在